0: 大家都说你变了，之前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以前的怡婷啊，才不会这样牺牲自己呢。对
1: 不起，以前我太不懂事了，害您操心了。
0: 还说呢，之前我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不过现在我特别想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1: 导演，我真的很感激你，谢谢。
0: 加油吧，怡婷，相信徐总监会醒过来的，凶手也会抓到的。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秦总。
1: 叫什么秦总？没外人的时候就叫姐夫。哎，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走走走走走走。真的没事啊？
0: 姐夫，你怎么了？
1: 啊，不好意思，我晃神了。刚才那一瞬间，你太想你姐姐了。
0: 我们是姐妹，相似的地方有很多。
1: 是，我知道。你着急许愿，但是你自己也要保重，你别自己先垮掉。
0: 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我只是觉得，命运真的很捉弄人。之前我昏迷的时候，许愿足足守了我一年。虽然我很感激他，但是我完全不了解当时他的心情。我现在可以了解
1: 吗？你想想看，你受那么重的伤，你都能醒来，他怎么会输给你呢？
0: 我也相信他。
1: 那就好。我准备咖啡给你喝，然后送你去医院，好吗？
0: 不用了，姐夫。我自己去医院就行了。
1: 我送你去。
2: 果冻海，
3: 太美了！哇，
4: 这个海，
5: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7: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8: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5: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2: 好刺激啊！
10: 一点也不吓人。
11: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2: 好！
13: 天哪，
11: 你知道吗？啊，
14: 吓死宝宝了！
15: 你不要恨我啊！
1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7: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8: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0: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1: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2: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3: 出发，冲啊！
2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2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24: 我零零羊出场。

0: 事的秘密。
1: 这次谁出任务？我苦练了这么久的开锁技术，世界上就没有我打不开的锁。
2: 哦，是吗？我的这个宝箱你绝对打不开。
1: 这可难不倒我。就是你了，小意思。怎么还有锁？
2: 看我的。
1: 还有，我开，什么？还有，
2: 看我的大绝招，
1: 开。哇，是老大珍藏的香草饼干，
2: 很好。
1: 这次任务就派你去，看看你能带回来什么。
0: 放心，交给我吧。
3: 最近林羚羊频繁犯案，我们要加强巡逻。

0: 苦练这么久，今天终于能大展身手了。哎，
1: 打不开，哎，换一把。还是打不开，
0: 这次一定成功。
2: 谁呀？
3: 奇怪，没人。
0: 我苦练了这么久，不可能打不开。
1: 我得先躲起来。
4: 来我家玩玩具车吧。我忘记带钥匙了。
5: 那我们进不去了。
4: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等等等等，你们看，我奶奶每次都把钥匙放在花盆下。
0: 被我听到了。
6: 我爸爸会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踏垫下。
7: 我爸爸会把钥匙放在门口的信箱里。啦啦啦！
8: 这样就不怕忘记带钥匙了。
4: 嘿，快进来！
1: 好，开始干活了。
0: 让我来看看，钥匙就在这里。

0: 轮到小犀牛家了，
1: 钥匙放在门口的他殿下。
0: 果然在这
2: 儿。有小偷啊！
0: 满载而归，去小兔子家了。
3: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儿？
4: 糟糕，李羚羊又犯案了，我们快追！
0: 钥匙在这儿。老虎。

0: 谁叫你们把钥匙随便藏在门外的？我轻轻松松就进来了。
1: 女儿，你在跟谁说话？
2: 站住！
3: 林羚羊，别跑！
0: 你们不追，我就不跑。也别想抓到林羚羊。
3: 我们分头围堵。
0: 别跑！找不到，刚好。
2: 哪里跑？可恶！
3: 跑水管转过来。
2: 是。
3: 林羚羊被捕了，跟我们回警局吧。
0: 好不！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要告诉爸爸妈妈，千万别贪图方便把钥匙藏在门口附近，万一被坏人发现是很危险的。
5: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名画失窃案，
1: 美术馆到了，
2: 我们快进去吧。哇，好多画呀！
3: 哇，画的好好啊！
2: 我最想看的名画《蒙娜丽莎》在哪里呢？
3: 在这里。
2: 莎怎么变成斗鸡眼了？
4: 你们说什么？这幅画是假的，怎么回事？
1: 看来是有人用假画把真画调包偷走了。
4: 什么？太可恶了！
1: 颜料还没干，这画是刚画的，偷画的人可能还没走远。白熊馆长，快去守住出口，先不让任何人离开。我们分开搜查。
2: 鬼鬼祟祟的，站住！是大象一家，你们怎么了？
5: 抱歉，我们对颜料的味道过敏。
2: 大象一家对颜料过敏，看来画不是他们偷的。
3: 是豪猪先生，他好像在藏东西。
6: 你好，鼹鼠奶奶，有看到我的眼镜吗？
3: 什么情况？
6: 你怎么不说话呢？
3: 原来他是在找眼睛啊。豪猪先生，你的眼睛就在。
7: 我的眼睛找到了。
3: 好痛啊。
6: 你还好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别过来。
2: 我这边没有发现。
3: 我也没有。
8: 快让我们出去吧。
1: 快过去看看。
8: 白熊馆长，快开门让我们出去吧。
9: 是啊，我还有事呢。
10: 我还要带孩子们去游乐园呢。
11: 游乐园，我们要去游乐园。
1: 请大家等一下。
10: 拉布拉多警长，
1: 刚才有一幅名画被偷了，希望大家配合调查一下。
12: 这个太糟糕了。
4: 没错，可恶的小偷居然用假画把真画调包了。
8: 这小偷可真狡猾，希望能尽快找回真的蒙娜丽莎。
1: 你怎么知道被偷的是蒙娜丽莎？
12: 对呀，你怎么知道？
8: 我猜的，毕竟这幅画最著名嘛。
12: 说的也是。
1: 真是这样吗？白毛女士，可以看看你的画家吗？
8: 当然可以，你们看，我只带了红、黄、蓝这三个颜色，画不出绿色的蒙娜丽莎，所以不是我偷的。
12: 对呀、
1: 那可不一定。红、黄、蓝这三个颜色能调出很多颜色，蓝色加上黄色就能调成绿色。你们看，
8: 真的调出绿色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偷的。
1: 画了这么多张假画，那这样呢？
4: 是真的蒙娜丽莎。终于找到你了，蒙娜丽莎。原来小偷就是你。
13: 可恶，被发现了。
14: 我可是最能跑的李林阳。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李林阳。
1: 站住。他往那边跑啊，别跑。
2: 差点把自己都绕晕了。
13: 咦，我可以躲到这里。里面全是颜料，
1: 在那边。
13: 真倒霉，这
14: 住，林羚羊！
1: 在里面。是雕塑室，我们仔细搜。
2: 不在这边，
3: 也不在这边。啊，找到了！啊，好大的毛毛虫啊！奇怪，它会躲在哪里呢？
1: 它刚才分别染上红、蓝、黄三个颜料，这三个颜色混合在一起会变成，黑色。哼哼，
14: 哦不，被发现了！
1: 林羚羊，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红、黄、蓝是色彩里最基础的颜色，叫做三原色。把这三种颜料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调出我们想要的任意颜色哦。是不是像魔法一样呢？
12: 哇，
11: 彩虹！
1: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你们也快去试试看吧。
14: 该我林羚羊出场。

0: 酸奶小偷。
1: 啊，好热啊！
2: 水果酸奶，冰凉可口，超好喝。
3: 哇，

0: 奶瓶怎么在变大？
1: 危险！
2: 好可怕呀！
3: 大家记住，离开了冷藏环境的酸奶，在高温下会快速发酵膨胀，有爆炸危险。
4: 原来是这样！
3: 一旦看到酸奶膨胀，马上远离。
4: 我们记住了。
3: 酸奶售卖机被破坏了，空的。
2: 这是怎么回事？
3: 酸奶应该是被人偷走了。
5: 这边的酸奶机也空了。
3: 可恶，我们必须尽快抓到小偷。
6: 打开了。哇哦，这酸奶真好喝，我要把所有的酸奶都偷来送给老大，他一定会乐开花的。

0: 给你。啊，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2: 啊？得赶快抓到酸奶小偷。
3: 快看，酸奶是从那辆车上掉出来的，我们追。小蝶，我们需要你的支援。
4: 稍等。收获满满。哦，警察。看我的。
2: 原来是林阴阳。
1: 这么快。
2: 别想跑。
3: 小心。
5: 林阴阳，快靠边停车，车上的酸奶会爆炸。啊，
4: 酸奶会爆炸？开什么玩笑，加速。别想骗我停车。

0: 糟糕，堵车了，我们过不去了。
1: 小蝶出马，再有办法。
2: 小蝶，
3: 哇！
1: 救命！
0: 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给面包车降温。小蝶，
1: 看我的！冷冻喷雾。是拉布拉多警长和渡边。
4: 没事吧？
5: 没事。
0: 林羚羊，跟我们回警局吧。
5: 任务又失败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7: 小朋友们，酸奶中有一种微小的有益菌，叫乳酸菌，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消化。它们喜欢低温环境，如果环境温度过高，酸奶里的乳酸菌会变得非常活跃，产生气体，导致酸奶瓶膨胀爆炸，非常危险。所以酸奶一定要在冷藏环境中妥善放置哦。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羚羊。
1: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能锁密码。
1: 新锁安装好了，接下来是设置密码。
2: 密码设置成功。
1: 啊，孩子们，门锁的密码记住了吗？现在你们来试试吧。
3: 好耶，好耶！
4: 1、2、3、4、5、6，
0: 开喽！
5: 哇，门开了！
6: 大雁爸爸，门锁密码不能太简单，很容易被破解的。
7: 并且密码千万不能说出来，要保密，如果被坏人知道了是很危险的。
1: 谢谢你们的提醒，
8: 再见。
1: 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密码。用什么密码好呢？有了。
2: 密码修改成功。
1: 新的密码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很好，我们进去吧。
9: 好。密码锁，看我的超级解码器。这么简单的密码，轻松破解。满载而归。可恶，这里怎么是个水池？偷来的东西全没了。这家也是密码锁。世界上就没有我零零两解不开的密码锁。
10: 破解失败。
9: 什么？这不可能！再来。天哪，这个锁的密码我解不开。我得先躲起来。
0: 到家了，快开门吧。开锁队形，我们的密码是。
9: 我来偷听密码。
0: 嘘，密码不能说出来。
9: 什么都没听到。让我来偷看密码。被挡住了。可恶，密码也没偷看到。没有我零零娘解不开的密码锁。来，你们的球。
3: 谢谢。
9: 小朋友们，快来参加快问快答吧，答对送糖果。
3: 哇，糖果！
9: 第一题，数字接龙，1、2、3、3、2、1，1、2、3、4，
0: 5、6、7。
9: 哇哦，答对！请问香蕉的颜色是？
0: 黄色。
9: 又答对了。
3: 耶！
9: 你们家的密码是？
0: 1、1、5、5。
7: 停，门锁密码不能告诉别人。
11: 哦，不对，要保密。
3: 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再见。
9: 嘿嘿，你们别走啊！差一点就骗到密码了，哼，我还有一招，这次一定能骗到。
0: 那是谁？大姐姐，你在我们家门口干嘛？
9: 我是门。

0: 小小星星亮晶晶，我要把这里偷光光。
1: 奇怪，大雁家的门怎么是打开的？
2: 我们去看看。哦，
0: 警察，先躲这里。
2: 怎么这么乱？大雁爸爸，
3: 拉布拉多警长，你们怎么在这里？
2: 我们巡逻经过，看见你家大门敞开，进来一看，应该是遭小偷了。
3: 可是我明明把门关好了呀，小偷是怎么进来的？
4: 今天有一个大姐姐说她是门锁公司的，
5: 要我们把门锁密码告诉她。
2: 那一定是小偷假冒的。杜宾、小蝶，搜查现场。
6: 收到。
1: 警长，到处都没发现小偷，会不会已经逃跑了？
6: 房子四周没有异常。
2: 这个游戏屋刚刚不是在那边吗？烟囱怎么还长个尾巴？
0: 被发现了！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铃铃羊。
2: 就是铃铃羊，快追！大家小心！站住！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你家的大门是用密码锁，要记得不随意把门锁密码告诉别人哦。要是坏人知道了密码，就可以轻易进入家里，造成危险。千万要记住哦。
1: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神奇魔术箱。
1: 小朋友，我可以把你的冰淇淋变成超大的冰淇淋哦。
2: 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神奇宝箱。启动。好了，超大冰淇淋给你。
2: 哇，太神奇了吧。
1: 我吧，你的球，哇哦，还有你的车，
3: 哇，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宝箱！
1: 大家快去把值钱的东西都。神奇宝箱会给你们大大的惊喜哦！
3: 哇，快回家拿！
4: 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
5: 怎么回事啊？

0: 事了。
1: 舒兰先生，大家这么着急去干嘛？
2: 那边有个神奇的宝箱，可以把东西变得超级大。
0: 什么？这怎么可能？
1: 马上去看看。
3: 是。
2: 等等我。
4: 先别我的，先别我的，
0: 先别我的。哇哦，
5: 大家不要着急，
6: 都能变，都能变。哦，哇哦，好的。准备开始。
2: 等等我，还有我这。
6: 没问题。哇，发财了！惊喜马上就要来了，启动！
2: 惊喜呢？
6: 惊喜就是你们上当了！
4: 什么？
1: 又是林羚羊在诈骗！
4: 骗子！
2: 我们上当！
1: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的。
4: 警察，加油！
6: 他们也太好骗了！警察，快跑！
1: 走了。

0: 楼了。
1: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2: 杜宾，小蝶，空中飞狗，
1: 看我的，糟糕，怎么又追上来了？可恶，竟然甩不掉！
0: 还是甩不掉我的！
1: 怎么回事？
2: 小心！

0: 零零幺，你涉嫌诈骗，和我们回警局吧。
1: 还好我来晚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坏人常常会利用人们喜欢贪小便宜的心理来进行诈骗，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学会怀疑辨别，不让坏人有可乘之机。大家记住了吗？
2: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3: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2: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3: 哎，她怎么停住了？
2: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3: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2: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3: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力让胆大。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三二一，
3: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4: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5: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6: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7: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8: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9: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0: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1: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2: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3: 第33届
14: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5: 果冻海，
16: 哇，太美了！哇，
15: 这个海，
16: 这是鳄鱼，哇，
15: 好可爱哦！
17: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8: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5: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6: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5: 好刺激啊，
19: 一点也不吓人，
20: 新导游要公布啊，
16: 好，
15: 天哪，
20: 紧张吗？啊，
16: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2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6: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22: 他再也不会 sweet 的。
1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3: 你是什么鬼？快关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20: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我没有加奶，放的是黄糖，你尝尝。一山，我没有加奶，只放了黄糖，你尝尝看。怎么了，一婷？又头痛了？
1: 嗯，头突然很痛。
0: 你呀，太过焦虑了，你得放松一点，这样不行的，啊？什么事情都会解决。
1: 姐夫。
0: 我们以前一起喝过咖啡吗？好像，我是说，你有帮我煮过咖啡吗？这好像没有吧？我记得你喜欢喝速溶咖啡。啊，当然了，现在我知道你对咖啡还是蛮讲究的。怎么了？
1: 哦，没事。
0: 放松，尝尝吧。赵瑞。

0: 赵飞，你们要饿死我呀！赵飞啊，哎，侯大哥，侯大哥，这不是小娟吗？哎，
1: 你怎么来了？又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哎，
0: 侯大哥，你怎么进不去啊？这赵飞没在家呀？
1: 不是，是这样的，这爷儿俩可能又出去吃好吃的去了。
0: 太鸡贼了，也不管我一天吃没吃饭，我都快饿死了。这赵飞没在家呀，嗯，你看，我这还给他带了吃的呢。是吗？嗯。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小娟，你的手艺独一无二啊。是吗？哎呦，这飞哥要是喜欢就好了。哎，小娟。嗯。
1: 你这大老远的来了，一定很累吧？要不，咱们就咖啡馆坐坐。
0: 不用了，不用了，这飞哥也没在家，那这要不，还这东西要不你收下吧？那我就先走了。哎，
1: 小娟，天太晚了，你一个人走安全吗？
0: 没事，我有司机。
1: 有司机啊？
0: 哎，他一会儿啊就会过来接我的。
1: 哦，那这样，那我陪你过去等车。 不能让女士一个人在街边站着。哎呀，
0: 侯哥，你真是太体贴了。
1: 关心女性是男人的美德嘛。走吧。哎，好。慢点啊。哎。小娟啊。
0: 啊。
1: 这就是你的专车啊。
0: 啊，对啊。 哎，对了，侯哥，回头你记得一定要告诉我飞哥喜欢吃什么，回头我再给你们做啊。
1: 好的，没问题。来。

0: 娟姐真是贤惠啊。
1: 依婷，我一会儿要去做那个直播的访谈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这个鞋不太合适，你看哪一双比较好？
2: 这双吧，这双穿起来显得比较有气质。

0: 真的不错啊，看来你挺有眼光的。对了，警察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1: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他们说一切等徐安醒了才能继续，我也没有办法。
0: 那可真是的，徐安怎么还不醒过来？
1: 姐你放心，我会守到他醒过来为止。
0: 但是要是他真的醒不过来怎么办？
1: 不会的，他一定会醒的，我一直守下去。
0: 那好吧，那我先去电视台，有什么消息通知我。
1: 对不起。喂，你好。醒了？好，我马上过去。姐，他们说徐安醒了，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0: 徐安，徐安，你醒了，你真的醒了。
1: 傻瓜，你哭什么呀？
0: 我不哭。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你会一直陪着我的。
1: 难道我也睡了一年吗？
0: 三天，你睡了三天。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三天比一年还长。我真的很开心你没事。那天晚上的事，你到底记得多少？
2: 各部门注意了啊，今天可是直播，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3: OK， 放心吧。好嘞，
4: 好嘞。
2: 叶总，我们再对一遍词儿。
5: 对一遍吧，
2: 这是直播，不能出问题的。
5: 啊，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我想去个卫生间。
2: 好，行，那您快去快回。
5: 好，我很快，不好意思。
2: 啊，好，快去吧。
6: 对不起，
5: 接电话一听，赶紧接电话呀！
6: 暂时无法接通。
5: 雪儿到底醒了没有？他会不会看到什么？啊！赶紧接电话呀！哎呀！

医生，你是叶医生，你怕什么？徐岸醒来又怎么样？你还会是叶医生，你就是叶医生，但你不是以前的叶医生。以前的叶医生柔弱无力，没有力量，现在的叶医生是我，我是新晋串红的主持界新星，还是秦明浩的妻子，是振宇集团未来的女主人，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许安，你看清是什么人进入你家的吗？你看清楚了吗？
1: 一婷，睁开眼睛能够看到你真好。
0: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累不想说话，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真的很奇怪。
1: 可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现在就这么看着你。依婷，你知道吗？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没想到今天实现愿望了。
0: 只要你好好的，我天天在你身边陪着你啊。
1: 你还记得咱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样子吗？
0: 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大起来了。
1: 那天你来我们这儿面试，但是我一看你就觉得你一定不是播音系的，所以我只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做自我介绍。你知道后来吗？后来你足足骂了我十分钟。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录取我？
1: 因为你不服输的精神啊，因为你不畏强权，不害怕一切，你只是你自己。
0: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幼稚。
1: 是啊，

0: 怀念以前的你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记起以前的所有，也会变成以前的我。我是说好的那部分了。
0: 不，现在的你特别好。再变回以前了，不需要了。
1: 徐安，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等你醒了，你又会看见我了。

0: 徐安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很多了，片子中显示他脑中的血块已经逐渐被吸收，但是千万不要大意，尽量不要让他外出活动，也不要激动，我们还需要密切的观察，待全面检查完之后呢，如果没有大碍，他就可以出院了。哎，你怎么了？这是好事情啊。
1: 我知道，对不起，我太高兴了。
0: 哦，我理解。我听说你们俩的感情非常深。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振宇集团主持人齐乐网购秘密武器叶一山女士的首次电视访谈。
0: 各部门都注意了啊，马上进入直播，倒计时开始，20秒。

0: 一听，我绝对不会让你继续做下去的。
1: 九八，哎，
2: 好兄弟，
3: 你看看，
2: 是哪个？
3: 擦干净。

0: 秦总，怎么能让您做这些事呢？没事的，公司以外叫我明言就可以了。或者叫我明言姐吧。明言姐，哎，徐岸去哪儿了？可能被他们带去做检查了吧。哎，这位病人呢？不是你们带他去做检查了吗？我就是来带他做检查的，可是人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如期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李。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了叶女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好，
1: 叶女士，听说啊，你从小就有一个做主持人的梦想，是这样吗？
2: 是的，我小时候就想当主持人。
1: 我记得应该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吧，有一次一个联欢会，老师让我当主持人，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就立志，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做一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0: 那这一期的节目岂不是让叶女士主持更好？
1: 要是你一定让我做的话，那我不会介意的。
0: 那观众肯定也不会介意了，对不对？
1: 叶女士，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呢？那应该就在这几年吧。

0: 徐安的伤口还没拆线，他会去哪里呢？
1: 怡婷，不要担心了，我已经跟医院的保卫科联系上了，他们正在看今天的录像。
0: 徐安，你到底在干嘛？你想要急死我？
1: 怡婷，你知道徐安他最近到底怎么了吗？
0: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被陷害，不配合调查，又莫名其妙的洗脱罪名，现在又是摔伤又住院，如果说这些是巧合的话，那未免也太巧了。
1: 看来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徐安到底想怎么样，也许我不了解他，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
1: 怡婷，你不要自责，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徐安。
0: 要是再出什么事，那怎么办？

0: 徐岸，
1: 你到哪儿去了？一声不响的跑出医院，我很担心你出事。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你保证？你能保证你的安全吗？你能保证那些坏人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没有什么坏人，不要着急。不用着急，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
1: 你要先答应我，下次不能再这样，我才让你抱我。你听，谢谢你，同时也对不起，我有太多太多对不起想跟你说，我希望你能明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苦心，明白我的心意。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的心意，不明白你这个人呢？
0: 干嘛一直说对不起？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要道歉了。

0: 嘿，小伙子真有福气，一听对你多好啊！哎呀，我猜啊，你就差不多该来了。
1: 哦，
0: 哎，对了，玄，我想问你啊，这个依山节目录制现场你怎么也去了啊？
1: 我呀，我就是想亲眼见证一下那一刻，
0: 他终于上电视了。
1: 哦。
0: 也就是说，他第一次上电视这事儿对你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也谈不上重要不重要，因为那毕竟还不是属于他的个人电视节目。玄，你别怪我多问啊，我就是心中呢有一些小小疑虑。在我印象里，你跟依山以前好像没走过这么近吧？ 怎么突然间就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发展这么关心起来了呢？这……
0: 我知道了，你是想问我突然开始接近依山。

0: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奇怪，就随口问一句。
0: 不光是你啊，我也想解开我的疑问。
1: 你还有什么疑问？咱们聊聊。
0: 我唯一可以答应你的事情，就是绝对不会做伤害你或者宜山宜庭的事。
1: 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怎么会伤害他呢？我们都是朋友，都是亲戚。

0: 我就是想解开一些疑问。
1: 是的，我小时候就想当主持人，我记得应该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吧。
0: 老婆。哎，这大白天你锁什么门呢？藏什么呢？啊，
1: 这是 U 盘呢。这个 U 盘里面是访谈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不能给你看，不然的话就没有新鲜感了。

0: 老公，你干嘛看我的抽屉啊？
1: 这电脑怎么在抽屉里啊？啊，
0: 我只是想保存一些资料，不能外泄。
1: 这屋子里就俩人，你怕我泄你的密啊？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组说让我保存这些资料，不能让我泄密，所以嘛，我就有点紧张，就把它藏了起来。怎么了？怎么说的，好像我不信任你的样子啊？
1: 不是，你连我都防，我很不舒服。
0: 是娟姐。哎呀，老公，娟姐她以前老爱翻我的东西，这个你也知道的。可是娟姐在我们家里已经是老人了，我也不好跟她明说，所以呢，我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了。
1: 哎，反正你总是有道理。
0: 不是的。对了，您那天有没有看我的直播啊？我做的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你也太敷衍我了吧？为什么你就不能夸奖一下你老婆呢？嗯？
1: 啊，老婆好，老婆妙，老婆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主持人。
0: 太假了吧你！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徐岸啊，恢复得真快，到底是年轻人啊。
1: 是啊，未来的姑爷，你快点好起来，然后在你回家之前呢，我要去他家帮他打扫打扫，去去晦气。
2: 姑姑，您太客气了。哎呦，
1: 这没什么了。
3: 姑姑，你怎么还信这个？
1: 一听不是我说，你不觉得徐岸最近很倒霉吗？又是给人诬陷，又是摔伤了住院什么的，我也是多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到他。
2: 姑姑，谢谢你啊。
1: 哎呀，不用谢啊，马上就一家人了嘛。哎，你快点出院，等姑姑来给你做好吃的，吃肉喝酒。
0: 徐岸现在怎么能喝酒呢？
1: 大嫂，他不能喝，我们能喝，喝他们的喜酒。
3: 姑姑。
0: 哦，对对对，他姑姑说的没错，你说你们俩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也该走到一起了。
1: 就是啊，徐岸啊，你生病了一定要有我们家依婷，你看你啊，身边发生的全是倒霉的事情，真的要一个喜事来冲一下。
0: 我大嫂，我又没有说错，人本来就是这样嘛，要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然后日子才会越过越好，一

0: 个人生活太无聊了，那姑姑你也加油，我们一起结婚。哎，
1: 是啊，姑姑，跟飞哥的事儿定了吗？怎么样？啊，
2: 你现在这个公安局有没有什么线索啊？哎呦，这个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千万不能放过那些坏人。
1: 有，警察去问过了。那抓到那个人了吗？是谁啊？他们说还要再调查。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的长相啊？哎，
0: 那我们也只好等了。幸好啊，徐远他现在没事了。阿姨，姑姑，你们大家就不用为了我的事情再担心了。 这事儿啊，就算了吧。
2: 这怎么能算了呢？这样会纵容坏人的，这种人太可恶了吧？
3: 是啊，抓到那个坏蛋啊，等我帮你踹他两脚。

0: 坐下。
1: 我，一婷，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我点餐就可以了。
0: 外面那些怎么会有营养呢？你现在是病号，需要进补。哎，全部都要吃光哦。
1: 全部吃光？那我不成大胖子了？
0: 不准啰嗦，胖就胖，快点。
1: 好好好，让我尝一下依婷的手艺。哇，想不到你手艺这么好啊。
0: 你之前没有吃过我做的菜啊？
1: 啊，吃过啊，只是每一次啊都比上一次更好吃。来，你也尝尝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0: 啊，对了，你这个屋子需要整理一下，待会儿你睡觉的时候我来打扫。
1: 依婷，你最近照顾我也累了，你也需要休息，就不用管了。
0: 不行，现在我是你的保姆跟医生，所以你都要听我的，快吃。
1: 好好。
0: 那
1: 我这么大一碗啊？
0: 喝光。
1: 喝。
0: 我熬的耶。
1: 好好好，那我就开动了。
0: 怎么样？

0: 你干嘛？
1: 我干嘛？
0: 你要干嘛？啊
2: 一天，一山那么善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很可怜。我必须要好好的对他。我就算真的要跟他结婚，我也心甘情愿。一天，也许我还爱着你。我以为你会是我唯一的爱情。我曾经像疯一般的爱着你，但是我已经不敢想了。

0: 小南，
1: 徐安哥你来了，我是不是该叫姐夫了？哎，徐安，
0: 姑姑，
1: 来赵姨厅吃饭啊？
0: 不是，姑姑，我想找阿姨，我想跟她说点事情，她在吗？
1: 哦，哎，她回来了。
0: 阿姨，
1: 徐安来了。
0: 嗯，阿姨，我想跟您说点事情。
1: 那坐呀。
0: 哎，别别，店里这么忙，要不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单独聊聊。
1: 轩哥，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呗。
2: 哎，行行，干你的活去吧。哎，那我们走吧。
0: 哎，好，那我们走了啊，姑姑，拜拜。
1: 拜拜。
3: 哎，看表情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2: 你要不要看自己的表情啊？
3: 多八卦。哎，做工作了。
2: 徐安，你把我叫出来，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0: 阿姨，上次我们俩在这儿的时候，您不是说……嗨，总之呢，我已经想好了，我想跟依婷结婚。
2: 真的？
4: 哎呦，太好了，徐安，太好了！阿姨早就等你这句话呢，你今天终于说出来了，好事，真好，真好。
0: 阿姨，在这儿呢，我向您表个态，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依婷的。会一辈子对他好。
4: 阿姨相信你，徐安。哎呀，我就一直希望你跟依婷能够在一起。现在啊，我终于可以了了这个心愿了。
0: 谢谢您相信我，阿姨。
4: 我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呀？啊？你看，你跟依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一定懂得珍惜，一定会幸福的。
0: 而且我们结婚之后呢，也一定会好好孝顺你。
4: 不用不用，你们俩过好就行了，我比什么都开心。哎，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0: 哦，我是想呢，先经过您的同意，然后再告诉我父母。他们也想让我结婚，也已经盼了很久了。我想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4: 会的会的，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啊？
0: 阿姨，我跟依婷一定会幸福给你们看。
4: 太好了。
3: 青姨，你说徐岸哥那么一脸严肃，郑重地把老板娘叫出去，会不会是想借钱啊？
2: 哎呦，你脑子里装的什么？你以为人家徐岸跟你一样是月光族啊？
3: 我是月光族，那也是因为工资太少了呀。我觉得这次受伤住院啊，徐岸哥的钱应该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借钱的可能性最大。
2: 人家徐安又有医保又有存款，不用你操心，你要操心的人是你自己吧。
3: 也对，我是该好好操心我自己了，一直在这个店里忙，也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
1: 不如趁着现在年轻去振宇集团呀投个简历，万一被录取了，我就能像依婷姐依珊姐那样成为主持人了，到时候就再也不用为工资发愁了。
2: 哎呦，小娜，你身子好厉害啊！你白天也会做梦啊？哟，如果你真投了简历的话，就麻烦你别让人家知道你认识依珊依婷，免得他们丢人。
3: 你怎么能这么打击人啊？
2: 哎，大嫂，徐安跟你说什么？
4: 哎呀，咱们家就要开始忙了。小南，倒杯水。
3: 哎，出什么事儿了？
4: 依婷要嫁人了，你说我能不忙吗？
2: 哎呀，太好了，依婷要结婚了，哎呦，好感动啊，我都快要哭了。
4: 你还说呢，这回啊就剩下你了。
1: 剩下的这个啊可是最困难的。
2: 找事儿。
3: 我的意思是说，青姨一定能找一个最好的男人。
4: 他姑姑，没事啊，我不会把你剩下的，我就算找遍天下所有的男人，我一定会把你嫁出去。
2: 被你们说的我好像真的是最困难的那个。

0: 姐，
1: 看你现在的样子，好像找了一个白马王子一样。我想你跟徐安相处得不错吧？
0: 也许徐安真的是我的白马王子。
1: 我早就说过你们是真心相爱结婚的了，你就不相信我？
0: 姐，那个时候你要让我跟徐安结婚，我对徐安的感情还没像现在这么深。
1: 那就好，你看啊，以前呢我叫你们结婚，你还以为我逼你跟他结婚呢。
0: 对不起姐，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
1: 没事，知道就好了。

0: 敢发短信给我，你胆子真够大的。有什么话直说，我看看你有什么新的花招。
1: 我今天找你来呢，只是想告诉你，我要跟依婷结，不是，我要跟依山结婚了。
0: 你们要结婚？确定吗？
1: 是啊，而且正如你所愿，我已经事先通知了你的母亲。
0: 那看来都是真的，我还以为是依婷一厢情愿呢。
1: 这不是依婷的一厢情愿，是我真的要娶的。依婷，我欠她的真的太多了，我是真心要娶了依山，我要照顾她一辈子。
0: 是依婷，你要娶的那个人是叶依婷。
1: 到底是谁，咱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吧。不过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0: 那就好，我很开心你这样决定，我祝福你们俩。
1: 从此之后呢，我必须要一心一意的守护着叶一山，认认真真。其实我早就该如此了，因为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你知道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我不能把你的秘密向全世界坦白，那我又何必执着于这个秘密呢？至于秦明浩知不知道，现在还重要吗？他的命运也不可能更改，我只是担心早晚有一天他知道了，你会不好过，是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太过于沉溺在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中，忘了考虑后果了。
0: 我才是叶一山，你好好的跟依婷过日子，好好的珍惜她。
1: 对，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我只是为你担心，依婷你在玩火，你走在薄冰上，你还是及时回头是岸吧。
0: 那一切都不是我做的。
1: 现在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现在我已经要跟依山结婚，顾不了你。你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嫁给了大企业的继承人，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你最好还是快点收手吧。
0: 璇，不用你管我，我的梦想还没真正实现。

我现在看着你这样，真的很担心。我不想你再继续错下去。你有没有想过会以什么结尾收场？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不要再作恶了。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1: 问吧。
2: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 我都追。
1: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4: 这个
3: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2: 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4: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5: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6: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4: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7: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6: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9: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0: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9: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Olive Oil。
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8: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19: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8: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9: 星辉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断？
18: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知足矣。
19: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8: 这事儿让DNA知道，他得疯了。
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2: 两边放下狠话，
9: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0: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7: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5: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8: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6: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8: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5: 获救了。
3: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4: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6: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8: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6: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4个。
0: 每周4晚10点考试，每周4晚10点考试，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4: 还有高沙大赛，
1: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4: 对，
1: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厢？
14: 你在说什么啊？这
1: 家人们。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叶一婷小姐，请你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2: 轩，你要做什么？你在哪里啊？
1: 叶一婷小姐，麻烦你坐到那个椅子上面。

0: 什么？
1: 叶一婷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2: 嫁给他！

叶一婷小姐，嫁给我吧，好不好？

0: 我要娶依山，我要给依山幸福。
1: 喂，依婷，大半夜打来电话干什么呀？
2: 对不起，姐，我知道很晚了，可是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想问你。
3: 谁呀？
1: 哦，依婷。
3: 哦。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再说了，晚安。
3: 哎，怎么给人挂了？
1: 大半夜了，他打来电话干嘛呢？再说他肯定是喝醉了酒才胡乱打电话给我的。
3: 哎呀，你别这样，人家是你妹妹，这么晚打电话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0: 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眼啊？
1: 什么？大半夜的去看那个酒鬼？
0: 哎呀，你是怎么当姐姐的？他要真的喝了酒，那就危险了。咱还真得过去看看。

0: 依婷，你怎么了？是不是对我的求婚不够满意啊？
1: 不是，不是。
0: 依婷，你到底怎么了？能不能告诉我？
1: 我就是觉得很累，头好痛。
0: 你喝酒了？
1: 想得太难受了，所以喝了一点，对不起。

0: 怎么非得那么晚去见他呢？
1: 不是你妹妹喝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怎么能不管她呢？啊？
0: 那如果不是依婷，是你姐大半夜去喝了酒，你也会去找她？
1: 你说什么呢？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哼，为我好？
1: 你的意思是，我不该这么关心你妹妹是吧？
0: 反正我就是觉得不太正常了。
1: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依珊？啊，以前你多疼你妹妹啊，你妹妹有什么事儿你永远冲在第一个，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实在不理解。
0: 我变了？我没有变，是你变了。
1: 哎呀天哪！
0: 反正我看到你那么紧张依婷，我心里就是不舒服。

0: 一婷怎么了？大半夜在这里干什么呢？啊，没事的。一婷只是喝了点酒，有点头痛，有我在这儿陪着呢。
1: 那行吧，没事正好。那我们走吧，姐。我有件事想问你。
0: 姐夫跟你求婚的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在现场？你还真在？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我就是突然有了一些奇怪的记忆。一婷，你到底想起什么了？
2: 哦，没事的，只是我今天向一婷求了婚，她也答应我了。 所以，可能是让他想起了姐夫向姐姐求婚的画面。
3: 成功了，小伙子，恭喜你啊！以后好好对待我妹妹啊。
2: 我会的，你放心吧，姐夫。

0: 哎呦，小姑子，要睡回房间睡去。嗯，哎，一婷，一婷啊，
1: 回来了。
0: 哎呀，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呀？
1: 妈，姑姑，你们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哎呦，你这么晚才回来，我们能睡得好吗？
0: 对不起。哎呀，坐吧。
1: 今天，徐安向我求婚了，真的，真的求婚了！哎呦，太好了，大嫂，你看，订婚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孩子。
1: 哎呦，倒是这个戒指也太小了吧！你瞎说什么呢？哎呀，大嫂，是吗？
0: 明浩买给依山那个多大，闪到眼睛都睁不开呀！哎呀，不是，不是挺好的？我就觉得挺好的，真的。
1: 是啊，姑姑，这戒指我很喜欢。哎呦，既然是求婚嘛，当然要把全部身家掏出来买啊，买一个让人一看就晕倒的那种，这样才有面子嘛。哎呦，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收到过男人送你的戒指吗？啊？人家依婷都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事儿？
0: 妈，姑姑，改天我跟徐岸再来跟您说结婚的事。
1: 好，好，好，好。
0: 依婷啊，去赶紧休息啊。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啊！啊！你真是不会说话呀你！就算那戒指小了点又怎么了？只要徐岸对我女儿是真心的就可以了。你怎么能拿她跟明浩比呢？ 真是的，让依山再听到了，他会不高兴的。
1: 我是不小心说出来的嘛，以后我就……OK，
0: 不说不说
1: ，OK OK OK OK
0: OK
1: 了，别生气了。
0: 哎呀，他收了徐安的戒指，这我就放心了。
1: 是你。

0: 妈，奶奶，我先去上班了。
1: 哎，等一下，玉山来，奶奶有话跟你说。来，坐下。听说你又签了一家公司。
0: 啊，是啊，是个网络营销，我在那个网购当主持人呢。
2: 依山呐，那天你做的节目我跟奶奶都看了，表现不错。
0: 真的呀？
2: 嗯，
0: 我希望没有给秦家丢脸。你们知道吗？当时我录制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的。
1: 依山啊，外面千般好，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先得把家顾好，不然就本末倒置了。
2: 依山，奶奶的意思啊，就是问你跟明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0: 这个嘛，奶奶，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不着急，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呢。
1: 结婚本身是要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你们既然结婚了，就应该考虑早点要孩子嘛。
0: 但是结婚的意义不是为了要孩子的。
1: 这么说，你们不打算要孩子了？
2: 哎呀，怎么会呢？妈，就算是要孩子，也要先把身体调理好，做一些准备呀。
1: 那你们就早点准备吧。虽然说我们秦家的女人要自立，但不表示要处处压过男人吗？啊，你说，你看你忙的，一天到晚的不回家，这怎么成啊？啊，你不是要改吗？啊，就从这一点改，今天早点回家啊。
0: 嗯，那我先去上班了。

怎么了，依婷？想见我啊？是不是想我了？等我们结婚之后啊，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我。

0: 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接受你的求婚。
1: 没办法接受？为什么啊，一婷？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很确定的接受你的求婚，我还有很多疑问，一切没有弄清楚。一生一次的婚姻，我不想就这么不明白、不清楚的走入婚姻。
1: 一婷，你是不是被什么困扰住了？你是想起什么了吗？
0: 我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徐安，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希望等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走入婚姻，请你谅解。
1: 我当然谅解了。但是这枚戒指呢，你先替我保管着，等你想明白了，我会等下去的。依婷，其实我也特别想跟你明白的、确定的走入婚姻，所以我等得起。
0: 谢谢你，徐儿，请你相信我是爱你的。虽然清醒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记不得爱你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是真实的爱着你。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也爱你，一婷。忘了吧，最好什么也不要想起来，把以前全部都忘记。我真的不想让你受伤，叶一山。
2: 灯光要不要淡一点？
3: 我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
4: 姐，依婷，怎么样？好点了吗？
0: 昨天晚上真的对不起，跟你跟姐夫添了麻烦。
4: 没什么。对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想起一些跟我跟你姐夫有关的事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最近常常头疼，然后脑子里会闪过很多很多的画面，可是我都没办法解释那是什么。
4: 没关系，你要是为难的话，那就不要再想了。依婷啊，那个是徐安送给你的求婚戒指吗？
0: 啊，是的，
4: 我看看。
0: 啊，姐，
5: 我是想结束咱们两个这讨厌的单身生活，然后我们一起努力闪耀世界，好吗，老婆？
1: 我爱依山，我是真心想让依山幸福。
0: 我的戒指！
4: 不好意思，依婷，戴得太紧了。要不这样吧，你先找找看，我要去开会了。
0: 姐。

0: 我怎么会嫉妒？徐安只是我利用过的男人，我根本不爱，我从没爱过。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徐安给不了我，他不配让我嫉妒。
1: 好了，那我收了啊，机器装箱。好嘞，
2: 好嘞。
3: 戒指丢了，
4: 戒指丢了，没关系，依婷，别找了，不就一个戒指吗？
3: 不行，那是你送给我的，而且是订婚戒指，很珍贵的。
4: 傻瓜，再珍贵哪有你珍贵啊？相信我，只要是我们的东西，就一定会出现。只要是我们的东西，就一定会出现。
1: 一听，徐总监开会了，
4: 好，马上来。走吧，没关系的，不找了啊，没事，回头再找啊，回头再找，走。

0: 很奇怪吧？我两个都想要，一个是命运的戒指，一个是欲望的戒指。秦明浩、徐安，我两个都不想放手。现在，命运、欲望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1: 你拿那么多水果干什么呀？
2: 我待会儿就去看徐安呢，他平常不爱吃水果，我只能弄好了拿回去给他吃。
3: 哎呦，幸福的小情侣太让人羡慕了。
4: 哎，对了，徐安求婚成功，为什么不来家里坐坐？我还有话要嘱咐他呢。
2: 妈，姑姑，结婚的事我还要再想一想。
4: 再想想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不是要悔婚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不结婚了，是还要再等一等。
1: 还等什么呀？啊，哎，是没有钱吗？没有钱妈可以帮你啊。再说了，你姐姐也说了可以帮助你和徐安的。
2: 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记忆力还没有恢复，我不想在还没有想起过去的事之前就鲁莽的结婚。
4: 哎呀，以前的事不用想了，以前的你啊就三个字，不听话。
2: 他姑姑，
0: 依婷，以前的事儿有那么重要吗？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错过了徐安。

喂，徐安，是我，我现在在你家，我拿了一点水果过来，你中午会回来吗？哦，这么忙啊？哦，那好，那你记得要吃饭啊，别犯胃病了。嗯，水果我帮你放冰箱了，你回来再吃。拜拜。

是的，叶一婷，你确实在我们医院，当时你说你想好好工作，不想早当妈，我怎么劝你也没有用。但是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做的流产手术。

0: 对不起。
1: 依婷，从你车祸入院，做了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你有流产的迹象。
0: 真的没有？
1: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记录显示，你从未怀孕过。
0: 从未怀孕？能不能请您再确认一下？
1: 啊，不用确认，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
0: 一下。
1: 啊，不用确认，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我给你治疗了一年，怎么会忘记你的病历呢？

一婷。一婷，怎么了这是？这么着急找我回来，见到我又不讲话。

0: 你为什么要撕了我的照片？你从哪儿找到的？那个垃圾桶里，你是不是要丢了它？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没有。哎呦，大小姐，这可是我的个人隐私啊！
1: 我需要你的解释。
0: 非要个解释的话，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把以前彻底都忘掉，所以把他们都撕了，就像你一样吗？我们再重新拍一些新照片，好不好？

0: 这什么呀？看上去好像是个 B 超的照片啊。
1: 我去了上面，我做产检的那家医院问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孩子吗？

0: 我杀了我们的孩子，是我。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我怎么会是这么可怕的女人？许岸，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我？为什么你还要一只手在我身边？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对不起，为什么你还爱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值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啊！我怎么会这么做？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为什么？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1: 为什么？有点怪啊，有点怪啊。青姨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劳啊？哎呦，等一下忙完这边的事情，我就去 KTV， 这里啊就交给你了。唱歌吗？哎，带我去，带我去啊！
2: 行了，你别捣乱了。你青姨啊是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同学聚会？
1: 我可听人说，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拆散一对儿是一对儿呢。哎呦，
2: 你瞎说什么？哎呦，都那么久的朋友了。不过我以前确实是校花，在学校里呢追我的男同学排队一直排到路边呢。所以啊，这么多同学追我，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的。一会儿呢，我先去做头发，再去做个指甲，然后再去参加同学聚会。
1: 你做完了指甲还怎么干活啊？
2: 刘慧。
1: 你做完了指甲还怎么干活啊？刘慧，
2: 你做完了指甲还怎么干活啊？哼，就是每一个晚上也值得，不能辜负了我们一个班的男同学的期待啊！
1: 我还是觉得年轻时候的小伙伴最善良温暖。
2: 青姨，那有没有和你一样到现在都是单身的钻石王老五啊？哎呀，当然有了，好几个都是钻石王老五呢。
1: 真的？
2: 哎，你知不知道这次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个私人会所？ 就是我一个男同学自己家开的，哎呀，人家现在身价一个亿呢，就是那个会所里面啊，哟，有私人温泉呢，
1: 真的。
2: 所以啊，我们一帮同学今天晚上都待在那边不回来了，
1: 好羡慕哦。
3: 大青姨啊，虽然是高中同学，但即使那么一见，夜不归宿，不太好吧？
2: 你说什么夜不归宿啊？
3: 你们说那么大声，我想听不见也难。哎，大青姨啊，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所以我嘱咐你几句：像这个岁数的男人，不好好在家里陪老婆孩子，整夜陪什么高中女同学，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2: 飞哥，我看你是吃醋了吧？
3: 哦，我就随便说一下。大青姨啊，小心这个岁数的男人。
2: 哦，对呀。
4: 你也是这个岁数的男人啊！哎，小南啊，
5: 哎，我去弄头发了。嗯，
4: 拜拜，拜拜，玩的开心啊！哎，哎，别转了，这副好牌都让你给转没了，
5: 玩什么破牌？迷信，你的命就是这样越来越惨的。
6: 你怎么能这样跟大哥说话呢？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想翻身，为了我们这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4: 爸，你们能别吵了吗？我都背不进去书了，
5: 一整晚这书都没有翻过第二页，背背背！你现在给我背背！
4: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烦躁啊？乱骂我跟大伯。
5: 就是，也不知道是为谁挡了枪，可怜的，无缘无故的被人家骂。

0: 我今天晚上回家睡的。
1: 那还差不多。

0: 都几点了，还不回来？不会真的在温泉会所过夜了吧？
1: 今儿没喝到位，今儿没喝到位，今天见到大家，我好开心呐！
2: 高兴吗？高兴高兴高兴！我跟你说个正事儿，
1: 哦，
2: 你是我初恋。哎呀，
1: 我们班所有女同学都是你的初恋呢。
2: 不是，你是我正宗的初恋，青儿。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想你想的我，我喘气儿都喘不过来。我，你是不是已婚了？接着同学聚会，开油吃豆腐啊？不会，开油吃豆腐啊？张老师，张老师，教体育的张老师。
1: 你去哪儿了？你说，哎，早点回家吧，得累了。
0: 走走走，
1: 打电话啊，去。
0: 哎，好好好，我不说了，张老师。小心他。
1: 再见，张老师。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我的初恋，打电话啊。
1: 哎，好好。
2: 我爱你，
1: 张老师，再见。
0: 这都什么人啊？喝醉酒到处发酒疯的已婚土豪。
1: 哎呦，你管得着吗你？哎，人家还没结婚呢。还有，刚才干嘛推我男朋友啊？
0: 你男朋友？
1: 那货色是你男朋友？
0: 哼，什么货色？你管得着啊你？
1: 我管不着。好，好，好，那你慢慢折腾去吧，我不管你了。我根本不用你管，你呀，去找你的小妖精老妖精去吧。去呀，找你的野男人去吧。
0: 哼，
1: 去。
0: 朝三暮四，不负责任，还敢来管我？哼，
1: 招蜂引蝶，红杏出墙，不守妇道，气死我了。
3: 还是我来吧，不用了。今天我说过我会做早饭给你们吃。哎呦，这都几点了，做完都午饭了。哎呀，别再说这个说那个的，那么闲的话，去切水果啊。哎，
4: 你一会儿差事我做这个，差事我做那个，比我自己做饭还累。哎，要不这个我来做，你去切水果吧。
3: 你是保姆，我是主人，我凭什么听你的？哎，怎么说话呢？小娟怎么是保姆呢？她是你的长辈，是家人。
0: 哎呦，奶奶，你终于来了！我跟他怎么说，他都不听啊！你看他偏得自己做，这都几点了？
5: 你毛手毛脚的，让娟姐来吧啊！
6: 奶奶，我只是想做个早饭给你们吃嘛。
0: 那你得先准备啊，不然我们等到几点钟才能吃到饭啊？啊，小娟，你来。
5: 哎，指甲刀，指甲刀，到底搁哪儿了？
0: 哎，指甲刀上哪儿去了？

0: 老公，下楼吃早饭了。
1: 吃什么？
0: 哦，没有，我买着玩的。对了，来，老公，下楼吃饭吧。
1: 你买的？不对吧？这怎么会是你买的呢？
0: 没有，我那天逛街的时候路过，看到这个又简单又漂亮。对，
1: 你胡说什么呢？这是人家徐爱送给依婷的结婚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呢？爱送给依婷的结婚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徐岸送给依婷的订婚戒指，我那天在摄影棚的时候看到依婷留下来的，然后我不是还没有时间给她吗？
1: 那你说是你买的，干嘛撒谎啊？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了。
0: 哎呀，你别生气了，老公。
1: 我不是生气，你这种事情需要瞒我吗？还编一大堆谎话干什么？
0: 是真的，徐安送给依婷的这个戒指真的是我捡到的，我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1: 那你没必要瞒着我。
0: 好的，我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1: 那你没必要瞒着我呀。
0: 老公，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帮依婷，你也知道的，要是别人知道他把这个订婚戒指弄丢了，那得多没心没肺啊。
1: 那我不用瞒，对不对？
0: 多大的事啊，老公，别这样了，啊！
1: 哎呀，回头还给人家啊。
0: 嗯。
1: 哎，对了，咱们俩的戒指呢？
0: 你看，嗯。
1: 依山啊，我看你是忘了咱们俩的约定了是吧？
0: 你怎么又说这个啊？
1: 你是不是忘了？

0: 我就想问你一下，你告诉我，现在说，老公，现在说，好像有点肉麻。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吃早饭，吃完再说吧。
1: 哎，我就要看看你忘了没忘，你现在说一遍。 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0: 哎呀，老公，我还真的忘了，我忘了我煮了粥给你，要不去关火的话，就糊掉了。
1: 哎，哎。

0: 你说好的，说到死为止，都不会摘下这个戒指，到死都不会摘下。依山，你真的忘记了吗？你到底怎么了？怎么又问起这个？还有完没完？ 到底那天姐姐和他说了什么呢？爱你一生一世，不，不会那么简单的。爱你像钻石一样永不变质，不，应该也不是。哎呀，天哪，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啊？可他要是不依不饶的再问我该怎么办？对了，我就说车祸之后我全忘记了，依山能适应。
1: 我为什么不能？对，全忘记了。哎，赵飞啊，慢点啊！小南，快快快，来帮忙啊！
2: 哎，不用，嫂子，我直接送到厨房。
1: 对对对，搁那儿就行了。飞哥真是好身材，都这个岁数了，身材啊还保持得跟施瓦辛格似的。老板娘，咱们店里啊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2: 什么男人不男人的？赶紧的，给飞哥倒杯水去啊！
1: 没了吧？嗯，没了。好嘞，老板娘，咱们店里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这样你就不会把我使唤的跟个男人似的。
2: 哎呦，我的大小姐，我让你干什么了啊？你说，咱们店里进货那么重的东西都是我这老太婆搬的，你还在那抱怨。
1: 以后这些活我来干就行了。哎，不用不用，还是我们
3: 雇了人，你工资分摊一半啊。
1: 老板娘，你真是宁愿自己累死也要抠门。
2: 哎，赵飞啊。
3: 来喝水，辛苦了啊！嫂子，以后有这种体力活，尽管叫我。
2: 哟，那这么好意思啊？叶大妹子呢？哎，谁是叶大妹子啊？啊，
3: 去同学那儿了，说是有同学生孩子了。
2: 又是同学。
3: 对啊，
2: 青一平时也没什么朋友，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中学同学了，可开心了呢。嫂子，这个同学聚会啊，不见得都是聚会，有些人目的不纯，有不好的想法也说不定。
1: 对对对，我就听说有人借同学聚会的名义把人拉进传销组织呢。
2: 哟，那么玄乎？
3: 哎，你想啊，说的好听的是同学，那些人二三十年没见了，天知道他们混成什么样子，是好是坏。
2: 我觉得要多加小心，指不定那几天的旅行活动，我觉得不太适合。
3: 那就是同学聚会，再说那么多人在一起呢，能有什么事儿？
2: 哎，你是不知道啊，那天我亲眼看到，有个男的喜欢动手动脚的，送那个叶大妹子回家，还这样抱着她呢。
3: 抱着
1: 亲爷，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去，
2: 孩子他姑真和人抱在一起了，
1: 哎，是不是这样抱着的？
2: 在说话呢，
3: 我亲眼看到的那个男的，可能还是个已婚的，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个样子？
2: 哎，你是在哪儿看到的？哎，就在你们家楼下。我们家楼下，大晚上的，你在我们家楼下干嘛？是啊，你来我们家有事儿啊？
3: 哦，我把车挪一下。
2: 赶快干活。
4: 李姐，我来拿衣服。依婷啊，你不用每次都自己来拿服装的，我们会给你送过去的。
5: 不用了，你们这么忙还要麻烦你们来回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来拿叶总今天要录影的衣服。
4: 叶总有你这样的妹妹啊，真幸福。
5: 反正这不花什么力气，请问一下衣服在哪里啊？
4: 衣服在那边。
5: 谢谢啊。

是的，叶一婷，你确实在我们医院妇产科接了档案，是怀孕2个月。当时你说你想好好工作，不想早当妈，我怎么劝你也没有用。但是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做的流产手术。

0: 姐，我把待会儿录影的衣服拿来了，放沙发上吧。
1: 好。怎么了？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0: 这样怎么了吗？依婷，我觉得呢，你有时间应该赶紧去打扮一下，别再穿成这样子了。我只是觉得穿成这样做事很方便，而且很舒服啊。舒服？你穿这个衣服觉得很舒服吗？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叶一山的妹妹，出去让人家看到的话，人家会怎么说我？对不起，姐。
1: 我下次会注意的。对了，你刚刚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戒指。
1: 啊，对了，你不说我都忘了。

0: 这是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拿着这些钱结婚用吧。
1: 谢谢姐，不过我不需要，我自己有。
0: 怎么了？你跟许愿不是要结婚了吗？你拿着吧。
1: 嗯，
0: 这吧。
1: 嗯，反正婚礼的时间还没有定嘛，所以
0: 什么还没有定？那结婚也是早晚的事啊。怎么了？你是跟我的钱有仇啊？
1: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还没有找回之前的记忆，不想这样盲目的结婚。
0: 盲目？什么盲目的结婚呢？你不爱许愿了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呀？
1: 我爱许愿，只是觉得我还是得要找回以前的记忆，而且许愿也说过他会等我的。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不是很清楚。
0: 我不是说过了吗？以前的记忆想来干什么呀？我也跟你说过，你以前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1: 姐，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什么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就是我只会跟你说的秘密。
0: 你有什么事说吧，快急死我了。
1: 姐，我是不是怀过孕？
0: 你说什么？你怀孕？
1: 是啊，也许我不能告诉别人，但是我只能告诉姐姐。
0: 没有，你没有怀过孕。
1: 这怎么可能啊！我在徐岸家看到了 B 超的照片。
0: 这里是公司，别说一些无关的事好不好？
1: 姐，我好像是跟姐姐去医院做的检查呀。
0: 是，是我陪你去医院的。
1: 是做流产吗？
0: 你是怀过孕，也流过产，但已经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和别人说，你也不要和别人说。这钱你拿去吧。
1: 我不会拿的。
0: 你不是要跟许愿结婚吗？
1: 我说过了，还需要一点时间。
0: 等等。没事了，出去吧。

0: 医生，我跟你说过，从你入院到出院，我敢肯定你没有怀孕。会不会出错啊？叶女士，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不过这个很简单，我给你开一个 B 超检查，你很快就会清楚了。那还是算了吧。
1: 叶女士，你最近发生什么情况了？是不是跟你男朋友徐岸有关？
2: 你也知道徐岸？
0: 我们医院的人有谁不知道他呀？要知道，我们医院的人有谁不知道他呀？要知道你昏迷了一年，他就整整陪了你一年。我们医院上上下下的医生护士啊，都很感动，还很怕他受不了，差点抑郁呢。
1: 抑郁？
0: 是啊，你不知道吗？
2: 差点抑郁了。
1: 当时你的情况非常糟糕，徐岸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差一点就……幸好心态调整过来了。好在你现在已经好了，他也算守到了这一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主治大夫明明清楚地说我没有怀过孕。 前后这么不一致，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可是我跟徐岸那么相爱，为什么我会狠心伤害他？我到底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徐岸，徐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我会补偿你。

0: 你好，你好。
1: 叶总，
2: 刘总，
1: 感谢您大驾光临。
2: 你好，刘总，
1: 请坐。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1: 月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4: 风风火火干一场。
5: 好好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7: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8: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9: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0: 荆州一步
11: 万重山。
0: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2: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4: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6: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8: 如果你们这帮平武汉子，国家亡不了。
19: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至于的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
20: 滴水不漏。
21: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0: 滴水不漏。
21: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2: 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3: 秦始皇，
24: 热血铸就。
0: 追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追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5: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26: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京中
27: 开天万里吧。
28: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29: 乾隆必须入冤了，
30: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25: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31: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2: 要不要跟我合作？
33: 不管是苦是甜，
34: 我只想往前看。
35: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36: 我要考飞行员。
37: 祝咱家每个人啊
38: 越来越好，
37: 越来越好。
39: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0: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1: 是我们吧？
40: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42: 出发，
0: 接下来

0: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2: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倾覆军前？
2: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5: 明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6: 果冻海，
7: 太美了！哇，
8: 这个海，
9: 这是鳄鱼，哇，
8: 好可爱哦！
7: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0: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8: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9: 哇，好开心！
11: 新导游要公布啊！
12: 好，
8: 天哪，
11: 紧张吗？啊，
13: 吓死宝宝了！
7: 你不要恨我啊！
8: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9: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4: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14: 了！你说什么鬼 sweet？
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14: 了！你说什么鬼？你滚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1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起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2: 你是？
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3: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4: 嗨，
5: 师姐。
3: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6: 看来生意很好。
2: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7: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0: 安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刘总，你在卫视那么忙，之前一直约您约不到，今天怎么突然间约起我来呢？
2: 叶总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了，现在所有电视台都追着约见您的吧。
1: 刘总啊，你真会开玩笑，我只不过是网络购物的主持人，小角色而已。
2: 哎呀，叶总太谦虚了，您是大红人时尚指标，您做的那些直播专访都创下收视记录了，我当然要亲自来请您，希望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做嘉宾。
1: 刘总，你那么看得起我，可是我上节目是要有要求的。
2: 好，叶总爽快，我也不拖泥带水了，我们请您上的是《女王来了》这个节目，想必您听说过，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您这样的成功女性打造的，是我们台的收视冠军啊。
1: 那你是说我够这个资格？
2: 太够了，您是知名主持人，网络销售女王，振宇未来的女主人，您如果不够格，那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办了。
1: 那刘总，你这么说，这个面子我肯定要给的。
2: 太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是要走进成功女性的生活，让观众直接看到身为明星的您的幕后生活，有着高学历、美貌过人、富豪家媳妇的您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那这么说是要拍我的私生活？
2: 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是我们编写的脚本，当然这些编写的东西是要提高您的声誉和形象。哎，您应该知道之前我们轰动性的几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收视神话吧？
1: 这个我知道，可是所有的剧本还有台词都必须要经过我的审查。
2: 这么说叶总您同意了？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哎呦，急死我了！感冒好点了吗？好多了，我们走吧。嗯，陆鹏，干嘛呀，依山姐？跟我去那边吧，我有事要跟你谈。哎，不行，我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哎呀，我和依山姐说点事儿啊。不行，在这儿等着啊，等着我，关了，关了。
1: 依山姐，
2: 因为依山姐，因为什么到我公司这儿来？
0: 不是，对不起啊，我笑笑身体不舒服，她让我来这儿接她去医院看一看。我们结婚了，我想做个好老公。
2: 带她去看医生，打车就可以啊，我可以给她报销的。
1: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你来是想让我看到，然后气我的是吧？
0: 不是，那。
1: 那报销，哪儿比得了老公来接呀？是吧？你理解理解吗？
2: 陆鹏，我曾经跟你说过，你替我做的那些事，只有在暗处才有价值。但是你现在那么招摇，是不是不想要钱了？
1: 依山姐，那我这次错了行吗？你对我和笑笑的好，我都铭记在心呢。还有你上次给我的钱，我也没花完。
2: 哎呦，那我陆鹏就是再混蛋，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现在除了依山姐你，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那就好，你以后不许在奇乐网站附近出现。
1: 你放心吧，我再也不敢了。
2: 行了，你是我。

0: 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我会好好照顾你跟笑笑，只要你们不要给我惹麻烦。
1: 是是是是，我永远是依珊姐你的人。那就好了，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走吧。哦。回来，
0: 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在奇乐出现，不然的话，我不会饶你。
1: 你放心，我绝对不敢了。 依珊姐，你放心吧。

0: 几日不见，非常想念，在等你来送饭哦，你的猴哥。
1: 猴哥？谁啊？哦，飞哥的哥。他这是在向我表白吗？我还挺有魅力的吧。
2: 小娟，
1: 太太，
2: 偷着乐什么呢？
1: 哦，太太，我去一下超市。
2: 你早上不是去过了吗？
1: 我忘记买面包粉了。
3: 哎哎，你还买面包粉啊？还要做面包啊？哎呀，你那个面包实在太难吃了。
1: 哎呦，奶奶，这可是我辛辛苦苦从网上学的，你怎么那么说呀？
2: 妈，我觉得还可以。
3: 什么还可以啊？他做的面包像石头一样，我咬下呀，他做的面包像石头一样，我咬下去把我的假牙都给咬断了。
1: 就是因为我之前买的面包粉不好，所以我才要去买更好的呀。
3: 反正你那面包我不吃。
1: 奶奶，你不吃我的面包，难道你要吃外面那种有添加剂齁甜的那种啊？
2: 妈，小娟是为了您的健康。
3: 为了我的健康，吃他的面包我好不了了。
1: 哎呦，奶奶，你别这么说嘛。你们等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做松松软软的面包啊。
3: 哎，
1: 拜拜。
3: 哎，不吃面包行不行？哎，我要吃馒头，吃馄饨。
2: 妈，行了。
3: 这小娟怎么神神叨叨的啊？
2: 对呀，我也觉得她今天好像有点怪啊。
3: 嗯，肯定有古怪。
0: 小娟，
1: 哎，猴哥，
0: 小娟，你能出来见我真好。
1: 你是在等我呀？
0: 对呀。
1: 哦，天哪！我要今儿个不出来，你不就白来了？
0: 小娟，我断定你接到我的短信，肯定会出来的。小娟。几日未见，甚为想念。你最近一切可好？
1: 你这是……哎呦，怎么突然这么说话了？你是在说想我呀？干嘛拉我手呀？
0: 我们跳舞看电影了。
1: 跳舞啊？
0: 啊？
1: 哎，不行不行，跳舞还得搂搂抱抱的，人家可是淑女啊。再说，跳舞会出汗，我这身材……
0: 小娟，你的身材挺好的，我喜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身材，珠圆玉润的。
1: 哎呦，你这说话太直了。哎，不行啊，这跳舞我就会一直一直出汗，人家妆会花嘛。
0: 没关系啊，那我们去吃大餐，看电影，看电影妆不会花吧？走吧。
1: 哎。

姐，你看以前我们多要好啊，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也好像越来越讨厌你了。可是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0: 妈，你回来了，我来。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我最想听你和徐岸的婚事。
0: 哎，就是这件事。我要跟徐岸结婚。
1: 你真的？你真的决定结婚了？
2: 哎呀，哎，特姑姑，你快来呀！哎
1: 呀，怎么了？怎么了？
2: 李婷要和徐岸结婚了，
3: 真的！哎呀，磨磨唧唧的，终于要结婚了！哎呦，拜托你了，小姐，你这次一定要把婚结了，我和你妈可受不了这个刺激了。还有，你这次真的确定是徐岸吗？不会再换人了吧？
2: 哎呦，他姑姑，你说话不过大脑的，换什么人呢？我只会把我的依婷嫁给徐岸。
3: 哎呀，好了好了，就你那个徐岸女婿才配得上依婷啊。
0: 对不起了，之前有太多变动了，害你们担心了。
2: 哎呦，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有好多事情想不起来，那都不重要的啊。
3: 嗯，哎呀，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次终于定下来了。但这一次不能忽悠姑姑了，你知道吗？我为你哭了多少次？
0: 我保证，这次不会再有变动了。
3: 哎呦，这实在是太好了！
2: 好了，
3: 哎呀，大嫂，依婷出嫁了，你就可以解放了。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了。
2: 什么？怎么能说我的女儿是包袱呢？你知道我要把她们嫁出去，要下多大的决心啊？他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以后要去给人家当媳妇了，知道我的心情吗？
3: 哎呀，这个心情当然是高兴了，他们两个都能找到最爱的人在一起，不开心吗你？
2: 开心开心。他姑啊，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吗？等我把依婷和徐岸的婚事办了，我就把你嫁出去。
3: 哎呦，大嫂啊，明明是说依婷的，为什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你说我有多爱你啊？
0: 妈，姑姑，就算我跟徐岸结婚了，我还是会一直陪着你们的。
3: 哎呀，那就好，千万别像你那个姐姐一样，一结婚就人间蒸发一样，再也见不到人了。你都不知道我跟你妈妈有多伤心。
2: 哎呀，好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怎么总这么说依山呢？
3: 哎呀，大嫂啊，依山真的变了很多嘛。以前我常常维护，反而是我们家依婷。以前我常说她，现在啊，我才觉得你是我们家最好的。
4: 老婆，电话。
5: 哦。喂，妈。怎么了？那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
6: 依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婷要和徐岸结婚了。
5: 他们到底怎么了？之前不是说不结，要徐岸等他的吗？他到底抽什么风啊？
6: 哎呀，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是真的。依婷说她下决心了。
5: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奇怪。那好吧，要是这样的话，那你替我恭喜他们。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吧。
4: 老婆，依婷跟徐岸怎么了？
5: 他们没什么事啊，他们好得很。我妈刚跟我说他们要结婚了，一会儿又说结，一会儿又不结，真不知道他们闹什么。
4: 结婚啊？
5: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4: 什么话？人家俩结婚，我有什么不开心呢？
5: 我看你就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4: 没有的事儿。

0: 哎，秦总，坐。
1: 恭喜你啊！
0: 恭喜我？
1: 对啊，听说你要结婚了，我必须亲自来祝贺你。
0: 啊，谢谢谢谢。
1: 哎，轩，
0: 嗯，
1: 经历了这么多，一定要幸福。
0: 谢谢，那我，也祝秦总早日幸福。
1: 你还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你还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弄得我都不习惯了。
0: 我不瞒你，从今天来了之后开始啊，我这门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
1: 好好的一婷，我看好你哦。
0: 好，没问题。
2: 一婷。
3: 啊，姐夫。
2: 哎，你姐呢？我约了她吃午饭。
3: 嗯，姐姐好像跟同事出去了。
2: 哦，你在帮她整理衣服？
3: 对啊，要赶紧整理送给服装间。
2: 哎，这事儿有专人处理啊。
3: 嗯，没有，我就是习惯了嘛。姐姐的衣服一直都是我打理的，一来我这样方便，二来姐姐担心服装组的人会把她的衣服弄脏。
2: 哎呦，她怎么这么使唤你啊？
3: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是我自愿做的，姐姐没有使唤我。
2: 哦。啊，对，你跟徐安的婚事怎么着了？什么时候办呢？
3: 嗯，还在考虑中。
2: 还考虑啊？啊。啊，你姐把你的戒指给你了吗？
3: 戒指？什么戒指啊？
2: 你跟徐安的订婚戒指啊，上次不是掉了吗？她捡到了，她没给你。
3: 在姐姐那儿吗？她没有告诉我。
2: 哎。哦，那我回头再问他一下吧。
3: 哦，
2: 啊，你先忙着。
3: 哦，好。
4: 依山姐，奇怪啊，依婷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场气氛那么好，怎么一到你录的时候，现场的导演啊、摄影啊，就像吃了死耗子一样板着脸？
5: 因为我比依婷认真啊。还有。我每一次出场的时候，我都让他们打起十二分精神。你也知道，他们爱偷懒，我在的时候，他们压力肯定大。
4: 不过依婷啊，现在也算是人气暴涨，都说是因为有你这么漂亮的天仙姐姐，才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6: 哦，还有人说她现在是什么最美未婚妻，
4: 她现在也算是火了。
7: 哎呀，我都饿死了。
4: 依山姐，我们去吃什么呀？
5: 我说过要和你吃饭吗？
7: 啊，我这一大早陪你又化妆又对词的，我都累死了，
4: 你还不请我吃点好的？
5: 我今天晚上约了我老公吃饭。
4: 秦老板，好呀，我们可以一起啊。
5: 笑笑，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我跟我老公吃饭关你什么事啊？我们是你老板，我们是不同阶层的人。
7: 什么不同一个阶层？我们不是朋友吗？
5: 笑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很天真。
7: 你什么意思啊？我跟陆鹏可都是你最亲近也是最贴心的人，别人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你还不知道吗？
5: 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7: 我跟陆潘关系，那是你们两个的事。攀关系，那是你们两个的事。陆鹏不过是帮我忙而已，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别这样啊，陆，你别总这么刻薄行不行？
6: 怎么刻薄了？我对陆鹏和你难道不好吗？你说话动动脑筋吧。
7: 干什么？过河拆桥啊！
5: 韩笑笑，我告诉你，你用词小心一点。别这么跟我说话。
7: 叶一山，我就这么说话，我们又不是你的奴隶。还有，你不要以为

0: 自己有几个钱就高高在上。你对我跟陆鹏是不错，可是我们给你做的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我自己去吃。
1: 笑笑，笑笑，你刚才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
0: 干嘛呀，叶总？午休时间我要自己吃饭去。
1: 笑笑，你刚才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0: 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那算了。
1: 哎，你刚才说什么？我让你们做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底你听到了什么？陆鹏跟你说了什么？
0: 什么叫我听到了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1: 韩笑笑，你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吗？
0: 我就是这个态度跟你说话，嘴巴长在我身上，我爱怎么说你管不着。
1: 那好，那我就教你管管你自己的嘴巴。
0: 叶一山，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我不是你的小丫鬟，陆鹏也不是你的马仔。还有，陆鹏是我的老公，你想控制他，没门儿。
1: 我告诉你，你除了管好自己的嘴巴，还得多动动自己的脑子。
0: 我就是这样的嘴巴和脑子。
1: 那我告诉你，你最好听我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俩好。

0: 姐，你在这儿啊？嗯，姐夫在办公室等你，说找你一起吃饭呢。
1: 行了，我知道了，别烦我了。行了，我知道了，别烦我了。你还站着干什么呀？有事找我吗？
0: 姐，徐岸给我的戒指是不是在你那儿？
1: 明浩他跟你说了。
0: 嗯，如果姐你捡到的话，赶紧还给我吧，这样我对徐岸才有交代。
1: 我今天没带，改天吧。

0: 喂，啊，刘总，哦，我当然没有忘记了。那什么时候录呢？明天。
1: 你不要再说了，真想不到。你不要再说了，真想不到。你不要再说了，真想不到你做噱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自己做决定呢？
0: 我现在不是跟您商量吗？
1: 你这叫商量吗？你是已经做了决定来通知我们。
0: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明浩也同意了。
2: 明浩也同意？
0: 是的，就是拍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1: 你让我们怎么配合啊？啊，让我们秦家暴露在公众面前吗？
0: 爸，你也知道的，我们公司现在是上升期，做这样的宣传也是必要的。再说这个节目也可以让我有意想不到的人气的。
1: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集团不需要这种宣传，我们家庭也不需要这种宣传。
0: 你们不需要，但是我需要啊。
3: 我也不同意，我不能随便让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拍摄，为了名利拿自己儿媳妇的私生活来炒作，那不成大笑话呀。
0: 奶奶，人家说什么由着他们说吧，我觉得你的思想需要改一改。现在我们振宇集团是需要做宣传的，做做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妈，你跟奶奶不是也过着很节俭的生活吗？你们还照顾福利院的孩子们，对了，你们还捐钱呢，这些都可以让观众知道的，让观众知道我们秦家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家庭，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子对秦家还有对我们也都有好处的。
3: 我跟你妈出去做善事并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你的事我管不了，你在外面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爱出风头，我不想抛头露面，不想上镜，你不能逼我做我不爱做的事。
2: 医生。

0: 我们都不想上电视，你就听奶奶和爸爸的吧。
1: 我也是秦家其中一份子，为什么对我重要的事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不能支持一下呢？
2: 你让我们怎么配合你啊？啊，利用我们大家满足你的虚荣心。
1: 明天拍摄团队一早就会来，就拍几个镜头，就拍我们一家人和气的吃个饭。
3: 不行，我不同意，这个家我说了算。
0: 医生，也许你的想法呢是有道理，但是我们都不同意，你不能强迫我们吧。
1: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跟你们商量，明天他们就会来了。要是你们觉得不合适，不让他们拍的话，那你们自己把他们轰出去。那也好，那我们秦家就可以见报纸。
2: 李山，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啊？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4: 哎，都在呢。
1: 如果我是秦家的孩子，我有重要的事，你们也会这样对我吗？
4: 你爸怎么了？
0: 振宇，
2: 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
4: 怎么回事？这是
0: 振宇，
1: 发生什么事了？奶奶，
3: 这样你就高兴了吧？啊，
4: 这
1: 奶奶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你怎么打儿子呢？又不是他的错。振宇，你不舒服啊？依山这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不要提他。
0: 好好好，不提他，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哎呀，你赶紧上床躺着去吧，休息一下。啊，别激动了。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忙去吧。一个人静一会儿。

0: 叶一山，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个人录节目，让全家人陪着你一起在电视上卖笑吗？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爸爸那么大的火。我和明浩从来都没被父母打过，从来都没有。可是今天，明浩被爸爸扇了一个耳光，你却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你想把这个家变成什么样子啊？
1: 姐，我现在心情不好，请你别惹我。
0: 你居然有脸说是我在惹你！这个家还不都靠我？我想做的有什么错？我要录节目，我要宣传，都是为了你们正义集团。录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机会，也是为了你们好。更何况，不就是录一场吃饭吗？有那么难吗？你凭什么要全家人为你服务？
2: 你可以请他们去你们家拍，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秦家就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多幸福、多融洽，更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
0: 叶一山，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把家闹成这个样子，
1: 这个家还能融洽吗？这不是我的问题。

0: 没事儿，奶奶，没事儿。可是奶奶心疼啊。说实话，长这么大，没见我爸发过这么大脾气。哎，
1: 我也头一回，看你爸爸发那么大的火。嗯。可是明浩啊，你干嘛让一山带着电视台的人回家，拍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呀？
0: 啊？
1: 明浩啊，你是应该知道的，我们不喜欢。 用什么噱头去增加知名度？我们更不喜欢全家人摆在公众的面前，啊！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宣传，我们早就做了。我跟你爸爸只希望能踏踏实实过我们的小日子，把能做的、该做的都做好它，就问心无愧了。
0: 对不起，奶奶，真的很抱歉。
1: 你也不要怪爸爸。 他实在是气的，失去理智。你知道吗？当时奶奶也气的，想摔所有的东西。唉，可是奶奶老了，奶奶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
0: 奶奶，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也理解您，理解我爸，更不可能去怪他，放心吧。
2: 你那个叶医生简直……算了算了，你们夫妻的事情我也不想管了。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

0: 医生，我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行吗？有什么好聊的？你是不是想指责我，说是我的不对啊？
1: 你一定要这样吗？
0: 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我一直那么努力，你们都没有人理解我？要是我出了名，赚了钱，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是不是怕我出了名之后，会跟你打离婚官司啊？
1: 你在说什么呢，明浩？我求求你了，我求你跟你家人说一说，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必须要去的。只要我去了之后，全国人都会认识我叶一山。现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它，我不可以让它溜走的。我求求你，你帮我跟他们说一说吧。
0: 你们不要阻拦我，这个是我的梦想，啊！出名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啊？一山，你有没有搞明白梦想跟贪婪之间的区别啊？你确定你这是一步一步在接近你的梦想吗？我认为不是，你这是在绑架亲情，利用家人，知道吗？ 再说了，你就算把电视台的人叫来了，拍出来的全是假的，你懂不懂？你也
1: 教训我吗？我不是教训你，我这不是在跟你讲道理吗？还有啊，
0: 一山，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骗我爸爸跟奶奶。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让电视台的人来家里拍了，对吧？我再告诉你一次，这事我不同意。
1: 老公啊，就这么一次啊，一次，让电视台的人过来拍我们一家人很和睦的片段，我保证，拍完之后，我肯定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他们道歉，啊，求求你了，嗯，
0: 不行，
1: 老公啊，难道你真的不帮我吗？
0: 不。 我认为我这恰恰是在帮你。我爸为这事儿已经大发雷霆，已经抽了我一个大嘴巴了。你从来都不顾及我的感受，你就知道想你的拍摄，你出名。哎，我真是已经不认识你了。
1: 哎，老公。

0: 明浩，你为什么同意依山带电视台到家里来拍摄？你跟谁商量了？
1: 小兰，明浩绝不会同意的。你没同意吗？明浩，过来坐。
0: 爸爸今天不该打你。没事，爸。这怎么能怪您呢？这事是我办的不好。明浩，其实爸爸一直想找个时间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你有没有感觉到，如今这个叶一山变化很大呀？他现在变得非常的贪婪，而且有野心。 明浩，既然叶一山是你选择的人生伴侣，爸爸妈妈绝不会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明白，爸爸做事是有底线的。倘若今后他要再做出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爸爸绝不宽容他。是啊，
2: 这个一山现在要的越来越多了。
0: 其实对他的工作，家里边也没怎么干涉。可是他现在有点变本加厉，用家人来博得知名度。明浩，我和你妈妈都希望你能够幸福，但是夫妻之间过分的迁就，何有幸福可言呢？所以，爸爸希望你能够处理好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1: 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会处理好的。放心吧，妈。

岂有自理？你们都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总想让我低头，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帮助我，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去跟爸道歉，希望你可以陪我去。
1: 爸这会儿已经睡了吗？
0: 我想爸今天应该睡不着。再说，我想把今天的事给说开了。
1: 说什么呀？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劝大家陪你做那个节目啊？
0: 不是的，我是真心想跟爸道歉的。明浩，你陪我去了，相信我这一次好不好？

0: 进来。有事啊？
1: 爸，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1: 爸，对不起，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太自私，请你原谅我吧。
0: 振宇，依山他知道错了。
1: 爸，妈说的对，是我做的不好，我一定会取消所有的采访。也不会再接受任何的访问了。我会好好的做秦家的媳妇儿，听您还有奶奶的话。爸，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的。我这么做其实也都是为了公司，绝对不是为了我自己。爸，我只是想让别人看到我们家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幸福，就是这样子啊。
2: 融洽幸福。依山，你先起来吧。
0: 起来吧。
2: 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那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啊！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
1: 爸，

0: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2: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3: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4: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5: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6: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7: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8: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9: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6: 第33届
4: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
1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2: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13: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2: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3: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剁？
12: 新会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只足你。
13: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2: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1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4: 两边放下狠话，
15: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6: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7: 耐人赏心悦目，真的做得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8: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9: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3: 获救了。
17: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7: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8: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9: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7: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10: 每周4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8: 还有高虾大赛，
6: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8: 哎对，
6: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8: 你在说什么、啊、这？
1: 家人们，
17: 捉迷藏，
6: 来吧！
8: 我卡住了，完蛋
6: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8: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3: 有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2: Hello，
13: 宇宙你好。
4: 月亮你好。
12: 好的，是我奶奶。
4: 我是你儿子。
13: 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2: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2: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4: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2: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9: 老公，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你看我也不知道爸会打你一个耳光，当时我看到都懵了。疼不疼啊？嗯，
9: 没事，不要紧，你上楼休息去吧。
19: 啊，那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
9: 我还有事要做。
19: 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
9: 真没有，你想想爸都不计较，我能跟你计较吗？是吧？
19: 爸都不生气了，你还摆这个脸给我看吗？哎
9: 呀，没有啊， 我就是要去做事。
19: 那好啊，要是你没有生气的话，来，笑一个。
9: 我去了，要不然今晚做不完了。

0: 大嫂，睡不着要找你聊天儿。哎，你进门都不敲啊！哇，干什么？那么紧张干嘛？我又不会抢你的。你抢我会给你啊？这准我的血汗钱，好不好？大半夜你查这些账户余额，是不是想买什么大家伙？我就是想看看我的定期存款什么时候到期，是不是一定结婚要用钱呢？是啊。 依婷要结婚了，我真的很开心。依婷呢，不能跟依山比，她和徐岸啊也不富裕，但是啊，我要尽量的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哎呀，依山结婚的时候那个排场是很风光，依婷啊一定不会输给她的。依山的排场可比不了。哎呀，你说依婷啊，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以前她不懂事不听话，我总是打她骂她，打了以后呢，我又后悔。 一场车祸让她性格也变了，我也觉得挺欣慰的。要是以前她像现在这么乖，我怎么舍得打她骂她呢？总之啊，我要让她开心的出嫁，好好过日子。大嫂，别说你了，我有好几次啊，都想打那个整天爱惹事、整天夜不归宿、只会教那些狐朋狗友的依婷了。不过一场车祸让她变得这么乖，我都觉得很幸运。
1: 胡说什么呀！别让依婷听到了，会生气的。这车祸多可怕呀！我宁愿他们没有出过车祸。
0: 好吧，那我就不提了。哎，他们那个新房准备了吗？嗯，在徐岸的出租房里。说了，等有了孩子以后会换一间大的。
1: 那徐岸的房子有多大？
0: 嗯，他租的房子两房一厅，大概七八十平米。
1: 啊，就两间房子这么小，还是租的。
0: 哎，这个徐岸也不说给我们依婷挣一套房子，最后还是租的。你看依山住的别墅多大多豪华，人呢真是得认命。哎，
1: 什么小房子大别墅的，只要他们过得幸福就好了。
0: 嗯，那倒是，比起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幸福多了。
1: 你也会幸福的。
0: 哎呦。
1: 嫂，看一眼，
2: 不许看，
1: 好像很多。
2: 是我的血汗钱，不许。
1: 我说了不许看，
0: 看一眼，看一本，一本，一本。
1: 妈，不需要太贵的，
2: 来看看这个，
1: 怎么样？
2: 哎，
1: 这个不错，
2: 红色的好。
1: 这边请。
0: 那算算多少钱？哎呦，累死我了，这是。哎呀，小南，快倒点水。哎，这逛街呀，比干活还累。哎呀，大嫂，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哎呦，
3: 哎，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也没买到吗？
0: 现在啊，都是送货上门，很方便的。
3: 哎呦，我都想看想一下午了，也没得看，真是的。我也想看呢。
4: 你们酒店和衣服选的怎么样了？
5: 急什么呀？宋兰你就看到了，等你办嫁妆的时候，让你看个够。哎，徐岸
3: 哥没有陪你们去买衣服吗？
6: 有啊，虽然他很忙，可是他抽空去接我们，现在应该在停车吧？
3: 新郎官可真殷勤。
4: 大家好，
3: 徐岸。哇，新郎官是不是都这么帅啊？
4: 小南，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3: 我呀，要赶紧把依婷娶过来，省得她到时候两头跑。
0: 哎呦，大嫂，你跟他嘴多甜啊，跟抹了一嘴蜜似的。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不能只对依婷好，对我也得好。你看啊，依婷她可是最听我话的。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就让依婷收拾你。
4: 姑姑，您这话说的，对她不好，我哪敢啊？
3: 雪，喝点水。哎，啊。
4: 依婷，跟我在这种地方逛街，却只能够让你 window shopping。你马上就要跟我结婚了，我也没有钱给你买房子，只能住在出租屋里面。每次想到这些啊，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1: 我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只能说嫁鸡随鸡。好了，你先别担心这个嘛，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幸福、开心、快乐就好了。 徐岸，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4: 反正就是喜欢嘛，至于原因呢，随时都在变化。我记得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是在露营，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气温啊降得很低，虽然说是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不过还是冻得够呛。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拿了一个什么给我吗？一双长筒袜。
0: 长筒袜？
4: 对啊，你跟我说长筒袜虽然是女人穿的，但是穿了之后真的会让人变暖和。
0: 结果你真的穿上长筒袜了？哎，你不会爱上长筒袜了吧？
4: 当然不会了，不过你当时给我的袜子我肯定会穿上的，我是穿在了裤子里面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么懂得关心人的长筒袜妹妹，谁会不爱啊？再后来啊，在狂风大雨中

0: 我就扛着我的摄像机，每天啊脸红得像个苹果一样。你呢，就那样看着我的镜头，看着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就在问自己，全世界到底还有没有比这个叶一婷更加美丽的女人？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婷，我更加爱现在的你，就是这个站在我面前的你，而不再是那个镜头面前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孩。
1: 徐安，我知道我以前不是那么好的女孩，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很让人头疼。对不起，这些年你跟我交往一定也吃了很多苦吧？
0: 怎么会呢，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我爱的就是你这样的女孩。

0: 一闪。原谅我没有说出实情，以后有一天你要是能想起以前的事，你能原谅我吗？原谅我吧，叶一山。
1: 哎，依婷。
2: 啊，姐夫。
1: 来。有事儿啊？
2: 哦，我来找姐姐，我来送请柬的。
1: 真的？恭喜啊，依婷。
2: 谢谢。不如我把请柬交给姐夫吧，请姐夫帮我邀请秦董夫妻，还有秦奶奶，还有娟姐，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1: 好，没问题，我一定带到。哎呀，真好。

0: 是咖啡味太香了吧？
1: 哦，我都忘了，给你倒咖啡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不用了，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1: 别呀，那就更得喝一杯了。这么香的咖啡，来。
0: 谢谢姐夫。
1: 来。
0: 谢谢姐夫。
1: 哎，你那戒指，你姐还没还给你啊？
0: 哦。
1: 不是，你姐怎么搞的这是？
0: 没有没有，姐姐已经交给我了，是我忘了带。
1: 忘了带？为什么要忘带啊？哎，一听你知不知道，这戒指啊，那是太重要的定情信物了，你要总戴在手上才好，知道吗？
0: 我知道了，我会记得。姐夫，我还是先去忙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明天晚上我跟你姐请你们两口子吃个饭。
0: 不用了，姐姐跟姐夫都这么忙。
1: 哎，饭总得吃的，我俩呢主要是想表示一下，哎，一起吃个饭，当面对你们祝福一下，好不好？
0: 嗯，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0: 嗯，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姐，
1: 依婷，怎么这么开心啊？
0: 你是不是很忙啊？我有事找你。
1: 我一直在开会，都很忙。什么事啊？
0: 妈说要给秦家长辈们送结婚请柬。
1: 结婚请柬？没想到你跟徐岸发展的那么快。给我吧。
0: 嗯，刚刚我去了你办公室，你不在，刚好姐夫在，我就交给他了。
1: 为什么交给他啊？
0: 我想邀请姐夫全家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1: 那你去邀请他们的话也得通过我啊。再说了，你请我公公他们一家人到底想干什么？我明白了，你请他们想多收一点礼金是吧？

0: 姐，我没有那个意思，难道我就不能亲自邀请姐夫吗？
1: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明浩一定要通过我。算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走吧。
0: 姐，我的戒指什么时候能还给我？那个戒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尽快。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跟我摆脸色？许岸想娶的是叶一婷。

0: 一山是不是真的答应了电视台那些节目不做了？是，上次之后啊，一山回来就再没提起过，而且呢还主动跟振宇承认了错误，态度还挺诚恳的。他保证以后再也不上那些节目了。
1: 这就对了。我说振宇啊，你上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明明是一山做的错，哎，你不分青红皂白。
2: 就打了名号一巴掌，你知道我多心疼啊！哎呀，妈，您说的没错。其实那件事情发生以后，过后我也想过，我那天做的的确有点过分。就是，妈，你知道吗？当时我是窝里无火，你说我不打儿子，我总不能打儿媳妇吧？谁都不能打。事情发生了。
0: 就该好好的面对他，去解决他。再说，你心脏又不好，气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办呢？啊？
2: 其实啊，那个医生还不够成熟，得慢慢开导他，慢慢教育他，慢慢来嘛。妈，您说的太对了，下次我一定注意。
3: 就是啊，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可不是吗？哦，对了，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你帮我了。嗯，好，那明天我来做东。嗯，明天见。
4: 老公。哎。老公啊。嗯。
3: 你知道我明天约了谁吃饭吗？
4: 谁啊？
3: 李局长还有程董事长呢，咱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没关系啊？咱们做生意的一定要认识一些达官贵人，而且……
4: 哎呀，咱们家是堂堂正正的生意人，哎，我从来不巴结这些领导，什么局长、什么处长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哎，对了，我明天……
3: 什么没兴趣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做生意的要是像你一样不爱应酬的话，不是件好事。
4: 这都谁教给你的啊？你别老那么低调好不好？你觉得振宇集团现在发展的很好吗？你觉得振宇集团是靠老本才可以挨到现在吗？绝对不是的，我们要多认识社会上有能力的人，不能够做井底之蛙。哼，好，我就愿意当这井底之蛙了。没关系，你喜欢应酬，那你去，我实在是烦这种场合，啊。
3: 叫你去应酬一下，有这么费劲吗？我还不是为了你。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我真的很讨厌跟这些人应酬，而且我明天有我自己的饭要吃。
3: 那好啊，那明天我自己去。
4: 哎，老婆，
3: 怎么了？你去了？
4: 你就不能不去啊？

0: 哎呀，干嘛呀？哎呀，青姨，哎呀，开心，你干嘛呀？
1: 我吃吃西瓜。
2: 妈，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看嘛。来，吃块西瓜，很甜的。
3: 不用不用，你们先吃，我把这些亲戚在酒席上的座位排好了再说。
0: 哎呦，你看你妈多爱你啊！之前你姐结婚的时候，她可没那么上心。
3: 你瞎说什么呀？我女儿结婚，我都是上心的。只不过依山那次结婚的时候，是明浩他们家办的。再说了，依婷那时候还没醒过来，我哪有这个心情？
4: 依婷姐，我要采访你一下，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4: 骗人！我要是你的话，在梦里都会相醒的。你会做什么样的梦啊？
1: 没什么特别的。
3: 哦，哎，徐安的父母什么时候过来？
1: 大概下周吧，我们听徐安安排就好了。
3: 依婷啊，

0: 两位长辈过来，你可要好好招待，不要怠慢啊。
1: 哎呀，大嫂啊，你放一百个心好了嘛。我们家怡婷那么懂事，公婆喜欢还来不及了，是不是？非常感谢大家在上一轮的产品促销中对我们的支持，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淑女节大促销0点开始，我叶玉婷跟齐乐的众多商品在齐乐网购等着你哦。
2: 看，不错啊，玉婷，越来越好了。
1: 其实我每次都很紧张。
2: 你要超越你姐姐，成为咱们齐乐的头牌。
3: 什么头牌呀？导演您这话说的。哦，
2: 是一线。
1: 不敢，姐姐。我可是永远都超越不了的，我只是尽力让大家不要再一次重来就好了。
2: 怡婷啊，你不要还没怎么样就自己先推了。你姐姐现在人气是不错，但是她的拍摄态度可差远了，而且还没有你亲民呢。
4: 导演，不好意思啊，秦总叫怡婷去他办公室。
1: 嗯，好。
2: 你看，老总都要见你，估计是新节目吧。
5: 进来。秦总，怡婷来了。请柬我已经收到了，只不过比我预计的还早呢。
1: 也难怪，你们订婚那么长时间，现在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让人羡慕啊。
5: 谢谢秦总。
1: 这是我的礼物，看看吧。
5: 是送给我的。嗯，好漂亮啊。
1: 人家都说送婚纱不好，所以我之前考虑了好久呢。但是我觉得你是依山的妹妹，我们也算亲人了，所以送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5: 可是这太贵重了。
1: 你是不是不喜欢啊？
5: 我很喜欢，这婚纱真的很美。
1: 其实这个呢是我亲手设计的，我之前在美国曾辅修过服装设计，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作品了，能在你结婚的时候穿，我非常开心。
5: 谢谢秦总，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件婚纱。
1: 你能喜欢就太好了。我明浩和徐岸，还有你和医生，我们真是不一样的缘分呢。
5: 我相信徐岸他一定也会很喜欢的。
1: 那就让徐岸好好给我干活吧，把齐乐给我做好了。
5: 秦总你放心，我跟徐岸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

0: 姐，
1: 要录节目吗？为什么穿婚纱啊？啊，
0: 好看吗？这是秦总送给我的，听说这是他在美国学服装设计时设计的婚纱呢。
1: 秦总送给你的婚纱？
0: 嗯，
1: 他大学时期设计的，你能穿吗？要是不合适怎么办？
0: 如果不合适可以改啊，没关系的，反正就穿一次嘛。啊，姐，那个我的戒指。
1: 哦，你的戒指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放在我的包包里面，放得好好的，但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不知道在哪儿，好像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是啊，要不这样吧，我再买一个给你吧，肯定比那个好。
0: 不用了，我跟徐安自己想办法吧。喂。
2: 哎，一婷，位子我都订好了啊，6点别迟到，好吧？
0: 啊，我现在跟姐姐在一起。
2: 哦，不用了，咱们自己吃。
1: 谁的电话？
0: 哦，你不认识的朋友。
1: 我不认识的朋友？你认识的人哪有我不认识的？
0: 难道我认识的朋友你肯定都认识吗？
1: 那也是，你认识那么多狐朋狗友，我怎么会认识呢？

0: 振宇啊，妈，来吃点水果。
1: 哎，小娟呢？怎么一下午都没见她？
0: 哎呦，一早上就出去了，说是要办个什么事儿。
1: 哼，她能有什么事儿啊？整天出门。哎，她最近是不是约会了？整天神神秘秘的，一下要整容，一下又失踪。
0: 妈，我想小娟因为一直都在咱们家嘛，根本没机会出去接触外界，也没男人追求她，这让她特别没自信。她可能是觉得自己长得还不够美，想去整容把自己变得更美，好吸引别人的注意。哎，妈，以后啊咱们就经常夸她漂亮，这样子增加她点自信。
1: 夸夸她，
0: 嗯，
1: 她就不去整容了？
0: 对呀，谁每天被人夸着漂亮还会去花那个冤枉钱？
1: 不过我可夸不出口，除了名号和名言我可以天天夸，因为他们是我孙子嘛，我喜欢他们。
2: 妈，听听这话的意思，您连我都不喜欢了？
0: 怎么还吃醋呢？
1: 你看他五十多岁还吃儿子女儿的醋呢。
2: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像您这么疼第三代人呢。
1: 哎，我倒是啊想去疼第四代。那你让明浩跟依山早点给我生个重孙子。
2: 哎，妈，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这事儿得问明浩和依山他们俩。
1: 那你们两个再给我生个孙子。
2: 啊
0: 姐夫。
3: 哎，一婷，那地儿不好找，怕你们找不到，所以过来接你们。
4: 轩他今天要加班，可能晚点才会过来。
3: 没事儿，那咱们先去吧。

0: 你听，这儿的牛排非常不错，都是进口的，尝尝。
1: 谢谢姐夫，嗯，让你邀请我跟徐二来这么高级的西餐厅。
0: 嗨，甭跟我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哎，对了，以前啊，我跟你姐老上这儿约会来。

0: 没事，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跟姐夫来过这里啊？没有吧？嗯，姐夫，你会弹钢琴吗？会啊。真的会啊？我就只是随便问问。那我是不是有看过？你应该没见过我弹钢琴吧？
1: 也是吧，我的记忆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好，没事啊。哦，对了，
0: 这个是我跟你姐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请笑纳。啊，
1: 不用了，平常都是你跟姐在照顾我跟徐岸，我们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如果再收下这份礼，我们会更不好意思的。
0: 你们俩啊，千万不要拒绝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你们的祝福，好吗？这个物归原主了。
1: 这戒指怎么会在姐夫那儿啊？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会呢？赶紧戴上。嗯，这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啊。
2: 谢谢姐夫，甭客气。原来你们在这里约会啊，还吃的这么开心。明浩，原来你不陪我去跟客户吃饭，就是为了这个丫头。姐，
3: 叶一婷，
2: 你想干什么？我怎么了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你鬼鬼祟祟的背着我勾引你姐夫，哎，
2: 说什么呢？啊，这是你亲妹妹。
3: 姐，你误会了，姐夫请的是我跟徐岸。你还记得徐岸啊？要不要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诉徐岸？你在人前装的温柔善良，可是背地里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见到男人就想勾引。
2: 你住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3: 我说错了吗？秦明浩，我告诉你，你立刻跟我走。
2: 我今天晚上请人家两口子吃饭，你就这么搅局是不是？啊！
3: 我先回去了。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3: 不行，我不许你送他走。
2: 放开！
3: 你真让我失望。
2: 走。
3: 哎，姐。

0: 姐夫，你真的确定不回去看姐姐吗？
1: 现在不能回去，现在回去了，她肯定要借题发挥。我跟你说，你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对她还是很了解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抱歉，让你那么尴尬。
0: 肯定是因为姐姐很爱姐夫，因为太爱了才会怕失去。哎，网络上不是也说吗？结了婚的女人，有时候对自己的女儿都会产生嫉妒。姐夫，你就体谅一下姐姐嘛。
1: 那不体谅又能怎么样呢？是吧？哎，哎，对了，你刚才那饭肯定也没吃饱，这样，咱们去前面那家再吃点吧。
0: 哎，不行不行，当新娘子就得饿肚子，不然的话我就穿不了明媛姐送我的那条婚纱了。
1: 饿肚子？我都听见你肚子在叫了。
0: 那也不能理他。总之，那我先走了。
1: 我送你啊。
0: 那不用了，我还得去徐安那里让他看看婚纱。
1: 哦，那行吧，慢点啊。
0: 好。姐夫，回去的时候不要跟姐姐吵架，因为你跟姐姐是我跟徐安的榜样。
1: 好。
2: 哎呦，赵飞你慢点，叶青你别坐着不动，搭把手啊你。
3: 哎呀，大嫂啊，送快递的平常都是自己拿进来的了。
2: 你这是什么话呀？赵飞是外人吗？慢点啊。哎，我来我来，哎，快帮忙，这么多东西。哎，
3: 真是够轻的。
2: 没事的，没那么重，就被子。还有吗？
4: 没有了。戴震嫂子，一听结婚，到时候我也意思一下。你看你这儿还缺什么？哎
2: 呀，什么都不缺，你就别客气了啊！
3: 哎呀，谁说的？缺钱呢？你给吗？
4: 红包吗？
3: 当然了。
4: 一听结婚，我一定会封一个大大的红包的。
3: 你不要只封个100，然后里面塞上报纸。我跟你说啊，一听那个酒店是4星级的，光一个人吃一顿就得200多。你跟赵瑞一起过来，至少得封500。
2: 我说什么呀，叶青啊，红口白牙的找人家要红包啊？先喝点水，你别理他。
4: 好，
2: 孩子们结婚你一定得来，咱们都跟一家人似的，别红包不红包的，给红包见外了啊。
3: 怎么了？医生也给徐安跟一婷送红包啊？难道他也是外人吗？

0: 红包我当然会给的，嫂子，我先走了。辛苦了。你什么意思啊？掉钱眼里去了？为难赵飞干嘛呀？他要养儿子，还要养那个不干活的什么侯大哥，容易吗？还找人家要钱，还给人家定标准呢？你是不是想告诉人家，我嫁女儿就是为了赚钱啊？
1: 反正我跟你说，我不是为了要他的钱，我看到他就火大，我一定要气气他。哼！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打情骂俏吧？谁跟他打情骂俏啊？我跟你说，他不给红包，不许进来。切！哼！哎呀哎呀的，你老这么叹气，要吸引我注意啊？
2: 你是整天三保一倒不知道烦，下个月涨房租钱呢？赵瑞考试补习班又是钱，一听结婚要随份子钱，你不让我探，你给我钱啊？那咋办？说不定下个月也许会有转机呢，是不是？
1: 算了吧，你还是提前打包吧。我估计咱俩都是被赶出去的命。
2: 真那么惨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干着急也没用。
1: 哎，对了，你是不是为了那个斗鸡眼着急啊？什么斗鸡眼？
2: 就是瓦罐汤那家姑奶奶，经常给你送饭的那个。
1: 你怎么乱给别人起外号？你才斗鸡眼呢！<笑>我跟你说啊，大飞，那个斗鸡眼对你应该还是有感情的。上回见他，我就看出来了，他看你的眼神啊，从里边往外冒火花，那嗖嗖的。
2: 我觉得你要是不嫌弃人家是老姑娘，就把人家给收了吧。你胡说什么？我跟叶青很清白的。
1: 清白？就是因为你太清白了，所以人家一看见你就气鼓鼓的，一副恨嫁不成的怨妇德行。我倒觉得吧，你应该搞得不那么清白才好。
2: 我怎么把你这种人带进我家，整天忙忙不上，还来烦我？我警告你啊，你这些话不要对着赵瑞说，让我知道，我就把你轰出去。
1: 你也别整天逼着赵瑞学习学习呀！我觉得你适当的时候应该教赵瑞一下谈谈恋爱呀，享受一下人生什么的。别等赵瑞长大以后跟你一样，一见女人手心就冒汗。
2: 你还说我？你自己不是单身？
1: 我单身那是我喜欢自由啊！现在我不想单身了，我想安定了。我还告诉你，我很快就有老婆了。嘿嘿嘿嘿嘿。

0: 小娟，你美丽的笑容将我疲惫的灵魂安抚，感谢你，小娟，你的好哥。
1: 傻笑什么？中彩票了？
2: 比中彩票还高兴呢。
1: 这有什么比中彩票还高兴？
2: 奶奶，你觉得我漂亮吗？
1: 什么？你漂亮吗？
2: 啊。奶奶，你说我是不是那种让人见了会忘记烦恼的女人呀？
1: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2: 啊？
1: 我该怎么说？小娟啊，你真的很漂亮。
2: 真的呀。
1: 尤其是很专注工作的时候很漂亮。吃东西的时候也很漂亮啊。
2: 我就知道我有漂亮的时候就好了。奶奶我上去工作了啊。
1: 看来夸的还真有用。哎，
3: 秦总，
4: 徐总监才下班啊？
3: 对，哎，对了，那个，谢谢。
4: 啊？
3: 那件婚纱的事。
4: 哦，一听跟你说了，你作为齐乐的第一才子要结婚了，我总得祝贺一下。作为老板的我，总要给一些表示嘛。
3: 哎，可别，您这说的我这心里面怪不好意思的。那我只能努力工作，加班加点的报答您了。哎
4: 呀，按照我奶奶说的。咱们肯定是工作上的八字比较合，
3: 那也行啊，总比什么都不合要强。哎，秦总，我先走了，我家里还有事儿。
4: 好，
3: 拜拜。
5: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我开好红酒等你回来，拜拜。

0: 山姐啊，我上次真的都找遍了呀，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你确定玄还藏着吗？
1: 笨蛋，废物！让你没有晚上去找，白天玄不在家，晚上万一下班回来再遇到你呢？赶快离开那！
0: 那我马上走。

那个人在徐安家翻东西，而且他是在给姐姐汇报。为什么是给姐姐汇报？难道之前徐安受伤的事是跟姐姐有关？不，我一定是疯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你究竟叫人来拿什么东西？是什么？

依婷，依婷，我回来了。依婷，依婷，依婷，依婷。依婷，依婷。

0: 依婷。
1: 妈，
0: 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1: 可能是今天工作太忙了，有点累。
0: 马上要结婚了，可不能生病啊。
1: 我先进去休息了。
0: 啊，去吧。

0: 老板娘，我看见依婷姐在屋子里哭，哭得可伤心了，是不是和徐岸吵架了？啊？
1: 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要去问姐姐吗？
0: 依婷，怎么了啊？跟徐岸吵架了？嗯，没事的。哎呀，
1: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没出什么事吧？
0: 妈，我只是觉得舍不得你。真的？嗯，想到结婚之后就不能常常跟您撒娇，要自己管自己了。
1: 哎呀妈呀！你吓死妈妈了，我还以为是傻丫头，你随时都可以跟妈妈撒娇的呀！啊，嗯，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你自己做了妈妈，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跟妈妈撒娇的，知道吗？
0: 谢谢妈。
1: 来，妈，哎呦，
0: 妈妈一直都在，
1: 一直在。

0: 你好啊。
1: 嗯，
0: 你饿了？
1: 啊，饿了。
0: 那我让娟姐帮你做点吃的。
1: 哎呀，人都睡了，我就吃点水果就得了。
0: 医生还没回来呀？
1: 啊，应酬去了。
0: 奶奶呀，每天都在为你们生孩子的事儿操心。你跟医生没有什么计划吗？
1: 哼，妈，您可真逗，不放过任何一个问我这事儿的机会啊。
0: 那当然了，你怎么会了解我们的心情啊？哎，每次呀，我跟你爸到公园，看见那些领着孙子遛弯的老人，我们都羡慕得不行。
1: 您这岁数也不大啊，这么年轻就当奶奶，早了点吧。
0: 好，你呀，就知道甜言蜜语的哄我。到时候奶奶问你，我看你怎么说。
1: 到时候再说，嘿。
0: 医生，回来了。
2: 嗯。
0: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2: 不用了，我累了，我上去休息。
0: 嗯。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1: 问吧。
2: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 我都追。
1: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4: 这个
2: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4: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5: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6: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4: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7: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6: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9: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0: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1: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2: 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13: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11: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14: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13: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是他的责任。
0: 明晚七点半，永恒星追的一生。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江新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湖南商业航空航天创新创业孵化器由湘江新区联合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已集聚航空航天企业60多家。沈晓明查看孵化器整体概况，并走进天仪空间、夜鹰智能等代表性企业，了解商业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孵化器服务支持、创业团队引进等情况，指出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构建从关键零部件到整机再到集成服务的全链条优势，进一步降低综合成本，支持初创企业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具身智能技术与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船舶制造、汽车、新能源等行业。来到该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了解企业运营、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听取湘江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鼓励高校和行业领军企业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努力做到企业发展、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相得益彰。要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更多懂产业、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是长沙先进计算集聚区的核心区，已签约企业200多家。沈晓明查看园区规划建设运营概况，并走进省算力调度中心和东方易云等企业，了解算力资源使用、企业研发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考虑产业集聚、人口发展、生活服务与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提高园区功能品质。要坚持市场化方向，科学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实现算力供需匹配。要充分发挥应用场景超市的作用，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更多场景资源。湘江科技创新院是全省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应用创新、创业孵化和产业化落地、金融支持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沈晓明走进创新院，查看科创成果和孵化项目，鼓励深化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建设共享工厂、共享实验室等资源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沈晓明还以四不两职方式来到湘江新区望城坡街道商贸城社区，暗访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要求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参加。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 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0: 昨天，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3: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视协副主席胡志峰阐述了15-5时期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发展趋势与使命任务。他提出，面向15-5，需提振信心，提高站位，提升质量与速度，推动行业从大国向强国迈进。
4: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迎来巨大的机遇。以更强的文化自信，更高的文化站位，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更快的创新速度，来主动自觉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梁红以大剧大片看总台为例，介绍了总台精品内容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影视助力文化强国、文旅融合与国际传播的路径。
5: 不选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的悬浮制作，其实这两类的病根都是一个，脱离了人间烟火，远离了真实生活。总台选的始终是有思考、有人文温度、有时代质感、有真情实意的作品。
3: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龚正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为电视文艺精品创制传播提供机制保障，并以《后西游记》《台湾岛记》等近期多部作品介绍 AIGC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实践。
6: 我们的重点项目实施最严格的品控管理，只有经过魔鬼式的严苛品控，才能确保高质量成果源源不断的输出。我们正在加强长线谋划，打造更完整的 AIGC 内容矩阵，力争探索开辟新的赛道。
3: 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南介绍平台在系统化变革与技术创新背景下的行业思考与实践经验。他提出要深耕精品沃土，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前行方向。
7: 长剧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没有捷径。在算法偏好即时爽感的今天，长剧要守住的恰恰是现实的真、生活的趣、生命的重。必须拼故事、拼人物、拼共鸣，重建作品和观众的深度共情。
3: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立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时代仍需坚持的5条基本创作原则。
8: 新大众文艺时代呢，大量涌入的创作群体，他们是应该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应该学习视听语言语法，才能创作优秀的作品。新大众文艺时代艺术创作的门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
3: 在对话环节，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华策影视集团、火山引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芒果 TV 大芒计划工作室、凌河文化等行业代表先后围绕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与电视艺术内容形态演进两个主题深入研讨，为行业创新升级提供参考。研讨会现场还举办了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推荐了2年来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的46部篇优秀专著、理论文章、评论文章、网络评论文章。
0: 本届精英节期间，一场谈数字智能时代下视听技术开发的研讨会举行，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的方式，探讨技术发展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变革。
3: 研讨会一开场就抛出了一道趣味考题，大屏上轮番播放4段短片，让参会嘉宾们现场辨别哪段是真人实拍，哪段是 AI 生成。 AI 视频凭借精巧运镜、高度仿真的画面引起大家惊叹，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讨论起点。当 AIGC、 虚拟制作、超高清、智能剪辑等等这些词儿实实在在进入拍摄、制作、传播的链条，新技术如何更好融入创作，是每个影视人绕不开的现实命题。
9: 在技术的赋能下，会让你的想象空间和边界变得越来越大，让更多的好的故事内容本身被市场所看见，这其实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和板块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3: 技术正在改写演员和爆款出现的方式。今年8月31日，一直由代码生成的小猴子闯入了中国电视的黄金档。这部由芒果 TV 出品的长剧《后西游记》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沉淀了可以反复调用的109个角色资产和143个场景资产，从策划到上线的时间周期压缩70%。在这部剧的总导演李东申看来， AI 不再只是一项辅助工具，更像是创作团队里的一名合作伙伴。
10: 我觉得现在的内容生产进入了一个技术驱动的时代。那在我看来呢，未来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趋势。第一呢，就是 AIGC 的内容会从短视频跃升到中长视频。第二呢，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AIGC 的精品化。
3: 现场还分享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诞生43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制作的占据了90%。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近些年，华策影视在持续深耕传统影视内容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微短剧这一新兴赛道。在圆桌论坛的畅谈中，华策影视杭州剧集中心副总裁王燕结合创作实践，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11: AI 当然是要用，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去非常贴合贴切的去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守住这个内核。那这个内核是我们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初心，也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
0: 昨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沙橘子洲启幕，近2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沉浸式品读长沙城市底蕴。
3: 晚上7点，参与活动的嘉宾集体乘车来到橘子洲，再搭乘环保小火车前往青年毛泽东雕像广场。夜幕之下，湘江两岸万家灯火，生活气十足，大家被长沙这座山水洲城深深吸引。湖湘大地的人文底色，深厚的红色历史文脉将给他们带来创作灵感。
12: 感觉到长沙是一座充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的，还有魅力的一座城市。
13: 长沙其实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边的影视文化，感觉影视文化在点亮这座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又在滋养着这边的影视文化。
3: 嘉宾们还观看了实景剧目《花开橘洲》《江天暮雪》，光影交织，将湖湘历史意境与现代舞台技术融为一体，让在场文艺从业者直观体会湖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成果。观演结束后，开启了沙龙交流研讨活动，结合行业实践、剧目创作经验各抒己见，为电视文艺创作与城市文旅双向赋能提供思路。
14: 金鹰节它不仅仅就是一个这些演员呐、这些导演们的一个盛会，也是我们人民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加接地气的这么一个金鹰节。
3: 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为电视文艺工作者搭建起走出演播厅、贴近现实生活、汲取创作养分的实践平台，将艺术灵感与湖湘实景深度融合，文化品牌与城市形象双向赋能，也体现本届金鹰节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主题。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田径、跳水、乒乓球等多个大项中夺得金牌，以132金、53银、45铜继续位列金牌榜第一。
15: 哦，好球！
3: 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昨天收官，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横扫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摘金。比赛开场，中国队就打出了气势，以11-0拿下首局。此后三局，快慢王曼玉一路乘胜追击，没给日本组合半点机会。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以4-0战胜王楚钦夺冠。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3: 田径项目再摘5金，其中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淑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2秒96的成绩夺得金牌。随后举行的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17的成绩再夺一金，双双卫冕。
17: 就在我身后的这道终点线，刚刚完成了本届亚运会4x100米接力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决赛。中国选手们不负众望，在两个项目当中双双夺冠。说实在话，我在现场看的是热血澎湃，因为田径短道竞速向来是展现国家体育实力和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健儿们在赛场上接棒丝滑，冲刺果敢，也看到了老将压阵、新锐冲锋背后完备的梯队建设。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奖牌数量上是遥遥领先，正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完美体现。今天的这场飞人大战就是最好的见证。
3: 跳水赛场，中国队包揽男子、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在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取得442.75分，断层领先夺冠。 花样游泳比赛也于昨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长沙妹子张雅怡随队夺冠，摘得湖南第八金。电子竞技赛场上，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夺得王者荣耀金牌。19岁的湖南运动员赵浩宇随队夺冠，为亚运湘军斩获第九金。今天的亚运赛场将产生34枚金牌。举重赛项，奥运冠军李雯雯领衔出战，湖南籍运动员刘焕华将向男子110公斤级决赛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收官日，国羽将冲击3个项目的冠军。
18: 戚亚新，恭喜中国队以21-8轻松取得第二局的胜利，我们赢了哦！
3: 今天上午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新2-0战胜印尼选手，夺得金牌。国羽混双实现亚运会4连冠，魏亚新也为湖南摘得亚运会第10金。
0: 随着农村中小学生源减少以及布局调整等被撤并，部分校园校舍闲置，湖南各地盘活资源，闲置校舍变成了工厂、养老院、特色文旅打卡地等等，带动乡村发展。
19: 兴田县潭田村的4艘加工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这座工厂前身是闲置多年的潭田村小学，随着办学布局调整，潭田村小停止使用，校舍、操场老旧荒废。由于学校紧挨国道，离县城车程只要10分钟，交通便利，再加上当地有种桑养蚕的传统，这吸引了4艘企业在当地办厂。
20: 政府对我们这个招工啊，还有我们这个办证给予大力的支持，现有的场地通过简单的修缮可以快速的投产。
19: 教学楼经过翻新修整，变身多功能综合楼，用于办公和产品研发、员工住宿等。学校操场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备7条丝绸生产线和2台蚕棉加工设备，每年可产出20吨丝绸产品，月产值突破900万元。
21: 通过引进这个企业，让我们这个闲置的旧校舍焕发了新的生机，然后解决了我们村6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还给村集体增加租金收入，每年有10万块钱。
19: 桂东县金洞村是避暑胜地，当地一家泡菜企业看中了闲置村小的绝佳位置，将其改造成了企业的形象展示中心，涵盖产品展示馆、研发实验室和特色民宿，吸引游客参观体验。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打卡地，
22: 深挖本土美食的资源，让桂东味道走出大山，承接这个团建和那个旅居的业态，让老校舍火起来，乡村的人气聚起来。
19: 除了经济账，也要算民生账。桂东县大坑村为一老一小提供了好去处，闲置村小经过简单改造变成了长者食堂。食堂采取政府补助加福彩资助加个人自费模式，老人花小钱就能吃上热乎饭。此外，这里还配备了书屋、活动室和篮球场，孩子们放学了也可以来这里看书活动。今年湖南发布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通知，用3年左右时间分类处置、分步实施，确保闲置校园校舍应用尽用，发挥最大效益。
3: 今天上午，2026年湖南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长沙举行，选手们围绕防灾避险、隐患排查、自救互救等内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深入讲解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烟花爆竹安全防范、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知识。选手们精彩讲解视频将在省级新媒体矩阵持续展播。近日，南岳衡山确认新增一新物种衡山景天，相关研究成果于9月23号发表于国际专业植物分类期刊《Phytocase》。衡山景天是多年生肉质草本植物，全株光滑无毛，茎高6至12厘米，每年4到5月开花，5到6月结果，主要生长在湿润的岩坡崖壁。该物种目前仅出现在南岳衡山，野外仅3个种群，成熟个体不足1000株。
0: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我国降雨范围相对广泛，陕西的东南部、河南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北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预计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云南西部、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中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降雨会比较的频繁。那么具体到我省，今天呢，湘西北受到低层切变幅和影响，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落下。明后两天受到地面冷空气影响，省内的降雨范围会扩大，湘西北局地暴雨。比起降雨，这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更加的显眼。今天呢，它将会率先给内蒙古等地带来降温。明天降温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到了国庆当天呢，降温进程将会南下，推进到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请大家注意防范。好，稍请收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3到34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19到2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小雨，19到2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19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桑植县金藏小雨，19到2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1到27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
1: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到
6: 账号，
7: 手机号，
8: 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3: 我解答，
14: 告诉我答案，
15: 给我正确答案，
16: 生成答案。
17: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8: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7: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9: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野清欢，
2: 鸡肉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鸡肉花
3: 吃鸡不见筋，以荤抗素，这是它的特点。
4: 蹄花汤皮糯汤浓，清鲜味美。
5: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那个人在徐安家翻东西，而且他是在给姐姐汇报。为什么是给姐姐汇报？难道之前徐安受伤的事是跟姐姐有关？不，我一定是疯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你究竟叫人来拿什么东西？是什么？

依婷，依婷，依婷，依婷，依婷，依婷，依婷。 依婷，依婷。

0: 可能是今天工作太忙了，有点累。
1: 马上要结婚了，可不能生病啊。
0: 我先进去休息了。
1: 啊，去吧。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看见依婷姐在屋子里哭，哭得可伤心了，是不是和徐岸吵架了？啊？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要去问姐姐吗？依婷，依婷。
1: 怎么了？啊，跟徐岸吵架了？没事的。哎呀，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没出什么事吧？妈，我只是觉得舍不得你。真的？嗯。想到结婚之后，就不能常常跟您撒娇，要自己管自己了。哎呀，哎呀妈呀！你吓死妈妈了，我还以为是。 傻丫头，你随时都可以跟妈妈撒娇的呀，啊！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你自己做了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跟妈妈撒娇的，知道吗？
2: 谢谢妈。
1: 来，妈，哎呦，妈妈一直都在，一直在。
2: 明浩啊，嗯，你饿了？
3: 饿了。
2: 那我让娟姐帮你做点吃的。
3: 哎呀，人都睡了，我就吃点水果就得了。依山
2: 还没回来啊？
3: 啊，应酬去了。
2: 奶奶呀，每天都在为你们生孩子的事儿操心。你跟依山没有什么计划吗？
3: 哼，妈，您可真逗，不放过任何一个问我这事儿的机会啊。
2: 那当然了，你怎么会了解我们的心情啊？哎，每次呀，我跟你爸到公园，看见那些领着孙子遛弯的老人，我们都羡慕得不行。嗯，
3: 您这岁数也不大啊，这么年轻就当奶奶，早了点吧。<笑>好，你呀。
2: 就知道甜言蜜语的哄我，到时候奶奶问你，我看你怎么说。到时候再说，
0: 嘿。依山，回来了。嗯。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不用了，我累了，我上去休息。
2: 依山怎么了？喝那么多酒。

0: 依山，你消消气儿啊！你刚才对我妈那什么态度啊？
1: 我能怎么跟你妈说话？难道我要跟她说我老公约了我的亲妹妹，然后让我看见了，接着呢，我老公就把我妹妹拉走，把我一个人丢在餐厅里吗？
0: 好，依山，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约的是人家两个人。
1: 那好啊，人呢？徐安在哪儿啊？哼，肯定是徐安看到你们两个更般配，所以找个借口不来了。那我岂不是扫了你们两个的兴啊？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0: 依山，你到底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你又去约了小姨子吃饭，还去了那么浪漫的地方。我当时看到，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

0: 两个特别般配，就像约会中的情侣呢。
1: 你现在可以去打个电话问一问，我是不是约了人家徐安两个人吃饭。
0: 那约了约了又怎么样？你就要推了我的饭局吗？约他们两个什么时候都可以约，可你知道吗，李局长还有陈董事长很忙的，不是随时都可以约到他们的。
1: 老婆，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我跟这李局长啊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0: 我是你老婆，我的事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啊，
1: 我认为你跟这个李局长也可以不吃这顿饭，完全可以的。
0: 哼，是啊，因为你要约会更重要的人是吧，那个人就是叶一婷。我知道你约他，你喜欢让他勾引是吧。
1: 你闭嘴。依山，你到底怎么了？你还是不是我那个爱丽丝啊？
0: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爱丽丝。我告诉你，你常常说什么我不是以前的叶依山，我告诉你我不是。我已经很讨厌，我讨厌你这么跟我说话了。你现在要找一个更能逗你开心的人是吧？我告诉你，我讨厌你们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我讨厌你们的虚伪。
1: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好吧，咱不吵架了。依山，吵来吵去实在是无聊啊，解决不了问题，你别生气了。你听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我原本呢是想咱们两个人一起请人家两口子吃个饭，咱们一起把这个礼金送给人家，对人家的婚姻是一个祝福。但是你有事儿，你非要请那个局长吃饭，没关系，你去你的。
0: 我是他姐姐，礼金为什么不是我给，要你去给？
1: 好，你是他姐姐，可我不是也是人家姐夫吗？你给我给都一样，就是一份祝福。再说了，我当姐夫的就算单独约小姨子吃个饭，这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
0: 你看你，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说出你真正的想法了。
1: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你啊，你非得把我跟你妹妹说的男盗女娼你就高兴了是吧？你非得搞到最后我不理你们全家人你就高兴了是吧？你想怎么样？你到底你疯了是不是？
0: 你为什么冲着我喊啊？
1: 我没法不冲你喊，我告诉你，这日子我过够了，我不想跟你过了。

0: 依山，
1: 妈，
0: 昨天晚上没事儿吧？
1: 没事啊。
0: 你妹妹的请柬呀，我们收到了。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啊。
1: 嗯，谢谢妈。对了，我先走了。
2: 啊，依山，你等一下。
0: 妈，什么事儿啊？
2: 依山，你昨天为什么要跟明浩发那么大脾气啊？你知不知道，明浩昨天晚上在书房睡一宿啊？你早上见到他，啊，招呼都不打，扭头就走，像话吗？
0: 你们吵架了？
3: 是啊，昨天晚上吵得可凶了，我睡得那么死都听见了，说是明浩偷偷给小姨子钱什么的，所以就吵架了。
1: 娟姐，你的耳力真的很好。
0: 明浩给依婷钱？
1: 哦，
0: 那肯定是结婚的礼金，那很好啊。为什么要吵架啊？
2: 不是为什么要吵架，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老公？你们夫妻俩吵架很平常的事，但吵归吵嘛，你们俩吵完之后还得让他舒舒服服的睡在他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你更要给他预备早餐。他是你老公啊，他要陪你一辈子的啊，你不把他照顾好了，他身体弄坏了，你很高兴吗？
0: 妈，依山呢肯定是在气头上，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啊。
2: 不管怎么样，你妹妹的婚事你爱怎么就怎么，以后啊你不可以这么对明浩，知道吗？
4: 奶奶，您听我说两句啊，不是您想的那样。哎，您别听娟姐瞎说，我没吵架，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就是回来晚了，工作比较劳累，不想打搅她休息，就睡书房了，就这么简单，没吵架。
3: 不是吧？我听的可是真真的。
4: 娟姐，
1: 对对对，奶奶，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明浩吵架了。还有，明浩以后有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管他了，这样好不好？
2: 这样就对了，吵什么架嘛？我还等着你们给我生重孙子呢。

0: 上去吧，乖。
1: 亲爱的，你还没亲我呢。
0: 嗯，好，来。嗯，好了，我不能待得太久，一会儿让医生姐看到了，又该骂我了。
1: 他现在也管得太宽了吧？我男朋友送我上班，怎么还不能让人看了？
0: 哎呀，你不懂的。
1: 现在依山姐就跟那个讨厌的徐公子一模一样。
0: 胡说什么呢？怎么能这样说依山姐呢？你忘了她是怎么帮助我们在一起的？
1: 我就是觉得她脾气太讨厌了，老拿我当奴才使唤。哎，你不知道，我在齐乐就是她的小丫鬟。
0: 嗯，好了好了，那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咱们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的。
1: 知道了，我继续忍吧。
0: 嗯，乖了，去吧啊。
1: 嗯。
0: 那我现在去帮依山姐办事情，然后你记得不要跟同事提起我啊。
1: 你就放心吧，徐公子啊，认识我之前不少同事，他们都知道我跟徐公子的事，我才不会说我的私事让他们八卦呢。
0: 嗯，好了，乖了，去吧啊。
1: 好，
0: 走了，
1: 拜拜，亲爱的。
0: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0: 嗯。

0: 笑笑，我要见你男朋友。
1: 啊？那个，我没有男朋友。
0: 你胡说，我明明就看到他了，他是你男朋友对吧？我要见他。笑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还是你的男朋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没，看你说的一听。
0: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上次跟徐岸徐总监受伤有关系？
1: 我说一听，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再说了，我有男朋友跟徐总监受伤有什么关系啊？
0: 笑笑，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追究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男朋友为什么出现在徐岸家附近。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现在徐总监家门口。
0: 笑笑，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求求你告诉我实话好不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依婷，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呢？我现在告诉你，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你问我的是什么事，你相信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本来还想恭喜你要结婚了，没想到你这样怀疑我、质问我。叶一婷，你真行。
0: 哎，笑笑，我拜托你告诉我实话，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告诉我，你男朋友认不认识我姐姐？他为什么去找徐岸？为什么要把他打伤？你告诉我好不好？
1: 叶一婷，你是不是出车祸把脑子撞傻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态，非得给我安一个男朋友。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呢是 Johnny Depp， 他正在演《加勒比海盗五》。至于他为什么要演海盗，你打电话问他经纪人，我没工夫。

0: 笑笑，笑笑。
1: 依山姐，可不得了了，
2: 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谁让你进来的？
1: 依山姐，刚刚依婷问我陆鹏的事。
2: 什么？依婷知道陆鹏的事？
1: 对啊，她说看见陆鹏在徐总监家门口附近出没，还说听见陆鹏给你打电话，刚刚在化妆间里面堵着我，问我陆鹏是不是我男朋友，还说陆鹏是不是在给你做事。
2: 怎么会这样呢？依婷怎么会知道的？你们家陆鹏到底怎么搞的？
1: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了，我们家陆鹏也是听你的话去徐总监家找东西，也是为了你啊。你们姐妹之间有什么事儿，可别把我们家陆鹏卷进去。
2: 我没有让他去干什么，怎么会把他卷进去呢？你跟依婷说什么了？依婷她说了什么呀？
1: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说。依婷也不知道陆鹏的名字，她也不确定陆鹏就是我男朋友。
2: 那就好。
1: 可是依山姐，我看依婷那个样子，她不查清楚，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万一照这样追查下去，她早晚有一天会知道那个事儿。如果她查出什么，你可要保护好陆鹏啊！
2: 我又没有让她去做犯法的事，依婷能查出什么来啊？你怎么会害怕成这个样子？
1: 那个，徐总监摔下楼梯的事，你确定跟陆鹏没关系？
2: 徐安他自己摔倒，关陆鹏什么事？依婷说了什么呀？
1: 没有没有，依婷什么都没说，她也只是怀疑陆鹏就是推徐总监摔下楼梯的那个人。依山姐，她是不是搞错了？如果真的是陆鹏的话，那陆鹏可就……
2: 你别再说了，他疯了，你不用管他，他现在脑子有问题，神志不清，你不用管他就是了，你知道吗？
1: 依山姐，陆鹏不会这么做的，你快告诉依婷不要到处乱说。
2: 你放心，陆鹏他不会出事的，别搞了一惊一乍。出去！
1: 好，依婷现在还在化妆间，我待会儿去录节目，肯定会碰见她的。依山姐，你去管管她吧，我现在见到她我都怕。
2: 出去吧，出去，这事我会搞定的。

0: 怎么这么瞪着我？是怪我弄得你跟你姐夫的约会取消了是吧？
1: 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徐安？
0: 我怎么对徐安了？
1: 你还想骗我？我昨天在徐安家看到了一个男的，他在徐安家翻着他的东西，而且边翻还边给姐姐打电话，说什么徐安的东西根本就找不到，问您的东西到底确不确定在徐安家？
0: 说什么呀？什么徐安家？什么男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那个男的是笑笑的男朋友，我见过，所以我有印象。我刚才问了笑笑，笑笑不承认。姐，你到底想对徐安做什么？想要从徐安那里得到什么？难道上次徐安进医院也是那个男人干的？
0: 你这什么话？难道你认为我让人去伤害徐安吗？
1: 如果不是，为什么笑笑不敢承认她有男朋友？难道笑笑跟她男朋友在帮姐姐隐瞒什么秘密，是针对徐安的吗？
0: 笑我，我能有什么秘密？我一直都不关心徐安的事。你是不是有婚前恐惧症啊？你看谁都是有阴谋，都是想迫害你是吧？所以我劝你在结婚之前赶紧去看看精神科。
1: 我没有婚前恐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姐，你到底在隐瞒什么？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快点告诉我。
0: 我不想跟你说，你有病。
1: 那我去找姐夫，我去找徐安，我去找身边所有可以帮我解开谜团的人。
0: 什么？
2: 来，进来。一山姐，一婷姐。
0: 一婷，我有话跟你说，去我办公室。
1: 我不要，除非你把话说清楚。
3: 哎，笑笑，
4: 秦总你好。
3: 你知道依山去哪儿了吗？他不在办公室。
4: 啊，那个，反正是不在化妆间。
3: 哦，也不在摄影棚。
4: 嗯。
3: 去哪儿了？
4: 那什么，秦总，我要是看见依山姐，一定告诉她您来找过她。
3: 那倒不用。好，你先忙吧。
4: 好。
0: 叶一婷，你现在学会恐吓我是吧？
1: 我不是在恐吓你，我要知道真相。如果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是针对我未婚夫徐安的，我就有权利知道。姐，你到底想对徐安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我没有做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你姐姐，我能对徐安做什么？我能对你未婚夫做什么？你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不是误会，我听得很清楚，你明明是针对徐安的，为什么大家都要狡辩？
0: 我没有针对他，是徐安先针对我的。他那么阴险，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善良的，是他针对我，是他。
1: 徐安恐吓你，他针对你。既然徐安是这么阴险的人，你为什么要我嫁给他？
0: 我一开始让你离开他，只是你不听，我也没办法。
1: 姐，你的话前后逻辑根本对不上。你先是要我出国留学，后来逼我离开徐安，现在又让我嫁给他，你到底想做什么？
0: 是他逼我的，都是徐安他逼我的。
1: 他为什么要逼你？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姐，我们是姐妹，你到底有什么话不能告诉我的？我的姐夫是齐乐的大股东，徐安针对你，一直这样逼你，对他有什么好处？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们针对彼此？啊！
0: 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姐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不问的话，反而会得到幸福和快乐。
1: 我不是什么都不懂，我不是个傻子。为什么？你们都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什么都要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
0: 你吵够了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早知道徐安在你身边就是祸害，到现在真的是这样，你们是不是让我死了你们才高兴啊？
1: 你还是我姐姐吗？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变成了那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了？
0: 好啊，那你就慢慢认识我。我告诉你，你要听我的话去做，
1: 我不会再让你摆布，我会自己找到真相，因为我不想变得跟你一样，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要的是真相。
0: 你要真相是吗？我告诉你，真相就是这样， 是徐安，是徐安要破坏我们，破坏你跟我的幸福，是他要破坏我们，是他要破坏。

0: 姐，姐你醒醒啊，姐！
1: 卡，换下一个产品。
2: 好，大家辛苦了。
3: 哎，好好
4: 好。
3: 收了。
4: 看一下，
3: 好，
5: 你跟这个啊，你去
4: 这个，
5: 哦好，
4: 哦，
5: 我去看看，
4: 好，我知道了。

0: 依婷，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找不到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我知道，虽然结婚之前不能看到你穿新婚纱的样子，但是你也不能玩消失啊。看到之后给我回电话，啊。我爱你。画面的感觉。好的。这个我再拍一下。喂，
1: 喂，轩安，依婷住院了。
0: 什么？
1: 费用交过了？
2: 都交了。还没有醒过来啊。
0: 啊。
2: 一直没有醒过。
0: 对啊，但是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要紧。
2: 我妈呢？
0: 去问医生情况，一会儿就回来。
1: 喂，徐安。哦，好嘞，马上过来啊。徐安找不到地方了，我去接他。

怎么办？他还能醒吗？怎么那么不小心摔倒了呢？她是我姐姐，我真的不希望她有事，一定要醒过来，一定会醒来。

依婷，你醒了？依婷，你要振作啊！

0: 依婷，怎么样了？哪儿不舒服吗？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啊？醒了，醒了就好。依婷，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啊，放心吧。
1: 妈，依婷她醒过来了。
2: 哎呀，孩子，哎呀，你终于醒过来了，你要吓死妈妈呀！啊，你说你要跑多少回医院才肯罢休啊？妈，别跟依婷说这样的话了。
1: 好好好，不说不说不说了。
2: 妈，真是。依婷啊，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吧。你看你的脸色那么不好，也难怪，你身体一直不好，也很难恢复的。
1: 我去叫医生来啊！
0: 哎，阿姨，我去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在这儿就好了，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0: 做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依山不会无缘无故的从楼梯上滚下来，我想你肯定知道什么吧。许安，我觉得你真的很搞笑，一婷出什么事你都跑过来找我，你们两个真是一对疯子。已经有人看到你把她拉出去了，对于她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1: 许安，我告诉你，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以前我可以忍你，因为你是外人。但现在，你是我的妹夫，要是你不顾及亲戚情面的话，我也会对你不客气。
0: 那我得劝你一句，我不是你妹夫，是你姐夫。我要娶的人是依山，
1: 是吗？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0: 你现在娶了叶依婷，那是因为你得不。

0: 到我，你想骚扰我，你要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妹妹。
1: 不管你接不接受，你不是叶一山，这是始终改变不了的事实。而我爱的人是叶一山，我要娶的人是叶一山。
0: 你看，你始终爱的是那张脸。
1: 他虽然有跟你完全一样的容貌，但是你们的心完全不同。他温柔善良，不像你，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臭味。
0: 你不是说我是叶一婷吗？你最后还是选了叶一婷。你就是喜欢这样的女人。
1: 喜欢？从你嘴里听到这个词，真的让人震惊。你配谈喜欢，配谈爱吗？
0: 我知道，你自始至终都是爱叶一婷的，所以你想尽任何办法都是为了得到她，是吧？好啊，我恭喜你，你现在终于得到她了，你应该好好的守护她，你们两个会永远的幸福。
2: 我再重申一遍，我爱的人是叶一山，我现在非常幸福。他就是我爱的那种样子。也许一开始我混乱过，但是我后来很快就明白了。是的，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因为你才去接近医生，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他了，那才是我爱的那个人，纯洁善良，不像你，整个人散发着贪婪的臭味。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应该感谢你，还是应该憎恨你。因为如果没有你，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去爱上他，那才是我心里真正爱的人。谢谢你让我想清楚，才让我拥有了这么善良纯洁的一生。
0: 你给我闭嘴，撒谎。我知道的，自始至终你都是那么爱依婷，别想骗我。不管我是叶依婷，还是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是叶依婷，你都是那么爱的。你不要骗自己了，我最清楚，你骗不了我的。
2: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像你一样这种自私自利、心中只有自己的人，只会把爱人逼走。我跟齐明浩爱的都是叶一山。
0: 不可能，你爱的永远是叶一婷，不是叶一山。我诅咒你，我告诉你，叶一婷是不会爱你的，他不会喜欢你。

0: 我的乖孙子。
1: 哎呦，
0: 你干嘛回到家里像丢了魂似的？
1: 哎呀，您吓死我了，奶奶，你怎么走进来没声音呢？
0: 你还怪我，是你自己走了神儿。
1: 是吗？
0: 嗯。
1: 有事儿啊？
0: 奶奶没事就不能上来看你了？
1: 嘿，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一定知道奶奶为什么上来看你。
1: 大概知道。
0: 那你老实告诉我，你跟依山到底怎么样了？
1: 哎，怎么样啊？说实话，不怎么样。
0: 这样可不行啊！一定要好，好才能生儿子嘛。
1: 哎，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孩子一定要生的，多生几个也没关系。
1: 想得美！我跟依山都不是独生子女，只能生一个。
0: 一个就一个，但是得赶快生啊，不然的话，奶奶就看不到重孙落地了。
1: 不会的。哎呀，奶奶放心吧，啊，我一定努力。
0: 哎，依山呢？怎么还没回家？他半夜三更不回家，一个人努力是不行的啊。
1: 那是，他妹妹住院了。

0: 那叶一婷又住院了。
1: 嗯，
0: 这家人怎那么奇怪，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1: 哎呀，行了，奶奶，您就放心吧，啊，我会照顾他们的，甭担心，甭担心，没事了啊，放心。

0: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你不记得了？我得了失忆症，你忘了吗？就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你真的不记得？ 是这样，那天是因为电梯坏了，你走楼梯，可能你太累了，又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在看手机，不小心踩空，然后就滑下去了。是吗？那个时候我俩在一起吗？我们有没有吵架？你有没有想办法护着我？ 一开始我是跟你在一起的，但是之后我走了，你是怎么摔下去的？我真的不知道。哎，是啊，饭凉了，赶紧吃吧。

0: 依婷，姐姐我真的很担心你的。
1: 我好像想起来了，之前是在楼梯间里，我们吵了架，你抓住我，我使劲挣扎，我是重心不稳摔下楼梯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但是我很明白，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太不小心，我们两个都失去了重心，我才会摔下去的。
0: 对，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没关系，这样很好，反正都会这样的。有时候事情就是会这样。
0: 依婷，这只是个意外。
1: 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这和你没关系，是我自己不小心。我累了，你先回去吧，东西放着我会吃，你回去休息吧，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我。

那眼神，那说话的样子，难道他醒了吗？他刚才没有叫我一声姐，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吗？直到我成了他，我偷走了他的位置、他的爱情、他的人生、他的一切。

不对，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抓住摔下楼梯这件事大做文章。对，别自己吓唬自己，他肯定没有想起来。

0: 哎呀，好舒服啊！哎呀，奶奶同意明浩跟依山的婚事。
1: 真的假的，奶奶？

依婷，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

好的，您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依婷，依婷。 依婷，依婷。

0: 依婷，你醒了。
1: 许愿，我怎么会在你家？
0: 依婷，你个小迷糊，你还问我是不是想我了，从医院跑到我家来了。你也是的，不跟家里人说一声，他们现在都急疯了。依婷，是不是迫不及待想结婚，想跟我生活在一起了？
1: 不，我不能结婚，我不能和明浩以外的男人结婚。
0: 依婷，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依婷，你没事吧？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好不好？
1: 我不是依婷，我不是叶依婷。
0: 走，我带你去医院。依婷，依婷，依婷。依婷，
1: 我不是叶依婷，我不是叶依婷。
0: 依婷，你怎么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依婷。

0: 哟，老婆，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对了，依婷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她好得很，能吃能睡的。她一声不吭的跑去徐岸那儿，害得我们担心了一整天。
0: 哎，这俩人，这最近怎么总是受伤啊？真让人担心。
1: 我说他们的事，咱们还是不要再管了。
0: 我还是少管，省得你回头说我。我对小姨子太好了，哼。
1: 明浩，咱们家现在接二连三的出了一些事，你自己要小心点，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呦，我有什么事儿啊？我不会让你操心的。
1: 那就好，我洗澡了。
0: 嗯。
2: 姐夫，
0: 哎，依婷，你出院了？
2: 在等咖啡。
0: 啊，等咖啡。
2: 还是浓缩咖啡吗？
0: 哎，你怎么知道？
2: 明浩，我是一山，你看清楚，我是一山啊，你能认出我吗？
0: 哦，我这个习惯大家都知道，是吧？没办法，太老土了，永远都喝这种咖啡，改不了了。
2: 对女人也一样吗？
0: 啊？依婷，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看得我不好意思了。难道是我又帅了吗？
2: 你一直都这么帅。
0: 我的咖啡好了吗？
2: 啊，好了。
0: 啊。谢谢，
2: 慢用。
0: 你先喝吧，我再要一杯。拿着。再给我来一杯。
2: 嗯，好的。

0: 姑娘，您没事吧？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好歹给句话啊！要不，我再拉您转一圈。
1: 我的脸，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就这样没了，被夺走了，被我的妹妹夺走了。姑娘。
0: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是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啊？我觉得吧，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了，换一个挺好的。您说呢？
1: 我的爱人。

我不要欢，我要我的爱人。我不要变成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抢走我的人生？为什么抢走我的人生？

0: 老公，
1: 哎，
0: 我今天晚上吃得好饱哦。明明每次都是你请员工吃饭，我都是去蹭饭的，可每次吃的最多的就是我。
1: 你是怕我吃亏是吧？
0: 哎，秦总啊，你娶了我这个老婆呢，我保证你的生意肯定会蒸蒸日上。
1: 我看也是，老婆你今天很开心啊。
0: 你也是啊，老公，我想我们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的。
1: 那是当然了。
0: 前阵子可能是因为齐乐的事比较忙，害得我压力很大，所以我的脾气才会那么坏，你要体谅我。
1: 没问题，老公连这点度量都没有，怎么当老公啊？
0: 嗯，
1: 哼，回家。
0: 嗯。

明浩，那不是我，不是我，你看清楚，那不是我。

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如果我是一山，那这张脸又是怎么回事？我的妈妈、姑姑、我的爱人，还有徐安，难道他们都分不出来吗？还是他们都默许了？如果我是一山，我又该怎么面对抢走我一切的妹妹？难道要我嫁给徐安，然后看着我的妹妹跟我爱的人一起双宿双飞？不可能！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该是谁呀？

0: 不，怎么没有开灯啊？哎，大嫂，一天好像没有回来。
1: 不会啊，我给学院打过电话的，说他早就回来了。
0: 我看看去啊。哦。

0: 抢他？
1: 轻点儿，一定睡了。啊，可能刚出院就工作，太累了吧？
2: 我看也是给累的。
0: 要是我，就多休息两天。嗯。哎呀，轻易让我先上啦。
1: 这是个梦吗？是个梦吗？如果是，那请你让我快点醒过来。

0: 娟儿，上午11点，我在上次的路灯下等你，一起去跑步吧，跑进幸福里，不见不散。你来与不来，我就在那里等你。你爱与不爱，我的心都属于你，你的浩哥。
1: 娟姐，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的房间啊？
2: 我得打扫卫生啊。
1: 打扫卫生？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跟明浩的房间不用你打扫。
2: 我不打扫，难道你打扫啊？你有时间吗？可不要累坏了我们的大忙人。
1: 好啊，那你不听我的，我跟明浩说。
2: 哎哎，医生，哎，你借我一条运动裤吧。
1: 什么？
2: 哎呀，我要去运动，没有好看的运动裤。
1: 你觉得我的衣服你能穿得上吗？
2: 哎，可以的，我又不是没穿过。
1: 你还说，你上次拿了我一件衣服都穿破了，你知道那件衣服有多贵吗？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真小气，真是，我奶奶见也是一样的。

0: 发什么愣啊？赶紧吃饭，要上班了。
1: 妈，我不想再跟徐安。
2: 哇，好香啊！
1: 姑姑早。
2: 早。
0: 哎，脸都没洗啊？
2: 哎呀，我已经刷过牙了。
0: 你最近是越来越邋遢了，这样可不行啊。
2: 我哪有？为什么这么早把我吵醒？我刚刚梦到金秀贤了，他就握着我的手，要和我说话呢。都怪你把我的梦吵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我现在不要吃饭，我要回去接着睡，至少啊，要告诉杜教授，今晚再见。
3: 停。都敏确实你也梦到了，实在太棒了，我给你30块钱，你把梦买给我。
2: 你也知道杜教授？
3: 废话了。
2: 哦，我知道了，原来每天晚上你的房间里传出哭声，是你在看韩剧。
3: 谁就你说这一个，你梦卖给我不卖？
2: 哼，我才不卖给你呢，我要送给依婷姐。依婷姐，今晚你就可以梦到我最爱的男人金秀贤了。
3: 哎呦，你的依婷姐可能根本就不喜欢你的什么都敏俊熙。
2: 那你能梦到你最爱的男人徐安哥哥？
1: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嫁给徐安。

0: 哎，不对不对，我记得我吃过了，我真的吃过了，吃。别跟我在这装了啊！看来呀，我得请医生给你开点治疗老年痴呆的药了。哎，老婆，帮帮忙啊！这你看这一天到晚老吃药，这是药三分毒。你看我搞得好像我这身体多不病得多严重似的。哎，老婆，我求求你啊！
1: 你只要不让我吃药，我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你不用甜言蜜语的，药啊还得吃。来，吃。我也知道，每天吃那么多药确实很烦，但是你的心脏……哎，我没事儿，你放心，我想好了，我不抱孙子之前呢，我绝对不会出事儿。
2: 放心吧。哎，太太，
3: 娟姐，
2: 哎，你这是准备干嘛呀？我啊，我要去运动啊，怎么样？
3: 去运动？你穿这身啊？
2: 对对，还挺好看的吧？
0: 娟姐，
2: 哟，俊东，慢点啊！
0: 没事。
2: 娟姐，哎，我觉得你不太合适。
3: 啊？
2: 不合适啊？
3: 啊？这不好看吗？
2: 姐，嗯，
0: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哎，
2: 怎么样？很有青春活力啊，
3: 是吧？
0: 振宇，
2: 你说话客观点儿。
0: 娟姐，这身真的不大适合你。
2: 哦，不好看啊？我觉得秦董说的挺客观的呀。嗯，真不好看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2: 还行，也可以，可以，是吧？哎，我也这么觉得。哎呀，这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啊。午饭呢，已经做完了，中午呢就麻烦你们自己认了啊，拜拜。哎呦，
0: 你干什么呀，毛手毛脚的？
2: 奶奶，对不起啊，我得先走了啊，拜拜。哎哎哎，
0: 你穿的什么呀？
2: 漂亮吗？
0: 还漂亮呢，像地摊捡的。
2: 妈，
3: 您这话太贴切了，没错，就是地摊捡的。
0: 我觉得呀，娟姐呀，应该是谈恋爱了。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这么得意忘形，先把自己穿年轻点儿。
3: 谈恋爱？哎，好啊，这个年龄也该谈恋爱了。
0: 谈恋爱也不该这么样嘛，疯疯癫癫，没正没经的，哪个好男孩会喜欢她？她呀，就不像我们秦家的人，不够淑女，不够端庄。哼，我没调教好。
3: 哎，没错，你瞧老佛爷这气质，哎，这样才对。
0: 妈，您真得好好调教调教娟姐呀。
3: 好好调教。
4: 就是穿成这样，
5: 太奇怪了。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哎呦，你看，咱俩今天穿的可真配。你看，啊，
0: 是啊。小娟，哎，你今天太靓丽了，这简直让我睁不开眼睛。瞧你说的，你突然说要运动，我都来不及准备，随便穿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随便穿就这么迷人啊？那要是故意穿还得了啊？哎，我觉得。
1: 只有运动才能使人永葆青春。嗯，
0: 小娟，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
1: 哎呦，这个我平时还真不运动呢。不怎么运动，还保持这么年轻啊？哎呦，你真会说话。哎呦，那我呢？平时就打扫卫生啊。哎，你看我们家那么大，都是我一个人打扫的。
0: 哟，这一天下来，这运动量啊，比去运动房还好呢。那这样，我来帮你安排啊，我可是运动健将啊。好呀，好呀，好呀。哎呀，我得给你找一个既健康又不影响你淑女形象的这种运动，好不好？<笑>
1: 行，浩哥，你见多识广，我就跟着您走呗。<笑>
0: 好，
1: 那咱们走吧。
0: 啊哦，
1: 走，去运动。
0: 走。
1: 怎么办？一切都已经变得失控，再痛苦、再难过也要撑下去。面对不属于我的人生，面对不属于我的爱人，面对不属于我的一切，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遭受磨练。我一定不会被命运打倒，我会重新站起来。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还有妈妈，我不能倒下。

0: 对不起啊，吓到你了。我这找你呢，咱们那个婚礼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定好了。现在就差我们蜜月旅行的事了。你说咱们去哪儿好呢？哎，你上次是不是提过那个马尔代夫啊？还有件事情，你看啊，今天我跟领导说了，咱们俩一起走，请假就得提前请，所以咱们的蜜月必须得早做准备。他们说夏威夷也不错，还有那个草裙舞，怎么样？
1: 徐安，那些都在说吧，费用都很贵的。
0: 傻瓜，这个不用你管。我虽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蜜月旅行的费用我还是支得起的。
1: 其实那都不重要。
0: 怎么不重要？关于我们结婚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关于依婷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们的婚礼。
0: 婚礼一定很梦幻，对吧？依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婚礼吗？因为只有在婚礼那天，男女主人才是真正的主角。不管平常我们是多么小的人物，没有人关心也好，没有人在乎也好，但到了婚礼那天，我们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你说是吧？哎呀，虽然到现在为止，
1: 还没有看到我们依婷穿上婚纱的样子，不过光想就能知道，一定是美呆了，对不对？婚纱，我可以穿婚纱吗？穿着那么美的婚纱，嫁给徐安？怎么了？哎呦，看来我们这美丽的新娘子还没结婚，先害羞了。
0: 徐安，你知道吗？我已经恢复了记忆，我已经知道了一切，知道了一切。徐安，你被骗了，你被蒙蔽了，我不是依婷，不是依婷，不是。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依婷，怎么了你？你有什么心事吗？
2: 导演，今天我们这个护肤品是限量版的，所以一会儿呢，把我和这些产品相互辉映。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突出我今天的造型。
3: 哎，好的，我明白。那叶总，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调整好了，我们就开始拍摄。
2: 行，今天别再出错了。
3: 当然了，
2: 我要的是完美的节目。
3: 嗯，
2: 我有事跟你说。 你没看到吗？我在忙着呢。你们工作的事不都谈完了吗？而且你们还要重新调整，至少要半个钟头。我占用你的时间不多，就5分钟，现在。
4: 看什么看？去准备吧。
3: 是。

0: 不，应该不要那么快上班，你要留在家里多休息几天才是啊。你跟许愿的婚礼办得怎么样？听你姐夫说，他给了你一些钱，那也是应该的。婚礼嘛，当然要办得好好的。要是钱不够的话，你随时跟我还有你姐夫说吧。
1: 我们该好好谈一谈了。
0: 谈什么呢？
1: 之前一直该谈的事。我们在医院，我没谈完的那些。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有关我摔下楼的事，还有别的，
0: 还是那件事，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那就只是个意外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要好好调理身体，然后办好婚礼的事。
1: 在摔下楼梯之前，我们是为了徐案发生争执的吧？那好，就从徐案开始说起。
0: 我想应该可以拍摄了。哦，对了，依婷，你跟徐安的事你们自己安排就好了，你们自己解决吧。

0: 他不会知道的，不会知道。不要怕，不要慌张，我已经嫁给秦明浩了，他也马上就要嫁给徐安，一切都不能挽回，不能挽回。依婷是故意的，那么徐安呢？徐安知道些什么？他到底是蒙在鼓里，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1: 事情的真相，早晚你都会清楚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跟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守护着彼此，并不冲突。依婷，我更加爱现在的你，就是正站在我面前的你，而不再是那个镜头面前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人。
0: 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可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疯了。
2: 3、2、1，
3: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4: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5: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6: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7: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8: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9: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0: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1: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2: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3: 第33届，
14: 第33届，
15: 第三

0: 师三姐，
1: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2: 今晚七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4: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5: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9: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10: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9: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0: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断？
11: 金徽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知足矣。
10: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1: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2: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2: 两边放下狠话，
13: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4: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5: 哇，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6: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7: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8: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9: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0: 获救了。
21: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2: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8: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9: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23: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2: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4: 果冻海，
25: 哇，太美了！哇，
26: 这个海，
27: 这是鳄鱼，哇，
26: 好可爱哦！
28: 开心开心，来吧，第2次吧，第2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9: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6: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8: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26: 好刺激啊，
30: 一点也不吓人。
31: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6: 好！天哪，
31: 紧张吗？啊，
32: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2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28: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33: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34: 你是什么鬼？怎么这样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3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35: 你非常正常，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挂这个号，你是来看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
36: 我想问一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抑郁症，或是妄想症？

0: 还是其他精神方面的疾病？不会啊，根据你这些测试报告，你非常正常。我很正常，我非常正常。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人说你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谁说的？有时候啊，不专业人士的话，不要放在心上。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
1: 我很好，医生，谢谢你。你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给你介绍心理咨询师。
0: 心理咨询师？嗯。他帮不了我。
1: 你要学会自我排解，不要思虑过多，更不要太悲观了。
0: 我不会悲观了，我的命运不容许我悲观。

我没有疯，我没有疯，是叶一婷疯了吧？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你取代了我，你却一点歉意都没有？

我没有疯，我只是难过。那是我的亲妹妹，她难道是不得已吗？她却丝毫回忆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一定要弄清楚，我不能让你继续这么下去。可是我该怎么面对你？依婷，你是我的妹妹，我的亲妹妹，该怎么办？

0: 依婷，快进来啊！依婷，你怎么突然过来了？你身体不舒服，别到处乱跑。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啊！哎，来，喝口水。
1: 徐安，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的感觉？
1: 我想，我们的婚礼需要延期。延期？为什么？我不确定。我现在到底能不能结婚？
0: 不确定？你不确定什么呀？你不确定我爱你，还是你不确定你爱我？既然咱们两个都相爱，为什么不能结婚呢？
1: 不是我说你啊，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永远这么纠结。我只是不想这么草率的结婚，请你谅解。
0: 草率？你觉得我们爱草率吗？我们的婚姻草率吗？
1: 婚姻是要到死一直坚守的诺言，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也许婚姻对有些人来说是个儿戏，但是我不一样。
0: 在我还没有确定好是不是能够经营好一段婚姻之前，我不会贸然跟任何人结婚。依婷，你是突然做的这个决定，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徐
1: 安，你不要这样。
0: 依婷，你是爱我的，对吗？对吗，依婷？ 总之，我们的婚礼延期吧。我希望你不要难过，更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事必须得去做。依婷，依婷，不要走。 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1: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因为我现在只剩下徐安你一个人了。

0: 道你想起来了，是吗？如果你想起来了，那我还要继续伪装吗？如果你想起来了，那么依婷该怎么办呢？
1: 雪儿，你是爱着依婷还是我？是这副面孔，还是我这个人？如果你知道我是谁，那么你还爱着的是我，是我叶一山吗？许爱，难道你爱上了我？那我呢？我爱许爱吗？

你好，我该怎么办？你不知道我在这里，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你一直以为娶到了你最爱的叶一山，你很幸福，对吗？你幸福吗？你真的幸福吗？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我希望你幸福，可是在你身边的不是我，你怎么会幸福？难道明浩，你也知道我不是依婷？不，不可能，我一定是疯了，我怎么能怀疑一切，怀疑明浩呢？我怎么能怀疑明浩？天哪，我快要疯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哎呦，依婷啊，又加班啊，这病刚好，累坏了怎么办啊？
1: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我要把跟徐安的婚礼延期。
0: 什么？怎么又要延期呀？啊，你跟徐安好不容易才吵架了。
1: 就算妈不同意，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而且徐安他也同意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而且我觉得我跟徐安的感情还不够稳定，我还有失忆症需要治疗。
0: 这些你以前没考虑清楚吗？啊，你现在才提出来啊？我把所有的请柬都发出去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酒店、婚纱、摄影全都准备好了，
1: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0: 依婷，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说呀，你不要让妈妈着急行不行啊？
1: 妈，我是依珊，你认不出来吗？认不出来吗？
0: 哎呀，你这孩子，你要急死我呀！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瞒着我呀？想气死我是不是啊？
1: 我不是以前的叶依婷。
0: 对，我以为你改了，你乖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姐姐一样那么懂事？
1: 我不要像她一样，我永远不要像她。

0: 小娟，你化妆了？哎，
1: 是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娜娜，你也看见了。太太，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挺好的。
1: 是吗？娜娜，您说呢？
3: 小娟。我觉得今天你这妆，很漂亮，
1: 是吧？
2: 很漂亮啊，振宇啊，你眼睛有没有毛病啊？挺漂亮的，淡一点就会更好看了，比如说那个眉毛啊、眼睛啊、腮红啊，都淡一点的话。其实挺漂亮的，我只是说如果淡一点的话更合适小娟，因为你的气质啊比较合适淡雅一点。
1: 好，
4: 对对对，咱们娟姐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1: 哎，对了，我这些彩妆全都是在奇乐网上买的，丽珊都是看了你节目买的哟。
5: 我的那些都是少女彩妆用的。
3: 哎呦，真想不到我们秦家还有齐乐的粉丝呢啊。
0: 应该说啊，是依山的粉丝。
1: 哎，对对对对对。
5: 哪里呀，我只是刚开始，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和改进的。娟姐，哎，原来你那么喜欢齐乐网购，那我帮你申请一个 VIP， 到时候还有很多试用装呢。
1: 真的呀？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啊。
5: 那都是小事，你那么支持我，我谢你才是呢。
1: 哎，你们吃着吃着啊。
2: 依山啊，你最近是不是主持节目多了一点
5: 啊？奶奶，你觉得很多吗？但我觉得不是啊，要是我不主持的话，销售率就会降低的。
2: 你应该把重点不是放在抛头露面，而是公司管理和家庭上面。
3: 妈啊，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哎，我倒是觉得依山做主持人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啊。近来咱们齐乐产品销售的这么好，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2: 是吗？嗯，
6: 对啊，齐乐的产品虽然好，但是现在网购拼的是营销。

0: 公司的企业形象好，咱们的生意才能好啊，奶奶。啊，是这样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齐乐也好，振宇也好，不是什么小公司，啊，不是单靠一个人的能力就能将其左右的，啊。所以，明浩，你跟你姐姐啊，在管理方面还要多下功夫。
1: 啊！哎，老婆，快点，迟到了。
2: 老公，你看，
1: 什么？
2: 戒指都小了，是不是因为我胖了？啊？
1: 哪是你长胖了，是你太久不戴了。
2: 不是的，老公。
1: 肯定是我变胖了。哼，哎，我问你，依婷的戒指你还给人家没有？啊？什么戒指啊？许愿送给依婷的结婚戒指啊。那个戒指，我好像不小心弄丢了，我再找找看。不用了，我都替你还了。啊？你丢在垃圾桶里了。
2: 丢垃圾桶里？
1: 对啊。
2: 那不可能的事啊！
1: 我能骗你吗？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老公，那你帮我还给他就好了，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依婷交代呢。哎，
1: 拿衣服，我走了，快点。

0: 老公，这是什么呀？依婷的围巾呢？依婷的围巾，小姨子的围巾，怎么会在姐夫的衣柜里呢？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围巾啊，掉在你办公室，本来我捡到是要还给他的，结果没想到依婷从楼梯上滚下去了，我就没机会给他，后来我也忘了。哼，
0: 把依婷的围巾放在你衣柜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拿来珍藏啊？
2: 我没有这种癖好，我估计我应该是放在公文包里了，带回来，娟姐看见了以为是你的，就放进去了。
3: 你总是有你的理由的。好了，别再说了，只要你以后跟依婷少接触，以前的事我不过问。
2: 以前没事儿，
0: 这个我会还给她。
2: 什么乱七八糟啊！
3: 依婷啊。 原来我以为你只能演个小花旦，没想到这稍微换一下造型，就如此与众不同了。仙女，啊不对，女神，对对对，女神，依婷啊，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你到底还有多少个面目？就感觉你身体里好像有好几个，你似的。
4: 导演，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呢。
3: 这造型变了，连说话都高深了啊！
4: 老板娘又在发愁了，不知道是不是店里生意不好。哎，这个月的工资不会缩水吧？哇，
5: 你光顾着工资的问题。哎呦，其实不是了，是依婷。
4: 依婷姐，不会是又摔倒了吧？哇，
5: 你这个乌鸦嘴！
4: 不是，是依婷要把那个婚礼延期啊。
5: 啊，
4: 婚礼延期？为什么呀？婚礼请柬不是都发出去了吗？ 所以说，大嫂能不愁吗？哎呦，这个也是我不生孩子的原因。你说，除了天天为孩子操心之外，都没别的事情做。其一，你不生孩子是因为找不到孩子的爸爸吧？哼，你是欠揍你！哎呀，现在的父母啊，都不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每天就是操心操心，不停的操心。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5: 你这家伙，今天讲话好有道理。哎，青姨，我好像知道依婷姐为什么要把婚礼延期了。
4: 什么原因啊？怎么了？快点说。
5: 我觉得呢，依婷姐一定是觉得青姨你还没有嫁出去，她怕自己先离开了家，你会觉得绝望。
4: 绝望这么恶心的词语，你也可以放在我身上。
5: 肯定是这样啊。 你想啊，一天。

0: 姐和徐岸哥那么恩爱，他们肯定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他们又一想，不行啊，青衣你还没有结婚，要是他们这么早结婚的话，怕你会伤心。所以啊，心地善良的依婷姐就决定了，等青衣你出嫁了，她再结婚。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我。我就说你啊，别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了。
0: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依婷姐她很爱你，为你着急啊。
1: 爱我还是可怜我？是啊，我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啊，我没结婚的话，连侄女都不结婚，怕刺激我吗？哈，你们都是想逼死我吗？
0: 哎，不是不是，青衣，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青衣，我不是故意的。
1: 徐岸，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婚礼要无缘无故的延期呢？
2: 依婷都跟您说了吗？
1: 怎么还想瞒着我？
2: 哦，不是阿姨，您误会了。
1: 我说徐岸，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啊？吵架了还是其他什么事啊？真是不了解我的心情。我眼看着我女儿要跟心爱的人结婚了，结果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你们是想看着我这颗心跳出来才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2: 阿姨，真的对不起，是我的原因，所以才有延期的。
1: 你的原因？你反悔了？
2: 当然不是，阿姨，我非常爱依婷，我非常想娶她。是我父母那边。
1: 不，是你父母不同意？
2: 也不是，我父母非常喜欢依婷，只是我父亲最近身体不好，住院了，说不好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康复，所以我们想延期。你也知道的，这个在婚礼上面，如果我爸爸不在的话，这也太不合适了。
1: 真的是因为你父亲的身体？
2: 是的，阿姨。我跟依婷说了之后，她马上就同意了。虽然请柬已经发出去了，但是现在通知亲朋好友，我想还来得及。而且我们只是把婚礼延期，又不是取消。至于去跟亲朋好友解释的事情，你也不用太操心，我跟依婷会去搞定的。
1: 徐岸，你在骗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宝贝女儿嫁给你吗？啊，不是因为你有才华，我们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我看中的是你真心对依婷好，是你的人品，你善良，你诚实。可是你呢？你现在却在编着谎话来骗我，你跟依婷一定有什么事。
2: 阿姨，我没骗您。真的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才延期的，我跟依婷挺好的。
1: 看来你是不想跟我说实话。好吧，就算是因为你父亲的原因，那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办？总不能无限期的往下拖吧。
2: 这个时间上的事儿，我再看看我爸爸那边的恢复情况吧。
1: 徐岸，你要知道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是不求回报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的成长起来，我们那颗心一直揪着，跟着他们上上下下的。你们以为就通知我们一声，骗我们一下就没事了，问题就解决了是吗？可是你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们在想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幸福了。
2: 阿姨，对不起。
1: 就这样吧，你们俩的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2: 阿姨，阿姨，阿姨，
3: 早。
4: 早。
3: 早。
4: 早。
3: 早。
4: 啊，你看。
3: 早，依婷。姐，早。
5: 依婷，谁让你穿成这样子的？
3: 怎么了？
6: 姐，这不好看吗？
5: 谁让你穿成这个样子上下班的？
3: 你忘了吗？你说让我好好打扮自己的。
5: 但是我没有让你这么穿啊。
3: 可是导演说，他们想要给我打造新形象。
5: 新形象？你这个样子太像以前那个人见人厌的叶依婷。
3: 难道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
5: 脱掉。
3: 姐，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么穿，你就别管了。
5: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这样子很丑，脱掉。
3: 难道你不支持我的新形象吗？姐姐，怎么这样？你心里也不是毫无挂碍吧？我也应该走出来了，不应该自怨自艾，我应该每一天都开心生活。姐，那我去工作了。

0: 徐安，干嘛？这个表情，怎么样？看到美女啦？这是你今天的造型吗？你太不注意我了吧？这是导演帮我包装的新造型。
1: 是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为了漂亮啊！我原本不就是注重打扮最爱漂亮的吗？咱们的婚礼延期了，你现在又突然打扮得这么美，我想过不了多久，整个齐乐都会传绯闻了，说你有外遇了。我现在也有这样的八卦，太好笑了。
0: 还是换回之前那种打扮吧，那样比较好看。真的，之前的我不就是这样打扮的吗？你之前不是最爱我这个样子吗？好了，不要皱眉头，这样就不帅了。你呀，要更帅才配得上我。
1: 你在干什么？你是知道真相了吗？为什么不哭不闹呢？为什么话里有话，还要装出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或者，你没有恢复记忆，只是在寻找依婷的过去。依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即便你怎么努力。
2: 你也只能是叶一山，你永远都不是我爱的叶一婷。我们现在拍摄的计划有哪些？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拍摄计划？
3: 这个是叶总要求。拍摄计划的修改，我们已经上报给了叶总。
0: 一山，拍摄计划什么时候能修改好？
4: 什么事啊，
0: 医生？你不舒服吗？是，有点头疼。你那个拍摄计划什么时候能修改好？明天就能修改好了，改好之后给大家看。好，那今天就散会吧。医生，你等一下。怎么了？身体不好吗？
4: 没什么，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发愁啊？是啊，现在弄得我跟明浩压力很大。走，我带你去散散心。姐，你带我来这儿看孩子们，是不是奶奶让你劝我生孩子了？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5: 我呀，每次烦心的时候就来看看孩子们的笑容，什么烦心事就都没有了。看来奶奶啊，该劝你生孩子才对了。走了走了，你做的什么？
6: 炸弹。
5: 炸弹？
6: 这个也是炸弹。
0: 不是炸弹啊。
5: 你先借给我一下。
6: 我看我。
0: 真棒哎，这什么东西啊？
5: 肚子。
0: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项链，然后这样子挂起来？
5: 嗯，好。
0: 大家都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啊？我要这个。医生，啊，你去帮我把乖乖抱进来吧。好看。嗯。
4: 你看，我现在这个已经弯过来了，大家看。你碰我，断掉了。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哭啊？ 要不这样吧，进去跟他们一起玩吧。别再哭了，再哭就不好看了。
5: 我变丑了吗？
4: 不是，不是的，你叫，啊，是乖乖，你最美，你最美了。
5: 那为什么妈妈她不要我？我这么乖，那为什么要扔了我？
1: 什么？你是被妈妈扔掉，她不要你了？
2: 妈妈只喜欢姐姐和弟弟，不喜欢我。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因为我妈妈是福利院给我找的妈妈，她不喜欢我。姐姐，你妈妈喜欢你吗？她是不是也喜欢你的姐姐和弟弟？姐姐，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是被妈妈扔了的孩子，像我一样？我知道以后会有人再给我找个新妈妈，但是我知道她不是我的妈妈，她也不会真的喜欢我，她也只会喜欢亲生的姐姐和弟弟。
4: 哦，眼睛看前方，慢一点，慢一点啊！哦，
3: 妈妈，我也要骑。哎呀，
4: 你让开，闪开，让姐姐骑啊！来，这边，这边，这边。哎呦，真棒！哎，我们家一善好聪明哦，学什么东西都那么快，真好。哎呀，真是的，这是怎么弄的？快快快，擦擦擦擦，背后背后，要不该感冒了啊！擦擦，哎呀，这孩子，
2: 姐姐，我们一起去找妈妈。
1: 好了，不哭了。
4: 一山呐，你有没有时间啊？我想跟你谈谈。
5: 我忙着呢。
4: 哎呀，是依婷和徐岸的婚礼又要延期了。
1: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4: 你赶紧的，找点时间出来，我们碰碰面，商量商量怎么办，好吗？
1: 这个依婷真是反复无常，就是这么任性，爱耍小性子，这不让大家都担心她吗？真烦人。
6: 哎呀，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你运动起来。
7: 除了跑步还有什么呀？
6: 开始飞了啊。啊呀。
7: 哎哎，这儿就这儿吧。哦啊，哎呀，这还有椅子呢。
6: 有没有飞的感觉？
7: 有。
6: 哎呀，不错吧？
7: 这风景真好。
6: 不错。哎，你看那车，走，你看，
8: 哎，这是你的自行车吗？
6: 对啊，
8: 你这车从哪里来的？
6: 不是，你这孩子什么态度啊？你这跟长辈说话的口气吗？
7: 哎，你们这两个孩子怎么回事啊？
8: 我的车都丢了一个星期了。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偷了你们自行车啊？
9: 我没怀疑，就是你偷的。他这个车上刻了字，你看。嗯，
7: 哟，这怎么回事啊？
6: 啊，哦，这是我的名字，这个冯德侯欧吧。
7: 你不是姓侯吗？
6: 这是英文的，所以姓在后面。
8: 你胡说，我叫范鼎辉，这车就是我的。
9: 哎，别跟他废话，打电话报警。
6: 孩子，多大点事就报警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车子是我从二手市场看见的，因为我看见字母和我名字一样才买下。

0: 小偷来往的，我真是受害者。哎呀，你要不信我，我们现在就回去和周学生一起报案。走。
1: 哎，
0: 这报案就算了，这要给我们家家人知道了，这影响不好。算了算了。啊，对对对对对，小娟，你想的真周到，这些事情呢，对你影响是不好。哎呀，你看今天全是我的错，把心情都给破坏了。 这样，我请你吃饭。
1: 没胃口。
0: 要不我们去美发沙龙洗个头，去聚晦气。
1: 哎，这个可以用，刚好我想去焗个油。
0: 行，小娟，只要你开心就行。

0: 医生，回来了。哎，吃饭了吗？
1: 我吃过了。妈，你还是那么关心我。当然了，你是我女儿嘛。啊，来，快坐下。
0: 依婷她延迟婚期，到底用的是什么借口？嗯，徐安说是因为她爸爸身体不好，所以把婚期延迟了。是徐安的问题。徐安不是很爱依婷，很想跟她结婚的吗？本来要结了，怎么突然那么多事呢？
1: 是，哎，你好好劝劝他们俩，哪怕是先把证给领了呢。
0: 妈。
1: 你很担心依婷的，当然了。那你今天是怎么了？我想起中学的时候，依婷有一次离家出走，妈，你就没有想过去找她吗？我怎么没去找啊？我能不去找吗？不是，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起一个故事。 就是鸟妈妈一定会对先孵出的那只小鸟很好，后孵出的那只就把它赶出去。哦，
0: 你是想说，当初依婷丢了，我根本就没去找她，压根就不想让她回家。
1: 妈，你别生气，我只是说一个故事而已嘛。
0: 什么故事的？你有说故事的时间，还不如好好劝劝他们俩，早点把婚给结了呢。
1: 真是的，他们怎么就不能像我一样踏踏实实的呢？他要是真这么不听话，我还真想把他赶出去。妈，你不知道吧？我才是叶依婷，你总是偏向姐姐，到现在也一样。做妈妈应该平等的对待两个女儿。妈，你知道吗？我好孤独。
0: 需要点什么？啊，跟他们来来来，你们的饮料啊！谢谢。不客气啊。别找了，青姨啊，相亲去了。哎呀，
2: 今天是忙都忙不过来，他姑姑又不在。哦，我来帮忙。
0: 哎，老板娘，你说这青姨相亲去了那么久，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3: 青姨，哇，
4: 还有花呢，结果一定不错，对吧？而且啊，一定是一个非常绅士的男人。哦，当
3: 然绅士了，很有钱的。大嫂啊，他今天还向我求婚了。
0: 天哪，不会吧？
3: 真的吗？哎呀，你快说说，快说说嘛。
4: 反正呢，人又好，对我又好，很多方面都很优秀的。
3: 嗯，大嫂，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啊。
0: 好好好。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1: 问吧。
2: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 我都追。
1: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4: 这个
3: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2: 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4: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5: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6: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4: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7: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6: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9: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0: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6: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17: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15: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18: 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倾覆军前？
17: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0: 明晚7:30，永恒心追的一生。
19: 还有高沙大赛，
1: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9: 哎，对。
1: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19: 你在说什么？这
7: 家人们，
9: 捉迷藏，
1: 来吧！
19: 我卡住了，完蛋
17: 了！一帮大笨蛋！
1: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5: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6: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3: Hello，
6: 宇宙你好，
5: 月亮你好，
17: 好好的， 奶奶，
3: 我是你儿子。
6: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3: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 拜拜。
3: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7: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
11: 马尔夫。
20: 你是？
11: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21: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22: 嗨，
23: 师姐。
21: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20: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24: 看来生意很好。
20: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25: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20: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6: 爸，这个月房租是不是又交不上了？
27: 你就管好你的成绩，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28: 要我说啊，想个招搞定那个女房东。
27: 我也想，我求了那个房东好几次，他死活要涨房租。
28: 所以说跟你这个死脑筋聊天就是费劲，谁让你跪下求他了，要对他言之以情，晓之以理，那才行。
27: 你想干嘛？你可别胡来，小心惹毛他。
28: 行了，瞎想啥，怎么可能惹毛他？赵飞啊，你想一想，要是能让这个女房东体谅咱，咱也就能安心的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那赵润也不用搬来搬去。
27: 我也不想搬，搬一次穷一次。
28: 所以听我的没错，你去跟那个女房东好好聊一聊，咬咬牙渡过难关再说。女房东都心软，也都能体谅咱的不易，劝劝她，多为咱家赵瑞想想。
26: 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多不好啊！为了我这么低声下气的去求人家，我心里不痛快。
27: 赵瑞，你和我伯伯也是为你好，他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8: 你才脸皮薄！
26: 爸，青姨对你对我都这么好，要不请她出面帮忙，去跟房东谈谈。
28: 你说这个青姨是开饭馆那个吧？以前我还以为她是富婆呢，后来我才知道啊，他们开店也很辛苦，大家都不容易。
27: 我是不会为了房租去麻烦她的，你也别劝我了。还有你，别在这儿瞎胡扯，回房间好好学习。
26: 爸，我的学习不用你操心，可是你自己的事，你又明白多少？
27: 你怎么跟你老爸说话的？
26: 我是担心你啊，爸。我希望你能早点放下包袱，找个好女人好好照顾你。
28: 你看你把儿子给愁的。切
27: 切，爸爸没找什么女人，一样把你养这么大。少废话，回房间复习。
26: 爸，你说我不明白，那你自己又明白多少？
28: 要我的命啊你！

0: 干什么，笑笑？你现在是拉长脸给我看呢？
1: 我说依山姐，你能不能改改你那多心的毛病？我找不到陆鹏了，所以不开心。
0: 找不到陆鹏了，他去哪儿了？
1: 你不知道？难道不是你又给他安排工作了吗？还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0: 哼，藏起来？你别胡说好不好？他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真该把这话录下来给陆鹏听。亏他还死心塌地的把你当成老板，甚至是他亲姐姐。
0: 笑笑，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脾气性格在我这是用不上的。再说这里不是酒吧也不是舞厅，你以为你在这犯浑就可以赢吗？
1: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跟陆鹏当成跟你同一个级别的人，你从来就看不起我。
0: 不是我说什么，但是你们这样的态度很难让我觉得你是高一等的人。
1: 得了吧，自从我认识你第一天就没干过一件高级的事儿。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陆鹏不见了，我要找他，只有你跟他有秘密，所以我来问你。
0: 你们怎么都盯上我了？你真的确定他在外面没有情人，或者是欠高利贷跑了呢？
1: 陆鹏说过你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你问我什么意思啊？你难道不知道吗？
0: 笑笑，你别这样好不好？这陆鹏失踪了，我也很担心他，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不要有事没事就过来找我，还说那么伤人的话。笑笑，你别这样了好不好？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帮我找到陆鹏。

0: 为什么没有人说话？谁能告诉我，销量一直下滑是什么原因？这第二个月的销量下滑，主要是我的责任。对不起。不要道歉，我要销量，我要解决的办法。秦总，你也知道，叶总是咱们奇乐的招牌，只是这段时间叶总的出镜率实在是太少了，这也是这次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1: 换了个主持人，差别就那么大吗？秦总，我觉得呢，咱们一直以来都太依赖叶一山的个人品牌，现在就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在各个层次、各个消费群体、各个阶段，都能找到他们合适的，类似于知心姐姐的主持人，这才是我们的策略。你要有推新人，这需要时间的。你让我们销售部怎么办？再说现在什么情况？
0: 有叶总这么一个大红人，你不用哦，你带着全网络的人一起在这儿推新人。施总监，你不觉得这样过分吗？
2: 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很着急，但是现在我的计划才刚刚初见眉目，其他主持人的主持率都在上升。
1: 我能理解你要捧自己未婚妻的这种心情，但是我们做的是生意，我们做的是瞬息万变的网络生意。哼，
0: 你说的可倒轻巧。
2: 等到他们赶上叶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齐乐都要喝西北风了。
1: 那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公器私用捧叶一山是吧？
2: 啊，叶一山？那看来徐总监也是想把握住叶总的人气了。好了好了，自己人就不要打嘴仗了。我要改善，要计划，我更要业绩，我不要任何的理由。
1: 叶总今天为什么没来开会？明天中午之前，把你们整改好的报告交给我。
2: 徐总监，你们节目组继续排好叶一山的拍摄计划。
1: 秦总，我还是觉得咱们应该……
2: 我同意你的计划，可是网购游戏规则不允许我放弃已经掌握的宝贵资源。
3: 而叶一山就是我们奇乐的宝贵资源。刘总啊，你那么宽宏大量，我还能说什么呀？虽然这节目没能如期进行，其实最难过的是我。我真的很希望下次可以跟你好好的合作一把。好，行，我随时恭候着你。谁啊？那么没有礼貌，等一会儿吧。 刘总啊，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公爵夜总会见。嗯，好的。来了。啊，姐，怎么了？
2: 你在办公室，怎么没去开会的？
3: 啊，今天是周四。那个秘书真是的，怎么不提醒我？

0: 你最近为什么减少拍摄？
1: 是吗？我减少了吗？
0: 对啊，我希望你增加一下拍摄的次数，因为现在销量下滑得很厉害。
1: 哎，姐，看你说的，我这不过是少拍了几期节目，奇乐的销量就这么下滑了吗？
0: 再怎么说，你也是奇乐的金字招牌。
1: 不会吧？看你说的，我只不过是在奇乐一开始的时候，帮他宣传了好几次而已啊。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助奇乐。
1: 姐，你不是说过奇乐是大家的奇乐吗？
0: 现在销量下滑得很厉害，我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1: 姐，如果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帮助也要有个界限。
0: 界限？什么意思？
1: 现在网购这部分不归我管，所以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但姐你不同啊，如果做得好的话，那就是你的功劳。
0: 叶医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姐，我想你也知道，我现在和易网购他们签了合约，还有很多经纪公司想跟我签合约。如果我真的想帮忙，但帮不了的话，我想姐你也有办法吧。

0: 哟，姐，怎么上总部来了？
1: 怎么，我到弟弟的办公室转转不行啊？
0: 哟，听你这口气，这生气了？谁惹你了？我给你倒杯茶吧。
1: 茶就算了。哎，我说秦总，你们家叶一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他怎么了？他惹了你了？
1: 我一直以为自己看人很准，但是我越来越看不起你们家叶一山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他有没有把我们当亲人啊？
0: 不是，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销售业绩下滑了，我想请一山回来帮帮忙，把销售业绩提上去，让他多上上节目。
0: 啊，
1: 你猜他怎么说？他居然说齐乐是我的，不是他的，就算销售上不去，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就说他不做了。
0: 啊，
1: 算了算了，我也不是来告状的，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你们家叶一山共事了。
0: 他真的说这事跟他没关系？
1: 对啊。哎，你了不了解你们家叶一山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他和以前那个温柔体贴的姑娘怎么完全就不一样了呢？
0: 哎，行了，姐，你呀，你先消消气啊，我跟他谈好吧。
1: 行了行了，我也不生气了。明浩啊，姐姐劝你一句，好好管管你老婆吧。
0: 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
1: 请慢用
2: 啊。谢谢啊，慢走啊。
3: 哎，
2: 再来啊。
4: 哎，嫂子。
2: 哎呦，来了。欢迎光临。你要干什么？
4: 您就是嫂子吧？我是和叶青相亲的蒋大风。
1: 哇，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来干嘛？
4: 我今天没什么事，想过来看看你的家人和你工作的环境。哎呦，没想到你工作这么苦啊，亲爱的。
1: 哎呦，蒋大哥，坐坐坐坐坐。
5: 飞哥，没想到青姨这回相亲啊，还真遇到好男人了。
6: 你给我过来。
0: 简单，我问你，那个土包子是谁啊？
5: 就是那天要和青姨相亲的人呢，还送了花的那个。
0: 送花就是好男人，你青姨怎么说？
5: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么好的男人，又是高中物理老师，有车有房，还是单身，最重要的呀是没孩子。

0: 蒋叔叔啊，您还真拿这儿当自家生意了？
1: 是小南吧？我听你叶青阿姨说起过，是很可爱啊。
0: 蒋叔叔啊，您的嘴啊可真甜。
1: 等我和你青姨结婚以后啊，我会像你青姨一样对你好的。
2: 嚯，不，我什么时候说跟你结婚呢？
1: 我从见你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们这辈子要在一起的。不过我们这也算是一见钟情吧。不管你以后怎么考验我，我都会接受的。
2: 看来这回是来真的
1: 了。我蒋大风请求你叶青和我结婚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哦，这是我这辈子的积蓄，还有
0: 蒋叔叔，您这是在求婚吗？
1: 是的，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是之前设计过的，不过没有演练，有点小差错，有点小差错，不要紧，咱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
2: 老蒋，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1: 我不着急啊，我把婚宴定在了12月25号，月亮湾酒店的中餐厅。哦，还有圣诞节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不会吧？婚礼跟酒店你都定好了？天哪！
0: 青姨都还没有答应你，你连酒席都定了？
1: 哎呀，你快点答应我就是了嘛。
4: 你哪来的？怎么逼人和你结婚啊？
1: 你是谁啊？
4: 求婚能那么随便吗？求婚就应该找一个能留下美好记忆和浪漫的地方。
1: 哎，是啊。

你在干什么呀？对了，依婷，你的婚礼为什么延期了？不肯跟妈说实话，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吧？实话？妈没有告诉你徐远他爸爸身体不舒服吗？但是你跟妈最终说的版本没有说这个。 正好，一说起他，他就打来了。不就接个电话吗？干嘛出去接啊？真是。

销售分析，什么都不记得的他还能写销售分析，认为自己是垃圾，学习很不好的叶一婷会写出这个，他在向我隐瞒什么？这是什么？

0: 依婷，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0: 不知道，就是感觉你总是在逃避我。
1: 我为什么要逃避你？只是我最近在写销售分析。
0: 销售分析？
1: 嗯。
0: 你为什么会做销售分析啊？
1: 我想，奇乐靠我们节目组做导购节目，促进销售。

0: 固然好，不过不能太过于依赖主持人品牌。一旦某位主持他临时有事，或者是突然离职了，是不是会引起很大的动荡？或者会使某主持人做大，进而要挟公司？所以我认为，我们奇乐应该建立的是销售的核心竞争力。
1: 不错，但是这整个都是你写的吗？
0: 是啊。我是看明言姐一直为了销售业绩在伤脑筋，所以就自己写了一些，说不定能够帮得上她。
1: 果然还是依婷最聪明。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写完之后发给我看看。
0: 其实我刚才已经发过一稿给你了，不敢告诉你，是怕你认为我在削弱节目组在奇乐的地位。
1: 依婷，我在你心中是那种争名夺利、不管公司死活的人吗？那，所以我们没事儿？咱们的婚礼延期了，我们的感情跟关系没有改变，对吧？那我作为你的未婚夫，可不可以就你的服装问题提几点意见呢？你现在的服装不太适合你，我觉得还是你以前的穿衣风格比较好。
0: 以前？
1: 是的，我喜欢以前甜美的依婷，很美。
0: 你以前不是喜欢依婷这么穿衣服吗？你心里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知道吗？电脑不见了，是依婷，一定是她拿走的，是她。千万不要刺激我，我有无数次想问你，我都忍住了，现在你是在逼我。

0: 谢谢姐夫，客气什么呀？怎么到总部来了？没事儿，就是想跟姐夫借一些有关商议的书。
1: 借书？恐怕还有别的事儿吧？
0: 是有别的事儿，想让姐夫请我吃饭。
1: 嗨，说到重点了不是？但是今天晚上我约了你姐。
0: 那刚好，我们三个人一起。
1: 来喝咖啡。

0: 哎，怎么都不吃饭啊？这家新开的，味道很不错的，尝尝。心里有事吃不下去。哼，看出来了。说说吧，我跟你姐给你出出主意。我的电脑丢了，姐，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电脑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1: 没有啊，我怎么会看见呢？什么时候丢的？今天下午在齐乐的服装间。这么不小心啊！
0: 姐，你今天下午在服装间真的没有看到我的笔记本电脑啊？我才出去了一会儿，它就不见了。真的没有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电脑。 我都说了，电脑还有贵重的东西就不应该放在服装间或者摄影棚里面的，人多手杂。你看，这下丢了。你也别着急，再买一台吧。来，吃东西吧。来，老公，你也多吃点。
2: 我自己来吧。
0: 来，吃吧。
2: 哦，对了，姐怎么说你最近减少了这公司这导购节目？为什么？哎呀，
0: 怎么姐那么快就告诉你了？是这样的，有一家国际级的经纪公司说要跟我签约，他们不希望我在网上曝光那么多，影响以后的宣传形象啊。
2: 哦，又签什么约啊？
0: 哎呀，那个约呢，就是当主持。
2: 拍广告、电视还有电影什么都干。哎呀，怎么又做这么多事儿啊？那齐乐怎么办？再说了，咱爸会答应你吗？
0: 这个事还没有成呢，姐她真是的，我跟她同一栋楼，她老是跑去你那边告状。
2: 哎呀，没有啊，别这么说咱姐啊。
0: 行了，我不怪她，我不往心里去就是了。
2: 好，吃啊。

0: 这次我们到福利院给孩子们送衣服，依山他们还是不去啊。
1: 是啊，不过院长说依山和明言一起去过一次了。
0: 我希望他们忙是忙，还是能去看看那些孩子的笑脸，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2: 奶奶，你每次说到福利院的时候啊，都充满着爱心的。
0: 那当然了，没有爱心我就不去了。小娟干嘛呢？啊，一听到电话就往外走。
1: 我也发现了，每次她一接到电话就跑出去，肯定啊是谈恋爱了。
0: 谈恋爱也不需要，好像是见不得人似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哎呦，
1: 妈，人家姑娘害羞嘛。
3: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2: 不要说那么肉麻的话了。
3: 好好好，我们到时候见啊。
2: 奶奶，你吓死我了，干嘛偷听人家打电话啊？
0: 在谈恋爱吗？他是谁？干什么的？几岁？有没有结过婚啊？
2: 奶奶，你是警察呀。
0: 不许嬉皮笑脸的。就因为你谈恋爱经验少，所以不能草率。
2: 你怎么确定人家是草率啊？我没有在谈恋爱了，不是男朋友，是男性朋友。
0: 所有人一开始都这么说，以后呢，慢慢就搞在一块儿了。
2: 哎呀，什么搞在一块儿了？你真是的，我不跟你说了。
4: 走。
5: 老蒋啊。其实你不用送我们回去了，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6: 对呀对呀，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哎呀，
4: 嫂子，您别跟我客气了。
5: 哎呀，老蒋啊，就别叫嫂子了吧，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没确定，就别叫的那么亲密了吧。
7: 就是，套什么近乎？
8: 蒋姨夫，我可以坐你的车回去吗？
5: 你
4: 好的好的，快上车，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位大哥，要一起吗？我的车很宽敞。
7: 有车了不起啊？我像没车的人吗？李青，走。
5: 哎呀，我也没有试过有人开车送我回去，我也想好好享受一下。哎，蒋大哥，那就麻烦你了。
4: 哎，好好好。
8: 大嫂，
4: 来来来，
8: 好舒服啊。

0: 明浩，我们好久没有游车河了，我好开心啊。
1: 是啊。怎么渴了？有水吗？
0: 有啊，在后面。
1: 哦。

0: 我的电脑丢了。姐，你没有看见我的电脑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1: 这不是你电脑？
2: 哦，是我新买的。
1: 新买的不像新的，买了个旧的。
2: 是吗？
1: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旧的。
2: 那个是借的，这个是买的。
1: 真搞不懂，买了一个二手货。
2: 是啊，那就说明我勤俭持家嘛。
1: 哼。

0: 这怎么了？跟吃了死苍蝇一样。
1: 比那个还恶心。
0: 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饭馆的小青。
1: 哥，我要真是块木头就好了。可是我不是。我心里怎么那么堵得慌？
0: 赵飞啊，看来你这次真的是用了真心了。
2: 和我结婚吧！
1: 我不结婚。
3: 是的，找一个爱我的人结婚是对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要结婚了。
4: 喂！哎呦呦呦，怎么了？我在隔壁就听到哭声了，受什么委屈了？
3: 我哪有委屈啊，我是高兴啊。
4: 高兴？
3: 我一想到我要结婚，我觉得心好乱呢。哎
4: 呀，乱什么呀，能嫁出去是好事儿啊，遇到这么好的男人哭什么呀？你看看啊，他工作那么稳定啊，人又老实，有房子有车，又一直是单身啊，关键是他对你是没话说的，你嫁过去一定幸福的。
3: 他人是挺好的。
4: 挺好的不好吗？啊，再说了，他对你是一见钟情，你要的不就是这样的男人吗？
3: 老蒋人又好，条件又好，对我也好，所以我更加确定结婚呢。但是
4: 你是不是因为赵飞啊？
3: 大嫂，你胡说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了。这个家伙，我跟他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事。
4: 那你是因为什么嘛？
3: 我是因为结婚，想起爸爸妈妈，还有我哥。
4: 呦呦呦！哎呦，你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公公婆婆的。哎呀，你这一提。哎呀，没事没事的，公公婆婆呀，知道你嫁得那么好，也会为你开心的。
3: 嫂子，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只是想的是赵飞。
4: 好了好了啊，嫂子一定会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3: 赵飞呀，赵飞，下辈子你一定要娶我啊。
0: 赵飞啊，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他，你现在就过去找到他，和他聊一聊。
1: 我去说什么呢？
0: 你就问他能不能跟你在一起过苦日子，能不能嫁给你。
1: 不行，赵瑞还没有读完大

0: 没有讨到老婆之前，我就不能结婚。
1: 哎呀，这不矛盾呐！啊，等你们结了婚，那赵瑞照样继续读书，照样能娶老婆。你这个木头脑袋怎么就死脑筋呢？喜欢成这样就是不承认，活该你憋死。
0: 总之，赵瑞才是第一位，我的事都可以不提。
1: 不管你。

0: 原来你在办公室啊？那怎么又不去开会啊？还让秘书骗我说你不在办公室？因为我很伤心，我不想再见到姐姐。不见？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不是应该我问你什么意思才对吗？我跟你的事，你跟明浩聊过，那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在奇乐了。
0: 什么？你不在奇乐工作了？
1: 当初我帮你们做代言人，是为了奇乐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跟你说了销售方案。但是我听说你误会了，以为我要夺权。我觉得呢，只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收获，辛辛苦苦的工作，还要被姐姐告状。我觉得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2: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3: 月海，我来了。
4: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5: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6: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7: 好好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9: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0: 先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1: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2: 荆州一步，
13: 万国山。
14: 这个程度，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5: 闯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残余田地。
17: 这次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9: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1: 不能让平武汉他们。
22: 国家亡不了！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
23: 知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24: 说，是。
25: 漫无一世，滴水不漏。
26: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27: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8: 这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29: 我无人管束惯了，被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30: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太可怕了吧。
31: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32: 乾隆必先入冤了。
33: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34: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35: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
36: 也成为那束光。
37: 考车要开，就是主要座，要不要跟我合作？
38: 不管是苦是甜，
39: 我只想往前赶。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40: 我要考飞行员。
41: 祝咱家每个人啊，
42: 越来越好，
43: 越来越好。
4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45: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46: 是我们吧？
47: 对，是我们。
48: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49: 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49: 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2: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4: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3: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4: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洞？
5: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4: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5: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2: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果冻海，
7: 太美了！哇，
6: 这个海，
8: 这是鳄鱼！哇，
6: 好可爱哟、哦！
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0: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1: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8: 哇，好开心，
10: 好好玩啊，
6: 好刺激啊，
13: 一点也不吓人。
14: 新导游要公布啊！
10: 好，
6: 天哪，
14: 紧张吗？啊，
10: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0: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16: 你说什么？跪下，跪下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4: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台前幕后每一位艺术界的同仁们，
2: 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娱乐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下午好！
0: 金秋烛光，硕果盈枝，在这个充满着美好与收获的季节里，我们相。

0: 聚在新城长沙，共赴这场精英光影之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莎明子。本次典礼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而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坚持梦想的朋友。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方一。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乘着这股蓬勃新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更显得非同寻常。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挖时代文化内涵，激活文艺创造活力，以精品光影作品滋养大众精神世界，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步履铿锵。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薇薇。这两年中国电视人都在你追我赶，故事拼创意，制作拼细节，镜头拼质感，观众现在的审美也越来越多元。我们拒绝注水，拒绝套路，每一部作品都能给到夯。
0: 今天我们以收获为名，致敬每一份默默耕耘，收获自己，收获艺术，收获未来，当然也收获了在座的各位。很荣幸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国电视艺术行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这一荣耀盛会，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欢迎大家。
1: 同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欢迎您。
2: 欢迎您。
0: 欢迎中国视协主席严晓明，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夏朝，欢迎您。
1: 欢迎中国视协原主席赵化勇，欢迎您。欢迎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君宇，欢迎您。
2: 欢迎您。
0: 欢迎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彭云，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中国视协副主席林永健，欢迎您。
1: 欢迎中国视协副主席侯洪亮，欢迎您。
2: 欢迎您。
0: 欢迎中国视协副主席张华丽，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中国视协副主席胡志峰，欢迎您。
0: 欢迎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高健，欢迎您。
2: 欢迎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董涛，欢迎您。
1: 欢迎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赵彤，欢迎您。
0: 欢迎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岳毅，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湖南省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荣，欢迎您。
1: 欢迎省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忠阳，欢迎您。
2: 欢迎您。
0: 欢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台长朱浩峰，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台长宋典，欢迎您。
0: 欢迎各位的到来，
1: 再次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1: 今天呢，我们的现场邀请到了非常多的领导嘉宾以及众多的文艺界的同行们。我想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我们相聚星城长沙，共同见证的是这样一个属于收获的季节。
2: 导演组呢，特意为我们今天的典礼打造了可以说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的体验。
0: 那既然是电视人自己的盛会，我们就用自己最拿手、最专业、最不忘初心的方式，带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入戏，一起共情。听说我们广电附近开了一家30年的老店，那面馆可好吃了。
2: 真的吗？咱们一会儿就去吃，
0: 走
1: 走着吧，走。
3: 汤要小火慢熬，

0: 急不得，省不得，糊弄不得。我们顾家面馆只求火候稳，用料真，对得起每一个进店吃面的人。
1: 吃再来。哎呦，这位客官刚才也问了那个问题，你们家这面有啥秘方吗？有啥秘方吗？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揉面，汤底要冷水下锅，文火慢煨，就是要舍得花功夫，差一刻呀，这味道就差远喽。我也有个问题，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客官，行不？行。那么请问各位喜欢那个手工面吗？这次来长沙吃了吗？没问题啊，那待会儿到我们顾氏面馆牛肉面管够，免单。下一个问题，各位对这个手搓这两个字有什么见解呀？有温度。哎呦，严老师，您是光彩照人呐，那么您是不是先抛个砖？
2: 喜欢手搓，没吃过 AI 的。
1: 那么于老师，
3: 我觉得手搓的现在越来越珍贵了，是吧？当然喜欢手搓了，手搓就有意思，我觉得它有意思，最有意义的是在那个过程，搓那个过程。
1: 谢谢各位客官了，谢谢了。
4: 谢谢，谢谢老顾，也谢谢咱们这些会手搓的老吃家们。
5: 是，现在这个手搓可太珍贵了。
4: 是的，
5: 你看我们顾老爷子啊，坚持手搓，把一碗碗面揉进了街坊的心里。我觉得这和我们的电视艺术创作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观众喜欢的也一定是这种接地气儿的、有烟火气儿的、能把得住火候的好作品。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开启今天第一轮提名荣誉颁授，来致敬每一份扎根的力量。那究竟有哪些优秀的电视剧获得了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誉呢？请看 VCR。
6: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的有上甘岭、小城大事、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凡人歌、太平年、日光之城、六姊妹、以法之名、北上、归队、生万物。
5: 让我们有请以上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荣誉的代表登台，
4: 有请各位，掌声送给他们。方寸荧屏观百态，一部剧集见时代。其实现在啊，观众追剧，我觉得可以说用四个字来形容，是火眼金睛。所以只有真诚落地、打磨细节的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出圈，留住观众。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湖南卫视频道总监宋典，以及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赵彤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二位。
5: 恭喜各位，期待各位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4: 其实刚才在短片当中呈现的可能只有片名的介绍，但我相信这些年来一直关注我们这么多优秀剧集的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片名的时候，一定脑海中有无数的情节、无数的画面，以及那些情节和画面陪伴他们走过的那段时光。所以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这些剧集

0: 背后的这些伟大的创作者们。
1: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好时光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0: 好，在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颁授嘉宾和我们的这个获得荣誉的代表们共同在舞台中央合影留念。
1: 有请，让我们记录下此刻的美好。
0: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获得荣誉的几位代表。好的，谢谢，我们请各位回座观礼，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颁发第二轮优秀电视剧提名荣誉，请看 VCR。
2: 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的有《生命树》《边水往事》《老旧》《扫毒风暴》《西北岁月》《庆余年》第二季《阵地》《好好的时光》《走向大西南》《我们的河山》《我的阿勒泰》《我是刑警》。
1: 让我们有请以上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荣誉的代表登台，恭喜各位。
0: 同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此刻从台下走到台上的这几步，我相信这背后会有无数个推倒重来为了作品改了又改的夜晚，而此刻的这份提名就是对那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汗水最好的回响。同样，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经理副台长朱浩峰，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董涛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二位。
1: 有请。我相信啊，今天的提名荣誉不仅仅是一份肯定，也是未来我们要继续并肩前行的一份承诺。
0: 没错，其实在我们这个颁授典礼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关注。其实我们不光看着各位的作品，同样我们此刻也看到了各位为了打磨一份作品而付出的努力。好，在这个喜悦的时刻，我们同样还是邀请颁授嘉宾和获得荣誉的各位代表一起在我们颁授典礼的舞台上留下一张宝贵的合影。
1: 恭喜，有请。
0: 好，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像头，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好，谢谢各位，有请各位落座观礼。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最后一轮优秀电视剧提名荣誉，请看 VCR。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的有《沉默的荣耀》《玫瑰的故事》《幸福草》《国色芳华》《驻战》《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海天雄鹰》《浴血荣光》家事法庭、骑士、蛮好的人生、藏海传。
1: 有请以上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荣誉的代表登台，恭喜各位。
0: 掌声祝贺各位。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有阿勒泰的风，有太平年的火，有大山里的书声，有沉默年代的光。其实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从来不缺好故事，而同样每一个用心讲的故事也一定会等到听懂它的人。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省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忠阳，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高健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二位。
1: 有请。我们的创作者们也再次用他们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有人奔赴山野，有人扎根土地，有人穿越岁月，而每一部被观众记住的好剧都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恭喜各位。
0: 再次祝贺所有入围的团队，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也取得好的成绩。
1: 未来的日子我们一定有更多的好故事可以说。再次恭喜所有的入围团队，恭喜。
0: 好，我们同样邀请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一起在舞台上留下这张宝贵的大合影。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看向前方的镜头。3、2、1，掌声祝贺各位。
1: 再一次祝贺所有获得优秀电视剧提名的主创团队，恭喜各位，请落座休息。
0: 谢谢，大家可以落座观礼，稍事休息。我们刚刚颁发荣誉的电视剧，如果说是这个顾老爷子手中啊那团面，它被反复的揉捏塑造成型。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荣誉的纪录片，它就像是一碗面的汤底，你看它看起来很清亮，但其实当中却熬尽了人间的百味，
1: 真香。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来颁授本届金鹰奖最佳纪录片提名荣誉，请看 VCR。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的有《千年徽州》《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时空解码》《白牛大使》《百年守护》《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我们中国人》。
0: 有请以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有请各位。
3: 有请大家在他们的镜头里，山川湖海的颜色，市井烟火的声音，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呼吸与脉动都被一一记录流传。接下来有请省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荣、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俊宇上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掌声有请两位。是的，优秀的纪录片呢是以真实为底色，既是记录时代的影像档案，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它留存历史文化，开阔人的眼界，引发深度思考，传递人文力量，让观众看见世间百态，感悟生命的价值。
0: 是的，我想台上的每一位创作者用你们的镜头记录下了很多宝贵的瞬间，此刻我们也想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你们，让我们一起在舞台上留下这张宝贵的合影。来，我们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机，3、2、1，掌声送给你们，恭喜各位。也谢谢我们的颁授嘉宾，请落座观礼，谢谢。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村庄里的中国的史学成老师，还有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彭宇老师，两位老师请留步。
0: 对，来，我们请两位老师，
3: 我们站到中间，
0: 一步台中，
3: 您站到中间，老师
0: 有请两位来到聚光灯下。我们特别想请二位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聊到手搓的问题，我想以前咱们拍纪录片应该就是特别硬核的手搓，但是现在呢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特别是 AI， 我不知道两位觉得现在拍纪录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
3: 李维老师先来。嗯，好，
4: 那个这样，我是这样想的，这个变化的呢是咱们的工具的不断丰富，不变的呢是咱们纪录片人的这个求真真实的追求啊。村庄里的中国呢就是一部这个纯手搓的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是在这个中宣部的指导下，住建部、财政部、总台然后联合出品的。那个这部作品呢是在咱们那个冯骥才、张锦秋老师以及20多位这个专家的指导下，然后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中央新影集团，然后这些个就咱们这个团队，然后是在13年的时间到下边调研了100个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啊，这样咱们分布到27个这个省份来是真实的拍摄、调研、采访啊，然后我们后期制作各个环节上也是都是精益求精的。你像这个咱们那个配音老师，这个蒲翠菊老师，他呢就是配音就历时了3个月，有10多次都是进棚然后去拍摄的。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用这种手搓的这种真实的质感，然后呢就是能体现出我们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诚挚的敬意吧。
3: 嗯，是的，
0: 谢谢，感谢石老师的分享。
3: 老师说的特别好，说技术是在迭代更新，但是初心不变，真实永远是纪录片的底色。谢谢老师。那老师您觉得呢？您也来分享一下。
5: 谈到 AI 给我们纪录片人带来了怎样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有3点。 第一点，确实它作为工具给我们的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我讲个故事，其实今年我们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出品了另一个大型的历史人文纪录片，云行雷锋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我们在审片的时候，我们的宋台，也就是宋典台长，在指导的时候就说我们的那个宣传海报有一点瑕疵，然后他及时一键就给我们生成了一张海报，而且又作为了我们最终的一个主视觉。这就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效率上的一个提高。第二点，我觉得他在作为影像上给我们弥补了一些漏洞，比如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我们其中遇到了大量的清代末清末时期的一些场景，它是没有办法复原的，所以 AI 它弥补了这样一个影像上的一个瑕疵，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一个历史的现场。那么第三点，我也是觉得我们在拍摄当中也是遇到了正好是 AI 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摄影就一直每拍完一个场景，我们就相互说，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部手搓的作品，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我觉得它对于纪录片人来说还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改变，我们把每一部作品，今后的每一部作品都当成一个最珍贵的作品，作为手搓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纪录片的价值。谢谢，
0: 谢谢，谢谢，
6: 谢谢老师。说得特别的好啊，那也再次感谢我们老师非常真诚的分享，请入席就坐。
0: 是的，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6: 是的，
0: 其实我们从两位老师的分享当中，能够感受到，无论是手搓也好，技术也好，纪录片录作为一种技术形态可能会不断的变，但技作为一种初心和目的却始终不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继续颁发第二轮最佳纪录片提名荣誉，
6: 请看 VCR。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的有《陆游的乡村世界》，是坏情绪啊，没关系，《胜利》，《晴朗》，《珠江》，《登月进行时》，《古岭家书》，《熊猫奇遇记》第一季。
6: 好的，有请接下来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有请。
0: 来，有请各位，同样把祝贺的掌声也送给各位。其实我们都知道拍纪录片是非常的辛苦的，创作者们常常要奔波在拍摄的一线，跋山涉水。那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从镜头背后走到聚光灯下，这一刻我想他们值得我们热烈的掌声。同样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世协副主席胡志峰为他们颁发荣誉，掌声有请。
6: 是的，纪录片的价值其实不是记录，而是真实，真实永远是我们纪录片的底色。刚刚我们方也说到，纪录片的拍摄其实是很辛苦的，有些纪录片可能一到两个月，但有些纪录片是一到两年，还有一些纪录片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拍摄才能完成。所以真的要致敬每一个默默耕耘的纪录片人，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感谢你们长年累月的奔波，感谢你们的风餐露宿，感谢你们的跋山涉水。
0: 是的，正是因为有你们，我想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当中，我们能够解锁更多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到世界更多不一样的风貌。所以谢谢你们把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世界带到我们眼前。我们也邀请各位在舞台中央合影留念。
6: 是的，好的，祝贺的掌声又再一次响起了，谢谢我们的颁授嘉宾，请入席就坐。同时呢，我们也想请《登月进行时》的郑燕飞老师以及《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的刘璐老师，两位老师请留步好吗？
0: 那我们也请两位这个扎根在我们世界的各个角落土地上的两位创作者，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对
0: 创作的心得吧。
6: 想采访一下，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喜欢看纪录片了。两位老师的作品呢，一个是《仰望星辰大海》，一个呢是聚焦现实的人生百态。所以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那纪录片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心里呢？老师您先来。
7: 其实众所周知，我们 B 站的年轻用户是数量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做好纪录片的年轻化。

0: 说到我们这个坏情绪没关系这个项目上面，我们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不讨好不说教，用更真诚和更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所有的拍摄对象，因为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背后隐藏着非常他们个人的情绪和困惑，而这些困惑和情绪背后也都有着他们自己非常真诚的故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尊重来换取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个非常更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所以以上这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对，
1: 谢谢谢谢老师。您呢？
2: 谢谢谢谢金鹰奖，谢谢在场的各位同行老师们。我想分享的是走进年轻人的内心。如果从创作上来说，特别是从纪录片选题的创作，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紧抓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去回应他们的日常和关照他们的情绪。还有一种呢，是从题材出发，就是我们去找那些天然具有力量的题材。正如《登月进行时》这部影片，它天然的有大国的硬核科技，年轻人备受关注的民族自豪感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都是可以广泛受到年轻人共鸣的。那从我们真正的切实的制作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长期真实的跟拍记录。我们拍了400多天中国航天人的故事。从叙事上来说，我们也从大国的宏观叙事给它转化为一个个真实的中国航天人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故事，让广大的观众和年轻人在看到中国人是怎样实现梦想的同时，在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时看到了自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就是仰望星空的意义吧。谢谢大家。
3: 哇，谢谢老师们。两位老师说完，我真的特别期待你们未来的作品。那在这里呢，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在这里祝福两位老师未来创作顺利，佳作频出，好不好？感谢你们，请入席就坐。
1: 谢谢，也把掌声送给二位。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观众啊，纪录片的忠实观众，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刚才这么多优秀的创作者们。因为说句心里话，这些年我们年轻人在纪录片这块确实吃得越来越好了。那如果说纪录片呢是在现实当中求真，那我想动画片就是在想象当中逐梦。那现在就让我们来颁发本届金鹰奖最佳动画片提名荣誉，请看 VCR。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动画片提名的有《小小手艺人》第一季，《中国奇谭二》，赢得《山海情》奇遇记，《蓝色牧场》，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一，剑来第二季，紫禁玉喵房，金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熊出没之神奇宝物。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荣誉的代表登场，有请。其实啊，我相信现在的这个国产动画不仅是小朋友喜欢，也有越来越多像咱们这样的成年观众也离不开它了，是不是？我相信已经成为了影视艺术创新表达的新天地。在这儿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中国动画人，是你们不肯停下的热爱才为我们保留了一片永远纯粹的天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副主席侯洪亮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有请。从经典的续作翻新到原创的 IP 破壁，其实呢，国产动画一直都是在突破自我，刷新认知。其实我们也体会到了这几年国产动漫真的是进渐即行，全面崛起，为我们的国产动漫骄傲自豪。
5: 而且未来我们肯定还会越来越好，再创佳绩。
3: 是的，没错，
5: 恭喜各位，
3: 恭喜大家。现在很多的国产动漫都融入了一些传统技艺、国风的审美，让我们大家在趣味观看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感谢我们的最佳动画片的所有的创作者们，感谢大家，再次祝贺的掌声送给他们，也请颁授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合影留念一下。 再次恭喜各位，请落。

0: 坐休息，谢谢。
1: 今天真的是很圆满啊，咱们有这个电视剧打底，有纪录片入味儿，还有动画片上色。那我觉得最后端上桌的这碗面啊，还得有一勺最热闹的浇头，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咱们的综艺。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提名荣誉就是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请看 VCR。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的有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2025哔哩哔哩跨年晚会、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耀中华、非遗里的中国、热血沸腾的我们、粤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4: 有请获得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祝贺各位，
1: 恭喜。我相信啊，大家平时上了一天班以后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配着小零食打开一档自己喜欢的综艺，瞬间就满血复活了。反正啊，我的生活绝对不能没有综艺，它是我刚需的情绪解药。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副主席张华丽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
4: 有请。其实我想现在的观众看综艺啊，已经不再是满足于单一的搞笑娱乐，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看到更多有文化、有温度、有内核的优质综艺。其实综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在我们低落难过的时候抱抱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我们需要去冲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给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我想有的时候真心换真心才真正成为了一档好综艺节目的流量密码。
1: 是我们台上的各位不仅仅是流量密码哈，也是我们行业内的榜样啊，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4: 好，在这个幸福而喜悦的时刻，我们也邀请台上的各位一起合影留念。
1: 恭喜，有请。
4: 好，来，我们一起看向前方摄影师的镜头，留下这一张宝贵的合影。3、2、1，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请落座。其实啊，咱们的文艺创作和经营人生真的是同样的道理，就好像是那家面馆，守住了灶台，还要面对门外的风雨。而几十年时光流转，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咱们的观众也在变。
4: 没错，所以你看啊，如果老字号遇到新赛道，如果传统的手艺遇到数字化的浪潮，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家继续走进一家的故事，看看咱们的顾家面馆啊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5: 我爸守了一辈子灶台，守住这味道，我守好这锅老汤。
6: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也是时候试着推开一扇新的门，味道不改，路子却可以往外铺。
7: 咱们看吃点什么，我们家招牌是老汤肉面，慢点开，注意安全。哎，
8: 顾老板，三店第二季度的营收报表刚给您发过去了，
7: 我们下个月继续加油，大伙都辛苦了，这个月奖金给多发一点。您的面好了，请慢用。
9: 顾老板，你这面馆经营的真是青出于蓝啊。
7: 嗨，那也不全是我的功劳。
9: 你把这老店经营的风风火火，不是你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啊？
10: 你这面用不得，揉面不是跟面团较劲儿，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它软你就加点力，它硬你就多醒一会儿。嗯，这颜色不错，有进步。
11: 嗨，怎么这么不经夸，你急什么？你自己尝尝，这汤到火候了吗？
1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火也熬不出好汤。你们年轻人啊，什么都图快，且得慢慢学呢，出师还远着呢。
12: 爸，这第三家面馆啊开了，现在呢也开通了线上外卖，我们这订单啊源源不断， 营收比上个月呀翻了一倍。咱们顾家面馆啊，这一次算是做大了。
0: 这碗面好不好，从来就不看订单有多少，要看灶台边上的这个人功夫深不深。
12: 您呐，还是这么操心。我爸呀，退居二线了，可是他一刻也没闲着，一直在后厨，守着后厨带徒弟。这后厨啊，已经变成他第二个家了。各位老街坊，您说说看，这一家面馆啊，是后厨重要，还是前台重要啊？我做个小调查啊，如果您觉得后厨重要，请您举起您的右手；如果您觉得前台重要，您就举起您的左手；如果您觉得两方都重要，您就来点掌声。谢谢各位。哎呦，我看这边的老师特别积极。哎呦，
2: 班长，
12: 蒋勤老师，
2: 班点好长。
12: 您带这个问题，
2: 最后一个班长还长些，好，蛮长的。
13: 我对吃比较有研究，因为我爱吃。我觉得后厨很重要，是味道。前台也很重要，是门面。
12: 好，谢谢您。好，我看看这边啊，这边我看看谁比较积极。我看一看那个灼热的目光，马苏老师。
14: 我很灼热吗？我觉得好吃最重要。因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嘛。所以就是重要。
12: 各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后厨呢是根，前台是门，所以呢同样重要，相辅相成。谢谢各位老师的高见，受教了。
4: 哇，没想到啊，你看咱们这个小小的顾家面馆，这里面还有不少门道。其实顾老爷子把后厨呢当成自己第二个家，在咱们的影视行业当中也有这么一群守灶台的人。
15: 没错，一部精品作品的出圈呢，从来都不是一人之功，而是一群人的默默托举。
4: 平时呢，这些人他们就藏在镜头的背后，跟细节死磕，跟自己较劲儿。那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守灶台的人。那么有哪些人入围了最佳电视剧编剧的提名荣誉呢？请看 VCR。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提名的有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金云、沉默的荣耀。
16: 黎明破晓，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萧一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曦、王军、王磊，生命树。
17: 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3: 原子弹、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18: 也没有人规定你要干什么呀，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3: 徐萌，我是刑警。
19: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3: 董哲，太平年。
20: 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
3: 滕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21: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
15: 有请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
4: 有请各位，同样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各位。因为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剧能够扛住口碑、经得起复盘的底气。从大山里的华坪女高，到濒危藏羚羊的生态保护区，从刑警的卷宗到隐秘战线的硝烟，他们笔下写的是故事，更是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世协副主席林永健为他们颁发荣誉，掌声有请。
15: 有请林老师。文字无声却最有力，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编剧老师哈，让我们透过了屏幕真实的触碰到了现实的重量。走到台前的这一刻属于大家，再次祝贺的掌声送给大家。 编剧老师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个故事讲什么，角色怎么演，全是来源于我们编剧老师的这个匠心的创作，剧本也是一剧之本啊。
4: 没错，你看今天啊，咱们的这个编剧啊都是组团来的，是吧？这个大家要一起在舞台上分享这一份幸福的喜悦。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各位的笔下流淌出更多精彩的好故事。来，我们再次邀请舞台上的各位啊，大家一起
15: 合影留念，
4: 对，把自己的笑脸都露出来。
15: 感谢我们的颁授嘉宾林老师，请入席就座。那请我们编剧老师的代表留步好不好？每部剧我们留下一个代表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4: 啊。祝贺各位，
15: 祝贺各位，太不容易了。是的，好的，
4: 来
15: 我们大家往舞台中间站。哇，老师们厉害了，因为今年入围的这个作品好比神仙打架，我觉得每一个都是观众的心头爱，但是朋友们，我觉得都不是很好驾驭，要么有一些主题特别大，要么呢就是原著或者是现实人物稍有偏差吧，就会被网友逐帧解读，所以我觉得编剧老师的这个创作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4: 是，
15: 所以现在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最掉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来，老师您先来好不好？
1: 这个最掉头发我当时有点没听懂，我有点老了，我65了，我想我理解的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最不好切入判断的这个时候。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沉默的荣耀对我来说最难解决的最初是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因为吴石他在抗战包括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都有特别优秀的表现，然后朱峰呢在抗战的时候三进上饶集中营，营救她的丈夫和几十个新四军的战俘，都是很惊心动魄的，都可以大写特写的。但是最后考虑到我们这个剧的整个这个进程和角色搭档出场时间，最后我们在57年的生命岁月中选了她人生最后10个月的时间，从1949年的8月到50年6月30号他们牺牲，选了这8个月，这个时间的选择比较难，就要舍掉好多他们前半程人生的很多很精彩的片段，但是呢我们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尽量把他们光辉灿烂了不起的一生呈现出来。谢谢。
15: 好的，谢谢老师，也致敬无名英雄哈。好，老师
4: 谢谢。
6: 我觉得最难的是生命树最后2集，当时前前后后写了2个月才定稿，因为我们前面铺垫了很多的人物还有故事和细节，需要在最后这2集里面希望能让每个人尽可能的发挥他的作用，又能跟前面呼应起来。而且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有一个想法或者默契，就是环保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但它其实是渗透在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和命运里的。那如果一个讲环保的故事最后这一群人可以分成2波，就只有守护者和破坏者的话，它就非常的失真，就扁了吧唧的。然后所以我们在最后2集的时候也会去着重的刻画像白春啊、赵玉吉啊这样的人物，我们希望可以让每个人都具体的参与到一个缜密的破案的过程当中，同时又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带出人物的命运情感。为了这个反正就一直在改一直在写，就感觉最后2集就非常像线面，越煮越多，越写越多，永远吃不完，永远写不完，就非常头疼这个事情。
15: 想问一下老师，最后改完的那2集满不满意？
6: 我们应该比较满意吧，或者是这已经尽我们所能了吧。对，
15: 看得出来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4: 没错，代表观众说很满意。
15: 好，老师你也分享一下。
22: 我们校花浪漫史可能最难的是决定写一个什么样的赵桂梅，是一个大家从媒体上看到的充满着责任感、牺牲精神，然后苦哈哈的撑起女校的张桂梅，还是一个愉快、乐观、充满着幽默精神、充满着实干魅力，然后洋溢着开朗的这样一个张桂梅。这个对我们来说不但决定了整个戏的成败，也决定了整个戏的调性。我们最难的部分是写好喜剧部分，在一个感人的戏里让大家高兴起来。对，
15: 好的，谢谢老师。剧里面也看到了非常的精彩，谢谢您。好，老师。
23: 其实跟前面几位老师
5: 感受是差不多的，就是所谓的压力其实不在于写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儿，而在于写什么。

0: 什么样的心，就是历史本身它是一个就是宇宙演进的这样的一个文明，这样宇宙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文明其实是其中的偶然。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就是我们创作者来说，真正要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寻的是每一个乱纪元当中的底线啊，这个底线其实就是人心啊，每一个乱世它的下限是人心，有人心在，乱世才会终结啊，盛世才会出现啊，人心聚合是方能成。
1: 夏月老师，
2: 我们改编的《我的阿拉泰》呢，最掉头发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原著是一本散文，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故事，甚至没有几个主要的人物，而且加上我成为编剧之前呢，当了十几年的社会新闻的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写剧本，所以，但是呢，事实证明，这些头发没白掉，因为经过这次的实践，我们发现不但一个散文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啊，一首诗、一座城市、一种文化都可以改编成好的故事。而且我的记者生涯也告诉我，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故事的来源。然后也期待跟大家一起，让所有的好故事都找到它的出口吧。谢谢，
3: 谢谢，谢谢您。那个刚才几位我们都聊到了创作的压力，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徐萌老师，因为我们知道您创作的时候经常到一线去采风收集素材，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哪一个触动您的细节，后来真的变成了剧中很关键的一笔呢？
4: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刑警呢，大家喜欢哈，是因为细节满满。
3: 对，
4: 是我们的导演，我们的于和伟老师，我们的那个所有的主创哈，在付出了特别艰辛的努力。但它来自于生活，来自于采访，但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一个，它只是纪实风格，它不是一个纪实作品。
3: 没错。
4: 那么深入生活呢，其实我们去采访的时候，细节哈是很重要，就是它决定一个戏的成败。但是更重要的呢，其实我们是去寻找这个生活的质感和这个生活的逻辑。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两极，就是大戏，我们讲大戏一根筋哈，这个作品它的那根筋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我们采访过程里面，就是我们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我采访了8个月的时间哈，然后采访了上百位吧，一两百位的这个刑警，各个工种。然后呢，就我听到最多最多的一句，就是每个人在讲到动感情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就是他们的意难平，就是他们那个案子迟迟破不了之后哈，觉得跟那个受害人家属没有办法交代。我开始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见到我们的时候一个客套，但是听多了之后哈，你看到他真的是受不了，是真的放不下，然后你就知道了哈，这个东西吧是写进这个职业骨子里头的那种责任感，和跟这个受害者、跟人民群众哈那种心血相连的那种感情。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从大门里边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们有个口号叫“人民公安为人民”，
3: 感受到他的分量。
4: 所以我其实是把这个东西写进了作品里边，然后是这个我是刑警真正能打动人的，然后能够成为人民叙事的这样的一种动力。谢谢，
5: 太不容易了，老师，
3: 谢谢，
5: 来掌声送给你。
3: 老师，
5: 来，请入席就坐，辛苦了，老师们，创作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哦。
3: 老师们，咱们还得接着写，接着创作，好吗？
5: 是的，是的，
3: 我们期待更多。
5: 希望大家都能够创作顺利，文思泉涌，佳作频出，好作不断。再次感
3: 谢
5: 各位老师，
3: 谢
5: 谢。真的，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好在我们所有的作品最后是被观众认可跟喜欢。套用这个网络上的一句热梗，就是。编剧老师，你们掉的每一根头发都是有姓名的。
3: 是的，都有自己的意难平要写。那刚才如果说编剧的剧本是秘方菜谱呢，那这道菜最后做出来能不能做到色香味俱全，能不能出圈爆火，最后啊还得看咱们的导演来掌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颁授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荣誉，请看 VCR。
6: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的有李雪《生命树》，
7: 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
6: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1: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6: 杨磊、陆贝壳、太平年，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10: 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际。
6: 陈立、浴血荣光，
11: 严守秘密，
12: 严守秘密，
11: 永不叛党，
12: 永不叛党。
6: 费振祥，山花烂漫时。横匆匆，我的阿勒泰。
13: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
5: 有请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有请。
14: 我们的导演们以镜头为眼，读懂土地，读懂时代。其实啊，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真的跨过了地理的辽阔，也穿越了时间的纵深，真的没有一部剧是凭空爆火的呀，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岳毅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
5: 有请，有请我们的颁授嘉宾。真的非常感谢导演们把这些滚烫的故事献给观众，那些原本只属于一片土地、一段岁月的记忆，因为导演们，因为你们的镜头被带到了你我面前。那因为工作的原因，太平年、我的阿勒泰、浴血荣光的导演今天无法来到现场，由同剧组的老师代为上台，辛苦各位老师了。再次恭喜我们的各位导演，朋友们，我们祝贺的掌声再次响起来，你们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一刻的荣誉属于大家。有请颁授嘉宾和我们的导演们一起合影留念一下。
14: 谢谢，感谢颁授嘉宾和各位带领的老师，请各位落座休息。各位导演请留步，
5: 导演们请留步。
14: 咱们还有一个超级大悬念，今天晚上才能揭晓。我们都说啊，咱今年这个提名电视剧含金量太高了，都是大爆款，而且我们各位导演也都有自己如数家珍的经典爆款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各位导演开启一个夸夸模式，预测一下今晚谁能拿奖。
5: 那从我这边开始来。
13: 我觉得都有可能。
5: 嗯哼，都有可能，非得选一个呢。嗯
13: 哼，杨亚洲导演吧，因为他离我近。
5: 那杨导您觉得呢？我们好，来。
15: 我觉得获奖永远是实力加运气，两者缺一不可。我觉得提名的导演都有获奖的实力，就看明天晚上的运气是谁了。
5: 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个部分。
15: 是，
5: 是不是？好，那我们
14: 听听您的看法的。
16: 我觉得每一部作品，每个导演提名都是当之无愧的，每一个导演获得这个荣誉都是名副其实的。
14: 是，我们刚刚说啊，导演是这个缺你不可的掌勺。哇，这道菜端上来了就是最美味的，因为能走进观众的心中就是最大的奖。
5: 是的，我觉得导演们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风采，而且大家的作品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所以我觉得不管谁拿奖都是实至名归。再次感谢各位导演，来请入席就坐，期待我们最后的揭晓了。是的，那好导演呢把菜端上桌，但是一桌好菜呀不只有掌勺的功劳。
14: 我觉得就好像是一碗面，有的人喜欢加点葱花，有的人喜欢加点香菜，但是啊不管少了什么，整碗面就像少了灵魂。所以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最佳男配角提名荣誉，请看 VCR。
6: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有王劲松、阵地。
17: 我郭某人义不容辞，今日大家相聚我特别高兴。
6: 朱亚文、太平年。
18: 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故。
6: 李光洁、生命树。
19: 但是白洁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6: 林永健、生万物。
20: 俺的钱儿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儿只能买地。
6: 蒋其明、滨水往事。
21: 我借王安琴找我这安琴。
22: 我也休息八打听啊。
6: 傅大龙、我是刑警。
0: 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有请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
3: 热烈的掌声送给各位。我想他们也许不是剧中戏份最多的那个角色，但是大家一定刷到过他们的名场面，有的扎根乡土，有的反转戏剧张力拉满，有的可能在后面出场，但一登场就惊艳全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彭云为他们颁发荣誉，掌声有请。
5: 有请。他们没有超长的戏份，没有主角的光环，光靠实力就能够刷足存在感。好演员，每个角色都是主场。
3: 此时此刻看到他们站在这个台上，就会想到那一幕幕经典的剧情，
5: 对，他们名场面，
3: 对，他们在故事当中的那些角色的张力。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把很多的情感投射在一个角色身上，是因为我们总能在这些角色上找到一些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前进的力量。所以也谢谢这些老师们精彩动人的演绎。我们也邀请我们的颁授嘉宾和各位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5: 是的，祝贺的掌声已经被你们响起了。再次感谢我们的颁授嘉宾，请入席就坐。
3: 好，
5: 那有请我们的各位老师，请留步。
3: 是的，我们请各位演员老师们稍事留步。啊，我们可以请颁授嘉宾和带领的老师们可以先稍事休息。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对于一个配角来说，可能在剧中的戏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但是要在这样短的篇幅里面把这些人物演出彩，可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几位，怎么能够把配角演出彩，然后在戏里面有哪些时刻是各位演得最过瘾的场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咱们从劲松老师，
5: 劲松老师
3: 开始
5: 啊，好不好？
2: 从我这开始，
3: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当主角演呗。哇，
3: 真奥义。
2: 反正我演过的戏每一场我都记得很深刻。哇哦，都能记住。
5: 那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说是演郭老的这个角色吗？嗯，一场戏是那个就是南京沦陷以后，他代表这个文人在一个大会上的一个发言，他说咱们要以笔为枪，咱们拿起手中的笔和敌人战斗，这是一个文化的阵地，我们要守住。这场戏是他的独白，挺过瘾的。
3: 谢谢谢谢劲松老师。
5: 好，
3: 亚文哥，
5: 亚文哥，哎，我帮你拿，举着，我帮你拿着。
22: 没事，可以。
5: 好，
22: 可以，谢谢。我觉得首先你得学会等待吧。
5: 等待。
22: 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做演员，老师第一个教的就是你得学会等待，享受等待，等待机会，等待导演引你入场。做了这么多年演员以后呢，我更加觉得高歌猛进的创作热情固然重要，它就好像这个猛火热锅一样，但是呢小火慢炖，慢工出细活，这个呢才能让观众品味到丰厚的作品和人物的风味。对，
5: 细细打磨，用心演绎，对不对？
22: 没错。
5: 好的，谢谢
3: 谢谢
5: 杨哥，
3: 谢谢亚文老师。
5: 光杰哥，
23: 其实在接戏的时候没想过他是个主角还是个配角，我觉得都来自于对于剧本的喜欢，对于导演，对于制作团队的信任，然后就把它演好，不辜负这份信任。对，就是这么想。
3: 好的，
5: 用心演绎。用真情实感来演绎每一个角色。好的，
20: 荣建哥，
5: 来，荣建老师。
20: 我个人觉得角色不分大小和多少，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戏比天大。你不管是演主要人物还是配角，只要用功、用心、用情去表达，这作为一个演员就可以了。
5: 老师讲得特别好，角色不分大小，
3: 谢谢，
5: 用心演绎的角色都能够发光。好的，谢
3: 谢
5: 林永
3: 健老师。
5: 好，
3: 来，有请大龙老师。
5: 龙哥，
24: 是的，我也是觉得就是，对演员来说是一样的任务，然后对于我们演的呢，每一个平凡的人，他其实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平等的去看待他们。
3: 谢谢，
5: 谢
3: 谢傅大龙老师，也谢谢每一位优秀的演员们。
5: 是的，
3: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5: 是的，请大家入席就坐。
3: 谢谢，
5: 也祝福我们各位老师未来星途璀璨，好戏不断。再次感
3: 谢
5: 大家，
3: 谢
5: 谢，祝福的掌声送给你们。
3: 所以我们在这些优秀的演员前辈身上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你看，其实核心下来好像就是把配角当主角演。
5: 对，我觉得永静老师说的特别好，角色是不分大小的。
3: 对，
5: 用心演绎的角色，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用心演绎的角色都能够闪闪发光。那刚刚聊完了闪闪发光的男配角，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那些同样是闪闪发光的女配角们。那本届金鹰奖又有哪些女演员入围最佳女配角呢？请看 VCR。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有马苏《我是刑警》。
4: 高叔这人贼好，让100给我塞50。
1: 蓝西亚《山花烂漫时》，
7: 那是为了让山女类女娃娃和城女类女娃娃一样，上北大，上清华，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1: 池鹏《生万物》，
8: 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
1: 秦海璐《生万物》，
9: 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及时出门去接亲。
1: 梅婷《生命树》，
25: 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
1: 蒋欣《小巷人家》，
26: 我那天看到同志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
3: 有请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掌声有请他们。
14: 有请。我好，他们的每一次表演真的就好像是让这个角色活过了一生。你看，一句台词，一声叹息，也可能是一个欲言又止的眼神，真的就足够共鸣出圈了。可以说是在有限的篇幅里绽放了无限的光芒。那因为工作原因呢，梅婷老师今天无法来到现场，由同剧组的杨子老师代为登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原主席赵化勇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
3: 有请。此刻站在台上的他们是刑讯室里崩溃破防的母亲，是大山里咬着牙说我不走的华坪女高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农村婆婆，是困在时代命运里的废家寡妇，是黄沙中端枪骑马的康卓玛，是永远和你天下第一好的闺蜜。其实他们是无数个角色，但也是我们身边每一个最平凡也最可爱的女性。她们在各自的世界活出了不一样但都精彩的人生。我们再一次把祝贺的掌声送给台上的各位。我们也请颁授嘉宾和我们的代表一起合影留念。好，谢谢，我们有请颁授嘉宾和杨子老师可以落座观礼，谢谢，辛苦啦。我们同样请几位老师稍事留步。我们此时此刻特别想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啊，那我这样，咱们从年纪最轻的西亚开始吧，好不好？
5: 来。
3: 因为作为咱们的这个新生代演员，那年纪轻轻就已经入围了金鹰奖了，那个很多朋友都想托我们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多少岁之前拿一个奖，有没有设定过这样的目标？啊，
27: 如果有这样的目标，可能我得活得长。我自己觉得拍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在精神的世界里探索的一个事情。对，我想给我跟我一样大的朋友，然后一起去探索更多我们应该在当下的时代里面去探索跟玩的事情。然后其实这次能跟这么多优秀的女演员站在这里已经是一件莫大荣幸的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自己今后再更加努力，如果有运气遇到好的角色，自己应该努力地把握住当下该做的事情。
3: 谢谢，谢谢西雅，也祝福你越来越好，加油。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池鹏老师和海璐老师吧。那两位今年呢，其实都是凭借咱们的《生万物》入围， 在这之前呢，其实两位也演绎过，在很多经典的剧集当中演绎过非常精彩的女性的角色，也给很多的女性观众带去了力量。那特别想问一问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在这些角色身上，她们最打动观众的女性特质

0: 得了，导演一喊预备，我立刻就不疼了，这个还治病还幸福，我就喜欢这行。
1: 这就是热爱有魔法。
2: 那海璐老师呢？
3: 其实在我们诸多的文艺作品当中，我觉得女性的展现是多元化的，因为她具有包容，然后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展现着生命展现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2: 谢谢，谢谢海璐老师，也把掌声送给海璐老师。
1: 那接下来我也问问我身边的马苏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曾经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这次也是再次回到了我们的金鹰舞台，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哇，说实话真的特别激动，因为家里那个已经放了十多年的落灰了，真的拿起来它我的手都在抖，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感恩很不容易了，我特别感谢我是刑警剧组能够让我再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个今天站在这儿对我来说是上一个十年的今天的一个重启，也是归零，接下来还有十年二十年，我将继续拿出我的赤诚之心，认真对待好多我每一个角色，努力拥抱每一个角色，把我的灵魂与角色的灵魂紧密的缠绕在一起，谢谢大家，我继续会用我的生命去演戏的，谢谢。
2: 我们也会继续期待您的一个又一个角色。
1: 是角色也是自己的一体两面，今儿是手抖，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影视剧里那叫一个才高八斗。那接下来呢我也想问问蒋欣老师，哇，看到蒋欣老师我就看到后面追着他跑的角色名和代表作啊，来《甄嬛传》华妃，啊，《欢乐颂》樊胜美，数不胜数。其实很多网友都说，呀，我们蒋欣早该拿奖了。那也有观众说了，说今年第一次入围金鹰，想问问蒋欣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份来自金鹰节的认可呢？
5: 不徐不急，一切来得刚刚好。争取多来，成为金鹰的老朋友，谢谢。
2: 欢迎您常来。
1: 此刻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之约了。
2: 是的，那非常感谢几位的分享。那最后因为蒋欣老师站在我身边，那既然蒋欣在这里，问问大家掌声在哪里。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些优秀的演员老师们，谢谢各位，请落座观礼。
1: 谢谢，
2: 也再次祝贺各位，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能够各位能够斩获好的成绩。那我想一部好的作品既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共同托举，而其实咱们那个顾家面馆啊，他们也在后厨和前台的配合之下完成了他们的迭代升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一家，看看顾家的第三代传人他们要如何面对全新的时代浪潮。
6: Hello 宝宝们，今天我来到了一家开了几十年的本地人私藏面馆，据说已经传了三代，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

0: 底料包，双十一给家人们申请到了限时福利哦，
1: 错过今天就没有了，家人们准备动手速，
0: 今天只要9.9元买一送一，底料包在一号链接，不要看错喽，
2: 家人们还等什么，赶紧冲啊，
0: 限时优惠只在主播直播间才有的哦，不是昨天不是明天就在今天，只要9.9元买一送一，家人们准备好没，主播要上链接啦，3、2、1上链接，
3: 这样可不行啊，
4: 93号客人的好了吗，93号客人的好了吗，客人在催了，
5: 来喽来喽，
4: 爷爷您怎么又来了，大伙可忙着呢，爸带爷爷先回去歇着吧，

0: 爷爷，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您退休了就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嘛，别没事一天老往店里面跑。我们这么忙，还要照顾您，您这不是添乱吗？
1: 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0: 哎呀，爸，我不也是为了爷爷的身体考虑吗？再说了，爷爷，现在店里生意这么好，靠的是什么？
2: 是设备，是渠道，是标准化，守着您那个老传统，咱们早就不行了。哎，
3: 爸，
2: 慢点啊，儿子，你也是太心急了。那爷爷他不是反对改变，
3: 我们那时候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吊汤，骨头要最新鲜的猪棒骨，汤要文火足足煨上6个时辰。
2: 活后差1分，食材差1点，这味道就天差地别。那现在倒好，料包一对，开水一冲，起火，
3: 是省时省力了。可你尝尝，这是能卖给人家的东西吗？
0: 爷爷，现在人工多贵，您算过吗？啊？再说了，我们每天就知道那一口大锅就在哪熬，能卖出去多少碗啊？
1: 现在顾客要的是什么？是干净，是出散怪，不踩雷，不用等。守着您那个老味道，我们早就饿死了。够了你！
4: 爸，你先别着急啊。
3: 行，
1: 哎，爸，别跟这个孩子一般见识啊。
4: 你
1: 走开！我跟你说呀，你啊，你少说两句吧，你。
4: 家人们，闪身步 ，Let's go。 我现在闪到了顾氏面馆，今天咱们不吃面，咱们只吃瓜。现在是爷孙俩的吵架现场，这是爷爷老顾，这是孙子小顾。现场朋友们，你们更支持谁呢？
5: 胡歌老师，你觉得爷爷说的对还是孙子说的对？
6: 我有时间我就去面馆吃爷爷的面，我要没时间我就吃孙子的面。
4: 我觉得您说的对，对。
7: 美丽的宋佳姐姐，您觉得呢？
8: 我同意她说的。
7: 我觉得您说的也对。直播间的朋友们，支持爷爷的请扣一，支持孙子请扣二啊。
8: 好嘞，我们看看弹幕上飘的啊，看不着。<笑>
7: 是的，谢谢我们的演员啊。其实小顾的困惑呢，也是所有新生代传承者的困惑，更是行业迭代的必经之路。
9: 是的，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观众的审美一直在变，行业的运行也一直在更新。但是每一个行业的新生和破局，都需要有新生代挺身而出。我想正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迭代，才能让我们的影视光影一直鲜活，生生不息。
1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颁授的就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荣誉，请看 VCR。
1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王小龙《国学小名士》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12: 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及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
13: 龙阳《非遗里的中国》。
11: 古代的工匠是以登峰造极的技艺，还有虔诚的匠心，雕刻出了石窟艺术的最后一座丰碑。
14: 李扬威，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5: 而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就是一间教室。其实它也象征了我们广播电视人勇攀高峰、创作精品的勇气和精神。
16: 张明，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
17: 承载着国泰民安的期盼。
18: 凝聚着壮志满怀的激情，我们相聚在一起，迎接丙午马年的到来。
19: 迪丽达尔雪河热提，美丽新疆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
20: 阳光耀昆仑，70载如歌岁月，春华秋实，累累硕果。
21: 胡乔华《粤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22: 120年前，嵊州东王村的草台初提，让粤剧在江南水土中生根发芽。
23: 120年后，这朵艺术之花已开遍大江南北。
7: 有请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有请各位。
8: 有请，欢迎大家优秀的同行。

0: 主持人是荧幕和观众之间的桥梁。其实作为一个新生代的主持人，每一次拿着手里的话筒都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夏朝为他们颁发荣誉。有请。
1: 有请。语言是有生命力的，聚光灯下妙语连珠，镜头之前初心如故，声音承载故事，语言连接人心，他们持话筒手匠心，以表达见山河，语言有力量，表达有温度，他们在方寸舞台之间传递信仰、美好与希望。平时我们都说主持人是绿叶，但是朋友们，我想说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的你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掌声祝贺。请我们的颁授嘉宾跟我们的各位优秀的主持人一起来合影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0: 好，我们一起看向前方的镜头，三二一，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感谢，我们请颁授嘉宾回座休息，我们请几位前辈老师们稍事留步。哇，其实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前辈站在这儿，刚才非常紧张，上台前赶紧又用手机查了一遍，念沉甸甸还是沉甸甸。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啊，因为其实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有千言万语，但可能都是说给嘉宾说给观众，但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各位主持人们说一句话送给自己，好不好？此时此刻站在我们金鹰奖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自己说，但是限时一句话，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大家都是出口成章，所以我们限定一句话。来，小龙，你先来。
2: 就一句。
1: 对，就一句。
2: 向湖南广电学习。
0: 哇，来，杨薇姐，
1: 谢谢。
3: 这句稍微有一点长度，但肯定是一句。因为之所以站在这儿呢，真的是源于观众的支持，源于我所在的平台和整个行业的托举。正所谓树高千尺不忘其根，水流万里不忘其源，所以我最想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始终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心怀感恩，对得起每一份信任和厚爱。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杨薇姐。来，张明老师。
4: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我敬畏手中的话筒，我也更热爱我所从事的职业，我会继续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张明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迪丽达尔雪和热提老师。
5: 我想说的是感谢自己生在了美丽的新疆。新疆呢是一个值得大家去亲自看一看，去感受那里美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也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够带着你们的家人去新疆看一看，大美新疆欢迎大家。
0: 谢谢，谢谢您，也谢谢您用话筒把新疆的美传递给我们。华少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主持人，我叫胡乔华，当然屏幕上叫华少啊。就一句话啊。
0: 一句话。
6: 我想说的是珍惜每一次和我的同行们为大家创造欢笑和记忆的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想对胡乔华说，不要太紧张，争取还能来。谢谢大家。
0: 也同样欢迎您常来。
1: 你特别谦虚啊。
0: 对，其实主持人平时妙语连珠，但如果真的在这个舞台上说一句话，相信刚才这一句都是送给自己和观众的真心话。我们也再次把真心的掌声送给各位前辈，谢谢。
1: 谢谢大家，请入席就坐。今天其实我跟方一，我们俩也特别荣幸能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同台，大家都是我们的标杆，也是我们的榜样，也是鞭策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再次恭喜大家，我们掌声送给你们。
0: 祝贺各位。
1: 祝贺各位。好的，那接下来最后的这两项荣誉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奖项，那就是我们的最佳男女主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女演员能够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呢？请看 VCR。
7: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安乐台》。
8: 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她敢走那条道。
7: 任指墨，《无尽的尽头》。
9: 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7: 闫妮，《小巷人家》。
10: 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
7: 杨紫，《生命树》。
11: 而是他的内心 有自己的方向。
7: 吴越，沉默的荣耀。
12: 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爱菊，谢谢你哦。
7: 宋佳，山花烂漫时。
13: 这么多年书都读哪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0: 有请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荣誉的代表上场。
1: 有请。追剧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为烟火里的普通小人物共情，也会为逆风前行的勇敢者动容。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演绎，让我们看见了各美其美的女性。谢谢各位。
0: 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主席严晓明登台，为他们颁发荣誉。
0: 有请。
1: 此情此景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因为他们用角色告诉我们，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女性可以活成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再次感谢，也恭喜各位。
0: 其实此刻镜头摇过每一位老师的面庞的时候，好像在我脑海中都会有一些角色的那些经典的台词、经典的场景闪过。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荧屏前工作幸福和责任所在。再次祝贺这些闪闪发光的女演员们，我们也邀请颁授嘉宾和各位一起合影留念。
1: 有请。
0: 好，谢谢，感谢我们的颁授嘉宾。我们请各位代表稍事留步，我们请各位演员老师们稍事留步。我们此刻特别想邀请各位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那这样，我们第一个问题先来问一问我们的闫妮妮姐吧。因为小巷人家其实播完到现在呢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有它的长尾效应。黄龄这个角色到现在呢其实讨论度也非常高，大家很喜欢那种坚强善良和洒脱。但与此同时啊，我跟您说，现在还有很多网友在争呢，说黄龄是不是确实就是更偏爱图男一点，对小婷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不知道您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14: 我有啥想法，我按剧本演。家长里短嘛，就是这样。其实男孩可能他就更放心让他去闯。小婷因为从小就在家里被边缘化，所以他可能怕他女儿吃亏，所以可能就是看似就是让他觉得是有条件，其实他肯定更加偏爱自己的女儿吧。
0: 此时此刻我又想到了网友的一句评价，虽然闫妮老师刚才说就是按剧本演，但是在观众的眼中闫妮老师从来没有在演，闫妮老师就是在生活，那个角色就活灵活现的走到我们身边。谢谢闫妮老师。
1: 是，这就叫演活了角色，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宋佳老师，我们都知道您一直以来演过的角色包括您本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有力量有韧劲儿的女性形象，那这次演的是张桂梅老师，我们都说她不仅照亮了大山，也照亮了千千万万个女孩的前路，也想请您分享一下这次饰演的挑战和心得有哪些呢？
15: 谢谢。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她照亮了很多人，然后对我来说极其的感恩能够跟他相遇，他照亮了我，引领了我。我觉得演完张老师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我发现我好像确实是觉得好像经历了一次洗礼一样，从内到外，从灵魂上到内在全部。然后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乐观，然后越来越正能量。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张老师传递给我的精神力量。
1: 哇，何止传递给您啊，传递给了所有的观众，也是您演绎出来的力量。我们永远会记得八个字，绝处逢生，
15: 逆风
1: 翻盘。
15: 谢谢
1: 谢谢。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杨子老师，提到生命树，我记得杨子说过就好像是在无人区也可以开出春天，而杨子老师在生命树里的演绎也让我们看到了如春天般破土重生的生命力。想问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接这部剧？
16: 谢谢谢谢。我当初看剧本的时候就被白菊还有多杰跟巡山队的小伙伴们的故事打动。我在想其实那个故事跟那群可爱的人其实离很多观众的

0: 心里是很远的，大家并不了解那段故事，所以我觉得作为演员应该是一个桥梁，我们演绎出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那些驻守在高原的可爱的战士们。戏播出以后，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的生命树，我想这就是观众和演员最好的共赴，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能够演到白驹这个角色。
1: 我也想为杨子老师点个赞，因为我知道在戏外的杨子接棒了戏里的白驹的工作，也持续关注着生态环境，我想这就是传承文化的魅力和意义。再次感谢杨子老师，
2: 谢谢。那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问一句，各位老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在这儿能跟我们的这个金鹰奖的观众们提前剧透一下的，接下来的一些作品的计划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还是我们从妮姐开始。
3: 我马上有一部电影叫《活色生香》，会在10月1号在上映。我想说这部作为我现在这个年龄的女性，不是以妈妈的身份，而是我一个女性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可能也有不足，要是没事的话，国庆陪我们坐坐，谢谢大家。
2: 哇，谢谢。
1: 唯一的不足就是少了这张电影票，朋友们，国庆去看呢。
2: 必须看起来。宋佳老师，
4: 请多多关注闫妮老师的新作。
0: 我最近还没拍新的戏，所以关注闫妮老师的新作。对，
1: 这就是女性的魅力，
2: 对，
1: 相互打 call， 是不是？
2: 对，我们也特别期待几位老师之后有更多的作品，我们会在荧屏当中很想念大家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的分享也让我们很受触动，那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优秀的女演员们，谢谢，
1: 谢谢。
2: 好，我们有请三位落座观礼，谢谢。
1: 有请。真的忍不住要再给他们点好多好多个赞，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在短片里看到的仅仅是那么一两秒的高光时刻，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剧情里可以说是高光和高光环环相扣。
2: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高光既来自于演绎他们的这些优秀的演员，同样也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平凡闪光的人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最后颁发的提名荣誉是最佳男主角，那有哪些不断突破自我的男演员们入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VCR。
5: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有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王仁君，浴血荣光，
7: 共同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5: 王宝强，骑士。
8: 我们又不向他借钱，你怕什么？他们现在是猎物，我们是猎人。
5: 王潇，凡人哥，
9: 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
5: 胡歌，生命树。
10: 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5: 郭京飞，老舅。
11: 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1: 接下来请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荣誉的代表登场。
12: 有请各位。有人从战火中走来，有人在高原上坚守，有人在笑声里扛着生活的重量，有人在黑白棋局里下自己的人生，他们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时代。接下来有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民上台为他们颁发荣誉，
1: 有请。我们看到啊，领袖可以有烟火气，普通人也可以不服输，无论是大时代的伟人还是平凡的小人物，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动。那因为工作原因，王宝强老师和郭京飞老师无法来到现场，由同剧组的老师代为登台。再次恭喜各位，
12: 恭喜各位，都是演技被全民认可的实力派，对不对？来，朋友们，祝贺的掌声，
1: 都是我们的。

0: 人呐、
1: 啊。对呀、啊，每一个都好喜欢。来，请颁授嘉宾跟我们的男主角们合影留念一下。谢谢谢谢，请带领嘉宾和颁授嘉宾落座休息。老师们好，首先恭喜大家。我们接下来留下来小小的采访一下。
0: 是，我想问一下王仁君老师，我们知道您先后在五部戏中扮演了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那接到这样的角色，对您而言，您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什么呢？
2: 对，当我第一次饰演伟人的时候，我甚至不敢想象，就问我们拍摄古田俊浩的导演陈立导演，我说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导演说，你千万不要去看任何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你要演出你心中的毛主席。有了导演的信任和鞭策，让我逐渐地了解到，去演这位伟大的人物，不是去要模仿，而是要去靠近，去懂得。在一次次的靠近之后，我感受到并不是我一次次的去塑造他，而是这位伟大人物一次次的滋养我，照亮我。他让我懂得，信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风雨中不低头，在黑暗中不熄灭，即便前路难行，也要守住心中的光。
0: 谢谢您，我们也知道伟大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小细节积累而成。也谢谢您啊，用这个沉浸式的表演还原了我们的先辈的赤诚和坚守。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于和伟老师，我看到您就想到了《沉默的荣耀》里的这句经典台词，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是不是？
3: 对对。
0: 我记得好像说您是当时临场发挥有了这个金句的。
3: 算是。
0: 嗯。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去聊这场戏的时候，跟编剧老师聊的时候说过这句话。后来就是说，我说他那个吴石将军的当时的状态就是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后来我们剧本定稿的时候没有，后来在演那场戏的时候演到那儿了，感觉到了，就随着就说出来了，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是，我们说相由心生，灵感也是油然而生。我又想到了您说的那一句既如此便如此的这种举重若轻的坚毅和果敢，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如此的精彩。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谢谢。王骁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提名了最佳男主角。上一届呢，我记得您是以男配角入围精英，那从一个个的配角走到主角赛道，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骁老师，站在这里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
4: 开心啊，肯定是开心的。因为作为影视工作者，不管我们以哪一种身份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值得感恩的，也是值得欣慰的。其实在创作中，就像刚才劲松老师说的，不管角色的大小，在创作的时候，在这个人物的主观世界里头，自己永远是主角。
1: 是的，
4: 谢谢
1: 谢谢王骁老师，期待未来你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1: 好的，胡歌老师您好。哎，好，胡歌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啊，也特别喜欢您演的每一个角色，从这个《仙剑奇侠传》到《琅琊榜》，从伪装者到繁花，再到如今的《生命树》，想问一下老师，您觉得一部作品到底是靠什么出圈？
5: 出圈？
1: 对。
5: 我不太懂出圈啊，
1: 嗯，
5: 但
1: 是
5: 我想可能对一部作品来说，它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够在圈里能够站得住，有真实的情感，有专业的制作，它就能首先能够站得住。至于出圈，我想可能得凭一些运气吧，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我懂了，老师，就是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不要出圈，要不要爆火，您就是真真实实的认真的用心的在演绎每一个角色。
5: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好的，谢谢胡歌老师。那这一次生命树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啊，是关于生态环保的。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胡歌老师，是什么吸引您出演呢？
5: 说一部好的优秀的作品，是能够让观众在这部剧里看见自己，看见不同的自己，让不同的观众能在剧里照见彼此。我想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就在于当观众在看到剧里这些平凡又伟大的人物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在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在个人的利益的得失与人类未来的命运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对自然和生命有所敬畏，是否依然能够坚守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的理念和智慧。
1: 好的，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我们在生命树当中也看到了您真实的演绎。非常感谢我们的胡歌老师。
0: 是，看到胡歌老师我就想到了多杰队长说的那一句，我们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所以呢，也想对戏外的胡歌老师说，希望您可以一直做您认为对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也替观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四位老师，接下来会有什么精彩的作品，能提前剧透一下吗？
1: 嗯哼，那胡歌老师您先来好不好？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哦，我们跟大家透露一下。
5: 现在暂时没有库存，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闫妮儿老师的
1: 电影，
5: 即将要上映的电影。
0: 太可爱了，
5: 国色生香，
1: 国色生香，
0: 10月1号是不是？真是这个打call也成了一个圈了哈。
1: 但是我知道胡歌老师好像在咱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有要上的剧，对不对？可以透露吗？方便透露吗？
5: 啊，对对对，这个叫出圈，
1: 这个一定必须的，
5: 这个是出圈，就是我要跳出影视圈，要站上一个崭新的舞台。
1: 那是什么舞台呢？
5: 登上综艺的舞台。
1: 这个没太懂，还能再多透露一点吗？
5: 因为刚拍完那个《人间有味》嘛，
1: 对，
5: 是讲美食的哈。即将要在这个湖南卫视的平台播出啊，所以呢，就刚好有这样的这个契机，有一档和这个美食相关的综艺节目也找到了我。
0: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湖南卫视不仅有这个剧集《人间有味》，还有综艺《人间有味》，看胡歌如何治味。
1: 哇哦，太期待了！透露了一部电视剧，一部综艺啊。好的，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胡歌的新作了。好的，那接下来王湘老师，你有什么作品跟大家透露一下？
4: 不确定啊，可能是今年有一部叫《奉陪到底》的法治题材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啊。
0: 那我们也奉陪到底好不
1: 好？
0: 好
1: 的，我们一定看到底，奉陪到底。
0: 是，
1: 好的，王仁君老师。
2: 目前正在拍摄的是陈立导演的电影《绽放》，即将要开机的是电视剧《中国1927》，希望通过这两部作品来缅怀我们的革命先辈，向建军百年献礼。
0: 也期待您给我们《绽放》更多的精彩。到您了。
3: 我下面即将要播出的是《伟大的长征》，我饰演毛主席。
0: 这不就巧了吗？再次证明文艺啊也是一个圈儿。那我们就期待各位的新作品，再次祝福各位，期待各位拿下最佳男主角。谢谢，
1: 谢谢各位实力派男演员，请入席就坐，
0: 有请。哇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截止目前为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所有提名荣誉都已经颁授完毕了。但我们知道啊，所有的收获都是一群人在无数个深夜里默默耕耘的结果。
1: 是的，没错，这份耕耘是老顾守在灶台前的几十年如一日，是大顾推开渠道时的勇气与忐忑，是小顾在迷茫之后重新找回的初心。
0: 接下来呀，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一家的最终章，看看三代人如何在一碗面里找到共同的答案。
6: 差评，又是差评。 订单量、营业额好看有什么用？以前的那些老顾客也都不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7: 先吃点东西吧。机器揉的面，终归揉不出手搓的韧劲儿。以前吃面，吃的是味道，是人情。现在，吃的只是一碗快餐。
8: 爷爷，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手工效率低，成本高，早就被市场淘汰了。你要接受变化。
7: 是。你们现在年轻人比我这老骨头懂得多，可是孩子，这碗面怎么卖，人心才是活下来的根呐。你要记得，做面不偷工，做人守本心。

0: 老顾，来碗面。
1: 好嘞。
2: 顾爷爷，我马上要去外地上学了，以后都吃不上你的面了。
1: 放假回来吃，爷爷一直在。
3: 爷爷，他们天天来，都吃不腻吗？
4: 你爷爷的面好吃着呢。
1: 你记住，做面不偷工，做人守本心，守得住味道，才留得住人心。

0: 爷爷，爸，教我熬汤吧。
1: 哟，今天来了这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啊，感谢，欢迎，欢迎啊！现在我宣布，故事面馆全新开张喽！
2: 哎，爷爷，我给您啊看个好玩的。
3: 哦，
2: 来来来，快出来！
1: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
2: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慢点，慢点。
3: 哎呦！嘿嘿，好，好啊！这真是几十年老字号、老手艺、老秘方儿。
2: 慢点，爷爷，欢迎大家呀，来到我们故事面馆。哎，爷爷，我今天呢还请了一些圈内的朋友来帮助我们拍宣传片。
3: 哦，
2: 把您这位的匠人手艺都记录下来，宣传出去。
1: 做得好！
4: 哎呦，太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这样。我给咱们摇点人儿，咱们请各位导演、编剧，还有制片人、演员代表们，咱们一起来见证咱们的故事面馆焕新的一页，好不好？
5: 好。
4: 来，让我们有请各位导演、
5: 代表、
4: 编剧、制片人、演员代表来到舞台中央。
5: 呀，也是我们家人们啊，自己人啊。
4: 是，你看今天真的是三喜临门，对不对？
5: 是啊，你看又是金鹰奖提名典礼，咱顾家面馆又开张又开机的，是不是？三喜临门。
2: 我今天啊，请了这两位演员，正好同年，而且啊，他们还和金鹰奖同年。
4: 嚯，你看这不巧了吗？咱们故事面馆也沾沾光，对不对？
6: 是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7: 好了。
5: 全场倒计时，
8: 三、二、一，
7: 开机！
5: 中国电视的下一季耕耘，从此刻开始，焕新出发。这不只是顾家面馆的故事，更是新时代中国电视人共同的故事。中国电视这碗热气腾腾的面，就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匠心接力，破心奔赴。
4: 我想此刻既是过往耕耘的一份收获，也是全新征途的热血启幕。我们期待未来各位用更多优秀的作品，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下鲜明的注脚。亲爱的朋友们，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到此圆满结束。

0: 了。
1: 愿每一份光影耕耘皆有硕果回响，愿中国电视艺术
2: 生生不息，精英高飞。
3: 好。

0: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2: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3: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4: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5: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6: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7: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8: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9: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
10: 接下来是遵义三日。
12: 秦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13: 丞相，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14: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12: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15: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亲赴军前？
14: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10: 明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16: 两边放下狠话，
17: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8: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9: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4: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2: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6: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8: 获救了。
14: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7: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2: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6: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4: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10: 每周4晚10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1个师、1个3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的，那个师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

0: 是，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是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或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0: 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

0: 年会议。侯昶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昶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昶，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 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御剑精英发布会现场。
1: 关吧。
2: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1: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3: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1: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 我都追。
4: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5: 这个
2: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5: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6: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7: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5: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8: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9: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7: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0: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1: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果冻海，
1: 太美了！哇，
14: 这个海，
1: 这是鳄鱼，哇，
14: 好可爱哦！
1: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4: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1: 好开心，好好玩啊，
14: 好刺激啊！
16: 一点也不吓人。
17: 新导游要公布啊！
14: 好！天哪，
17: 紧张吗？
5: 吓死宝宝了！
1: 你不要恨我啊！
1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8: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0: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7: 突发状况太多。

0: 这是最崩溃的。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3: 出发，
4: 冲啊！
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2: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3: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14: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1: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13: 这双手，懂得拒绝。
11: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15: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13: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1: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上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它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微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与航迹，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3: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长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3: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2、3、4、5、6、7、8、9、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3: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
4: 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撤。
3: 张主任，
5: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3: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就百把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5: 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面具，证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路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

0: 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1: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哦，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冲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1: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0: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1: 好，点火。陈乐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00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
0: 一诺，你看我们高松的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1: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0: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两套防毒面具，
1: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0: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3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1: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但是这边的灭火器、逃生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0: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1: 那里面是什么？
0: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1: 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0: 对，两条平行的
1: 都有。
0: 对，它就每隔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检修道上等待救援。
1: 明白，所以普通人1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
2: 此时火势和烟势越来越大，
1: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0: 我们烟的话呢，是在一个热烟之后发现上面去，你看，
1: 对，
0: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因为它到上面之后，在风灾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就是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0: 好的，跟着我来吧。
1: 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2: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3: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流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一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 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2: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4: 就往后退。
5: 为啥？你为什么不走啊？
4: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5: 快速冲过去嘞！你这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4: 冲过去啊？
5: 嗯。冲。废话，你不懂。
2: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6: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2: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哎，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袁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啊，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

0: 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0: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些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0: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比如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绿箭精英发布会现场。
5: 问吧。
6: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
5: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7: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5: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6: 我都追。
5: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8: 这个
6: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8: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9: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0: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8: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1: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2: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1: 荣誉，
10: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3: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4: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5: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3: 今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 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6: 果冻海，
17: 太美了！哇，
16: 这个海，
18: 这是鳄鱼，哇，
16: 好可爱哦！
1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20: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1: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8: 哇，好开心，
17: 好好玩啊，
16: 好刺激啊，
23: 一点也不吓人。
24: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7: 好！
16: 天哪，
24: 紧张吗？
17: 我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8: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2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7: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
28: 咋了？
27: 我一定要打死你！停！
24: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3: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9: 小球小真，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30: 飞起来喽！
29: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31: 想。
29: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32: 动手时间到。
29: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29: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33: 哇哇，真的不会爆哎！
29: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33: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0: 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2: 龙卡龙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买一赠一。中国建设银行。
1: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3: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4: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3: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4: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断？
3: 星辉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4: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3: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1: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全省表彰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沈晓明、毛伟明会见受表彰代表。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召开。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今晚举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29号，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0: 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公务员队伍致以问候。沈晓明说，全省广大公务员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在实践中干出了人民满意的突出业绩，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为全省党员干部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人民满意体现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体现在廉洁自律上，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干得好就用得好的鲜明导向。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在全省上

0: 下营造见贤思齐、为民服务的良好氛围。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公务员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积极作为实干担当，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完善激励担当作为的制度机制，营造为民服务的良好环境，不断深化组织想干部、干部想工作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氛围，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会上表彰了28名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44个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88名计一等工人员，4名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就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紧盯重点任务，对症下药，靶向施策，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在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决战决胜的政治担当，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松劲懈怠心理，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沈晓明强调，要坚持不懈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好整治，统筹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整治项目，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效。要动真碰硬，抓实案件查办，深化领导包案、挂牌督办等方式，加力处置存量问题，深挖问题背后根源，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全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认真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进一步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信访问题化解时效、质量的检查，广泛听取群众对信访事项办理的评价。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查改治并重，把集中整治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村巡查等结合起来，强化科技赋能，堵塞制度漏洞，实现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教育一批干部。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好分类评价，发动群众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郭林济出席。
1: 29号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时刻清醒警醒，持续严抓严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在观看3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并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责任极其重大，教训极其深刻，形势极其严峻，一体推进历次会议部署和安全生产各类专项行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持续落实三查一曝光两闭环举措，着力提升企业自查意愿和部门检查质效，突出抓好问题整改，抓好中央省级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消耗清零，集中攻坚深层次安全短板，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烟花爆竹、水上交通、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突出抓好

0: 省领导蒋迪飞、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9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教育事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155专项规划。
0: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教育事业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会议强调，要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健全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夯实应急救援力量支撑，提升基层基础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持续放大一带一步区位优势，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不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低空经济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湖南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优势，做大低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有序拓展公共服务、低空物流、文旅消费等多元应用场景。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公安发展规划、湖南省155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规划、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155规划、湖南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草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长沙市核心商圈，走访政协委员所在的重点商贸企业，围绕提振消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在长沙国金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商场客流与经营状况，仔细询问品牌入驻和促消费政策落地等情况。在博悦酒店，调研组详细了解住宿餐饮消费情况，重点听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诉求。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调研组现场逐一回应，表示将充分运用政协协商民主渠道，认真梳理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推动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毛万春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部署要求，立足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业态，释放消费潜力，全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提质增效。要紧扣企业服务年部署，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促消费政策举措。希望长沙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释放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优势，在扩大内需中培育新动能，为打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3: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1: 今天上午，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在长沙举行，这是精英节历史上首次为微短剧设立专属荣誉板块。这场典礼不仅为微短剧创作者搭建起更广阔的舞台，也用实实在在的鼓励鼓舞更多人推动微短剧朝着高品质精品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4: 从一块小小的屏幕出发，近些年微短剧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头雁。今天他站在了精英节的聚光灯下，典礼现场揭晓了本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

0: 单元的25部年度微短剧，以及年度制作方、年度编剧、年度导演、年度男演员、年度女演员等多项荣誉。微短剧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
1: 今天我来经历这么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这个时刻，我也感到传统的东西如果加上现代短剧辅助的话，会变得别具特色啊！而且我觉得是势头是越来越好。
2: 咱们微短剧都已经上金鹰节了，那就是真正是我们上了桌面了。我还蛮感谢这个时代，然后通过微短剧这样一个形式拉近了我们创作者跟观众的距离。
0: 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导演、编剧、演员们投身微短剧领域，探索新表达。短片符高密度的叙事特点，让他们不断尝试新的镜头语言、叙事节奏，也让行业看到了微短剧的更多可能。
3: 这几年就是由于它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才设立了这个奖项。我觉得微短剧的赛道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4: 我看到了我们文艺事业的繁荣，而且他们身上特别有朝气，有活力。
0: 今年以来，推动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持续叠加。9月1号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规划表述、行政计划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行业明确的发展方向。未来微短剧还将走向哪里，也成为在座所有从业者共同的思考。
5: 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媒介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非常难得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6: AI 来了之后，这个形式样式可能它会更丰富，所以说作为真人实拍剧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内容本身，凸显人在一个片子里的价值。
7: 不管未来发展怎么样，要去拥抱每一个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一些新鲜事物，然后我们可以接触不同的题材，传递好一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
8: 你要更多的去挖掘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历史当中的这些好故事，在精品微短剧的内容上去深耕，做出更多观众更加喜欢的一些好的作品。
9: 昨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沙橘子洲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位文艺工作者走进长沙夜色，沉浸式品读长沙城市底蕴。
0: 在橘子洲上，文艺工作者们坐上景区小火车，一边欣赏湘江两岸的美景，一边打开了话匣子。从山水洲城的烟火气，到湖湘大地的人文底色，再到深厚的红色历史文脉，大家交流得不亦乐乎。
10: 长沙其实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边的影视文化，感觉影视文化在点亮这座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又在滋养着这边的影视文化。
11: 这是一个不缺少文化的名城，也看到了红色文化，大家在长沙这座城当中寻找信仰，看到了饮食文化，大家在这座城当中呢寻找烟火人生。
12: 坐着这个观光小火车，看着湘江两岸的风光，吹着淡淡的秋风，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享受。
0: 嘉宾们还观看了实景剧目《花开橘洲江天暮雪》，光影交织，将湖湘历史意境与现代舞台技术融为一体，让在场文艺从业者直观体会湖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成果。观演结束后，大家还开展了沙龙交流研讨，围绕本土文化怎么写，外地人能看懂，本地人有共鸣，技术怎么用才能让观众记住等主题，为电视文艺创作与城市文旅双向赋能提供思路。
13: 金鹰节它不仅仅就是一个这些演员呐、这些导演们的一个盛会，也是我们人民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加接地气的这么一个金鹰节。
0: 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为电视文艺工作者搭建起走出演播厅、贴近现实生活、汲取创作养分的实践平台，将艺术灵感与湖湘实景深入融合。文化品牌与城市形象双向赋能，也体现本届金鹰节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主题。昨天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提名表彰颁授典礼举行。典礼以“收获自己、收获艺术、收获未来”为主题，提名及肯定。本届入围作品代表了中国电视艺术的高水准与高品质，现场共为11个奖项的提名者颁授荣誉，其中电视剧作品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8部，编剧、导演、主持人、男配角、女配角、男主角、女主角各6名。
14: 昨天下午，长沙七彩盒子里一间演播厅里坐得满满当当。第16届金鹰节平行专题研讨会《新青年：中国视听艺术新力量》在这里开场。 舞台中央的话筒这回更多的递给了年轻人。
0: 九五后制片人张书维的视角很实战，他做《追风者》《北上》《微暗之火》是最年轻的制片人之一。他讲的是怎么发现新人导演、新人编剧，怎么在市场和创作之间找平衡。
15: 观众可以看的媒介太多了，长剧、短剧、慢剧等等，因为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们更要扎实的把故事做好。我觉得归根究底是把人讲好，把人所处的时代去深挖，去让这些故事可以被现在的观众共情。
0: 编剧原子弹上台，他写过电视剧《欢乐颂》，也写了《山花烂漫时》，聊的话题是如何塑造多元而立体的女性形象。他的观点很直接，别老盯着大女主模板，城乡的不同阶层的女性故事多的是，关键是有没有那双发现的眼睛。
10: 创作本身内核可能是不太会变化的，因为我觉得人性就说白了，从《红楼梦》对吧，你甚至往前诸子百家，那个时候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但创作的形式可能会有巨大的变化。
0: 导演杨亚洲站上台时先讲了个老故事，他说自己22年前拿过金鹰奖最佳导演，这次带着《沉默的荣耀》又提名了。杨亚洲拍了半辈子现实题材，《空镜子》《浪漫的事》《美丽的大脚》，一步步都是扎在生活里的戏。
16: 22年就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些变化大家有目共睹，这是一个好兆头。还得是落到讲故事、塑造人物，不要再给眼睛拍的太多了，要给心灵拍，要拍的那些温暖和感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作的本。
9: 金鹰换新，勇立潮头。今晚7点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正式开始。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将现场直播。现在，让我们跟随现场记者孙小倩的脚步，去看看这个属于电视人的光影团圆夜。小倩。
1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湖南广电七彩盒子的 F 厅。那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今晚金鹰节颁奖典礼的舞台了。虽然说呢，距离我们晚会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场的气氛啊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的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场了。我们金鹰的舞美元素呢已经就位。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年金鹰节的这个颁奖典礼的主题设计呢，是以这个金鹰浪潮为主题。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金鹰的化作奔涌的浪潮，也是有这个光影流转之意。那今天晚上啊，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颁奖环节了。我们今晚的颁奖仪式啊，主打一个沉浸式的片场的设计，以一个片场的台前幕后串联起啊整个我们的颁奖仪式，主打一个场景化的颁奖。那今天晚上啊，我们最佳这个电视综艺、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等12项大奖，以及我们金鹰奖的特别荣誉，都将在亿万观众的期待下揭晓。但到底谁能够捧起金鹰的奖杯，所有的期待都将在今晚揭晓答案。那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7点半准时锁定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如此。
9: 好的，谢谢小倩的现场报道。
14: 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共吸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企业参展。
18: 本届瓷博会以“千年瓷都五彩醴陵”为主题，展览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5大展馆、1350个标准展位。现场老字号红官窑带来多款系列产品。
19: 传统的设计是重工重彩，但是我们这一套呢，通过大量的留白，展示的是花朵的精致工艺的一个特别性。
18: 既要把陶瓷产品做新做精，更要把传统陶瓷技艺留住传好。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带来3维扫描与数字建模技术，依托手持扫描仪，只需要5分钟就能完成陶瓷器物形态色彩的全方位采集。在工业电磁展区，这款 GIS 装配套管是变电站核心元器件之一，目之所及的棕色部分都是醴陵工业瓷。这类瓷件强度高，抗压能力强。据了解，本次瓷博会将持续到10月3号，期间将陆续开展多场特色主题活动。
9: 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开打，湖南选手魏雅欣搭档蒋振邦以2-0击败印尼组合，成功夺冠，帮助中国队实现亚运会羽毛球混双项目卫冕，这也是体育湘军在本届亚运会中斩获的第10枚金牌。
20: 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公市综合体育馆。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将会进行羽毛球。

0: 混双的决赛，咱湖南选手魏雅欣将会搭档蒋振邦对阵印尼的选手。
1: 第一局比赛一开始，双方就陷入了胶着状态，比分交替上升。中间环节，印尼选手在几次连续对拉中得分，比分一度来到18-13。关键时刻，魏雅欣他们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一路将比分追平。第一局最后一球，双方互不相让，多轮对拉中，蒋振邦多次后场扣球都被对方化解。最后时刻，魏雅欣精准捕捉羽毛球落点，完成网前扑杀，印尼选手反应不及，将球打出界外。第二局开场，魏雅欣他们逐渐找回了自信，牢牢掌握住了赛场主动权，以大比分优势锁定了胜局。
2: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20号至24号在张家界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州、17个民族县市区的31个代表团参与。竞赛设高脚、秋千、板鞋竞速、龙舟等10个大项、154个小项。
3: 28号到29号，第四届岳阳市旅游发展大会在临江市举行。大会围绕大美江湖、游钓临江主题，依托临江得天独厚的江湖山水、垂钓文化与浮标产业资源，推出3大主体活动及6项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覆盖国庆假期。其中金秋垂钓大赛吸引来自全国512支队伍、1024名钓手同台竞技，为垂钓爱好者搭建比拼平台。
2: 今天怀化市社保卡场景建设促消费活动启动，投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惠民权益。作为全省社保卡文旅场景建设试点，怀化建成55处标准化文旅应用场景。A 级景区、红色教育基地、公共图书馆实现社保卡刷卡入园，全市200多家商户、1200多个门店支持社保卡会员折扣。近日，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南县垛干洲区域首次观测并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湿地里觅食。彩环对栖息地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前区域内已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潜鸭等多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预计10月中旬陆续迎来越冬候鸟。
4: 晚上好，来看天气。国庆长假将至，这个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总体适宜出行。不过眼下一股冷空气已经是启程，湖南国庆前期将受其影响，呈现前雨后晴的趋势，气温也将会先降后升。先来关注过程情况。今天到10月4号，降温降雨和风力加大天气将会在我省铺展，累计雨量湘北湘中80到120毫米，局地150到200毫米。5号到7号，我省阳光回归，不过清晨湘西湘南局地会有雾。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湘西北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湘北湘中雨势加强，其中湘西州怀化局地会有暴雨落下。长沙小雨，22到28度。岳阳阴转小雨，21到27度。湘潭晴转阴，22到25度。株洲晴转多云，22到28度。衡阳晴，23到33度。益阳小雨，21到26度。常德小雨，21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吉首小雨，20到27度。怀化阴，21到30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永州小雨，24到34度。郴州多云，24到35度。山南晴转多云，8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1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5: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6: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3: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

0: 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6: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

0: 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3: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5: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6: 小马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马上开始。我是杜小满，我为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冠名。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何炅、马丽、沈梦辰、康辉、胡歌、陈铎、蒋吉明、李雪琴、许定、王传君、张小龙、刘奕君、李乃文、孙浩、张一山、马苏、于浩明、王毅、卢彦菊、赵明、孙佳琪、王健、申浩南、陈思、杨文凯、张凯丽、赵雅芝、张丰毅、秦海璐、曹俊、沈月、李莎、明子、曾辉、庄宇光、许梦圆、林永健、韩浩林、侯洪亮、麦家、童谣、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张英喜、唐国强、奚美娟、倪萍、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下节更精彩。
1: 做生意用钱的地方多，
2: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专注小微金融服务，额度实在，放款够快，灵活借款。杜小满为生意搭把手，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3: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4: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杜小满。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电视人的聚会，欢迎各位回家。我是何炅，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一场光影的世界，让我们欢迎玛丽梦辰。

0: 欢迎今晚的开讲嘉宾，
1: 有请童谣王传君、张小龙、李雪琴、韩浩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太开心了。这里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我们的晚会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回家，我们又见面了。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晨。本届精英奖颁奖晚会正通过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今天晚上我们将和大家一同来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今天晚上我们将逐一揭晓本届精英奖的12个奖项。
2: 现场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玛丽。
0: 欢迎玛丽。哎呀，抱一个吧。哎呦，好开心啊。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开心、值得骄傲的夜晚。时代向前，精英高飞。今天晚上我们精英节的现场绝对是星光熠熠、群星闪耀，所有电视人又一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是啊，中秋刚过，国庆将至，在家国团圆的日子，我们电视人欢聚一堂，共同

0: 望过去两年中国电视艺术取得的丰硕成果。
1: 是的，可以说呢，每一次来到金鹰节颁奖晚会还有我们这个闭幕式的现场的时候，心情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总感觉这个活动有一种不一样的温度，是有一种家的味道。看到熟悉的朋友回来，看到大家状态还是那么好，看到大家通过这些年经典的作品又来到我们身边，带着成绩回来的时候，总觉得我们的辛苦努力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我更高兴的是，我追到玛丽家里去，把她给追来了，终于答应跟我一起搭档主持我们今天的晚会。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欢迎玛丽的到来。
0: 谢谢何老师，也谢谢湖南台给我机会站在这里，谢谢。
1: 说实话，今天我们就聊聊追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追过的人，接下来我首先要介绍我从小就追的陈铎老师，欢迎老师。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还有我一直追着学习的偶像康辉老师，欢迎老师。
0: 何老师，那要这么说，这些年我追的前辈和偶像也坐在下面。于和伟老师，
1: 欢迎。
0: 你好。胡歌老师，哎呦，您好。
1: 欢迎欢迎。
0: 戏演得太好了。
1: 对，
0: 还有我特别特别崇拜的唐国强老师，
1: 也太帅了吧。今天
0: 唐国强老师，听说最近跨界开始录综艺了，是不是？70岁，正是闯的年纪，棒！
1: 另外，我的70后偶像张丰毅老师也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张老师几十年来都坚持每天健身1小时。哇，那这笔直的身板，这个业务和身材都过硬。老师今天练了吗？
0: 其实我们追的还有记忆中的一些经典角色。我们的白娘子赵雅芝老师，哎，永远那么优雅美丽。
1: 那当然，经典角色还有我们的刘慧芳，我们的凯莉姐，欢迎姐姐。今天是姐姐的生日，祝凯莉姐姐
0: 生日快乐。我们追过的经典角色还有《甄嬛传》的温太医张小龙，
1: 欢迎。
0: 30而已的顾佳童瑶，
1: 欢迎美丽的童瑶。
0: 还有啊，我们都喜欢的佟掌柜闫妮，
1: 欢迎，也期待你创作新的经典的作品。那说到这个经典的角色，最近不得不提到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许娣老师。我们许老师和吴越老师在戏里吵架的那个片段，网友二创版本几10亿的播放量，可以说老师全球巡回吵架。徐老师您辛苦了，爱你哦。
0: 我们追剧情更新，也追着剧中的人物啊一起成长，比如我们的杨紫，国民闺女。我们的国民闺女夏雪已经长大了，化身了可惜里的巡山警察，守护雪域高原。
1: 大写的赞，
0: 棒。
1: 另外，哎，巧了，我们的国民儿子刘星也在现场，欢迎我们张一山。一山刚从这个云雀叫天路里面潜心学习归来，欢迎你回家。好，
0: 还有啊，我们看着一点点长大的还有蓝希雅，
1: 在哪里？在那儿。
0: 还有韩浩林。哎，我们现在这小范闲已经是1米8的大范闲了啊。
1: 对，另外还有我们追着看着他们一点点蜕变不断进步的蒋奇明，还有我们美丽的李雪琴。两位都是极具语言天赋又特别有角色塑造能力的值得追的优秀的青年演员。
0: 是啊，何老师，你说我们追剧其实追的就是和现实的共鸣，就比如说傅大龙在《我是刑警》中为破一桩案子6年呢，奔走了10万公里啊。
1: 他在剧中的这个塑造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另外我也要提到我们的王骁，王骁在《凡人歌》里面饰演了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被辞退之后转行去做了外卖员。你知道这些真实的剧情就会让我们追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很上头。
0: 对呀，观众除了追戏里的还追戏外的，比如说戏外的情感是我们的倪萍老师和他的爱人杨亚洲导演，他们呢就是因为拍摄《美丽的大脚》而结缘，走在了一起。
1: 这就是我们说的 CP 感吗？
0: 是的
1: 呢。那我也看到相爱相杀的反派 CP， 我们的刘奕君老师，还有王劲松老师，他俩前后坐。你知道有 有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规律，说呢，有刘奕君的时候，王劲松就是警察；没有刘奕君的时候，王劲松就演坏人。
0: 其实我们追剧追的是台前幕后的那种热爱和坚守，就比如说我们从艺50年的奚美娟老师，向您致敬，
1: 了不起呀！哇，太棒了，太棒了！另外我要特别提到，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提名演员当中，我们最资深的、年纪最大的池鹏老师，我们池老师1986年开始表演，他为我们呈现了100多个角色。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老师塑造的很多角色当中都是非常鲜明生动，但是是没有名字的角色，我觉得这特别值得掌声。
0: 坚守这一份热爱的还有我们美丽的马苏，
1: 欢迎你，
0: 欢迎秦海璐，
1: 欢迎海璐，欢迎
0: 梅婷，
1: 欢迎梅婷，
0: 还有我们美丽的蒋欣，
1: 欢迎蒋欣。
0: 哎，何老师，你说这几个姐姐如果再给她加一个少年的话，是不是直接可以录花儿与少年了呢？
1: 那我推荐一个少年，
0: 谁？
1: 非常合适，林永健。哎呀，因为林老师特别会理财，我估计这经费肯定能管得特别好，对吧？
0: 那你要说录节目，我就想到了李光洁，王传君，在这个《披荆斩棘2026》里边，那又唱又跳啊，文体双开花呀。
1: 那你要说到综艺，我就要提到新晋的综艺大忙人李乃文。哎呦，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个多么值得追的好演员。
0: 何老师，您发现了吗？其实追剧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品酒，不同的演员和角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韵味。
1: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追剧，还可以醉剧，对不对？要说到像品酒的话，我们要不要举个例子？你觉得胡歌像什么酒？
0: 胡歌老师青稞酒，粗犷凛冽。
1: 那于和伟呢？
0: 于和伟老师黄酒，浓郁醇厚。
1: 那我觉得我吴越老师像女儿红，含蓄内敛。而我们宋佳像一个温热的米酒，温暖清甜，带来家的味道。哎呦，
0: 那要这么说，我们老舅郭京飞就是烧刀子，又冲又辣，喝完呢我就想和他拜把子。
1: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5款好酒全部出自同一个酒厂，上海戏剧学院。太巧了。哎，说到这儿啊，这么多酒我都想追一杯了。敬一杯，敬所有演员为我们在荧幕上呈现出的一杯杯佳酿。
2: 何老师、马丽姐，听你们介绍之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偶像，那就是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和朱亚文饰演的青年周恩来。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偶像，正是一代代先辈怀揣着理想，以信仰开星河，以热血寻道路，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说得好，那接下来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过去2年，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耕时代场景，创作了一大批具有人民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电视艺术精品力作。那接下来马上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轮的奖项，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和最佳电视纪录片。
0: 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康辉、胡歌。
1: 康辉曾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胡歌曾2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
3: 大家好，我是康辉。
4: 大家好，我是胡歌。
3: 组委会安排我和胡歌一起来颁第一个奖，是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奖。说实话，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我跟综艺文艺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
4: 康辉老师，我觉得您谦虚了啊。我听说您 前不久还参加了不少综艺文艺节目，是吧？
3: 对。
4: 我还听说您在这个中秋晚会上还又唱又跳呢，啊，还有网友评论说现在康辉老师都开始蹦跶了。
3: 对，其实我觉得另一个网友的评价更一针见血，说看到康辉在综艺节目里蹦跶，感觉就是老实人豁出去了。所以我的这个综艺效果也可见一斑。哎，胡歌，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没有怎么参加过综艺节目，对吧？
4: 对，几乎没有。啊，
3: 那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4: 接下来我也要在这个芒果的舞台上，准备要蹦跶一回。啊，
3: 就是你也豁出去了，是吧？
4: 对，我刚才听说唐国强老师都要参加综艺了，我能不豁出去吗？
3: 对，该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豁出去。
4: 这个作为综艺的新人啊。我想请教一下康辉老师，我一直听说这个综艺文艺节目里，它有一个这个人设，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3: 你就已经把我定义为综艺的老人了，是吧？
4: 您比我有经验了。
3: 其实说到人设，我觉得人设不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应该是观众给你的，因为有的时候越刻意的去打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人设，很容易塌房。我觉得最好的人设其实就是真实的自己。那就像接下来我们还要颁的另外一个奖，最佳电视纪录片一样，因为真实是最有魅力的。哎，
4: 我明白了，真实、真诚，才能让这个节目和节目里的人有长久的生命力。
3: 对，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所以不管是电视综艺文艺节目，还是电视新闻纪录片，这个真字是根，是魂。
4: 好，
3: 那我们就开奖。
4: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提名的有，2024中国广播电视金评盛典，2025哔哩哔哩跨年晚会，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耀中华，非遗里的中国，热血沸腾的我们，月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3: 果然在这个文艺节目当中看到了我的身影哈。现在我们就来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的是非遗里的中国，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奖项了，来看一看获得本届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5: 获得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的有，千年徽州，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时空解码，白牛大使，百年守护，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我们中国人，陆游的乡村世界，是坏情绪吗？没关系，胜利，前浪，珠江，登月进行时，古里家书，熊猫奇遇记第一季，
4: 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
1: 祝贺！我们有请三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5: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

0: 非遗里的中国，最佳电视纪录片《祖宗堂收复新疆》，胜利！
1: 再一次祝贺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康辉和胡歌为获奖者颁奖。

0: 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1: 非常激动。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盈利中国总制片人卢晓波。首先衷心地感谢总台给予我们坚实的创作平台和文化沃土，让我们得以扎根千年文脉，深耕非遗题材，在时代光影中讲好鲜活的中国非遗故事。诚挚地感谢金鹰节组委会的认可和厚爱，让聚焦于传统文化、饱含民间烟火的非遗作品得以被看见、被共情和被广泛传播。非遗中国节目组呢，自开播以来，一直秉承着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创作理念。我们踏遍了山河阡陌，寻遍了5000多位这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500多个非遗项目，让古老的非遗再活起来和活起来。今天这份精英的荣誉，对我们团队而言，既是鼓励与鞭策，更是全新的起点。匠心永存，文以载道。我觉得未来我们将秉承着总台的嘱托，秉承着时代的使命，和各位观众的期待，我们将继续坚守主流文艺创作的初心，持续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后再次感谢总台，感谢组委会，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纪录片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2: 好，首先是纪录片《胜利》的代表发言。
3: 我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胜利》创作团队，感谢金鹰奖、组委会、各位评委授予我们这个奖项。我们这部纪录片是对8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反思和回顾。在拍摄当中，我们采访了50多位还健在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平均年龄97岁。今天我们获得这份荣耀，要归功于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要归功于那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民族希望的先烈和前辈们，要归功于在我们的镜头前面，记忆和表达都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一旦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依旧嘹亮、高亢、顺畅的那些抗战老兵，荣誉属于他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再一次祝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获奖纪录片的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4: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人彭宇。我很激动能够代表左宗棠收复新疆剧组，也代表湖南广电，代表精英集市频道，还代表湖南、新疆、甘肃3地的出品方，领取了这个纪录片人的精英奖。我师父一直跟我说，纪录片它其实很执拗，因为在文艺作品当中，它从来都不是在 C 位，但是它总是会被人发现。当然，纪录片它也很执着，因为它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真实。这是他心中的纪录片，也是我心中的纪录片。今天这份奖杯也是我替他沉甸甸的带回去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湖南广电历时3年打造的一部礼敬之作、使命之作，其中要特别感谢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因为是他们的指导，我们才有了一颗定心丸。 同时要感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台的领导的大力支持，要感谢龚正文台长的远见和魄力，才成就和诞生了这样一部作品。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的主创，是因为大家的呕心沥血才铸就了这样的作品，还有我们的专家顾问，以及我们剧组所有的兄弟姐妹，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才携手创造了这样的作品。最后也要感谢湖南、新疆、甘肃各方的领导的支持，还有金鹰节组委会评审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对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的认可，也认可我们对于纪录片创作当中基于事实来采用的还原拍摄的手法。最后我想说，这个纪录片的奖项其实它可能不只是颁给了左宗棠这样一部纪录片，它应该是在对左公这样的精神，对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他的一种历史功绩的一个赞许，同样他也在指引着我们更好的做出更好的作品。谢谢。
2: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获奖者，谢谢这群用心创作的电视人。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奖项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最佳电视动画片。
2: 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陈铎、蒋其明、李雪琴。陈铎曾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奖，蒋其明曾获第30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李雪琴曾获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新人荣誉。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其明。
7: 大家好，我是正在学习做主持人和演员的李雪琴。今天非常荣幸能跟两位老师一起在这儿颁奖。其实我们三个的工作呢都跟说话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我们陈老师，对吧？话说长江大家应该都看过，对不对？
5: 要说我认识蒋其明，那是因为他不说，一部戏里边没有一句台词儿，我记住了他。最近这小伙子呀，又靠说出圈了，巨抛口音，信手拈来。哎呀，其明，你这次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呢？
6: 谢谢陈老师的提问。我以前说的都是剧本上的台词，但是今天第一次站在精英的舞台上，该怎么说？我就特别想请教我的好姐妹李雪琴女士。
7: 行，给我定性了，我就是一好姐们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我还有点经验啊。这个在台上说话主要看身边站着谁，如果说我的身边站着何老师，那我可以随便说，因为他一定会给我兜住。如果我身边站的是康辉老师，那我可能要谨慎说，我怕说错了他批评我。
5: 别怕批评。
7: 但今天我身边站的是陈铎老师，我就想听您说。这样，我斗胆提一个小建议，咱们仨今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开这个奖，怎么样？
5: 好，各位，我们即将颁发的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奖。
7: 那么今天入围的各位主持人呢，真的都贼厉害。
6: 这份荣誉最终会花落谁家呢？依家我哋就一起来开奖啦！
8: 记得收看哦。
5: 好，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
9: 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王小龙，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龙阳， 非遗里的中国。李扬威，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张敏，2026辽宁春节联欢晚会。迪丽达尔，雪河热体。美丽新疆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胡乔华，粤韵中国年，2026粤剧春节晚会。
5: 哎呀，真是不容易的，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呢，我觉得不仅要有会说的硬功夫，还要心里边有观众，眼睛里边有热爱，这样才能生生致远。现在呢，我们一起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是李扬威。
7: 恭喜恭喜恭喜。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奖项要颁布，我们请陈老师。
5: 好，请看大屏幕。
7: 嗯，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有，请看大屏幕。嗯，
9: 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有，《小小手艺人》第1季，《中国奇谭2》。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1，剑来第2季，紫禁玉喵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熊出没之神奇宝物。
5: 现在揭晓，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动画片的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
2: 祝贺，我们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9: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李扬威，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最佳电视动画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
2: 祝贺我们的两位获奖者。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陈铎老师、蒋勤明和李雪琴来为获奖者颁奖。

0: 谢谢谢谢三位开颁奖嘉宾，我们有请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1: 祝贺杨威。
2: 谢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谢谢亲爱的观众，谢谢我的娘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其实今天我手里的这个奖杯格外的重，因为它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档节目，属于中国广播电视行业这个集体。我所有幸主持的这档节目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我记得盛典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仁都会经过我们台广场上的一尊雕塑，它的名字叫生生不息。其实这也是今天我最想表达的四个字。我想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变化，但是中国广电人的初心始终如一，我们永远和火热的生活站在一起，永远和奋进的时代站在一起，永远和可爱的观众站在一起。谢谢可爱的观众。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广电人的念念不忘，才会有中国广电事业的生生不息。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想给所有广电行业的前辈和同仁深深地鞠上一躬，感谢你们的信任、坚守和托举，谢谢。
0: 恭喜。接下来我们有请最佳电视动画片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3: 大家好，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提供了这么一个丰富多彩、多姿多样的平台，也感谢金鹰奖评委会给予大头儿子的这份荣誉。大头儿子从1995年开播到今天32年了，他来到他的而立之年，他陪伴了他的小朋友们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成长，但是同时他也没有长大，因为他将继续陪伴更多的孩子们，留下更美好的经典回忆。这份荣誉属于所有为中国少儿动画勤勤恳恳用爱发电的所有的中国动画人，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获奖者。好，我们也请杨威留步。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我帮你拿一下你的这个证书，您拿一个麦克风。
2: 谢谢。
1: 因为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同行，所以我要特别上来祝贺他，祝贺杨威，祝贺。
2: 谢谢，谢谢何老师。其实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包括我们今天提名的。
1: 对，我们也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同行们，谢谢大家的努力。为大家介绍一下杨威，他其实从前线的记者啊，到这个当家主播，可以说一直都奋战在前线，而且呢，从北京申冬奥到93阅兵，数百场的国家级的重要的直播他都在现场。那么今天这个奖杯呢，应该是他的心血带来的。我相信在屏幕前应该有非常多喜欢你的观众和关心你的朋友在为你高兴，但是呢，你知道像这样的晚会通常会有一些惊喜吗？对，是的，轮到咱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看有谁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京健。同时呢，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的爱人。总之就是那几个词儿嘛，我觉得扬威首先是个严丝合缝的人，第二个是他是一个略显无趣的独行者，第三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之难约的人。而这个严丝合缝呢，是他把他自己所有的生活的空间全都压没了，他脑子里基本都是工作。
5: 处处都能感受到现代的那个科技。
4: 他对所有的稿子极其认真。
6: 感受到现代农业的科技，
4: 生活全是满满当
6: 当的。摇动着脚步，记者实际体，
4: 不是在主持就在主持的路上。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7: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
8: 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
4: 他没有任何的爱好，他不会去逛街，不去参加饭局，而且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对行程，自己化妆

0: 包括他自己的礼服他还得自己熨。我倒是真的很希望自己以一个丈夫的身份能多帮他做一些事情。他其实开了一个房车，他那车满满当当全是工作，我坐都坐不进去，后边全是他的礼服和各式各样的高跟鞋，他右边就是他手稿，后备箱就是他的准备的化妆品，就是他的功能车。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就要考虑其他的男女搭档穿的什么颜色，高大的男主持人那他就要穿高跟，就这些细节我还是挺欣赏他的。梁威同志是一个非常难约的人，你要想跟他约会，你要躲开他所有的工作时间，不背词儿的时间，包括结婚都难约。我们俩是25年5月20领的证，婚礼的头一天，那天晚上都没吃上饭，中午结束了，他下午就走了。我一些朋友还没走呢，他先撤了。我俩的约会全在电视机前，他有什么活动，然后我拿着手机看直播，然后我如果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戏，他就拿着手机看回放。我俩约会全在电视上。但是我还是挺希望他能够完成他的梦想，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其实就是看着他越来越好，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梦想。就是杨威，我觉得你在我心之中都是最棒的，我希望你能在完成自己梦想的同时把身体照顾好，我们也留一些精力去好好的去爱这个家，让我们的爸妈都放心，你是我家人，你是我爱人，就我就不说那个词儿了哈。
1: Pierre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就是金建说的特别好，但是他不是特别按牌理出牌，我觉得他讲的满满的都是活人感、真实感。然后我相信有很多话他可能都没有当面对你说过，对不对？
2: 他都没当面对我说过，
1: 你知道
2: 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
1: 想说，他一直在掐我，因为他很以为他一直在掐我。
2: 我说这你们湖南台太会玩了。
1: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主持人常常会准备这样的惊喜给嘉宾，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当我对你说出这句话，说你知道很多观众都在看你，包括金建，现在你拿奖了他也为你骄傲，你要对着屏幕对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哎呀，不是，我真的没想到。然后因为我昨天哎呀一再的，就是这几天嘛，一再的跟导演说，我说因为这个奖啊，我真觉得不是我个人的，是因为依托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个节目得的，所以千万不要突出我个人。然后我说所以我说，就如果要真的拿了这个奖，我真的不能突出个人。哎呀，但是我真的
1: 结果突出了老公。哎呀，
2: 真的没想到，
1: 这个好可爱，这个金建真的好可爱。
2: 而且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俩可能平时很少说这样的话哈，因为聚少离多，可能电视人、新闻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在跑新闻的路上，可能就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所以确实我觉得对家人是有亏欠的，不管是爱人也好，还是这个父母也好，对，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俩特别低调，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个
1: 行了，
2: 那个婚礼的那个
1: 节上来了，
2: 那个照片，我们当时都是因为就没有正式的去办婚礼，然后我说那个照片千万不要外传，但是，哎呀。
1: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我觉得金建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不是突出杨威个人，他其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电视工作者或者一个电视主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2: 对，
1: 而且你知道一个电视工作者，他可能真的要跟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工作伙伴长时间在一起，可能真的会远离家人，亏欠家人。
2: 是，
1: 那如果金建也是电视人的话，这两个人可能更是聚少离多。
2: 所以何老师，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其实每一个电视人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主持人，也不仅仅是我自己。你像我们录制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的主创也是我们台里的一位领导，在上午的时候他刚刚参加完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晚上就赶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去盯直播。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每一个广电人其实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都有家庭，都有亲人，但是为了这份事业，每个人都在。

0: 在拼搏，都在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广电人的生生不息。
1: 但是请相信，观众值得，中国电视值得。我们再一次祝贺杨威获奖，
0: 谢谢，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谢谢何老师。
1: 回头问问他那照片的事，好不好？来，掌声再次给杨威，
0: 再次感谢金鹰，感恩我所在的北京，谢谢。
2: 恭喜杨威。此时此刻呀，我已经开始特别的紧张了，孟晨，因为接下来要颁发第一个演员类的奖项，最佳女配角奖。他们在表演中不断地突破自我，在主角的光环之外演绎千姿百态、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许娣、王传君、张小龙。
1: 许娣曾获第24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王传君曾获第35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张小龙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许娣。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传君。
6: 大家好，我是张小龙。
4: 哎呀，今天晚上能和你们俩在一起开奖，我特别特别的高兴。站这儿我一看，传君像我儿子，小龙像我女婿。
5: 那妈妈这话怎么说呢？
4: 因为是有这么句话，叫丈母娘选女婿，最重要的看的是什么呢？是人品。小龙演戏做人都特别讲良心，那温太医温文尔雅，有担当，戏外也是演员们的良师益友。哎呀，
6: 一说像女婿很紧张。谢谢老妈。那传君为什么像您儿子呢？
4: 传君嘛，为了演好角色，他可以随时改变形象。观众们有时都说，哎，他怎么忽然胖了？哎，他怎么又瘦了？有的时候为了拍好一场戏，一个镜头摔了17次，这份用心很难得。哎，
5: 谢谢妈妈。其实最近大家都在刷您的片段嘛。对，其实角色过去这么多年依然能够留在观众的心里，其实这就是对演员最大的认可。
4: 哦，非常感谢，说实话从心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的前半生这部剧的再次关注。角色能隔了这么多年还留在观众心里，也说明了做演员首先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观众，还要足够用心，对得起自己，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角色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哎呀，
6: 老妈您说的太好了，
4: 谢谢。
6: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今天的任务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届的金鹰奖的最佳女配角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7: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有马苏《我是刑警》，
8: 表演无痕，一刻情绪入呼吸，从懵懂到崩塌，演绎现实主义极致回响，白灵的悲与盼成为观众心底最深的震颤。
7: 兰西亚《山花烂漫时》，
8: 形神合一，你让谷雨从山野里生长，眼神叙事，用万般心绪诉角色弧光。
7: 池鹏生万物，
8: 40年沉潜，你把灵魂浸入泥土，精准克制的细节把控，演活了无名却有魂的大脚娘。
7: 秦海璐生万物，
8: 不嘶吼自有雷霆，你以无招胜有招的克制演技，精准塑造人物外刚内碎的复杂，道尽时代牺牲品的悲凉宿命。
7: 梅婷生命树，
8: 从南京大小姐到藏地医生，刚柔并济的角色层次，收放自如的情绪控制，你让雪山 见证了医者的负重前行。
7: 匠心小巷人家，
8: 零痕迹演绎，眼神及剧本，你告别华妃强势，樊胜美苦情，重塑坚韧乐观的纺织女工，让角色从荧幕跨越进人心。

0: 那在刚才这个短片里呢，演员和自己塑造的角色再次相逢，双向奔赴，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1: 没错，真的特别感动。那让我们一起

0: 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的是
1: 梅
2: 婷。
1: 祝贺梅婷，有请梅婷上台领奖，同行们也在为她开心。梅婷凭借张晴晴这个角色拿到了我们这一届的金鹰荣誉，我们掌声祝贺梅婷。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梅婷，生命树。
1: 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徐弟张小龙、王传君来为获奖者颁奖。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接下来有请梅婷发表感言。
4: 大家晚上好，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视协，感谢金鹰奖，感谢生命树导演李雪，谢谢你对我们所有演员以及对你自己的那份严厉和严苛。谢谢我的小白菊，小白菊呢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都非常坚韧和努力，他的这份坚持也深深的在感染着我。谢谢胡歌，谢谢光洁，谢谢所有我们一起合作的演员，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感谢正午阳光，谢谢正午阳光团队在创作中一如既往的坚持付出，谢谢你们，已经好几次合作了，非常由衷的感谢。在《生命树》中，我饰演的张晴晴，她是一位元清的医生，在当地人口中，她叫康卓玛，就是守护的女神。但是我知道，在那片高原上，守护着的不是她一个人，所以我想，今天这份荣誉，属于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云，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和每一个守护的人，他们彼此守望，共同温暖，相互共存。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经纪团队，谢谢一心娱乐，感谢我的家人们对我工作的支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的喜爱，谢谢大家，提前祝大家11国庆快乐，谢谢。
1: 谢谢，再一次祝贺梅婷，祝贺。来，不紧张啊，对，不紧张。我想就是问你，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树》里的张晴晴这个角色是不是有原型的？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介绍一下。必须得感谢一下，张晴晴的原型是韩梅老师，他是一个藏族人，我们是一个就是元清的那么一个医生，但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就是当时剧组创作的时候也是以他为原型，
1: 是，
4: 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他是个小小的矮个子，但是就像一座山一样，所以我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那么一座大山。非常感谢他。
1: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韩梅医生。这位就是韩梅医生，他呢名字里面有一个梅字，然后梅婷名字里面也有个梅字， 所以说呢，真的是非常有缘分。如果今天能够有缘相见，那就好了。朋友们，韩梅医生在现场，我们欢迎韩梅医生。韩梅医生是《生命树》当中张晴晴的原型人物，请您上台来到我们身边好吗？韩梅医生今天是特地从距离2000公里的青海远道而来，他扎根青海高原半生，74岁依然奔走在长江源头，从事环保事业。欢迎您，欢迎您，太开心了，今天两位可以相见。来，我们往前走一点点哈，我来问一下韩梅医生，请问您看过《生命树》没有呀？
5: 我都看了3遍了的，
1: 3遍
5: 一出来我就看了
1: 啊。觉得梅婷演的怎么样？
5: 梅婷老师演的真的太好了，
6: 谢谢。
5: 她用真情去，塑造这个人物，演的特别真实，也特别有力量。
1: 他们跟我说，他们跟我说你有点紧张，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紧张，你说的可好了。
5: 我够紧张的了。
1: 不紧张啊？我听说你今天这么远来看梅婷，你带了礼物给她，是不是啊？
5: 是的。
1: 那你。
5: 今天金鹰奖给了你这么好的金杯，我也想给你给一个小小的礼物。
6: 韩老师，这份奖是属于您。
1: 他们两个在那好小声地说，这个奖也是属于你的，我也给你带了我的奖杯。您带哦啊，
5: 这块是我画的梅花，是昆仑山上拿下来。
1: 昆仑山上的玉石他画的，
5: 这个是我6月份去转刚日母亲的时候带下来的一块石头，祝梅婷老师永远开心，珍惜的乐。
6: 谢谢。
1: 这是从他转冈仁波齐山6月份带回来的山上的石头，然后你看朋友们，你们看我们韩梅老师画的梅花多漂亮啊。他刚才那句话其实我好感动，他说金鹰给了你一个奖杯，我要给你我的奖杯。
7: 韩老师，我在演《生命树》的过程中，心里一直装着韩老师的形象，一直想着他。
1: 所以今天因为这个角色拿奖的时候，韩梅老师来到现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圆满，对不对？
7: 惊喜了。
1: 然后这个是，
5: 我献给
1: 梅。哦，这也是，好的，哎呀，来，掌声给他们两位，谢谢韩梅老师，谢谢您来，然后也祝您节日快乐，我们也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梅婷拿奖。
7: 谢谢大家，谢谢韩老师，今天太惊喜了。
1: 谢谢，来，谢谢，掌声给他们，谢谢，
5: 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再次恭喜梅婷姐，也要谢谢远道而来的韩梅医生。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玛丽姐，我记得4年前就是在这里，你当时拿下了最佳女配角的殊荣，我记得当时。您是有点懵的，但是何老师在旁边老激动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怎么样？
9: 依然很激动，所以4年后站在这里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恭喜梅婷老师，我希望提名的每一个女演员都可以拿奖，恭喜大家，
8: 恭喜。4年过去了，玛丽姐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鲜活立体的角色，怎么样，下一届金鹰节要不要拿一个最佳女主角？
9: 那我得先演了吧，目前还没有最佳女主角的剧找我。
8: 没事，还有2年，
9: 借你吉言，
8: 现场有那么多人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本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殊荣，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刘奕君、李乃文。

0: 刘义军老师。哎呀，
1: 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义军兄啊，我说实话，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1: 好，
0: 名字好。听着就是那么的儒雅、帅气，啊，漂亮，
1: 还有呢，
0: 好看。啊，反正我就有一个问题，像这么帅气的名字，为什么总演坏人呀？哎呀，为什么？
1: 我也一直纳闷儿。我想这就是咱们俩一直这么多年没能合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0: 我懂了，很多演员呀，在剧组最怕的是撞型。咱俩是属于撞坏，是这意思吗？
1: 是啊，你想一个剧组里把咱俩弄在一块儿，好人胜算的风险很大。是不是何伟？
0: 没错没错。哎呀，但是不管好人坏人，都不好演。
1: 对，不管好人和坏人，确实都不好演。
0: 你要好人演坏了，叫演砸了。
1: 如果坏人演好的话，然后观众就会说他演的不像是演的，建议有关部门要严查。
0: 对，所以说都不好演。
1: 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如果是观众如果喜欢，我们这些演员就会一直演下去。
0: 对，不管好人还是坏人，对吧？所以说呢，主角也有主角的光环，配角也有配角的荣耀。
1: 对，
0: 来吧，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最佳男配角花落谁家，请看大屏幕。
2: 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有王劲松，阵地。
3: 你形神兼备，举重若轻，以儒雅著风骨，以决绝照丹心，让历史有了体温。
2: 朱亚文，太平年。
3: 撕碎过往标签，你以静默爆发的演技和去脸谱化的层次演绎，重塑开国雄主的血气与悲鸣。
2: 李光洁，生命树。
3: 用细节织就人性灰度，用微表情洞见情感深渊。你让角色的沉沦与挣扎可憎亦可悯，演技入骨亦入魂。
2: 林永健，生万物。
3: 你把泥土味的生活流表演揉进人物肌理，皱纹藏戏，悲喜切换，立起了小人物表演的新标杆。
2: 蒋其明，滇水往事。
3: 从便利店到龙套王，你与角色共情共鸣，与方言细节扎根，将善恶藏于分寸，生活淬演技，人戏中合一。
2: 傅大龙，我是刑警。
3: 用灵魂演戏，细节助神韵，你把追凶刑警的轴与痴融进每寸表演，演活了基层刑警信仰的分量。
1: 个个都非常优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0: 来吧，
1: 我觉得他们已经坐不住了。哪边
0: 来，
1: 咱们共同开启。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的是朱亚文。
0: 朱亚文，
1: 亚文，恭喜，
4: 祝贺亚文，有请朱亚文上台领奖。

0: 这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届，
1: 而朱伟文获胜。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朱亚文，《太平年》。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刘奕君、李乃文为亚文颁奖。接下来，请朱亚文发表获奖感言。
2: 大家晚上好，感谢中国文联、中视协，感谢金鹰奖，感谢我们可爱的观众对于我在《太平年》这部剧作中对于人物的塑造的肯定。我由衷的感谢我们的总出品人赵一芳女士以及华策影视集团的制片人团队对于我的信任，把赵匡胤这么重要且宝贵的角色交到我的手中。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编剧董哲老师，他历时三年用尽心血打磨出这样一部有筋骨有血肉同时气势恢宏的历史大作，参与其中饰演你笔下的历史人物是我的荣幸。我还要感谢我们可爱的杨磊导演、陆贝科导演以及他们身后勤勤恳恳的幕后工作者团队，是他们兢兢业业的创作态度以及对历史题材的敬畏心，帮助我们演员把角色刻画得更加的细腻深刻，让我们演员拥有了自己的人生角色，让角色拥有了自己的人生镜头。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白宇，感谢雨桐，感谢梅婷姐，还有董勇老师、倪大红老师，一众优秀的演员。这是一次压力颇大的创作，我们共担的这份困难，彼此帮扶，互相成就，完成了这一次有意义的作品。最后我要感谢可爱的观众，我们这部作品从一月份开播至今已经八个多月，依然有很多的观众一边查阅历史翻阅人物，一边观看我们的影片，甚至是拖家带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历史题材影片的意义，观众的这一份陪伴与认可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未来的创作之路我会不疾不徐。珍惜我和角色的每一次缘分，珍惜我和观众的缘分。谢谢大家。
0: 谢谢，再一次祝贺朱亚文。刚才亚文在感言的时候提了非常多次角色，我想演员跟角色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值得聊的一个话题。如果不是被我拉来主持金鹰，可能玛丽现在正在为自己一个新的角色在路演，就是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嘛，对，就是这个电影。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角色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觉得先是恭喜亚文啊，他刚刚说的我特别认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遇到任何一个角色都是奇妙的缘分，演员呢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去感受另一个生命的世界。嗯，角色呢也给予了他千万种命运的体验。
0: 说得好，我们也在国庆的时候一定去支持我们玛丽的《神探之痕迹》。
4: 是的，
0: 对。
4: 而且我觉得演员和角色他们是相互成就的，是并肩站在光影里的，而且也让所有的观众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过。
0: 那关于角色和演员，他们也有话要说，请看短片。
5: 33这个数字和你有什么样的缘分？
6: 33，我今年66，两个33，这算是缘分了吧？
7: 非常巧，我今年正好是33岁，然后也期待未来可以带着更多的角色来到金鹰奖。
8: 哎呀，太有缘分了！你看，我曾经3次获得金鹰奖，就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
9: 确实都有缘，我那年《士兵突击》许三多不是还拿金鹰奖93吗？
10: 33岁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主演的电视剧《武林外传》，那对于我来说，那整体是我的生涯。
11: 和
10: 和人生角色相逢，此时此刻那就是小巷人家的黄龄。
8: 声万物里的风儿是我的人生角色。
11: 他的名字叫白灵，他每天就在早市上卖白条鸡，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东北女性。我是刑警这个剧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剧本，是我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接到了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从此它的播出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以及主动性。
12: 我拍完的这个剧本啊，还有一些时间和岁月的痕迹，水渍啊，还有我们在黄土高坡气候啊等等，拍完就变成有这样一个质感。嗯，
13: 我手里的剧本《生命树》，它跟着我们一路海拔走到了4000多米，
14: 这就是我们小巷人家的这部戏的所有的剧本。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的剧本都要包起来的，到我老了我还会拿出来翻阅的话，那我就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完整。
10: 我所有的剧本就是都是一面是字一面是白的，因为我要在旁边写一点东西。
7: 它比较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会用这种紫红色，另外一个比较清冷的我会用这种薄荷蓝色。
15: 我自己的希望是每次看到一个人物他出场的时候，我会把它圈起来。可能有些角色他是有名字的，但是有些角色他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身份。
16: 我也演过很多没有名字的角色，比如女孩、前台、护士。
15: 对于演员来讲，他都是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跟身份的。
17: 有的人叫池鹏大脚娘，有的人叫大脚娘池鹏。
14: 宋莹，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你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成为的样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你。
5: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为她了？
14: 我现在大部分是成为她的，除了幸福上，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林武峰。
18: 喂，这是什么？
8: 还有电话。
10: 哎，这谁给我打电话？喂，
19: 嘉欣啊，是我。喂，庆庆，
11: 是我的声音。
19: 没想到婉儿也能给你打电话了吧？哦，
11: 这个有点意外。
20: 俺就说一句话啊，报告班长，
9: 你是许三多呀？
19: 你好，小婷。
21: 你好，方木子。
19: 我的神呐，20年快得很。
10: 对，弹指一挥间。
22: 嗯，你演了21年戏。第一次演男主角就是我纳伟这样失业的中年男人，还挺对不住你。
23: 你从没嫌弃过我是个单本的配角，导演找到你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我一直在。
19: 遇到我的那年你33岁。
10: 就是我今年都我今年都55了。
19: 那时你刚收到武林外传的剧本，没太看懂这种无厘头古装戏剧，可后来你把我的幽默带进了好些个角色里头。哦，
10: 对，
24: 以前人家嫌你长得磕碜，说你吃不了这碗饭。俺风儿在村里也成天被人嫌，可俺不管那些，俺只管把地种好。你也是，只管把戏演好。
19: 谢谢你一直在演戏，我们才能相遇。你让我的背挺得笔直，让方木镜在这世上精彩地活了一回。往后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吃好穿好爱自己，高高兴兴地去演每一个你喜欢的角色。你是蒋欣，我是宋莹，你可不许忘了我。
22: 谢谢你愿意演绎我，替我记得要回头。
19: 好嘞，有空回栖霞镇看看，挂了啊。
10: 好，谢谢你，
17: 再见。
8: 好，挂了。
19: 再见了，小婷。
21: 再见了。
13: 哎呦，
21: 我能擦一下吗？
25: 可能别人都没看上的一个角色，却把我从困境当中给拉出来，确实是没想到。
14: 我不可能忘了他，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不会忘。
8: 没演够啊，还想继续演风儿啊？
9: 会有就这种感觉，上一世纪的感觉，这个人物存在
17: 爱人没法再爱，如胶似漆，就爱得没法再形容了。这就是我们演员和角色的关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蓝希雅。
1: 我是演员郭晓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沁。
3: 我是演员王宝强。
4: 我是演员蒋欣。
6: 我是演员李光洁。
26: 我是演员马苏。
27: 我是演员王潇。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29: 我是演员林永健。
30: 我是演员迟鹏。

0: 演员就是服务观众的，要让观众满意，我们就是踏实用心演戏。
1: 只要能演，我想一直一直演下去。
2: 我享受做演员的每一分钟，
3: 无时无刻在激励鼓舞着我要去不断的学习。
4: 表演是我的无限热爱，而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5: 最享受的时候啊，就是在现场，预备，开始。
6: 最快乐、最享受的是，就通过我的角色能跟观众交流，然后大家成为好朋友。

0: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张凯丽、赵雅芝、张丰毅、秦海璐、曹俊、沈月、李莎、明子、曾辉、庄宇光、许梦圆、林永健、韩浩林、侯洪亮、麦家、童谣、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张英喜、唐国强、奚美娟、倪萍、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秀晚会，下节更精彩。
1: 做生意用钱的地方多，
2: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专注小微金融服务，额度实在，放款够快，灵活借还。杜小满为生意搭把手，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2: 哇，100%维 C。
11: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13: 崔小生，
1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5: 你根本就没死。
16: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7: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4: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8: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目秀晚会现在继续。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今晚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
2: 今晚星辰长沙正以一江两岸的璀璨灯光回应每一份热爱与荣耀，欢迎屏幕前面的你乘精英之翼赴星辰之约。国庆假期游长沙就上去长沙，大家可以登录由长沙晨发文旅集团打造的去长沙小程序，一键解锁镜头中的炽热星辰。
3: 哇，接下来即将颁发本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
1: 说到这个主角啊，其实不止在屏幕上，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其实都有无数努力追梦的主角。你比如说有青年店主、乡村创业者等等，他们都是在为生活奋力打拼的追光者。
2: 而杜小满一直在陪伴着这样的主角，他依托科技为大家提供贴心的金融服务，致力于扶持青年小店，助力乡村产业，而且陪伴着每一位奋斗的主角去打拼事业，奔赴美好生活，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以真诚守护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
3: 接下来新一届最佳男女主角即将揭晓了，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最佳女主角的荣誉，我们有请两位看颁奖嘉宾，一位惊艳了时光，一位温柔了岁月，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张凯丽、赵雅芝，有请。
1: 张凯丽曾获第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赵雅芝著名表演艺术家，有请两位。
4: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赵雅芝。
5: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凯丽。今天跟雅芝姐一起颁奖，虽然来了很多次金鹰节，但是还是有一点紧张。
4: 凯丽，怎么会紧张呢？
5: 因为你有法术，我没有啊。对，芝姐，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光彩照人，您一定是有驻颜术吧？
4: 没有没有，凯丽你过奖了。我觉得呢，在艺术的路上呢，想要长青的话呢，除了心态要好以外呢，自己的努力还有对于演技那个钻研呢，必须的，非常重要。凯丽，我觉得呢，你的法宝就是你的演技，你一秒入戏，而且又收放自如，真的太厉害了。
5: 谢谢芝姐。今天我们6位提名的女主角也各有神通，下面我们就请看短片。
6: 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7: 你用细节雕刻角色，在阿勒泰的苍茫中长出真实的生活。
8: 我不是赵凤霞，我是冤大头。
9: 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7: 你以不被驯服的野性颠覆刻板母亲范式，以扎根土地的智慧塑造坚韧生命。
6: 任素汐，无尽的尽头，
7: 超绝的生活感演技，举重若轻，收放情绪。
10: 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
7: 你以无痕雕琢角色，铁面里藏着温暖，幽默中透着悲悯，演活了真实可信的当代检察官。
6: 演你小巷人家，
7: 以烟火为笔， 将黄玲的智慧与深情在柴米油盐中点亮，微表情勾勒隐忍锋芒。
11: 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7: 分寸在握，角色生光，以小人物照见纯真年代的温暖力量。
6: 杨子，生命树。
7: 突破偶像标签，你扎根冻土，以军烈素颜塑造巡山女警的峥嵘铁骨。
1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7: 瞳孔震颤，泪光隐忍，你以极致的敬业与共情，让平凡的筋骨长成了高原的丰碑。
6: 吴越，沉默的荣耀。
7: 静水流深，藏锋于心，三重身份方寸切换。
13: 我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7: 你以层次化塑造，雕刻血肉温度，静默中沸腾信仰，无声处炸响惊雷。你让隐蔽战线英雄穿越历史，静默成碑。
6: 宋家，山花烂漫史。
7: 向阳而生，破土成炬，将自己化作大山深处的烈火，形神皆备，倔强和慈爱间自然切换，以道守心，怀着敬畏打破苦难叙事。你刻画了一位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师德楷模。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7: 让微光的火种燃成了烂漫的山花。
5: 哇，好激动啊！看到提名短片，我想到了当年坐在台下的自己，在听到这个结果之前那种紧张和忐忑的心情非常复杂。那我今天呢也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女主角，下面有请孟晨代劳。
2: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已经在他们旁边了。凯丽姐这儿这儿这儿。哦，对，放心吧，最强嘴替。首先来问一下我身边的杨子，我想问一下杨子，如果您获奖了，此时此刻用一首歌来代表一下你的心情，会是哪首歌？
15: 我觉得好运来吧。对，如果我获奖就好运来。
2: 什么意思？那要不要给我们唱两句？
15: 来啊，就唱高潮部分吧。
2: 好。
15: 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好运，好运，好运，
2: 好运来，好运来。好嘞，好嘞，也祝杨子紫气东来，好运来。好，谢谢。来，我来问一下身边的闫妮姐，你好。如果您获奖了，您第一个想要拥抱的是谁？
16: 如果我获奖了，那我就上台发言嘛，他俩近就拥抱他俩。可以吗？我。
2: 那谁第一个呢？那么谁第一个呢？
16: 就左右逢源一下，两个就更热闹一点。我已经谈妥了，感谢两个生命树给我的这个力量啊。
2: 行，那两位记得 stand by 一下哈。好，那我来问一下吴越姐，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吴越姐，如果您获奖了，您想怎么犒劳一下自己？
17: 因为我们飞到长沙来，然后长沙有很多的美食，我想可能请我的小伙伴们应该好好吃一顿吧，选一个好馆子。
2: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荐好馆子。谢谢，谢谢吴越姐。问一下宋佳姐，如果您获奖了，您最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谁？
18: 那肯定是张桂梅老师。我觉得我这次有幸通过饰演张桂梅老师，如果有这么大的幸运，我一定第一时间给她，而且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属于她。
2: 我相信如果您真的获奖了，张桂梅老师得到这个消息，她一定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谢谢，谢谢宋佳老师，谢谢。那么本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究竟会是谁呢？这么重要的时刻，当然要交给台上的凯丽姐和雅芝姐。
4: 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来临了。
5: 对，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非常有意思。今天的每一份提名都是时光送给你们最好的嘉奖和礼物。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启信封，为大家揭晓答案。
4: 好的。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是凯丽，你来看看，怎么这个是空白的呢？
5: 真的是空白的呀。

0: 其实芝姐是这样的，就是这次呢，金鹰节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开讲方式，就是电视剧里的女主角她们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希望现实生活中的你们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今天你们自己给自己开讲好吗？
1: 说得非常好，但是到底是怎么开呢？
0: 对，我也想一下这个程序啊。首先这个奖现在在几位女主角的座位上，请你们转回身，在背后名字的里面拿到一个信封。拿到了吗？然后打开信封，不要反转给我们看，自己看。看到你们的名字了吗？看到了吗？宋佳，看到了吗？吴越，看到了吗？闫妮儿、杨子都看到了。现在重要的时刻，请将你们的目光右移，名字旁边
1: 就是你
0: 有金鹰奖杯的那一位，请把你的卡片对准镜头，恭喜宋佳获得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2: 祝贺宋佳，我们也祝贺所有的提名演员，带来那么多精彩的角色、精彩的演出，而宋佳获得了今年的金鹰奖杯，掌声给他！
3: 恭喜宋佳！
2: 我们也把掌声给吴越老师、我们的闫妮，还有我们的杨子，也给我们的马伊琍和我们的任素汐，再一次祝贺宋佳，请上台领奖。
4: 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宋佳，《山花烂漫史》。
2: 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张凯丽、赵雅芝为宋佳颁奖。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宋佳，
1: 请发表感言，来，掌声给宋佳。
2: 我想先谢谢共同跟我入围的所有的优秀的女演员们，谢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祝福。我们都带着我们用心交付的作品走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们对角色的赤诚，对我们作品的敬畏，对热爱的坚持，不分高下。谢谢你们。谢谢中国文联，谢谢中视协，谢谢总台，谢谢腾讯。我要谢谢我的导演费振翔，还有制作人李行，以及我们台前幕后最优秀的创作团队，是你们托举了我，谢谢大家。我刚刚坐在台下，我就回想，我第一次来金鹰节是2010年，当时我跟着我的剧组《闯关东》坐在台下，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何老师。对，然后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特别温暖地说，这是我们的仙儿。然后现场很多观众给我掌声，我当时特别感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职业真好啊，我有我可以坚持的

0: 喜爱的、热爱的创作，而且我还能收获那么多观众的爱。我觉得那颗小小的种子好像就是那会儿种下了。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拍好戏，要对得起观众给我的厚爱。我要谢谢金英姐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祝贺宋佳，也相信这个种子会继续的生根发芽。来，我们掌声给我们的最佳女主角。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奖，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张丰毅，请海陆。
2: 张丰毅曾获得第1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秦海璐曾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3: 大家晚上好。
4: 大家晚上好。丰毅大哥，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跟你一起颁发这个最佳男主角奖。
3: 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4: 好。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丰毅。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3: 别忘了台词啊。嗯。海璐，好久不见了。哎。听说今天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男演员都非常的有实力，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他们不光有实力，而且还提了6个。
3: 真让人高兴。但我真正要说的是，后生可畏。
4: 话不多说，看提名短片。
3: 好，
5: 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有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6: 你已克制演技，将暗夜悲痛深埋胸膛。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沉心模型，铸风骨如钢。悲痛有层次，眉眼藏波澜。你让沉默英雄光芒再放，于无声处信仰激荡。
5: 王仁君浴血荣光，
6: 无眼青年毛泽东，你从细节落笔，以生活立本真，藏信仰于心间，寄柔情于指尖，刻画出伟人风骨与至情至性。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你以敬畏之心，热血为笔，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精神血脉。
5: 王宝强，骑士，
6: 棋局人生，演技为风，眼底藏风雷，妙手见乾坤。你精准驾驭人性光谱，悲如尘，狂如潮。
7: 我错在我不认识这个世界。
6: 以角色为棋，落子人性深渊。
5: 王骁，凡人歌。
6: 你以松弛克制的细节演技，剖开中年纳尾的褶皱人生，把凡人的隐忍与坚韧演成千万普通人的共情日常。
9: 你既然不是仙啊，难免有杂念。
6: 英雄不问出处，凡人亦能高歌。
5: 胡歌，生命树。
6: 4000米之上，你还原以命相搏的人物本色。
10: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敬畏之心扎根大地，百日磨砺，角色共振。 你让守护者初心站成高原不朽的生命树。郭京飞，老舅，笑中带泪，张弛有度，你深描人性的坚韧与温情，悲喜风格无缝切换。
11: 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6: 你让小人物的坚持托起大时代的重量。

0: 大家的表演都非常精彩，在揭晓奖项之前，我们一起来为提名男演员们助力一下。嗯，我先说。您说。胡歌，你用188天，把自己从一个英俊小生，愣是磨练成了一个高原汉子，佩服。
1: 佩服。
0: 给你了，何伟。哎呦，我知道你已经是第四次哈提名精英了，真的是，我觉得为你的初心不变点赞。王仁君，请坐。你用真诚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
1: 充满了激情，不一样的伟人形象。王骁，你还是那么好呀，演得好，真的，就是演的那些寻常百姓心底里的故事，我特别喜欢。然后还有宝强，也是一个肯下苦功的好演员，我想为你们鼓掌。
0: 郭京飞，都说娘亲舅大，你这把老舅演的是充满了烟火气，喜怒哀乐，生动可爱，厉害。
1: 6个了吧？
0: 是6个。好。
1: 6位男演员各具特色，各有魅力。接下来看运气。来，来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揭晓获得33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
0: 这也有字儿。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
2: 祝贺于和伟。

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1: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张丰毅、秦海璐为于和伟颁奖。

0: 真的特别激动，本来以为就是自己，可以平静的去面对，奖项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刚才叫到我名字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首先，真的刚才要感谢。我们同时提名的，王潇、胡歌，他们还有京飞给了我特别特别真诚的拥抱，谢谢，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其实这次都很棒啊。另外，其实我想感谢，其实，说真心话，每次的获得认可之后，都会有一些惶恐，因为我最近都演了一些有真实的人，尤其是《沉默的荣耀》，实话实说，我在创作当中，翻阅了。吴石将军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真实事迹，我觉得其实应该得到荣誉的是他们。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作为演员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其实他的生活和他的认知还有他的感受，都是单一的，是演员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去遭遇各种角色，去遇到未知的自己，因为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去靠近它，去阅读它，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要去学习，被迫学习，因为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勤奋，是这些角色。让我去了解更多的灵魂，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丰富的内心，让我具备同理心，让我去有敬畏心，也让我，有的时候会无措，会无助，会伤悲，会快乐，这些情绪都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所以说我。很幸福，尤其是今天，得到这样的殊荣，就更幸福了。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视协啊，感谢《沉默的荣耀》的剧组所有的同仁们，感谢导演杨亚洲，感谢我们的编剧老师，感谢慈文，感谢总台，感谢爱奇艺平台。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
1: 谢谢，再一次的祝贺于和伟。好，也请留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于和伟在今年是做演员的第36个年头，但是在那之前，他曾经是音乐班的一个学生。刚刚小紫的回答其实给了我一个启发呀。我想问问于和伟老师，如果此刻用一首歌或者一句歌来表达您此刻的心情，会是哪首歌呢？
0: 我的是我，只字不提。但是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了，就我没法只字不提，但是我会想到只字不提，
1: 明白。
0: 是吧？这首歌是，我之前唱过的，我不是歌手，但是我挺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唱了啊。
1: 好的，我不是要您唱，因为今天其实有一群远方的朋友想要唱歌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短片。

0: 中间的是于和伟，在我们哥几个里他排行老四，我是排行老二，
1: 我排行老三，
2: 大家都叫我五弟。
3: 我们在一个班一起过了三年，他是我们五兄弟的骄傲。
0: 我们在世上已经活了60年了，如果说我们这辈子哪个时光让我们最值得回忆最幸福，我想就是又是这三年。
1: 同学之间这种友谊特别纯真，
0: 又是这三年我没有过够。
2: 我们五个在一起之后吧，每到月初把饭票集中放在二哥手里管理。
0: 吃饭呢我是最能吃的啊，第二就是何伟，他不太服我啊，以前有个一饭盒能装4斤，我一顿饭干掉了，他就服了，赢了一个礼拜的饭钱。
1: 我们有个恶心年晚会嘛，然后何伟唱歌，我弹吉他给他伴奏，我们俩就是像一个组合一样，还会到其他的班级去表演，只要他走过的地方，全是唰唰唰的眼神。
3: 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穷窝里出来的。我们的老大凤鸣，他是孤儿，我和何伟呢很小就没有父亲。
2: 最遗憾离开我们的就是大哥凤鸣，他得了肺病，毕业呢没几年就离开了我们。世事无常，一定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1: 大一的下学期游泳，然后造成了我的高位截瘫，这是挺绝望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92年的时候，觉得应该上大医院看看，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下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轮椅啊，何伟又是生生背着我背到了这个站台外边。就是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喘得很厉害了，我能感觉到他在抖，他腿就已经快支撑不住。我说何伟放下我吧，他说不行不行，不能把你扔这儿。何伟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再难你不还有我吗？
3: 我们毕业之后就在话剧团待了2年吧，就跑了2个龙套，这他也挺彷徨。没事咱俩就找一个地方，街边找石头一坐，
4: 一坐坐一下午。
3: 他就通过打扮呢、形态呀、走路姿势，就猜这个人是干啥。有的时候还特意搁人后边模仿模仿。后来他跟我说他想考学，他就要练普通话。
1: 有了自己的梦想，他就随身带着字典。他跟我说：“学鹏，我们东北人平翘舌不分嘛，我没事我就拿出看，没事我就拿出看。”从那时起，何伟就带着我们的梦走到更远的地方了。
3: 最近梦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18、19岁，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
5: 如果遇到17岁的于和伟，你想和他说些什么？
1: 我想对当时的何伟说：“不要让我在假期找不到你啊。”当时我在辽师上学嘛，我们已经有差不多一学期没见了，特别特别想见你，然后我就到了你家去。可是当我敲门的时候，家里没有人，然后等了一段时间，错过了这个回家的车，走了好久好久，我才走到了我农村的家。关键是期末的时候，我就出了意外，我觉得很遗憾。
2: 不管是外面的你还是家乡的我，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师哥。
3: 越过山峰，越过海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大胆地往前走，我们会在背后永远的

0: 又瘦了。
1: 谢谢你们来，来，四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兄弟，我先帮你拿着这个，来。
2: 这确实，我觉得，这真是，非常用心，我也非常感动。
1: 你看看他们，你别。
2: 那个，这是我们的青春。
1: 好，他要缓缓，我觉得这三位表现得比他好多了。大老远来的，肯定有话要跟何伟说。这是二弟，对不对？
0: 我是。啊，
1: 春芳是不是？啊，您有麦。
0: 有了。
1: 啊，您说就行啊。
0: 我从抚顺赶来的时候啊，不知道何伟得不得奖。啊。但是此时此刻，何伟哈，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哥几个就想在这时候见证你的荣耀，陪你在永远陪在你身边。
1: 哎呀，正好，
2: 谢谢谢谢，我觉得谢谢导演组，谢谢节目组这么用心。我是觉得可能
0: 真是，
2: 没想到啊，有很多没想到，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其实我不愿意去难受，但是我觉得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那确实是我们17岁、18岁、19岁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我是觉得。当时我们都有梦想，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在去，去践行他们的梦想。雪峰，当时是我们班同学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我觉得，在考上大学的第二年，在大连洗海澡，去高位截瘫了。我觉得当时他说：“何伟，我想去结束，都结束不了。”然后我鼓励他，我说你要好好的，我觉得一定要去坚持把你应该属于你的人生走完。那一年我们才不到20岁，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我觉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做了。
1: 是，
2: 然后他鼓励我，我说我去考戏剧学院，我说我能考上吗？他说你一定要去，考不考上你都要去。我到现在我依然佩服当年我能够走出东北那个勇气，可能那份勇气比我现在还要去勇敢。这个也都是我们的，我的发小。我觉得其实我一时说不了那么多话，我觉得我也不想在这儿，因为今天本来是个开心的日子，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感谢让我回过头来去看看我的成长，看看我曾经的岁月，看看我的朋友们。谢谢。
1: 我觉得其实今天不是难过，是感动，是温暖。我看到雪峰手里拿了一个册子，好像很重要，这是你们87中音班的同学录，是不是？
3: 对对，
2: 是。
3: 这是我们87中音班所有同学一起给何伟准备的一个小礼物。哦，
1: 小礼物。
3: 何伟，这里边都是同学们呢，最想对你说的心里话。
2: 好。
1: 我先大概看一看啊，这是有同学，每个同学都写了很多。哇，还有人给画了画，哇，写了很多很感动的话。这是全班同学留给这个我们何伟的一个礼物，祝贺。
3: 对对 对, 对，
2: 我给你拿。谢谢。
1: 然后这个我注意到他们仨真的很用心，大家看背后这个屏幕，这是他们17岁拍下的一个合影，都穿了当年的那个服装，上衣啊，上衣啊，对。然后有没有什么愿望要在我们今天这个盛大的节日要实现的？
4: 我说吧，
3: 说，
1: 陈芳说吧，
4: 说吧。
0: 我们这个年纪哈，见面的机会，见一次面特别难。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2: 你的牙怎么掉了？
0: 岁数大。
2: 说说。
0: 我想我在此有一个恳求，我还想像当年一样，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照张相，留个纪念。
2: 好好，太有意义了，谢谢谢谢。

0: 你拿着你的荣誉站到兄弟中间，包括您的这个，
1: 我在这边，
0: 对，在中间的位置。
2: 我们还是按照照片上这个顺序，何伟，啊，雪峰你不用动，何伟，你在这个位置，
1: 来，
3: 对，
0: 这个也拿着，
2: 你这个手放在这儿，哎，我们稍微往这边踹一点，啊，把大哥的位置也留出来一点，好不好？
0: 中间留了一个位置给大哥，嗯，对，好，来，朋友们。十七岁的时候的陪伴，到今天依然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相信的力量。我们掌声给这一群可爱的年轻人，谢谢你们来，再一次祝贺于和伟在自己发小在自己青春的见证下拿下珍贵的精英荣誉，祝贺和伟，
4: 谢谢
0: 大家来，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
3: 后面一起走，
5: 我给你拿，
6: 谢谢，也祝贺于和伟老师，太感动了，觉得青春真好。同时获奖的时候还有青春的小伙伴发小的陪伴更好。我也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玛丽姐，作为演员，你每次演完戏之后你会再去追自己一集一集播出的电视剧吗？
7: 哎呀，此刻我还没有平复，确实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多数演员不太会敢去看自己的作品和角色，因为和自己太熟了，就总觉得好像全是问题全是毛病，就是想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演得更好。
6: 会不会有一种导演说咔完了之后说，哎呀，上一条我应该这个地方怎么演会更好，那个地方怎么演会更好，所以下一条会比上一条更好吗？
7: 也不一定，也许看完之后再来一遍还不如那一条。
6: 上一条是不是？那所以说演员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7: 是的，
6: 我觉得每一次遗憾都是在铺垫下一次的奔赴。也谢谢玛丽姐还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鲜活立体的角色和五彩斑斓的世界，可以让我们跟随着电视剧去感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8: 哎，你们看声明书了吗？杨紫的演技横爆了，
9: 我超喜欢朱亚文，她演的太平年追了吗？
10: 我一直想看来着。
11: 那沉默的荣耀生完物呢？
12: 还有小象人家，我的阿勒泰，你不会都没看吧？
10: 都记在清单里了。
13: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乘风2026。
9: 天哪，你居然错过了那么多美好，
11: 这样的生活也太枯燥了吧。
10: 天啊！

0: 剧我都追完了，咱们敞开聊。
1: 哦，这么厉害。
2: 那你说说，蒋奇明在《边水往事》里金句是什么？
0: 这我知道，我叫王安全，找我最安全。
3: 那《山花烂漫时》里宋佳最爱唱哪首歌？
4: 那小象人家闫妮的闺蜜的孩子的爸爸叫什么？
0: 啊，不对，重来，这次我不会错过一个细节。
3: 没问题。

0: 戏里戏外，只要是心跳对上的瞬间，你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
1: 真的假的？
0: 不信你试试看。
2: 爱情真谛如何猜透？
3: 先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
2: 事业迷茫该往哪儿走？
4: 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
2: 爸妈为何喋喋不休？
5: 不管几岁，在爸爸的心中，你永远是一个小姑娘。
2: 遇到坎儿如何承受？
3: 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人生目标如何追求？
6: 理想、希望、信仰，追求美好的憧憬，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有力量。

0: 请问是风二不二吗？你的快递。
1: 谁是风二不二啊？
2: 风二在这儿呢。
0: 姑苏老爹。
2: 我是风二。
0: 姑苏老爹。
1: 林老师。啊哈。哎，小韩，给你吧。
0: 我的快递，谢谢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写着我的名字给我送的什么礼物啊？
0: 不是给你的。哦，
2: 不是给我的。那你是不是给大脚娘池鹏老师的？
0: 不是。
2: 不是，我猜猜啊，不是，我猜猜。你看啊，你从6岁开始演戏，你演过宋佳和秦海璐的儿子，杨紫的弟弟，还和于和伟、朱亚文合作过，那是给他们买的。
0: 虽然我很爱他们，但真不是。
2: 那到底给谁啊？
0: 老爹，你看啊，大家都说您这双眼睛小，但是眼光好，演技还不赖。您成功塑造过那么多经典的角色，那我想请教，您接戏的时候最先考虑的是什么？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剧本啊，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好的剧本才能成就好的作品，编剧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哦，我明白了，你这个快递是送给编剧的是吧？
0: 猜的没错，我要送给编剧们的是一包榨菜。
2: 啊，榨菜？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年轻人啊，对好看的剧统称为电子榨菜。嗯，没有编剧们榨干自己的灵感，哪来那么多被当作下饭神器的好剧爆剧？真是又美味又解馋呢。
2: 明白了，榨菜，榨菜就是下饭神器。说得太对了，这个礼物送得恰到好处。想成为观众口中那道念念不忘的美味，不仅要博学共情，还要能耐得住漫长的时光，精雕细琢，打磨创作。咱比如啊，《沉默的荣耀》光剧本就打磨了7年，《生命树》更是7位编剧联袂创作而成，了不起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本次金鹰奖最佳编剧的提名短片，请看大屏幕。
3: 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提名的有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金云，《沉默的荣耀》。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萧一凡、黄凯文。

0: 李雪、赵硕、刘晓溪、王军、王磊，生命树。
1: 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
0: 原子弹、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2: 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0: 徐猛，我是刑警。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0: 动辄太平年，
4: 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
5: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6: 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
0: 彭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7: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8: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没有说完啊。
9: 你惹大麻烦了。
10: 只有他一直不曾改变。
11: 让我们有请三届金鹰奖获得者林永健、青年演员韩浩林共同揭晓本届金鹰盛典编剧奖。
12: 哇，都是好编剧啊。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编剧的是
13: 萧逸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溪、王军、王磊，恭喜！
11: 恭喜我们的获奖者，请登台领奖。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编剧，萧逸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溪、王军、王磊，生命树。
11: 祝贺生命树，谢谢编剧们为我们带来这么优秀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永健和韩浩林为获奖者颁奖。

0: 祝贺，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
1: 谢谢，谢谢林永健老师和浩林。现在有请获奖编剧发表获奖感言。
2: 那我就代表我们大家来发表，姑且发表。天哪，就很激动，很开心，也很感谢。嗯，感谢组委会，感谢喜欢生命树的每一位观众，然后还要向青海这片土地以及环保先驱者致以敬意，因为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生命树这个故事，是他们埋下了一个种子，在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去发芽。嗯，那还要再感谢跟我们编剧团队一起参与剧本创作的我们的最好最好的伙伴，我们的剧本医生田小薇老师、朱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位责编乐图老师和刘海诺。我觉得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只有我们的话，写得再好，他也不会最终以影像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所以说还要感谢我们生命树剧组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事，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呢，好像有这些也还不够，就还是要去感谢关注我们的、喜欢我们这个剧的观众吧。是因为有了他们，然后我们这个剧在播出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故事的发展感到好奇，或者去猜，虽然有的时候会猜错，他们也会对人物的命运去关心或者去担忧，然后他们还会对我们的主题表达，还会对环保这种问题去关注或者去思考，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创作的力量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我觉得最后要感谢创作本身，就能够创作，能够跟这么优秀的伙伴们一起就很幸福。

0: 还忘了一个，对不起，太紧张了。那个还要感谢我们的导演，最可怕、最可爱、最可靠的导演，我们的船长，我们的队长，谢谢李雪导演。好，说完了。
1: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最佳编剧的获得者，祝贺大家。
0: 祝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的是最佳电视剧导演奖。 那这一轮的开颁奖嘉宾又会是谁呢？
2: 掌声有请侯鸿亮，优秀的电视剧制片人。麦嘉曾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童瑶曾获得第30届金奖最佳女演员。
3: 欢迎三位，
0: 欢迎三位。

0: 大家好，我是侯鸿亮。
1: 大家好，卖家是我。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童瑶。
0: 两位，你们是不是也有手卡？
2: 对，有。
0: 上场前导演告诉我，手卡上的数字就是我们的开奖词。我的数字是9，麦家老师是7，童瑶12。这是不是密码啊？
1: 我猜测啊，当然只能是猜测，肯定是密码啊。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猜测，7是不是某一个剧目的，说明他筹备了7年时间，是吧？嗯。我这个7，你这个2，我想是不是这个导演是单名，是两个字的，一姓一名。嗯。还有一个是吧？你是9还是6啊？
0: 我是9。
1: 九这个有点复杂。嗯。会不会是这个导演查阅了90000条资料，为了这个剧目？
2: 哇！啊！哇，麦家老师。
1: 是不是很作孽的啊？
2: 这个。
1: 作孽的猜测啊。
2: 洞察力好丰富啊，不愧是也得过金鹰奖的编剧。那我们总得先知道这一届导演都有谁提名了。
0: 那行，那接下来下面请看最佳电视剧导演奖的提名短片。
3: 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的有李雪，生命树。
4: 无论人生何事，我不会选择在多会时间里。
5: 我在这儿。
3: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6: 情报送出去了吗？
7: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杨磊，陆贝科，太平年。
8: 一代人做，那就两代人、三代，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陈立，浴血荣光。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惨的天地。
1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3: 魏振祥，山花烂漫时。
11: 荆州已过万国山。
12: 特别天有多高，地有多阔，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孩子们，进城。
3: 横丛丛，我的阿勒泰。
13: 老大，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呀。
14: 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5: 太精彩了，接下来请三位为我们揭晓。
0: 两位不知道有没有眉目了。
1: 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来看。
2: 对，
1: 这个
2: 我觉得谁都有可能吧，要不然让我们赶紧打开信封吧。
0: 那我们先看一下童瑶的新线索。
2: 好，第一条线索，获奖导演将第二次获得金鹰奖最佳导演奖。
1: 那是个老导演
0: 啊。麦老师您呢？
1: 我这是什么？获奖导演的本届作品首播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七月，
0: 我来看看我的。哦，综合以上两条线索，我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最佳电视剧导演的是陈立，恭喜，
1: 祝贺祝贺，
15: 祝贺陈立导演，请登台领奖。

0: 第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导演，陈立浴血荣光。
1: 接下来有请侯鸿亮、麦嘉、童瑶来为获奖的陈立导演颁奖。

0: 再次感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有请陈导来发表获奖感言，祝贺您。
1: 太激动了，其实刚才提名的几部导演的作品我都学习过，非常感动人，向你们致敬。特别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和组委会的老师们，能够给我激励我前行的这个荣誉，也特别感谢能够喜欢红色题材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让我们坚持下去。湖南我来过很多次，35年前我在韶山冲拍摄了《少年毛泽东》，在那儿深入生活了4个月，跟毛主席的亲人和乡亲们一起学习了很多，也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感动的故事。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坚定信心走下去，一直拍红色题材。也从那天起，我要年年去韶山，年年去找初心。30几年了，一直是这样。从2个人到5个人，一直到去年已经扩大到40人了，所以我非常感动，也感动这段历史，这段红色历史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有了正确的三观，让我们坚定了理想信念，知道我们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特别想把这样的红色题材分享给观众，让他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这部《浴血荣光》，我特别要感谢福建的老区人民，是他们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关怀，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英雄的故事。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当年的红军一样，迎接我们，送我们。所以因为他们，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也希望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我也感谢我的摄制组的演职员们，其实这个奖真的不是我的，是我的所有的演职员，因为我们合作了10几年，因为信仰一致，所以我们成为了战友，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了亲人，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也特别感谢所有的出品单位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讲好中国故事。谢谢。
0: 再一次恭喜陈丽导演，刚刚分享了很多的数字，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字。我们这一届的金鹰奖有719部作品来参评，这些作品当中有的是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来全程实景拍摄的，
2: 有的种下了200多亩地的庄稼，只为还原鲁南大地的原生风貌；有的用90000多件充满历史质感的道具，把一段沉默已久的历史搬到了观众的面前。一串数字，万千心血，向所有用心用情的电视人们致敬！
0: 致敬。2年来，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立足时代方位，辛勤耕耘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主题鲜明、题材重大、艺术精湛、具有很强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实验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电视艺术作品。为彰显其中的优秀之作，也激励更多反映新时代新征程的电视艺术创作生产，本届金鹰奖组委会专门设立了组委会特别荣誉。
3: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0: 非常荣幸地站在这里为大家介绍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深耕之江大地，回望思想生长的坚实印记，汇集珍贵文献， 聆听文化建设的时代回响，文化的力量以扎实的资料和鲜活的影像，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建设文化大省部署八项工程的探索历程，生动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源头。作品四张贯通，体大思深，让历史纵深与现实创作交相辉映，彰显了文化之于时代、之于人民的深远力量，为电视艺术阐发重大主题树立了卓越范例，提供了有益借鉴。有鉴于此，金英杰组委会决定授予《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金英奖组委会特别荣誉。
3: 恭喜恭喜，《文化的力量》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有请主创代表上台。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2: 接下来有请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为主创代表颁发荣誉。
0: 祝贺文化的力量。我们也请张正书记与主创代表合影留念。再一次谢谢张正书记，我们有请主创代表发表感言。
5: 今天晚上坐在下面非常激动，激动的是因为今天是属于中国电视艺术人的光荣和梦想之夜，在分享着辛苦的电视人、电视艺术人的奔走和汗水，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大家的风采，今天尤其让我一个基层电视工作者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特别感谢，因为是特别荣誉，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和金鹰奖组委会给予我们的肯定和鼓励。此刻我仿佛又听见了两组文明的悠远的回响，我又仿佛看见了美丽渔村的精彩蝶变。回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这个创作过程，我和我的团队、我的小伙伴们深切地体会到，伟大的思想、创新的实践和生动的故事成为支撑我们创作的巨大力量，并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我们电视艺术人要无比虔诚地向历史、向人民、向实践学习和致敬。以关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将化荣誉为动力，肩负文化使命，讴歌伟大时代，服务广大人民，让绵延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弘扬和传承。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祝贺。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时刻，电视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众多作品，有电视剧、纪录片、微短剧，百花齐放，用影像来表达对这段人类史上伟大壮举的深切怀念与崇高致敬。
2: 中国电视人始终扎根时代，以使命和担当自觉书写文艺初心，把镜头对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面孔，把九十年后依然滚烫的信仰一寸一寸地接过来传下去。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电视人始终延续着这份精神，坚定地走在中国文艺新长征路上。
0: 而今天，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将用最真挚的声音，让穿越时空的经典诗句再一次响彻湘江之畔。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劲松、王志飞、王仁君为我们带来《沁园春·长沙》。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1: 满江碧透，百舸争流，
0: 鹰击长空，
1: 鱼翔浅底，
0: 万类霜天竞自由，畅辽阔，问苍茫大地，

0: 携来百里曾游，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 恰同学少年，
3: 恰同学少年，
0: 风华正茂，
3: 风华正茂，
1: 书生意气，
3: 书生意气，
2: 挥斥方遒，
0: 指点江山，
1: 激扬文字，
2: 粪土当年
3: 万户侯。
2: 曾记否，
3: 曾记否，
0: 到中流击水，
3: 中流击水，
0: 浪遏飞舟。

0: 精于科技，值得信赖的杜小满提醒您，陪您一起追更的有唐国强、西美卷泥瓶、孙悦、王鹤野、张卓尔、郑方一、黄浩文、余音。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下节更精彩。
1: 做生意用钱的地方多，
2: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专注小微金融服务，额度实在，放款够快，灵活借款。杜小满为生意搭把手，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3: 请老太夫人饮琼浆玉液。
4: 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5: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6: 夫人，听北边回来的人说，丞相与敌军鏖战半日，杀进谷底，踪迹不明。
7: 太夫人，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5: 吾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0: 明晚7:30，永恒心追的一生。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电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在继续。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视

0: 电视人的光荣时刻，而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那接下来最后要为大家开启的是优秀电视剧和最佳电视剧奖。
1: 本届金鹰奖共有203部电视剧参评，最终有36部作品获得了电视剧作品奖和提名。
0: 近年来，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与时俱进。网络剧、网络纪录片、动画片、网络综艺、微短剧、网络直播等新业态百花齐放，多样化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今年金鹰节也首次设立了微短剧荣誉单元，推选出一批优秀作品，为视听艺术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1: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迭代，文艺载体如何变化，反映时代精神、饱含人间真情、彰显主流价值的优秀作品，总会让观众共情、共鸣，被人们喜爱和分享，值得被传扬、被表彰。
2: 大屏小屏之外，同样有无数正在努力追梦的朋友，创业的年轻人，打拼的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
1: 是的，每一份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而杜小满一直依靠金融科技助力每一位奋力追梦的人，无论是从一笔经营周转资金，还是一次免息扶持，都是实实在在的帮生意人搭把手。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以真诚守护梦想，金鱼科技值得信赖。
2: 接下来看看到底今天晚上哪些入围的作品能够获得优秀电视剧和最佳电视剧的奖的荣誉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唐国强、奚美娟、倪萍三位老师，掌声有请。
0: 唐国强曾5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奚美娟曾3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倪萍曾2次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

0: 大家好，我是奚美娟。
1: 都是女士优先，应该是你。大家好，我是倪萍。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 我们三个人站在这儿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好了几十年了，不信的举手。真的，我先说我和唐老师，我跟唐老师是青岛老乡，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我们的初中我们的高中都是在一个学校读的。你别笑，炯炯，我最重要的主持人生命中第一次主持的搭档就是唐国强老师，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称唐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第一次向你说谢谢。
2: 谢谢。
1: 你别谢我，再说奚美娟老师，我跟奚美娟老师是在16年前一块演过电视剧《月嫂》，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满贯的获奖演员了，但是他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很感动。我跟我们的导演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笃定地说，日后奚美娟这个演员的演艺之路会非常非常非常长。这话我说对了没有？你看大家都真说对了，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的关系你们觉得是一般吗？
2: 不一般。
1: 不一般，对，不一般。好，请不一般说话。
2: 倪萍老师的介绍言简意赅，情感丰富。他说演他妈，他也演过我的妈。30多年前《东周列国志》有一个片段，就是黄泉任母，他就演的我的母后。哎，等等，奚美娟老师啊，这个演的角色跨度是非常大，刻画人物入木三分。
0: 嗨，我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在30多年前《东周列国志》里演了一回2000多年前的母亲，演了一回你2000多年前的母亲。那跟倪萍呢，在《月嫂》里面我演的她的婆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在电视剧行业耕耘了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特别特别为他们高兴。
1: 对，我也是很激动，刚才你们获奖你们哭我也跟着哭。唐老师你没哭吧？
2: 没有。
1: 他不擅长哭，都是
2: 错
1: 错。其实说实在的，我本身就是一个电视剧迷，比如说小宋佳妮主演的那个《山花烂漫》时，张桂梅老师的形象再次感动了我们，再次震撼了我们。哈，还有我的阿拉泰的导演来了吗？听说你们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的阿拉泰火了，很多年轻人到那儿去爱、去生活、去犯错误，然后这些呢都是我们电视剧的影响力。但是真正的有影响力的还有我们的年代剧《太平年》，纳土归宋的故事再次震荡了我们国人的国家情怀，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电视剧所有的同行们，你们的付出都非常有意义，再次感谢你们。
0: 倪萍老师说的特别好。哎，倪萍老师，要是我们三个人还有机会合作的话，能不能让杨亚洲老师当导演？
1: 杨亚洲，奚美娟老师点你名了，你能请到他演很荣幸。
2: 这个倪萍老师的意见非常重要。
1: 对，
2: 当然了，我说的是兼听则明啊。啊，今天是我们的团圆日，也是丰收日。作为演员来说，这一辈子最值得保留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留下的角色。那么电视剧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也是有好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本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的8部获奖作品。 请看
0: 获奖短片。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获奖的是《山花烂漫史》。
4: 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5: 你听我，
4: 你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
6: 这都也是俺的事了。
3: 太平年，
7: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西路，望百姓安居乐业，
8: 无为之心。
3: 生万物，
9: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3: 西北岁月，
10: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1: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那大门，
12: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3: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3: 我的阿勒泰，
1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15: 克莱斯，我那他的某一节听。
16: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7: 秘密。
3: 我是刑警，
1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3: 沉默的荣耀，
19: 行业将近。黎明破晓，
2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不敢说不行。
3: 浴血荣光，
21: 今天南昌城响起了枪声，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
22: 同志们，和善统一，
23: 和善统一。
24: 祝贺我们获奖的八部优秀电视剧作品，我们有请唐国强老师、奚美娟老师、倪萍老师为八部优秀电视剧颁奖。祝贺大家，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感动，
25: 谢谢，再次恭喜大家，
24: 恭喜恭喜，
25: 恭喜各位。好的，谢谢。同时呢，也有请八位领奖代表回座继续观礼，谢谢你们，
24: 谢谢，再一次祝贺我们的八部优秀电视剧的获奖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三位开奖嘉宾继续开奖，我们揭晓最佳电视剧奖。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里向大家荣幸地宣布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的作品。
2: 请看获奖短片。
0: 请看获奖短片。
3: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获奖的是《生命树》。
26: 莫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7: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28: 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9: 快跑！快跑啊！
28: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0: 我想进山。
24: 祝贺《生命树》获得了最佳电视剧奖。接下来我们有请领奖代表上台领奖。祝贺我们的剧组，也祝贺我们优秀的演员们。祝贺大家，我们看到我们剧组优秀的编剧老师、导演，我们的演员们，包括我们剧中的言行韩梅医生都来到了台上。 这段生命的故事造成的传奇，拿到了我们这一次盛典的最高的电视剧的奖项——最佳电视剧奖。接下来有请唐国强老师、奚美娟老师、倪萍老师为我们的获奖代表颁奖。祝贺祝贺，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下面有请我们获奖电视剧《生命树》的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4: 真的很激动，感谢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金鹰奖的评委会，感谢你们把这么重的荣誉给了《生命树》，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公安部、爱奇艺，我们这些合作方从这个项目之初的时候就给予了我们最大的信任。其实对于一个拍摄周期特别长、难度特别大、要面对很多困难的戏，这份信任尤为珍贵。感谢青海，感谢所有对《生命树》拍摄有过帮助的人，感谢我身后的这些以及没有在现场的演职人员，你们这188天的在高原的奋战，才使《生命树》真正成长起来。其实《生命树》获得金鹰奖，更是告诫我们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我们要一直谨记

0: 同时呢，也要感谢所有电视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时代场景，讲述了一段又一段生动的中国故事。
1: 文艺创作者只要始终在场，就不会惧怕任何的挑战，我们的作品就能走进千家万户。
2: 立时代之潮，为人民而作，这就是中国电视剧的初心与底色。

0: 谢谢，让我们一起向光而行。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暨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见证了中国电视人的光荣时刻，而今晚的荣耀属于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杜小满用科技助力金融普惠，用信赖守护每一份梦想，精于科技值得信赖。
1: 向光而行，中国电视始终与人民同行，与艺术同行，与时代同行。
2: 站在15.5的壮丽起跑线。

0: 先生，让我们继续锚定时代坐标，深耕时代土壤，记录时代变迁，讴歌时代精神，用更多反映当下的文艺作品来描绘新时代的绚丽图景。
1: 新征程下，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用镜头记录伟大时代，用旋律讴歌中国气象，用视听呈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中国电视人的力量。朋友们，我们
2: 下次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2: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2: 金徽帮什么时候变成匪帮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3刀6剁？
1: 金徽帮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2: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3: 还有高虾大赛，
4: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3: 咦嘞，
4: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3: 你在说什么？这
5: 家人们，
6: 捉迷藏，
4: 来吧！
3: 我卡住了，完蛋
4: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7: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8: 有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9: Hello，
8: 宇宙你好，
10: 月亮你好，
11: 大寿奶奶，
10: 我是你儿子。
8: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9: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4: 拜拜。
1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2: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3: 果冻海，
14: 哇，太美了！哇，
8: 这个海，
4: 这是鳄鱼，哇，
8: 好可爱哦！
1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6: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8: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4: 好好玩啊，
8: 好刺激啊，
19: 一点也不吓人。
20: 新导游要公布啊。
4: 好，
8: 天哪，
20: 紧张吗？
4: 吓死宝宝了，
16: 你不要恨我啊。
1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2: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1: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哎，
20: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场，烧烤更有烟火劲。
24: 后来，去年我爸就去世了。

0: 那你没吃的也没钱，这日子怎么过的？
1: 管我妈要啊。我第一次管我妈要钱的时候心里还挺不好意思，后来一回生两回熟我就没皮没脸了。我爸一死我一难过就赶紧找了一男朋友，也没比你小几岁。
0: 什么逻辑？
1: 猪逻辑。
2: 后来你男朋友呢？
1: 不知道，好了三月就分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他闺女把我赶走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天天骂我，我一去他们家他趁我不注意他就把我一只鞋给扔了，你说他缺不缺德？
2: 然后呢？
1: 我就拿着我爸的信来投奔你了。再后来我就喜欢上了我的老板。我想赖在这儿一辈子都不走了。如果你不赶我走的话，你不会赶我走吧？我爸都不要我，你别不要我，行吗？
0: 你喝多了。好好好，别喝了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蛋糕，好吗？今天就这样，我在外边等你，赶快穿衣服啊。

0: 哎，小罗啊，来过来，搭个手帮我搬一下。
1: 啊，饮料不归我管的，我管化妆品。
0: 耶，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是店里的员工哎，叫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的啊。当然了，主要是负责化妆品那一块。
1: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来搬东西的，我穿的是高跟鞋。
0: 啊？哎呦，你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干什么啊？别说搬东西了，端盆水都端不稳的。
1: 那我脱掉吧。

0: 小罗啊，哎，来看啊、哦，把这个放进水里，嗯，然后呢，以后啊，把这个每天所有的货架都擦一遍，嗯、还有收银台，以后每天到店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好吧？
1: 哦，嗯，手套呢？
0: 什么手套啊？
1: 这个不能直接沾手的，会过敏的，得戴手套。
0: 这怎么会过敏呢？哎，我做了这么久了，你看看哪里过敏了？好好的。是吧？
1: 不是，我在家里呀、啊，消毒液啊、洗洁精这些都不沾手的，碰了手会过敏，会蜕皮的。哎
0: 呀，妹妹啊，你多大岁数了？
1: 37。
0: 37也不小嘞，你又不是20多岁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
1: 那里有手套，我买一副，我还是买一副吧。来，
0: 好嘞，妹妹，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来工作的。不是谈朋友吃喜酒的，啊！不要再以为自己是白雪公主了，好吧啦？哎，往那一站，然后别人就把钱给你了，不可能的，明白了？哎，你看没有的啊？没事吧？哎，一点事都没有，都是心理作用。哎，好好坐一坐，对的。哎，踏踏实实的，你看啊，哎。
2: 嗯，你怎么来了？
3: 休时间啊。
2: 哦，你第一天上班，我必须得来看看你怎么样。
3: 闷糟了，脑子不转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嗯，你带护手霜了吗？
2: 带。
3: 嗯。你不要我这一上午啊。消毒液，这手都快残了。
2: 看上去还不错。
3: 剩下半罐给我了啊。
2: 嗯。
3: 嗯。你喂我。
2: 好。
3: 来
2: 吧，大小姐。
3: 嗯，算。你不要，我快饿死了。我以前减肥的时候怎么不知道饿是这种滋味呢？红烧肉特别好吃。
2: 嗯，
3: 我也顾不上医生说的要什么喝粥养胃的事儿啊。
2: 这可真是大好事儿。
3: 嗯，
2: 从今往后呢，你再也不会觉得饭菜不香，睡觉睡不着了。今天晚上回去肯定倒头就呼呼大睡，什么那些好的坏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用想，还没来得及想就睡着了。
3: 把你的鞋给我换换吧。
2: 谁让你穿这么高？穿这么高的不跟人来上班。
3: 这应该是我18岁以后第一次穿平底鞋，这个感觉真是棒极了。
2: 这才是脚踏实地的感觉。
3: 嗯。
2: 设计这种鞋子根本就不是给上班的人穿的。我先走了啊。

0: 搞什么？送我这个？道歉？求和？
1: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对你有敌意，不否认，多少有点。
2: 那是因为你的才华和能力让我嫉妒，但是呢，我又非常喜欢有竞争力的女人。姹紫嫣红，大同小异。非要采摘的话，我当然会选一朵奇花异草。
0: 不要来这一套了，罗先生。麻烦你把你的 key 收回去，以后还可以送给别人。
1: 你看我这个一再的挑衅你啊，那是因为我欣赏你，喜欢你，是吧？我也知道你和贺涵的关系，而且这么多年呢，你们也一直没有修成正果。我可以向你保证，贺涵做到了承诺，我可以为你做到。
0: 别闹了好吗，罗先生？现在上班时间。
2: 你看，咱俩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是同事。那既然现在我已经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那我也非常愿意咱俩联手起来，一起去搞定卡曼，从陈鑫手上，从贺涵手上，是吧？把。

0: 他们自以为吃到嘴的那块肥肉，咱们生生的给他夺回来，
1: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贺涵带走了你得力的手下，你就想报复他？怎么报复呢？就联合我一起抢走卡曼，这样能让贺涵在陈星丢了脸面，你也可以在这个大 case 上分得一杯甜羹。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南京 BNT 的人智商都不低。唐宁，你知道吗？
0: 我和我前妻离婚7年以来，你是第一个让我情不自禁爱上并且深陷其中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主动向一个女人这么示爱，真的。当然，你可以怀疑我、误会我，但是我依然会不遗余地向你表达我绝对的诚挚。请你明天从
1: BNT 消失，我就相信你的诚挚。
2: 陈太太您好，哎，今天看起来憔悴了呢。
3: 我来泡个澡，做个 SPA，
2: 没问题，这就给您安排。哎，你好久没来了，嗯，出国了吗？啊，出国啊？啊，我出国了。今天我们店铺周年庆，充1万赠3000，可以累计的，您看要不要？不要，先不买了。啊，您的卡里只剩100多了。
3: 今天的项目不够的，怎么可能呢？我上次买了很多的呀。您的母亲、薛阿姨之前来过2次。啊，这样吧，您是老顾客了，充1万赠3000之外呢，我再加送您2张代金券。我今天先不买了，那我改天来做吧。您慢走。哎，那个唐晶，唐小姐，她上次跟我买的一样的卡的呀，你看看她卡里有没有钱，我用她的好了。
4: 哦，我帮您看一下，谢谢啊。我跟你讲呀，还好你卡里有很多钱，要不然我今天实在没力气走出这家店了呀。啊，你白天做牛做马的上班，晚上花这么多钱去按摩，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演戏过家家呢？不是我不舍得让你用我的卡。 是你实在不能这样，一边上班一边以下了班之后去做按摩，作为你的精神一直支撑吧。不可以再刷我的卡了，起码这个礼拜不可以了，听到没？嗯，
0: 行，没问题，都听你的。好，行，我马上打给你啊。
5: 怎么样？我那几个小朋友用的还顺手吗？听说你送给唐晶了一把小钥匙，
6: 消息很灵通嘛。那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以表达我对她的欣赏之情。
5: 罗先生，把钥匙戴在脖子里这种事儿，是高中生干的，你的手段过时了。
0: 哦，你时髦，你新潮，可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和唐晶修成正果呀。我和唐晶吧，这刚开始这个阶段吧，是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我相信，越是这种关系吧，越容易峰回路转。你看那爱情电影那些浪漫爱情，不都是这样的啊？要不这样，你把那几个小朋友还给我，我就放过唐晶。
5: 就凭你，你记住，那三个小朋友和唐晶，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而你，我早晚会让你从 BNT 滚蛋的。唐晶应该知道你和薇薇安的一夜情吧？
6: 他并不知道半年前在香港你俩又见面了，对吧？你想干什么呀？<笑>我不想干什么，就猜猜。我想你俩在香港应该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吧？
0: 这种事情，你觉得唐晶是会相信我，还是会相信你呢？
6: 更何况，这种陈年旧事老拿出来提，你不觉得无聊吗？
0: 是啊。唐晶相不相信我？
2: 其实并不重要，
4: 关键是一定会想起薇薇安。你看看，你把我人挖走了，我得招人呢，我总不能一光杆司令坐以待毙吧？说来也就这么巧，找着薇薇安了，这么一个蛇蝎美女，谁能拒绝呀？哎，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你当时那种欲罢不能啊！
6: 干嘛？

0: 你来了。
1: 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你笑得有多难看吗？
2: 罗平送你提问你的事情，已经从 BNT 八卦到陈星了。
1: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你笑得跟哭似的。你不会真的以为罗平打算拿那把全球标配的钥匙打开我的心锁吧？
3: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想我们该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嫁给我的话，
1: 一定不是因为这把钥匙，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小小的罗平不至于让你这样如临大敌。
3: 你家的钥匙先还给你，如果你答应，我这周末在老周的店里订一桌饭，请几个朋友宣布一下，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如果短时间内决定不了，那么
1: 什么？
3: 朋友之间不至于交换家的钥匙。

0: 思？
1: 你明明可以明天、后天风和日丽的时候，咱们打球、跑步、吃饭的时候，轻松地说起，说提议，要不咱们就尽快结婚，要不然就各求所爱，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今天晚上这么晚来找我，还要黑着脸把话说得这么重？

0: 你在怕什么？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害怕。
1: 我怕天不遂人愿，我怕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说好了，星期五，这样子。

0: 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我要个粉底和眼影，给您推荐一下吧。
1: 我以前也是你们推荐的，买回去不好用，我要试试。行，
0: 来，我帮您试用一下，请坐。嗯，
1: 先给您压点粉底，眼镜呢？啊，眼影呢？眼影上来看看啊。
0: 嗯，看吧，
1: 嗯，也行，
2: 帮我买个吧。
0: 再给你找一点腮红，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腮红，你笑一下。好，你看一下，我觉得挺好看的，特别自然。这款妆容啊，很适合上班的时候。你看这些产品都要，还是你选一两样带回去？
1: 都不要。
0: 都不要？
1: 不觉得好看啊？好看吗？挺好看吗？
2: 好看。嗯。
0: 好吧，你要是不喜欢，那我帮您卸了吧。
1: 哎，不用了，就这样吧。
0: 不不不不，还是要卸一下。既然您不喜欢，那就卸吧。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你有病啊！我说了不卸，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什么叫有病啊？你怎么说话的？
1: 哎，你什么态度啊？
0: 你不喜欢，
1: 哎，你知道顾客是上帝呀、啊？
3: 好了好了，
1: 有病的。
3: 哎，别吵别吵了。这位女士，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试妆的。
0: 什么叫经常来试用化妆品的？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哎，你这是试用妆吗？试用妆摆在这里，是不是让人试的？哎，啊，我不买了，我现在不买了又。哎，我现在不买很正常，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你有道理。哎，行行行，
1: 是的。
3: 哎，咱们走吧啊，进去。
1: 哎，我不买很正常，对不对？
4: 他新来的，他新来的。算了，这种人就来蹭化妆品的，经常来，那也不能说什么，不理他就是了啊。
3: 没素质，
4: 就是。
5: 哎，经理啊，哎，我跟你说，我真的一直都在给客人道歉的，哎，是是是，那要万一他投诉起来，真的不关我的事哦，我就是跟你先打电话汇报一下，好吧，打个招呼，哎，不好意思啊，哎，再见，经理。

小罗啊，嗯，不好意思啊，我儿子在上大学，这个工作呢，离家庭我是做惯了的。没关系，本来就是我不好。嗯，你跟我们到底是不一样的，啊，你是好日子过惯的，我是为了儿子上大学，给他挣学费、生活费。 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做的，所以你理解的。

漫长而多事的一天以后，我以为我会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以为我会头疼，会失眠，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却似乎是我有记忆以来睡得最快最沉的一次。人家说的下班以后倒头就睡，我终于是体会到了。

0: 早啊，小李。
1: 啊，早。
2: 起了，
1: 早。
3: 嗯，事跟你说，经理来了，他说有事找你。
1: 啊，那边。
3: 啊。
1: 嗯。
3: 哎，拜托了。
1: 嗯。
3: 拜托你了。
4: 那你早不跟我说啊，找你们经理去。辞退就辞退，凭什么说你吃不了苦受不了累就不要出来打工，还什么劝你回去跟前夫复合，要不然就再找个男人当饭票，什么话。
1: 我跟你说，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他在讽刺我，听上去是真心的。
4: 喂喂喂，你不会真的想回去找陈俊生或者什么王俊生吧？你知道他现在正忙着干嘛呢？工作之余一定忙着去和律师见面，商量着怎么算计你呢。
5: 眼看离你们俩最后对簿公堂的日子也不远了，我要是你，我都坐不下来吃，还不赶紧再找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先做起来。
4: 还记得咱们俩的原则吗？不管怎么样，必须要证明你自己可以，而且一直在工作。还有一点啊，
3: 必须是一直要忍到咱们争取到平儿的抚养权才行。你为什么还坐在这儿？
1: 你帮我找吧，我自己怎么找得到？
4: 吃吧，吃饱再找。
6: 他自己不找，让你帮他找，然后你又打电话来让我帮他找，我哪里认识什么营业性的场所呀？还什么大学生，他比大学生难搞多了好吗？谭晶啊，你同情他可怜他，你可以给他送东西送钱送温暖，但是工作不一样，人家不会因为他可怜就给他提高工时费和提成的，好吧好吧，我想想好吗？哟，这么巧。
7: 什么巧
6: 啊？哦，那个唐晶给我打电话来了，正好说了一些事情。
7: 这么巧你就进来了，
6: 坐。罗子君自从吃完安眠药之后，你没有再去见过他？
7: 不敢见了。
6: 那你不知道他现在干嘛，以及他现在什么状况吗？
7: 哈，这想想也大概有数了吧。
6: 那要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
7: 那还能什么样啊？找我什么事儿？
6: 哦，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这个案子做得漂亮。
7: 哦，那谢谢。是玲玲跟我一起做的。
6: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不在乎这些。继续努力，加油。
0: 不管怎么样，在我下班之前，你要不找到一家愿意试用你的店，要不然找五家店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录用你，好吗？就这样啦，现在就去。
8: 嗨，
4: 是女朋友？
9: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咱们新来的同事，或者说是老同事又回来了啊！
8: 没想到事隔多年，我还是回来了。
9: 你看这贺涵不是把我的人挖走了吗？我总得招兵买马呀。哦，对了，麻烦你跟那贺涵也说一声，这薇婉啊，可是我从香港三顾茅庐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就算他再喜欢，也不能无底线的挖角了啊！
8: 我听说你跟贺涵已经结婚了。恭喜你啊！
4: 谢谢。
9: 哎，唐晶，你等一下。哎，你先上去，我一会儿找你啊。
8: 嗯。
9: 你和贺涵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
4: 私事儿用得着告诉你吗？
9: 那这么说我就没机会了呗？不是，他那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是贺涵的菜啊。
0: 贺涵从进咨询公司到现在，除了他以外，
3: 总共还有过三个绯闻女友。要不要把电话都给你，你都招惹麾下，组成一个前任俱乐部？
0: 编辑怎么会招你这么无聊的人？

0: 那你这位好闺蜜一个小时之后到那儿去找梁经理，她会安排她培训和上岗的。我想这家店对她来说，已经算是专业领域之内了吧？
1: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帮忙的吗？还是这么一家大牌店？
0: 这个商场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以前也是我的客户，男的，快50岁了。我既没有去过这家店，也不认识这家店里的谁。
1: 我经常带着女人到这家店去买衣服，现在
0: 又把你的闺蜜介绍到这家店，那我不是自掘坟墓吗？
2: 知道了，拜。

0: 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经验，而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这个你最清楚。
1: 没做过。
0: 想想吧。其次，态度。你呢，想应聘上，首先要改变你的态度，至少不能像你拿对我的态度一样。
1: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公司的事处理完了，我就过来看看你面试怎么样。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让他等一会儿去，先把要交代的事情跟他交代清楚，别人问起来他至少也能回答上一点点心得体会。再怎么样也是我介绍的人，万一中间掉了链子也会有损我的脸。
2: 我看看都知道什么了。
0: 我们继续。你记住，每一个买过东西的客户，你都要记住他们的特点喜好，留下电话和 email， 然后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给予他们精确的咨询，而不是无差别的群发对待。这样呢，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奉为上宾和被重视、区别对待的良好感受。你一定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再考虑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
1: 这个我不太懂。
0: 不懂呢，以后我就找机会再跟你讲明白。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呢，记住这上面的话，面试的时候有个四五句像样的话，或许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后面如果你确定要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再找时间跟你细说。
2: 贺老师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收费很贵的。
0: 岂止是咨询啊，我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好了，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啊。
0: 你在店里能站够十天，就算我没有白说这一个小时。祝你好运。
3: 辛苦了，到这个点儿才吃饭。
4: 谢谢。
0: 还不是因为你。
2: 陈俊生，不知道子君正在到处找工作吧？
0: 应该不知道。
2: 挺好的，别告诉他，让他以为子君还在情绪失控，到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我现在倒真是越来越看好这个陈俊生了，低调，而且仔细。现在是全公司上下唯一能弥补我很多不足的人了。
2: 哼。
0: 我打算下半年啊，把一个更大的案子交给他去做，从罗平那儿挖过来的三个人也都交给他，毕竟在 BNT 操练过，竞争意识还是要比小公司出来的人强很多。罗平今天又跟你献殷勤了？
2: 他招了新的咨询师了。
0: 那也很正常。
2: Vivian。

0: 把 Vivian 从香港召回来，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现在全公司上下的人都在议论，他们都在等着看我会作何态度。
1: 我知道有些话我说不合适，但事实是，你应该表现得全然不在意。一来过去的事情已经真的过去了，二来你的姿态的确应该比他高。你如果失态，那罗平就赢了，他就是希望打了你的阵脚。
0: 我天天都要看到他，哎，他就在我面前，在我门口这样走来走去，故意的。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装不出来。
1: 所以我们应该结婚。我们手上的戒指可以把薇薇安和所有不怀好意的人挡在外面。乖，你也多吃点儿。来，我帮你盛汤。
0: 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是要维护维护跟客户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有80%的销售额其实是由老客户提供的，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一个售前售后的与品牌相匹配的一个服务。
2: 那你对我们的品牌和特点又有什么了解呢？
0: 这个我不敢说精通，但是我好像比一般人要了解一些的。这个牌子不媚俗，它是以良好的质地和良好的剪裁来历经时间的考验。我知道这个牌子跟其他牌子最大的不同点是它有很多个系列，大概有7-8个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一楼的 S Max 系列，那个颜色很丰富，而且它的那个风格比较偏向休闲，所以很适合年轻人的。二楼呢是一些主线，还有它的运动系列。哦，我知道你们店里的驼色羊绒大衣每年6-7月份一到店就会被抢光的，所以要提前一个月订货。我还知道你们有一些年度限量款的手包，每年只有400个，是有号码的。然后你们每年都会跟一些国内的新进的设计师有一些本土的合作。
2: 那你是行家啊？
0: 哦，没有没有。
3: 等我做到了 BNT 的合�伙人，估计还有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钱也攒了一点了，每年还有不错的分红。到那个时候，我真的可以放手，好好享受生活。
1: 我没有要你因为我们结婚而去改变什么，钱的事情你更不用担心。我们愿意结婚，是因为我们尊重并且欣赏彼此的生活态度和方法。我之前还一直在考虑，一定要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但是现在我连这条也放弃了。只要你愿意，你仍然可以选择继续自己住。结婚两个字，除了是对于忠诚的承诺之外，不应该对我们有任何束缚。
0: 真希望能像你说的那么好。
1: 谭姐，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我们在一起已经快10年了，到现在再决定未来几十年还要生活在一起，不再是因为你貌美如花或者我事业有成，只是单纯简单的喜欢待在一起，喜欢有你陪伴。
0: 贺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陆平把薇薇安找回来了？
1: 没有。
0: 所以昨天你才会突然出现在我家，对我们的关系表现得那么患得患失。
1: 真的没有。
0: 真的？陆平没有专门去找你告诉一下这件事儿，刺激一下你？
1: 我说了，真的没有。我也是刚刚听你说了，我才知道。
0: 对不起，我想多了。再来打通话吧。
4: 你看看啊，虽然但是造句，你看你写的，你给爸读一下。
5: 不懂。
4: 看啊，虽然我想吃东西，但是我肚子不饿，这对吗？这用法语法是对的，但是这人没这么说话的，这意思不对啊。
5: 对了，不就完了吗？
4: 来，爸给你写一个啊，你改一下。
5: 我对了，干嘛要改？

0: 哎呀，亲爱的子贵，不好意思啊，让你帮我去接平儿。我今天去面试时在走不开，我妈也没空，只好麻烦你了。哎，
1: 应该的，我以前不都是接送平儿的吗？现在特殊时期啊，你说今天去面试了？
0: 嗯，
1: 怎么样啊？
0: 我被正式录用了，明天开始上班，是正正式式的上班，不是试用期。
1: 哎呀，是吗？做什么的？
0: 卖鞋、卖包。你不知道，今天我跟那个经理聊天的时候，把他都聊傻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值得庆祝了！哎呀，这么长时间头一次看你这么开心。以前
0: 就知道买来吃买来穿，还以为离了婚天就塌下来了，没想到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平儿呢？我叫他走了。
2: 啊，那个先生在家。我还以为。
0: 真是没想到，找工作去了。不然呢？在家等着为你哭死，然后活活饿死。还是每次等你来看平安的时候，再抱着你的大腿，求你施舍我一点怜悯。
2: 子君，
0: 陈君生，过去一个月里，我见识了你所有的冷漠和无耻。 我曾经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和依赖，从有到无，会是一个渐渐消减的过程。但事实是，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甚至某一个瞬间，突然的力竭为零。就像你听到一个长长的回声，突然被切断了，留下了巨大的空虚。我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这一天。 在我大概有几天没有见到陈俊生之后的这次见面，几乎在目光触及他的一瞬间，恩断义绝。从伤心爱人，到冷漠路人，我能实在的感受到断裂在心里的发生。

0: 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我知道我是过失方，会有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花钱请您来嘛。
1: 你呢，先别着急，这方面呢，对你来说确实不利。但是前一段时间罗子君服安眠药企图自杀，下一步我们只要证明他情绪不稳定，没有独自照顾孩子的能力，再加上他缺少经济来源，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0: 他找着工作了。
1: 你不是说他不愿意也不可能上班吗？
0: 是，我也是刚听说。我是听说他找着工作了以后，我当时都以为我听错了呢。
1: 什么工作？
0: 是一家品牌的专卖店。这一行他确实是专家。不过我觉得他干不长的，顶多一个星期。你想啊，这营业员的苦他肯定吃不了，早出晚归的，不仅身体辛苦，而且得看人脸色。我觉得他做不长，这一条应该不用考虑。
1: 如果说他做了几天又不做了，那就进一步能说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打算。
0: 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是他现在可能是想改变，想做些事情，但是他能接受改变，这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觉得至少不会发生在这几天吧。
1: 然后呢，就是他的娘家人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们娘家人并没有能力协助他正常的抚养孩子长大，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0: 罗子君的家庭，我客观说吧，如果他们要来参加庭审的话，可能没到现场，就乱成一锅粥了。
1: 啊，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吗？
2: 孩子长得真好看，哎，多大了？
3: 14个月了。
2: 是吗？哎，真是有福气。哎，对了，你妈妈不帮你带孩子啊？
3: 哎呦，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姐带大，她烦都烦死了，怎么会帮我带孩子呢？
2: 我跟你说，那是假的。这人呀，一旦当了外婆，看到了孩子这么可爱，她肯定想带的。
3: 我妈不会的，不过啊，我也不要她帮我带。我们这家人不知道为什么见面说不到五句话，肯定要吵起来的。你见过在马路上妈跟在女儿屁股后面骂的吧？没有的吧？我们家那是家常便饭哦。
2: 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哎呀，哎，你老公很忙吗？他不帮你照顾孩子啊？
3: 我倒希望他忙一点，忙一点嘛也好赚钱养儿子。
2: 是是是，这听起来呀你也是挺苦的。哎，我刚才听你说你姐姐。那你姐姐能帮你带带吗？
3: 我姐呢，本来倒是挺帮我的，现在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现在生活比我还苦嘞。哎呀，我们这家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命就很苦的，没有一个命好的。哎呀，
2: 其实啊，这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去想她呀，她就肯定就挺顺的了。不要去想太多，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都好命气。
3: 知道的呀，现在工作很难找的，你知道吧？他这个钱哦，他跟他啊，
4: 两个人聊得挺开心啊。
5: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你是谁呀？
2: 哦，我姓吴，哦，我住在这个小区。哦，我刚才出来遛啊，看到你这个外孙长得真可爱，就跟你女儿多聊了一会儿。
5: 啊，你也在这小区住哈？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呀？哎，你住几号楼啊？
2: 我过来这个小区啊，看看房子。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5: 哎，不，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问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又说来看房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呀，就是看你这外孙长得可爱，就跟他多聊了一会儿。
5: 不是，
4: 我得问你，你跟我讲实话，你刚才拉着我女儿
5: 问这问那的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这不就闲聊天吗？
4: 不对，
5: 我再问你，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儿？那是我外孙呢。
2: 哎呀，我猜的。
4: 你不可能猜出来的。你讲实话。
2: 哎呀，不是，不就是闲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
4: 不是，你说不说实话？你不说实话，我喊人了啊！
2: 别！我
4: 来人呐！骗子，抓骗子，抓骗子，抓骗子！哎，你们都是这小区的吗？
6: 是的，是的。啊，
4: 你们看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5: 哎呀，从来没见过
7: 哎。没见过。
4: 你看，刚才他
5: 讲他是这个小区的，抓着我的女儿问这问那，一通套话，你肯定不是骗钱就想骗小孩。哎呀，
2: 不是，不是，不，我说清楚，不让他走。
5: 对的，
6: 不让他走，让警察过来查他身份证，一查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7: 对，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不是好人哎。
2: 就是，
5: 你讲不讲实话？你讲不讲？
2: 不是不是，
5: 你不讲实话的话，我真报警了啊！哎、
2: 报警，
7: 对，
2: 说清楚，
7: 报警，报警，应该报警。
2: 对，
7: 报警，
2: 不是你先把手松开，
5: 我又能松。
2: 我
5: 你要挡着，关键证在哪？你拿出来呀、啊！
2: 你把手松开，我好拿呀。
5: 我挡着，我挡着，我挡着，
2: 拿。
5: 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7: 律师，职业证。
5: 哎，你是律师啊？
7: 啊，我跟你讲，俊君，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哎呀，就我就看见那个女人啊，一句话一句话的就把子群往这个沟里带。我跟这个子群傻呀，还蒙在鼓里，还就跟人家像亲人一样的。完了完了，就跟人家倒苦水啊！要不是我拦着，家里的。

0: 进去啊。
1: 进去啊。进去啊。
2: 嗯。哎呦，你怎么还睡得着嘛？哎呀，陈俊生那个不要脸的在算计你呀、啊！他让人潜伏到我们中间做卧底，你得想个办法才行的。
3: 知道了，明天还有半天，还有半天培训完了我就结束了。明天下午李律师跟我们全家开会，一个也不能少，白光也要来啊。
4: 唐晶说过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拿下这份工作，在法官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3: 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勤劳勇敢、爱子如命的好妈妈。
0: 哦哦哦，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5: 哎，你现在培训就累成这样了，要真上班，你受得了吗？我觉得吧，这工作他拿不下来。
3: 陈俊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也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跟自己说，再苦再累也得坚持下去，硬撑到底，否则我就是活该被离婚，活该被当垃圾羊扔掉。
0: 哎，关于说这个工作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做做文章啊就可以了，打完官司这个事情就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你卖卖包啊，卖卖鞋子啊，你这个月绩特别的好，你能赚多少钱啊？我是觉得找一个好男人把自己嫁出去，那才是正经事，是吧？哎哎，那个唐晶那个男朋友叫是，哦，贺涵，贺涵。就但是贺涵那样的我们高攀不上哈，嗯，就是照着他那个模样我们去找。
1: 妈，你好啦，咱们先把眼前这步棋走完再说，行不行？你生我的时候就没给我一个高精尖的大脑，我没办法一下子同时办这么多事儿。男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就像火星一样遥远。在我大脑里的代办事件排到800号以后了。
0: 你就是鼠目寸光，舍本逐末。你身边要有贺涵这样一个男人，你用这样打拼吗？你用这样辛苦工作吗？到法庭上他说他能养你，能养孩子，是不是？陈俊生算什么呀？一点可比性都没有的。你还用什么什么去培训呢、啊、你还用去跪在地下给人家试试？你都不要了呀？你这，哎呀，
1: 说两句。
5: 他呀，那是痴心妄想症不定期发作。他离了婚的，还能找到贺涵那样的？哎呦，那多少女人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离婚啊！
0: 想都不敢想，对吧？啊，活该呀、啊！白光一辈子吐死你的。
6: 哎，对对，你敢想好吧？你想，你想一辈子怎么了？
5: 啊，到现在还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6: 有什么用啊？
0: 哎，你跟谁讲话啊？你咒我啊？你个死丫头，你怎么能跟你讲
7: 话？好了，好了，别
0: 吵了，
7: 别
0: 吵
7: 了，别开家庭会议了，还要吵还要打干嘛啦？尿布不要钱啊？
8: 来了。
9: 孩子呢？
8: 还在里面待着呢。
9: 我能跟他谈谈吗？
8: 行吗？
9: 哎，他担心什么呢？
8: 他说他有点害怕，他不想跟平儿一起住。
9: 佳青啊。佳青，叔叔能跟你聊聊吗？佳青，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来看看呢。佳青，叔叔能跟你聊聊吗？
10: 你想什么呢？我知道平儿啊不会过来跟你一起住的，你把心放肚子里，人家才不稀得过来呢。
11: 但是我听说你不想让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
9: 是啊，那他也不会跟你住一起啊，他去爷爷奶奶家。
8: 他能习惯吗？

0: 平儿啊，从小就特别喜欢跟他爷爷奶奶一起住，因为他爷爷奶奶家养了一只特别大、特别大的金毛狗。这为了让他习惯住过去呢，我又把他的房子重新给翻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Xbox 啊，在大桌子上一起做作业、做模型。总之这么说吧，但凡是一个男孩，都会喜欢住那儿的。
1: 那平儿知道吗？
0: 他爷爷已经给他打电话了，还拍了照片。平儿是非常兴奋的，啊，他是没问题的。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以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情绪，都可以直接来问我，我也会直接给你回答，像大人那样，好不好？那彭轩。
2: 那我回房间了。谢谢你啊。
1: 其实平儿如果愿意住过去的话，这应该算是最好的办法了，是吗？
0: 律师跟我说，说最好让平儿主动提出来住过去，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律师还让我跟我儿子挑明，说跟爸爸住就什么都有，而跟妈妈在一起就什么都没有。但我开不了口。
1: 律师这么说是考虑这个小孩子的年纪，所以说如果他说将来愿意跟谁住，也算是加分吧。
0: 但是跟孩子这么说太残忍了。
1: 要不我跟嘉欣再聊聊。可是你不是说平儿也不愿过来住吗？
0: 就是说呢，你说我们的工作是一天天的给别人解决问题，当自己有了问题无路可走。
1: 你后悔吗？后悔来得及啊。
0: 都出来了，一条道走到底吧。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3: 接我的时候，爷爷和奶奶跟他一起来的。
4: 嗯。
3: 爷爷说，你们以后要是离婚了，我想跟谁住在一起？
4: 嗯。他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们搬进了个大房子，给我准备了特别好玩的房间。他叫我去看看，看完了就肯定不想回来了。
4: 你这么说的？
3: 我说那我也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不过明天我答应过爷爷去看看，就去看一下。爷爷说大金猫想我了，还有我房间里可以看动画片，我保证就去看看，最多玩一会儿。
4: 平儿，妈妈现在已经上班了，也赚钱了，我们也可以买大电视，我们也可以养大金毛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就去一个小时行吗？半个小时。
4: 好好，就去玩一会儿。
5: 耶，我可以去玩喽！耶耶耶！

0: 夺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4: 风暴席卷第三赛段，人们说三，往往寓意着美好，三阳开泰，三星高照，三元及第，
5: 三世同堂，三生有幸。
4: 那三人舞呢？
6: 所有编舞里面，现在公认的三人舞是最难编的。
7: 两个人的动作或者是托举之类的东西，它极容易把第三个人落下。
8: 其实每一天排练完之后，通过镜子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9: 三人舞又是不同的舞种的人的话，就更难，因为你还要去了解到这个语汇，
10: 各自在各自的语境世界里面，我没有感受到别人，别人也没有感受到我，
11: 总是会有很多的拉扯感在里边。
4: 有人向前，就有人后退，有人发光，就有人让位。他们要找到那个只属于三个人的支点，三人成局，光影对峙。与此同时，两位歌手跨界助阵，声浪与光影共振，舞步随旋律沸腾，三人起舞，一歌入境。
12: 恭喜各位完成了第二次光和影的转换，欢迎大家以新的身份回来。下一次竞演为三人搭档赛，组队分两轮，组成四组光区搭档与四组影区搭档。
13: 那么在组队之前呢，我们光区的六组搭档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他们已经秘密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1: 这个是什么？
14: 现在开始禁止交流，在下一轮的比赛中，你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组成搭档 ？Yes 代表继续合作，那么你们将从光区的自由舞者中吸纳一人 ；No 代表终止合作，那么你们将会成为光区的自由舞者，加入别的光区队伍。
15: 我俩觉得第二个作品到的程度跟装置跟画面，如果我们再一次去突破的话，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讲都很难。
16: 然后我们也害怕再加入一个就是也有
15: 三个风格
16: 的人进来，那我们仨就真的乱成一锅粥。所以我们当时临场就觉得，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就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17: 我觉得应该换一种模式。
18: 我跟你想的一样，
19: 反正你们跳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为你们呐喊。
20: 必须的，你要不呐喊等着啊。

0: 你举的 yes 啊？
1: Yes。
0: 那其实我也想举 yes，但是我们的年龄差跳父子这个作品其实刚刚好，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怕，多少有点怕拖后腿。我感觉其实你第一次不是，
1: OK，
0: 确实确实。
1: 时间不多了，熊哥，我觉得这次的结果吧，光驱第一位嘛，就是他带来这个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像父子，而是我们两个的真诚，真的为对方着想，或者是真的很爱互相。我希望能留一些更有意义的作品留在舞台上吧。那现在我觉得。跟你合作有意义，然后，因为你也是，就是上天也好，给我的礼物吧，所以，我不希望这个礼物从我这里再走掉。
0: 谢谢你动情，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被人坚定的选择，确实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吧，也是上天给的一个礼物。
2: 你做出最好的决定。OK，好，恭喜两位本人
0: 动起
1: 来，又得我安慰熊哥，排练的时候老哭，这回让我说哭了，我自己说哭了也得自己安慰，哎呦，哎呦，这简直是拿熊哥的熊宝，这是，这得我们这得哄着来，
3: OK，
4: 这个结果是在意料之中吗？
0: 当然了，
3: 肯定的呀。而且我们这次本来双人的作品也是黑朋友，借着这个作品，我也找到了我们在这个风暴里特别好的好朋友。
0: 确实很莫名其妙，两个人越过很多的寒暄和初识，然后就达到了一种很默契的状态。希望我们继续能够一起走下去。
5: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6: 其实我也想举 no 来着，但是
5: 举 yes 是对我的爱，对吧？
6: 对，
5: 我是希望你可以因为这样子打开自己以后，可以去接触更多的朋友。当然，如果你还是不好意思，我完全可以做那个接线人，就是我完全可以帮你，就是和那些你不认识的人，甚至你想认识的人，你跟我说一声，我完全把你拉到他身边，直接让你变得更打开，甚至你可能会影响他们。
6: 我会努力了，我会努力了。就是其实还不知道有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杨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就是让我去多跟别人去多交流，不要一直沉浸在就是跟钢管的世界里面来。当他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要哭，因为有我其实
7: 不想要一个昂这样的引领型自己的。
6: 对，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生活的激情，就是告诉你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你可以去享受，可以去感受。对，
5: 谢谢这几天，谢谢。
8: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组搭档选择继续合作，所以我们的光驱现在产生了八组自由舞者。
9: 那么如何组队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8: 未拆组的光驱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依次上台，在光驱自由舞者中喊出一位想邀请舞者的名字，对方同意即组队成功。已拆组的光驱自由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依次上台，在剩余光驱自由舞者中一次性喊出两位想邀请的舞者的名字，对方同意即组队成功。
9: 首先，于老师和东炫，请来到我们的站台上。
5: 什么？要选我吗？
1: 有点紧张。
9: 这有啥紧张的？
1: 心跳突然加快。
10: 我选哥要干架一样。
5: 在看你吗？在看你呢。喂，有蔡燕，
9: 我以为东炫要堵住他的嘴。
1: 不是，有蔡燕，等一下啊，这。OK， 啊。
0: 我们以前合作过。哦，
9: 合作过啊。
0: 然后我还特别爱去他们那儿蹭课。
10: 他俩不是一个人。
0: 然后就是我们的父子之间。需要有个妈，
10: 所以啊，
11: 来再喊一次，啊，
1: 你叫我 ALGWE 啊啊啊！
9: 好，现在啊，你的决定很重要了。
5: 就我可以拒绝吗？

0: 可以。哇，
1: 我可以想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第一次幼会的时候，就是没人选我。
1: 他没有来吗？
2: 然后，但是这是第一个就把我选到了，我就内心很开心，但是我要装得很矜持。
1: 我看他们比较真诚，但是我自己很犹豫。
3: 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人选，但是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就像当初蒋老师选我一样，我也是犹豫了，但是我最后还是会被他们的真诚去打动，就是我会去纠结。但他们很真诚，但是我心里面的其他的人我有犹豫，所以但是他们很真诚。
4: 所以但是
1: 所以呢，
4: 然后第三遍结束了。
2: 我要让那些可能想要选我的人给他们点希望，但最终还是会失望。因为我的希望会给到他们。
5: 好，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6: 我愿意。
7: 完全是被昂昂老师的才华征服了。没有人看了昂老师二公的舞台不想选他，
2: 没有人想选我
7: 啊，不是，没有人不想选你，双重否定是肯定，而且是完全肯定。
4: 力竭了，怎么没劲儿了？
0: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雨辰和顺奇。
8: 哇哦！我觉得应该是
9: 幼儿歌。
10: 他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舞者，非常的帅气有风度。
0: 帅气有风度，
11: 他在所有的舞者里我觉得有独一无二的气质。
1: 完全是我。
11: 他像一阵风，而且是春风的感觉。
10: 我们也叫风调雨顺吗？
12: 选我。
10: 罗玉文，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3: Yes, I do.
7: 罗老师是我们第一选择。
10: 所以其实熊哥当时选的时候，我觉得他挺模棱两可的。他说的那话，说他们合作过，然后怎么？我说完了，不会把我们罗老师选走了。我当时特别害怕。
14: 我们以前合作过。哦，
2: 搞合作。
10: 然后他说到我经常去蹭课的时候，我大舒一口气。太好了，不是？哦。帅气这个词还要说吗？
0: 好的，现在两组三人小队已经结成，第三组的队长将是风暴值排名最靠前的黄景行老师。
15: 他可能是紧接着的吧。
7: 在这个环节，我是想让剩下的街舞的伙伴们，我们拧成一股绳，给大家展现一次真正的街舞的一个作品。但是现在，
0: 对，他已经有这个，
1: 我要忠诚。
7: 所以我觉得，我想组成五人组。所以钟晨、周宇翔、冯开朗、陈浩洋，你俩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
5: 我们愿意。Go。
7: 策略的话，首先是找钟晨跟周宇翔，我们三个舞种呢都是比较统一的，因为之前上一轮他们磨合过了，大家一相融那会特别好。
9: 我们被老大选肯定是觉得被宠溺的，我们的目标最终目标就是走到这一轮。
7: 不是走到这一轮。
16: 我们刚说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就应验了。
1: 有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感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三人小队仅剩最后一组，将由常宏基、苏海璐和蒋磊组成。
10: OK， 头大。
1: 其实蛮好编的了，
0: 因为常老师跟苏老师是在上一轮有合作过，那么现在有新的队员加入，此刻苏老师您有什么想说的？
16: 完全没想到，
0: 完全没想到。
16: 因为本来跟宏基说可能分开就是尝试一下别的吧，然后又第一次又组一块，然后加蒋老师，可能我们要动动脑子怎么去把它拼起来了。
0: 确实是一个挑战。我刚刚看见那个宏基眉头紧皱，频频皱眉。宏基有什么想说的？
6: 师傅麻了。
13: 他们三个确实反差太大了。
17: 因为黄河他本身他自己又是编导，然后街舞的包容性非常强。
13: 确实确实，哎，他会愿意花时间去，但他们三个都没有编出
17: 反差太大
13: 能力。
18: 可以聊聊，
19: 实在有点儿，南方心态有点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2: 当时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我们都没有得选了，所以说我们就互相成为了一组的时候，我是非常懵的。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钢管舞的，而且我们贾云老师在跟昂昂老师合作那个舞台上的时候，他特别的出彩，
20: 太有想法了，我最喜欢那个作品，没有之一了。这个，我天
2: 哪，就是出彩到让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体现好，那就是感觉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的压力是倍增的，就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去呈现下一个舞台是什么样子的。
0: 好，那蒋老师呢？
21: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22: 我也能理解，就是自动组队的那种无助，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我融进去，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那种，就是当下的那种氛围下的那种失落感，对，那种情绪是肯定是有的，就不可能说没有，甚至会可能会更差一些。
2: 其实可能我的自己的性格就是非常直，但是其实非常快的我也反应过来了，我那种无意识的一个情绪发泄会伤害到我身边的这两位队友。这里我还是要跟蒋老师道个歉，所以我赶紧把自己调整过来，赶紧去沟通。
16: 没事，哥哥，我们只是有点不知道怎么。
13: 不是因为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16: 千万别，
13: 您之前想选谁？本来
21: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放弃那个机会了，这样。
13: 想被选择的那种感觉。
23: 我在这里呢，我给两位队友表示道歉，确实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当下就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我也会展示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男子汉嘛，敢做敢当嘛。
0: 现在光区四组三人小队已经形成，接下来到我们影区舞者们。在此之前，我们12位影区舞者已经完成了秘密投送，选出了4位队长，接下来将由这4位队长带领影区冲向光。首先第一位影区的队长，他就是陈天。孙盘硕。王胜鑫。王思龙。下面由我来公布影区队伍的组建规则。4位队长依次选择，可以一次性喊2位想邀请的影区舞者的名字，双向同意则组队成功，或者想与其组队的影区舞者起立，此队长仅能从起立的舞者中选择队员。若队长没有一次性匹配到2位队友，则进入轮空。 首先请陈天老师来到我身边。想和陈天组成队伍的选手请起立。
24: 因为站起来的是4位不同舞种的老师，我觉得如果是在后面这么严峻的这种时间情况下，必须要选我曾经合作过的，就可以减少时间上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我最后选的是龙老师，还有就是徐俊凯，因为凯凯呢也是我的师弟嘛。
2: 天天哥，龙老师，
0: 好，那希望你们合作愉快。接下来请韩硕来到我的身边。好。那么想和韩硕组队的舞者请起立。那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位队友确定是米热，你将进入轮空。
25: 好，
0: 你们还需要等待一位队友，请第3位影区队长盛熙来到我的身边。
25: 当上队长之后，毋庸置疑，第一个双人组队的时候，我的初衷就是小贝，所以我第一个人选的还是小贝。
26: 膝盖脚背缺一不可，
25: 一起冲！
0: 一看就没有准备过，运气中。好，接下来第二位，
25: 我要完成一支这个节目当中最年轻的演员们来组成的队伍，所以
20: 小鹿加入我们吧，
0: 那是必须的。接下来有请思龙。
3: 第一位我想选的人，他有一个百宝箱。
4: 你说是肚子吗？
3: 然后听说做饭很好吃。我选长得比我稍微差一点点的子豪。
0: 我要是你，我绝对拒绝，真的。
8: 我参加的是厨艺新风暴，其次我参加的是时尚先生，绝对不是舞蹈新风暴。
3: 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你最帅，子豪。
0: 好，所以你的答复是
3: 锁。
8: Yes, I do.
11: 我很坚定，就是想要选子豪的，也很感谢子豪一直在选择我，然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然后选择了男丁。对，
12: 哦，咱不是选光驱舞者，然后跟他匹配吗？那时候我第一次选的是四龙哥，这次又加上一个编导，
3: 一个编导。
14: 我是厨师。
0: 子豪哥除了名字以外什么都有，编导、厨师、
18: 百宝箱，
0: 百宝箱，就是不叫子豪。
27: 子豪哥这把真是纯过来干活。
0: 好，恭喜三位组队成功，请落座到第四个隐区队伍的席位。因为现在隐区的三支队伍已经形成，而韩硕队长的队伍中还差一人，将由梁老师补位。
28: 来，
0: 好的，至此四组光驱三人团和四支影驱三人团组建完毕，各位下次比赛见。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0: 迎各位来到舞蹈新风暴。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掀起风暴的时候了。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我是大家的风暴伙伴何炅。我发现呢，在这个节目的表情啊越来越难控制了，因为从个人舞台的展示到双人搭档的舞台，我们看到舞者们的表演有走心的，有开心的，有讲父子情的，兄弟情的，也有来找朋友的，还有在现场玩密室逃脱的啊。看着他们真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一会儿又被吓一跳，所以呢每一次的舞台都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意想不到。那么今天舞者们依然带来了全新的组合和创作，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舞者大厅格外的热闹，除了有暖身的还有开嗓的，因为我们今天又有两位新朋友来到舞蹈新风暴了。嗓音极具辨识度，气场拉满的舞台焦点即刻俊逸，始终用歌声讲故事的治愈系的歌手有长进。待会他们俩就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用他们的歌声来陪伴大家。第二三代爵士之后呢，我们的光区舞者和影区舞者呢组成了四组光影对决的关系。今天我们要通过两轮的竞演来决定最终的胜负。我们第一轮是同曲对决，双方会分别派出竞演的舞者在同一首歌里面来决出胜负。第二轮呢是全员出演，完成团舞对决。那么决胜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的各位见证官请一定注意，在同曲对决当中，杆数更高的舞者将提前为自己这个三人团在第二轮获得额外的一杆。在团舞对决之后呢，我们见证官要进行二选一的再次推杆选择，最后团舞的杆数累及同曲对决的加持的杆数作为总的杆数来决定光影 T 位的最终结果。
1: 哦，那就一定会有3-2。
0: 获胜的，请各位注意，今天获胜的团队会登上光区，而输了不仅全员会跌落影区，排名末位的两支影区团将全员淘汰。
2: 全员淘汰，
0: 而且呢等一等，今天也发生了变化，两位学长在这个赛段共同拥有一次等一等的权利。当团舞对决结束之后，只要两位共同决定好拍下等一灯，就可以将光影对手团同时送上光区，成就双强。那么我们舞蹈新风暴的第三赛段光影对峙赛现在开启。好的，舞者们马上就要放大招了，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又期待又紧张。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助阵歌手，他的嗓音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很辽阔的心情，而今天他要用一首刚刚上线的歌曲《指引我归程》带我们一起回到故乡的那座山。与他一起合作的光区舞者，对他来说归程就是前往舞台的路，而影区舞者他本人就来自大山，在他心中归程是天外边的故乡，而他要化作一只鹰破空而上。请通过卡士流光通道与卡士一起逐光而来，有请助阵歌手吉克俊逸、光区常宏基和影区王思龙带来同曲对决《指引我归程》。
3: 我是猫猫，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宏基。
3: 哇，好帅啊！
4: 你也很美，没有没有，你更美。
3: 我们今天要一起合作嘞，好期待哦！而且你们好会选哦。
5: 所以这个歌是唱家乡跟妈妈。
3: 对呀，对呀。
6: 我们当时听到那个音乐的第一想法呢，是觉得它比较符合一个偏有力量性的一个展示。就我们选择了用佤族，佤族就特别的有生命力，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5: 吉克俊逸老师的歌曲，它就自带一种风格， 就是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个他本民族彝族的歌曲，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彝族的特性。
7: 这次穿的是彝族经典的民族服饰，想塑造一个彝族雄鹰这样的形象。
3: 是的，彝族的男人都是雄鹰一般的男人，你那个刷一展开是，我说我的妈，雄鹰一般的男人出现了的嘛，
8: 对，
3: 迷死人了，你在台上，我的妈呀，两位老师都是完全是我一个心不可能有所动的女人，一下就完蛋。我能感觉到你们在那个舞蹈里面对这首歌的这个理解，
5: 因为我感觉从前面那个低吟的声音的开始，其实有在克制跟收。
3: 对，而且你知道彝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我们是包括我对我妈妈，我从来不好意思去跟她表达说妈妈我爱你，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羞于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人。
6: 其实我们都是舞者巡演的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巡演到自己那个家乡的时候，然后我妈在底下看，我在哭得不行的时候，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把骄傲带回家，就是那种感觉。
3: 我现在听你讲的我都想哭了。
6: 对，其实对，
3: 我都已经觉得我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一份情感，那种感觉。
5: 对，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小很小就离开家，我其实也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我是云南红河州人，其实我是单亲，然后我跟我妈妈比较近，

0: 然后就是他一直在就拉扯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一下。
1: 你们的妈妈得多骄傲啊！妈妈们，我们三个的妈妈们，看我们好好表现吧！ Yeah. 我们是最棒的孩子，
2: 必须。Yeah.

0: 投票结束了，
1: 我们也请这个俊逸还有我们的光驱舞者和影驱舞者一起回到舞台中间。
2: 等等，不好意思，脱鞋。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弄，慢慢弄。
3: 很贴心啊，常师傅。
4: 常师傅现在已经加五分了。
0: 好，来，掌声给他们。
2: 好棒啊！
0: 首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吉克俊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新风暴。
2: 大家好，大家好。哇，
0: 我非常高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认识这首歌，叫《指引我归程》。
2: 对，
0: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朋友真的是很有耳福，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应该也是吉克第一次在现场来演绎这首歌曲。
2: 我整个人大发抖，我好害怕。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2: 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有民族感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对妈妈的表达，但其实这个妈妈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一个妈妈，她其实是对家乡的，是对你的所有的支柱。本身我们是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发的，但没有想到我们舞蹈新风暴，然后就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跟我讲说想要跳这首歌，然后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说但是我一听舞蹈新风暴，我说好，
0: 可以
2: 就唱
0: 就唱，
2: 咱们就来，咱们所有的节奏都跟着这个发，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特别知道这首歌即将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MV， 你都不用想，
0: 真的太美
2: 了。结果果然我一来，我下风太恐怖了，我的妈呀！
0: 我听说彩排的时候你都
2: 看呆，彩排
0: 看呆是不是？
2: 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我就是你知道我在台上我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有男生会扰乱我的心绪，让我唱错了。哎，
0: 都怪这些舞者。
2: 所以今天对我们三个来说，就包括我们在唱起来的时候，他们也讲说我唱的时候我是跟他们一起在呼吸的，你知道吗？
0: 很重要。结尾的瞬间是你在台上，在歌声收尾的地方，红基是朝向你的，然后这个时候在光没有照到的地方，思龙是把手举起来朝着对岸的你在呼应，也在和红基呼应。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同曲对决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大家互相都在打架的一个表演，但也有可能会因为艺术的机缘巧合让大家形成一个整体，而今天你们三位做到了。四龙的衣服你熟悉吗？他这个服装
2: 熟悉，而且他一穿这个我更加遭不住。英雄带的嘛，我们的茶儿碗是我们彝族的，我们民族的服装。
5: 其实这套服装也是来自大凉山，就真的是从大凉山找老师借过来。哦，就这次体验非常的奇妙，因为刚开始我们听 demo 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歌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民族性非常强。我是布依族，然后云南人，然后我来自云南红河州，就一直想融合民族的元素，但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很感谢。
0: 这次的风暴实况，它是把我们舞者的两个动作做了一个拼接。
5: 我想展现的是鹰击长空的那一刻，
6: 表达了彝族男孩的志向以及不惧任何困难的一种坚韧的力量。
0: 我觉得非常好的利用了我们这次风暴实况的这个核心，就是把两个动作其实互相有呼应，但是在视觉上他们又能够有补充，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再说回到红基刚才的表演，我们红基是非常容易把舞台点燃的，所以今天真是三把火烧到一起，对不对？所以你和吉克合作的感觉是什么？
7: 其实我对这首歌非常有感觉，您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更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其实我在风暴第一季的时候我也是跳民族舞的，就是蒙古族。这次我想带一个全新我从未挑战过的民族，就是佤族的元素。
0: 我在整个的表演中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设计，就是一个很小的光源，你小心的呵护它，吹它，然后最后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片区。其实这个设计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围在家里那个火塘的感觉，是吧？
7: 对，火塘就是代表着生生不息，越吹越旺，然后也希望我自己在新风暴可以越来越旺。 我把我自己身体比作为牛角，它表达了佤族的一个坚韧的一个意志。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漂泊这么久然后以来对于故土和家乡，因为其实杰克俊逸老师就在那个方向，我就随着他的歌声向他拥抱故乡的一种感觉。哦，
0: 谢谢谢谢。所以怎么样，看完这两个风暴实况你的感觉更立体了是不是？
2: 人生怎么那么值得啊，真的，我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会一段一段的旅程当中会有这样惊喜的时刻，真的是我觉得我好荣幸跟你们合作，谢谢你们，
5: 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们也非常开心你可以来，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刚刚上线的指引我归程，支持我们的杰克俊逸好不好？
2: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慢一点慢一点啊，就是有的艺术的魅力它其实来自于它唤醒你很多热情，包括我觉得杰克俊逸对我们新风暴的这个舞台的这种热爱其实特别能够感动你然后打动你。我也想问一下学长看完这个作品的感受。
8: 哇，一个是天上的雄鹰，一个是地上的一团烈火。我觉得那个披簪从他身上这样慢慢下来再露出他脑袋，他那个回头的那一刻，像山一般的男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丝龙我觉得他跳这支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在他古典舞的这个范畴里面其实跟民间舞是完全反着来的，很多的律动，然后再到这个红鸡，我知道他是一个这是一团火，但我觉得今天你的火是从骨子里面烧出来的。我好害怕红鸡跳的时候因为一过就会咧动作，哇，但是今天他好克制，他每一个动作很标准。
9: 就是在看到你们两个人跳我就想到了，就是咱们行业就是有比如像洪基个子小一点的演员，但是能力 无限强大，然后丝龙这样的就是恨不得是超模一样的身材，所以我就想说洪基想再真的说实话想长个不容易了，你已经很有劲了，但是丝龙你是可以再无限的放大的去找像洪基一样的爆发力，你会更牛。
5: 好的，
10: 佤族人火是他们的图腾，因为他们觉得火就是太阳，就是生命的起源。我也跳过那个这个佤族舞，也跳过火。我自己跳的火是这样的，我是用肢体。
0: 您能给我们展示一小一点点吗？火的感觉。
10: 但是这个话筒永远阻碍我的肢体的表达。
0: 你扔了。
10: 那我先说一下。啊，
0: 对。
10: 就是我的表。
0: 你看，你左右都有。对。好，您说。
10: 那个火苗它是你先吹它，吹，然后这个火苗就冉冉升起。这个也挡住我了，不是这个，不是你没挡，对吧？那个火苗就是升起来了，然后还哇，火苗有时候对吧？
11: 特别快，他的手速特别快。
10: 其实我们的肢体真的是可以表达
0: 可以
10: 很多形象。那佤族人的舞蹈，我觉得你的头发应该爆炸一点。
0: 谢谢雨欣，谢谢静静啊。
10: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流畅，表现得非常的好。丝龙真是太帅了。它符合了我们对彝族人说一个男人像一座山，像雄鹰，而且裤子穿的还是有点高，再往下拉一点，肚子，对。还有一个，在丝龙这支舞蹈，我看到了性感，一个代表母性的诉说，然后用一个男性的身体表现出来，你就觉得特别和谐，特别美好，赏心悦目。丝龙呢，真的是完善了我对民族男人的那种审美，所以我把这一根给丝龙。
0: 好，丝龙得到了杨老师的支持，接下来是沈老师。
12: 洪基，小小的身材，大大的能量，在大家以为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了，你还怎么翻？ 在观众不知道该如何发展的时候，他收成了一团小火苗。尽管他没有特别肆意的拿着，特别肆意过来，没有特别肆意的那种放任的造型和舞姿，空间都没有。谢谢，谢谢。但是因为他有呼吸，所以他由呼吸带动了发力，由发力带出了无限大的空间。
1: 谢谢，谢谢两位学长。
12: 他的动作，他动作摇动的是身躯，但是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火光，在摇动生命。苏龙，你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值，但是你并没有超出我对少数民族的舞蹈的那种想象。我感受到的是你中规中矩，我觉得你是常年古典舞严苛的这种规训下形成了这样一招一式，就是你的所有动作太四平八稳了，你的整个空间如果除去斗篷，这个舞蹈新风暴的这个天棚没有办法拦阻你冲向云霄，你的能量应该达到，但是你没有。永远不要忘了，天空是自由的。
13: 自龙吧，你看刚刚那个彝族的这个披风，它非常的拿人，但是今天这个披风，我觉得它有挡掉你一些特别牛的东西。就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先让观众先看到我，再看到这个披风，我最后去雕起来再穿这个披风好不好？然后这边佤族是吧？
1: 对，
13: 今天我能看到的是你的编排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其实我们看舞的人不一定很懂，比如说我就说不出来那些脚尖要绷多直，什么角度有多少度，但是毕竟舞蹈跳出来是要让更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看得懂，看得喜欢的。就是我看了，我要么被感染，要么你漂亮，要么就是你的编排实在太感动。我呢其实是有时候是冲动型的，就是那一刻什么东西感动了我，我就会一下就拉杆了。
1: 您请选择支持长虹鸡。
14: 两位都把这个对民族的敬仰都呈现得很浓厚，因为我知道其实在彝族音是非常的崇敬的，在整个的表演里面，从一开始的这个披毡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棒。我会选择
15: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16: 还有高虾大赛，
17: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16: 哎对，
17: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16: 你说什么？这
18: 家人们，
16: 捉迷藏，
17: 来吧！
16: 我卡住了，完蛋
17: 了！一棒打死！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9: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20: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21: Hello，
20: 宇宙你好。
22: 月亮你好。
23: 好的，是我
24: 奶奶。
20: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21: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3: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4: 拜拜。
2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24: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5: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5: 果冻海，
26: 哇，太美了！哇，
20: 这个海，
26: 这是鳄鱼，哇，
20: 好可爱哦！
27: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26: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28: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6: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20: 好刺激啊，
30: 一点也不吓人。
31: 新导游要公布啊！
2: 好。
3: 天哪，
4: 紧张吗？啊，
5: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7: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8: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9: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18: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4: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5: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
22: 咱姐是斯内普。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2: 我会选择
3: 刘雨昕，选择支持王思龙。现在场上又来到了一个平局，所以呢，他们两位当中，在我们观众里面，谁拿到的风暴值更高，谁将会代表自己的这个团队拿到一杆的加持。我们直接把两个人的风暴值同时公布，来，请看他们的风暴值对比。思龙拿到了165票，常红琴拿到了132票，祝贺王思龙团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一杆的加持。我们也祝贺思龙，同时也把掌声送给同样非常优秀的常红琴，祝贺，谢谢，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谢谢老师们，谢谢。
4: 保养嘞，
5: 保养嘞，
6: 保养，虽败犹荣。
3: 下一轮非常之精彩，光驱昂昂团和影驱孙韩硕团的对决。而要上场的这位助阵歌手，我刚刚在歌手节目里面听了一整季他精彩的演唱，他一开口你会觉得全世界美好的事物都向你涌来，所有的回忆都好像在眼前再次历历浮现。他们要演绎的这个作品是《昨日清空》。
5: 首先有请两团率先出场的两组舞者，代表光驱昂昂团出赛的李东炫，影驱孙韩硕团的梁泽成。经过前两轮的比赛，相信大家对对方实力已经有了一点的了解，那么到这一轮了，有什么狠话想放给对面吗？
7: 打起来啊！打起来啊！
4: 呀呀呀呀！
7: 不要再打了，要打出去打。
8: 曾老师是前辈吗？也是首席。我觉得首席就是标杆，
5: 标杆
8: 打的就是标杆，
5: 打的就是标杆。哇！好，泽成老师，
8: 姜还是老的辣。姜
5: 还是老的辣，那看看今天是标杆能站住，还是这块姜能站住，好不好？

0: 哇，好像看演唱会。
1: 我也还可以。
2: 又帅，唱又好，
3: 完全。
2: 就跳的不好，都有点对不起这首歌。哎呦我！
4: 你好，你们好。
0: 你好，
4: 你好。
0: 泽成，
4: 泽成你好，
5: 你好。老师，我叫李东炫。
4: 东炫。
5: 对，东炫。
4: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生。你好。突然一瞬
6: 间长大。昨日清空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纯，非常的洋溢。
7: 这个作品呢，它是有关毕业季的一个作品。
6: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拿着编织袋在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那一刻你需要决定这四年你带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
7: 一件一件的往里装已经落了灰的小物件，勾起你这四年当中的回忆。排练空暇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在一块玩。
8: 说话了，李东炫哟。
9: 帅帅的大男孩，完美的身材。
6: 这支作品可能不再是一个人的独舞了，是有关同学们的记忆。这个舞蹈里的其中一段动作，它来源于我的同学。我希望我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前路就像鲜花一样灿烂的绽放。
0: 我觉得东炫他正青春，我是回看青春。这个作品可以定义为现代芭蕾，里面也添加了很多中国古典舞和现代舞的一些技术技巧。我也会用道具，像纸飞机，带入了我一些青春在校的时光。开始上学的时候，腿也没那么长，身高也没那么高，形象也没那么好。当时就是在把杆的最旁边，紧接着我就开始埋头苦干，给自己加大运动量，训练强度。然后呢，老师也慢慢注意到，哎，好像有点变化。完了之后就

0: 开始一点点的给我机会，
1: 最后毕业的时候走到了把杆 C 位。
2: 希望当大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能想起属于自己的昨日星空。

0: 都是花，两个都是花。
1: 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也是走上花路了。那首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歌手尤长靖，很开心这么快又跟你见面了。这首歌曲真的大家太熟悉了，但是我想今天这个演唱的形式和表演形式对于我们长靖来说也是蛮新鲜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2: 因为这首歌伴随着我好几年了，然后每次唱的时候其实对于每个人生阶段的感悟都是不太一样的。刚刚看到梁老师跟那个小东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我觉得瞬间像拉到了人生的某个切面，让我想到了很多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 是的，其实今天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玄妙，然后也非常非常的能够切合到一起，从花开始然后以花结束，然后两个人其实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但是同样都有一种回忆和对青春的一种纪念。首先我们来聊聊梁老师的这个作品，泽成一开始有一个戴耳机的动作，对不对？但是这个耳机我有感觉它是一个有线耳机，是不是？
3: 对的。
1: 你也用过有线耳机，你那个年纪？
3: 我是那个年代的孩子。
1: 你知道现在有线耳机又复古回了，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这个有线耳机其实是你的那个青春记忆里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物品，对吗？
3: 是的是的，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用有线耳机，当时是插的 MP3， 然后呢当时我的那个耳机是一边长一边短。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把长的那边放到袖子里面，然后去听音乐，上课的时候。哦，
1: 你是这么用的？我以为长的那边是拿来跟另外那一个人分享用的。
3: 老师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1: 那东炫是刚好毕业，所以相信也是这个编织袋应该是非常非常亲切的。我觉得有的东西真的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是用编织袋。其实在表演之前我有注意到你有放一样东西，最后放进去然后关上这个编织袋，它是
5: 这是
1: 好神奇，这个并没有甩出去，你怎么做到的？
5: 因为我在底下又开了个口。它中间有个格子。
1: 好妙啊，两层嘛，对不对？
5: 对，这个道具其实是我们大学毕业舞剧我们全体的一张合照。
1: 也算是毕业合照了，是不是？
6: 你在里面吗？
7: 在呀，我们都在里面。
8: 你俩同班同学？
7: 对，同班同学，然后同一个寝室。
5: 我把这个道具加进来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作品足够的完整。它让这支舞蹈可能不再是一支独舞，是一个17个人的群舞。哇，
1: 这个很好，等于同学们跟着你一起来到了风暴的舞台。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两位在刚刚精彩的编排当中用哪个时刻作为他们的风暴实况。
3: 这个实况主要的就是表达现在的我看到我青春的时候献的那束花给那个人，所以说是一个现在与之前的一个对话。哇，
5: 鲜花喷涌而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代表着我对我过去几年的青春的怀念和
1: 好讨厌。他22岁开始怀念青春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祝福。我希望毕业以后各门东西的朋友们同学们他们的前路都像花一样烂漫。
1: 很妙的一个设计，我不知道长靖看完我们的风暴实况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这样子前后的那个感受会直接击到我心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这首歌他会觉得它是一个毕业季的歌，他青春的歌，可对于我最近新的领悟就是它更像是让我们找到那个时候的自己的那个样子。因为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昨日的星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觉得消失在人海之中的那个少年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你曾经暗恋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你曾经热爱梦想要即将马上要出发那个自己。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我会突然想到此刻的自己对曾经的那个少年说的一些话。
1: 对，所以刚刚的一个风暴实况，我觉得如果说泽成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是一种想念，那么东炫带给我们就是一种恣意的青春和一种视觉的一种冲击，都非常非常精彩。我们谢谢长靖的表演，请回舞者大厅休息，谢谢。好， 是我们圆形舞台是容易转向的。好，谢谢，来掌声给他。看完我们泽成和东炫的表演，理想学长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首先泽成绝对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的。而且我看到了你在这个作品里边竭尽全力的去突破自己，让自己变得不再那么传统的芭蕾舞者的样子，甚至我看到你有好像有做飞脚什么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也跟孙寒硕队长跟米热兄弟学了很多，除了芭蕾舞之外的技术技巧、表演力。
4: 但是我真的在看你的时候，我也在感慨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我们习惯直立重心，保持垂直，这可能跟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当下我们观众想看到的真的能够打动人的那个舞蹈之间，其实它有一些壁垒，我觉得是有难度的。所以你一定要尝试更多的去解放自己的上身的空间，因为那个东西很动人。然后东炫，今天这支舞其实你一如既往的，你的肢体绝对是好用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舞蹈演员在台上，他要水满则溢的情感才能溢到观众那儿。对，所以我觉得我仍然在拿你的这支作品跟你上一次的东炫的礼物去比。你东炫的礼物站在凳子上去够那个台灯，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你够不到那个台灯，我一下就被你带到那个戏里去了，我就期待你会做什么。所以可能今天的这一支舞蹈肢体很好，但我觉得从动人的角度上来说，我期待看到你最真挚的表演，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见证官来慎重的选择了。那第一位要为我们推杆选择的是雨欣老师。
6: 首先是在长进的歌声里面，一下就把我带入到整个青春时期、大学时期的氛围里面。我觉得今天最打动我的梁老师的部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芭蕾舞的舞者，可以做很多现代舞的一些尝试跟创新。而且从音乐的角度，其实这个不是梁老师的一个舒适区，芭蕾本来是比较高雅的，都比较轻巧的一些音乐，但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我很喜欢梁老师今天的表演。对，然后东炫今天整个的道具设计让我眼前一亮，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舞台情绪跟身体的表达都是非常满分的，但我觉得这个是东炫的一个舒适区，希望后面可以有更多全新的一些表达。
1: 那雨欣，您的选择是？
6: 就今天更多的一些挑战跟创新，梁老师。
3: 谢谢您。
8: 东炫的话真的是个特别吓人的一个舞者，就虽然刚刚我不太懂啊，但是刚刚雨欣啊还有都说到你，就是可能还想看到你更新的东西，但是最吓人的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有的时候我觉得挑战这个词是相对的，是个双刃剑，其实这是你的舒适区对吧？那你把你的舒适区搞到最舒适，让别人没有办法舒适。
1: 哇，这句话我要记下来，对不对？舒适区待久了让别人不舒适，这也蛮厉害的。对
8: 对，那你让我看到3次的表演，你都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哇，这是个太优秀的舞者了，就是真的是太爱这个舞者了。你的爆发力是轻而易举的，就是根本看不到你要爆发，但是你就爆发了，那种东西是让我觉得哇，青春的美好。所以今天我还是要给东炫。
1: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局。
9: 东炫他这个花我特别有感触，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风暴实况，啪一散开你就感觉是彩虹。毕业的哈，奔向社会，你就是要踩着这个彩虹一路繁花，在你最美好的青春和舞台上绽放。所以特别谢谢你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视觉哈。那我还是把这个杆儿给阳光少年。
1: 好，李东炫得到了我们杨老师的支持。
10: 我们三个都感受到了泽成的紧张，泽成的那一丝兴奋，但是泽成，正因为你这一份的不流畅，却暗合了青春表白的青涩。

0: 和羞涩。所以这是暗合，这是巧合，这是艺术的巧合，太好了，都对了，这就是我要推杆的理由。责成。
1: 沈霹老师选择了支持梁责成。那么现在我们的孙寒硕团和昂昂团比分来到了2-2。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解锁我们两组舞者的风暴值，来决定我们最终的结果了。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对于我们两位舞者，他们到底分别给出了多少的风暴值，请揭晓。191，这个分数相当的高了。那么获胜的就是昂昂团的李东炫，当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梁责成老师，因为我们韩硕团也可以凭借待会儿的团舞的表演把这个优势追回来，掌声给他们两位，谢谢谢谢。祝贺王思龙团、昂昂团在接下来的团舞对决当中率先赢得了一杆的优势，
2: 很棒了，很棒了，
3: 太对不起了，都怪观众太爱我们，
2: 都不怪，都不是你跳，要不你跳，
3: 早知道我跳了，
2: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4: 美好一日，来杯卡士，百搭随心，一勺轻盈，红蓝双味，纵享滋味。七菌匹配，健康美味，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还有中秋礼盒哦。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舞对决的比拼，首先要看到的是光区的苏海路团与影区的王思龙团的团舞比拼。那熟悉舞蹈的朋友会知道，其实三人舞是非常非常难编排的。三人舞难，连学长都感叹，
5: 我们中国一年都出不了这么多三人舞，你们一期舞蹈风暴要干这么多三人，
1: 那难度在哪儿呢？独、双、群都有自己的编舞奥义，独舞要么立人物，要么玩肢体，双人舞一撇一捺造关系，群舞走调度塑空间，宏大场面秀起来。那三人舞呢？
6: 最难编的就是三人舞，
7: 真的很难编，很难排。
8: 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小两口，谁听说过小三口呢？
9: 不好办，
8: 忒不好办了。
1: 首先，人物关系编创难。
6: 三人舞会有很多的拉扯感在里边，比如说我们俩现在要做一个托举，那他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在旁边欣赏吗？还是说他加入到这段关系当中呢？
1: 其次，故事选材难。
7: 在三人舞上，很多题材它都意料之中。
10: 红颜、红月、
11: 松竹梅，
12: 三个和尚争吵了起来。哦，
7: 所以在想到新的题材，对三人舞来说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3: 再加上哈，三人舞又是不同的舞种的人的话，就更难。所以孙寒说他们很难。
1: 确实是。遇到难回答的就不说话了。
2: 三个又不同的舞种，就是造型或者默契上来都是很难搭配的，就有点像打架的感觉，就不知道谁该用力谁该不用力。所以在这么短时间内要编排出这么多三人舞作品，我们真的挺有勇气的。
1: 有勇气更要有解法，八组三人舞，八种不同的答案，大考开始了。
13: 王思龙队长难当吗？
14: 不难当啊，因为我们有子豪。虽然我们这个组我是名义上的队长，其实全部重任都是压在了子豪的身上，无论是编导、
15: 5、6、7，
14: 道具师，
16: 我们把这个拆了，
14: 协调员，
16: 自己的那个挤收得太快了，
14: 灯光师，
17: 老师现在这个定点光不要这么大，
6: 三人舞难搞但其实是能搞定的。
14: 子豪每次都在给我惊喜，然后我也会非常有安全感。
6: 这个作品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说一句话，就是爱你老几。我们每天其实在外面会要用不同的面貌去社交，只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那一刻，真正的自己才回归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用拥抱去迎接它。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其实我们当时从舞者大厅出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在聊，然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您除了钢管舞以外，还有一些对于这种道具的一些玩法没有？
2: 我其实很能理解，融合钢管舞其实真的很难，但是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契合点，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作品呈现。
3: 这个很沉，咱俩抬吧。
0: 就是我觉得两位老师特别的迁就我，不管多忙，推掉了一切的工作，然后来到昆明，然后陪我一起排练。
2: 嗯，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分工合作。这里有一个
4: 动对动。其实那天我们对于整个就是节目的形式是非常焦虑的，就是他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融合这个道具。然后正好洪基排的这个新剧叫《我是一个兵》。其实我们在当时就是看他们这个开牌仪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个方向。
3: 一开始那杆棋是插在上面的，怎么不拿它？
5: 像阵地一样。
3: 对，
0: 我们把它比作为一个战壕，然后我们共同守护这个旗帜。
3: 对了，哇！
4: 哇！对吧？也感谢蒋云老师，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华彩，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困难。
0: 因为上一期的时候，昂昂老师把蒋磊老师用。

为了一个想法，也是我们最后的那个想法，我们把它比作了父辈的旗帜，然后这也是我们作品的整个的立意和名字，所以我们就想把这样的一份信仰然后搬到这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我们希望用父辈的旗帜这个作品为我们的祖国送上祝福。

0: 操看哭了。
1: 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都会有的一种信仰和情绪，所以它不需要去解释，好像我们不但懂了，而且会进入进去，而且会被他们三个人眼中的那种坚毅、那种信仰所感动。其实在风暴的舞台上要去好好的表现这样一个题材，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尊敬和很大的勇气的。那刚刚我们看到守护旗帜的这个主题，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其实表达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守卫旗帜，守卫这个信仰，在这个硝烟弥漫，在这个战火纷飞的这个场景下去致敬我们的一个先辈。我们现在生长在其实和平的年代，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纷飞的战火，但正是我们的先辈他们那样用血肉筑成了这样的长城，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文艺工作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使命和担当。
3: 我小时候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然后很久没跳这种关于部队军旅题材的作品。去年的时候也是参加，有幸参加到九三晚会当中，然后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哥哥，然后也饰演了铁道里面的队长。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信念，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

0: 这种家国情怀的信念感搬到这个舞台上。
1: 很动人的一个瞬间。
2: 其实这就是在不同空间中，就是致敬先辈在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就是雕塑感的这个动作。
3: 你们三个最开始的这一个造型就让我看到了那种雕塑感，那种庄严跟神圣。你们挥动着旗帜的时候那种血脉膨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带着更高的要求才能够真正的被打动。你们做到了。
1: 刚刚演完之后其实大家都是自发的鼓掌，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血脉里面一定有，一定会被点燃的。而且我想蒋磊因为经常代表中国在国际上去比赛，所以我想当你来跳这个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4: 我有一个比赛，我一直有从2016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还一直在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一直想要去努力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如果我能在几十个国家的选手里面拿到冠军，他们会放我们的国歌。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我也会跟我很多的国外的朋友说，就是中国现有的便利性，就是我们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可以点到外卖，去到哪里都很安全。正是由于先辈们的，就是努力，所以才有我们当下的这种就是幸福安康的生活。我想就是跟着他们，就是用我的真诚来跳一支致敬他们的舞蹈。
1: 非常好。其实这样的题材或者这样作品是我们绝对的共识，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就是瞬间就会被点燃的东西。可是呢，越是这样的题材你越要表现得好，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第一很有勇气，第二很有诚意，第三这个设计又很有创意，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刚才大家那么热烈的掌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子豪南丁还有我们思龙的刚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道具，之前呢有气球，有沙幔，然后呢现在来了一个床垫。好好好，知道了，舞者都缺觉。我知道这又是子豪的作品，对不对？
5: 其实这个来源于我这些年在北京搬家的经历。那这个床到最后其实可能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真正唯一属于我们的东西，记录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故事，包括我们那些内心的秘密。哇！我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也想说，就像这个床垫的弹簧一样，挤压的越低，反弹的越高。
1: 所以其实你们三位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在这个作品里
5: 是同一个人。
1: 是同一个人，
5: 他的不同面。
1: 不同面，
6: 他其实我们不光是三个人，他其实是四个人。
1: 对，
6: 是一个床垫很难控，要所有人的力气都一样。
0: 就是我对子豪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他首先又能当编导又能当演员，所以他的一些感受都是会从我们演员本身出发，就特别是洪基他们跳完我更有一个更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生于华夏，我们非常的安稳然后幸福，我们才有了大家到小家，我们才能探讨这样的题材。所以我们到最后奋力的奔跑，其实是在向自己，在向生活的一种呐喊，然后渴望与自己和解，冲向更远的一个远方。
1: 因为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这个床垫它是一个多功能床垫，它有的时候像一堵墙堵住人，它有的时候是个被子好像可以盖住你，有的时候它像是摇篮可以托举你。然后不管这个作品里面表达了在城市里面颠簸的人们在床垫上的很多的思考，或者是关于现实的一些想法一些期望，但是有一个场面我特别感动，就是他们三个坐在床沿边一起笑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把这两个作品联系起来看，就会觉得它其实有一些呼应，然后也有我觉得幸福感的一个延续。那刚刚我们通过同曲对决，是王思龙团已经率先获得了一杆的加持，那我们四位的见证观要如何评判呢？
7: 思龙他们的这个作品非常的现代舞风格，你们三个充分体现了现代 当下年轻人的那种拼搏、困难、纠结、战胜，呈现得特别的对，啊，然后洪基是真的适合演英雄，三个人配合得太好，就完全体现了军人怎么捍卫自己的高地，怎么捍卫自己神圣的旗帜，表达得非常的丰富，所以我把这个杆这次给。
8: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9: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7: 所以我把这个杆这次给谭宏基他们。
10: 我觉得像刚刚思龙说的一样，有了先辈们的守护，才有我们现在可能才有追求梦想，才能有这样的思考，所以我会选择苏老师、洪基、蒋磊。
1: 下面到静静老师的选择了。
11: 到你们这儿还是觉得这张床就是这么优秀，就是这个编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你们三个人跳的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作为一个贵州人嘛，我们贵州是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个经验和记忆，所以刚刚一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几秒钟就有点很向所有的人民英雄为人民自由先驱先烈致敬。
12: 我是一名军人。
1: 祝贺我们的光驱团获胜，请你们共同登上光驱席位。

0: 我觉得这个作品演员的信念感是极强，战士的这种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所以都暗合了这个作品需要的那种戏剧性。作为一个老兵，对这些能够保家卫国的这些先辈，我们应该要向他们致敬，也要向今天的三位演员致敬。
1: 哇，鱼儿哥又在研发卡式轻食杯新吃法啊。
2: 对啊，早餐抹贝果，代餐拌燕麦，下午茶水果配坚果，百搭轻食，美味至极。哦，
1: 怪不得好多观众 Ripple 都说你身轻如燕，身材管理期间都在吃卡式007轻食杯吧。
2: 这都被你知道了。喏，除了零蔗糖版本，卡式还新出了红色清甜版轻食杯，一点甜刚刚好，轻盈无烦扰。
1: 那给我来一勺吧，就一勺。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团舞对决。这个光驱团我们可太期待了，因为他们的家庭终于完整了。暖心的父子遇上了大大咧咧的快乐教母，他们越到深夜越兴奋，欢乐无边。另外呢，我们影区的舞者们呢是三个不甘心的人，他们的改变会证明跳好一支舞，保持个性，也能够在舞蹈当中找到共性。
4: 后面的都给我起来！
1: 放一个小狠话吧，
5: 在这里很欢乐，我希望你们下了台也一样能快乐。
1: 有被暖到，
4: 但我不吃这一套。你们三个都是三个舞种的天花板，但只能到我的脚底板。不要在那里哭闹喊，想要赢我们是你们的人生困难。

0: 我们觉得我们三个人融在一起很难。
1: 对，
0: 五种混合是最多的，也是编导里边最难排的。
2: 啊，走，
3: 就有点像打架的感觉，就不知道谁该用力，谁该不用力。
2: 你什么意思？我们在上面怎么到地下？叫芭蕾地面技术。
3: 尤其是我们添加了现当代的一些技巧，就是在天上一直在飞。像什么翻啊，或者说在地面的动作啊，在芭蕾舞是没有涉及到的。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一直要保持冷静。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我就感觉就很开心，很落地。
2: 好的，
3: 就把我很冷静的那种，外在的形象给打破了。哎呦！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这是这个作品叫某某某，我们三个人通过舞蹈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2: 怎么了？
0: 像橙子、柚子、橘子，三个不同的水果，但吃到嘴里，永远都是甜的。

0: 学，那你们三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1: 就问你这样，你在这里开车，来，你在这里这样喝奶，然后我在这里补妆。你们觉得这个很像什么呢？大家灯红酒绿的地方，现在是晚上10点。
2: 这次和昂昂合作，我们排练期间就去了成都 Hello Dance，
1: 冰山一角的奖杯。哇！对，
2: 我本身也很喜欢跳街舞。我看东炫也爱跳街舞，那太好了，那我们真的是
1: 这样，交叉，啊！哇塞，东炫他学的真的很快，他是被现代舞耽误的街舞舞者，就是如果他到街舞圈的话，我们街舞圈起码一半的人都会感受到威胁。你来抢饭碗干什么？哇，
3: 你好好在胡子爷那个团里待着不好，
1: 非要来我们这里抢饭碗，真的，千万不要再学了。
0: 聊一下这次三人舞创作的心路历程吧。哦，
1: 这个作品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灵感其实有很多，让我在选择主题的时候就陷入了失眠状态，然后我想着想着就发现天亮了。一缕阳光打在我的床头，然后它散发出的那个香味进入到我的鼻孔里面，然后告诉了我的脑袋说，要不然你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舞蹈吧。那我觉得说，嘿，就跳这个，就它。这个主题表达的就是，熊哥他是一个想睡觉但是又睡不着的一个人，我和东炫呢，一个褪黑素，一个多巴胺，我们两个在熊哥的身上拉扯打架，让他在睡与不睡之间反复横跳。
2: 他们两位就是在编导上的就那种奇思妙想，我就是在现场就看了一个一个往外蹦，一个一个往外蹦。
4: 这最好玩的，1、2、3、4、5、6、7、8。
1: 哇、wow, ，yes。我们组合就是像早就是这个组合了，上辈子可能在什么朝代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舞蹈比赛，然后我们三个可能早就组过队了。
5: 我们合作非常快乐开心，这就是我确实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通宵排练。哦，
4: 冲浪。
5: 我们整个夜间排练都非常顺利，才思泉涌。
6: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教室里就是只有我。
5: 而且在夜晚，其实能看到一个城市的另一面了。就，哎，
7: 我能在这拍个照片吗？
0: 哎，可以。哦，
2: 不用排队了，现在。
0: 3、2、1。
1: 在舞蹈新风暴的这个舞台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惊叹于这个舞蹈是多么的厉害，演员是多么的美，然后忽略掉了自己的感受。哦，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跳一些观众能一看就看得懂的舞蹈。而且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感受，能够产生一些共鸣。

0: 哇，这个也太棒了吧！
1: 谢谢，来，掌声给他们。非常精彩好看的两支舞蹈，那我们首先呢有请我们光曲舞者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appy Day、yeah!
1: 好吧，这个人有毒传染性极高，我觉得东炫和建伟好像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所以这个 Happy Dance 这个编创过程快乐吗？
2: 完全快乐，整个编创过程就是只有那么开心了，就是我发现就是完全默契啊。对，然后他们来到我们成都排练，然后我天天带他们吃好吃的，然后带他们喝好喝的，然后他们也要跟着我跳一下街舞这些。
1: 哎，其实建伟之前火车站的时候就学过街舞，对不对？所以这次去 Hello Dance 也蹭到课了吗？
2: 有蹭到昂昂老师的那个专人一对二想不想看成果？
1: 有吗？有吗？
2: 有，来音乐，音乐，给我音乐。来，我来 Q， 你们来跳好吗？五六 popping 走，蹦蹦吧吧，蹦蹦吧吧 ，hip hop 走，嘿 hip hop， 嘿 hip hop， hip hop， 耶 ，let's go， hip hop， 哎 hip hop，
3: 这不是秧歌吗？哥，
2: 好，来一个疯的 Viking 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上。对，合到这边起来 ，Let's g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4: 好疯哦！何老师被吓死
5: 了。好，乐评
2: 够了，
1: 好的。我好感恩你说了一个够了，不然我们真的可以玩一整节课，太开心了。你知道，其实，在你们组队成功的时候，我又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想象不出建伟跟东炫。他们两个那样的一个留下深刻印象且很牢固的搭档，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可能加入且有新的可能性？结果你就来了，而且我觉得你的加入反而又让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而且你们的舞蹈好好懂啊！
2: 谢谢，
6: 好好懂，对的。
2: 东炫这次演的就是睡觉之神，类似于褪黑素。嗯，我呢？就有点像是兴奋剂，类似于多巴胺这种东西，然后就是我们两个的打架在他身上去体现。
1: 哦，非常漂亮。
2: 其实这个风暴实况就是点主题的，就是我们俩对立关系，折磨他。
7: 你们三个其实起舞段落比较少，但是你们却又能够拉到一个维度里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秩序。在舞台上把这么乱的东西弄得非常有章法，我觉得有一种起舞叫你们三个的起，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这种乱中有序的整齐，就是你们三个高度集中的以及非常默契的整齐啊。然后我觉得真的都是好演员放在一起才能产生的化学反应。
8: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东炫这么多天不回我信息了。

0: 我就特别兴奋，我就觉得哎呀，创作啊像涌泉一样。你看像我的雀之灵啊、月光啊，包括两棵树，都是晚上四点钟以后创作出来的。睡在床上突然有一个灵感，啪就起来，根本不觉得困。
1: 你们之前有失眠过吗？
2: 我每天失眠。
1: 每天吗？
3: Every day。
2: 可是你不是睡很早吗？
3: 我是睡得早。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刚才那人睡不着那人啊？
0: 特别这个音乐选得太好了，因为野风飞舞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就是描写很多野风在哇的飞，特别形象，就很像那失眠的人在脑子里面一团乱麻，然后干扰，就特别风趣，就是用肢体用人物形象的呈现出来，这相当不容易。
4: 昂昂太高明了，因为实际上这是失眠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哈，但是经过昂昂这一妙手，他就变得就怎么就能这么喧闹，这么嘈杂，但是又这么有秩序，这么有逻辑，这么有章法。我觉得昂昂你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艺术院校都应该研究研究昂昂，感觉真的要值得研究，太棒了。
5: 东炫，刚刚那个一 v 一的时候，其实刚说那是你的舒适区，这次我就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你加了 wacking。
1: Yeah。
5: 而且这个建伟哥，就是每一次我觉得其实要颠覆一个造型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念感的，你愿意这么打破自己的形象，不断的重建，而且每次都在舞台上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舞台的形象，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6: 谢谢老师。
7: 我想问一下，建伟是有帅一期不帅一期的 KPI 吗？上去好帅，然后他第一次来是刘姥姥，然后这次眼圈黑的，我想说这位舞者是不是太没休息好了吧？结果后来一看，原来是这个角色的原因。哪个是真的你？
8: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好像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9: 就是如果说要跳两个人以上的舞蹈，一定要跳建伟，因为他是个太好的，就是你跳什么都可以
7: 百搭。
9: 对，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关键他们三个人好紧凑，就是特别有弹性，他们三个人像糍粑在一起，就是想怎么样都行，跳不出毛病，你知道吧？
7: 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人来带来了一个果然没有办法想象的非常精彩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也马上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影区三位非常优秀的舞者。说实话，你们三个组队的时候，我也是非常之好奇啊。
10: 这次我们组队完之后，真的真实和真诚，我们选择了真男。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我们三个不同的舞种，不同的风格，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因为这个作品的呈现嘛，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没有放弃掉，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反而走融进了作品里，体现出来。哲成不光会跳芭蕾舞，
7: 对，
10: 他也能展示一下。
7: 现在喜欢流行，聊着聊突然动起来了，
10: 掌声，掌声。对于芭蕾舞男演员太难了，
7: 对，
10: 他真的太难太难了。
11: 芭蕾舞演员极少有人会运用这儿，但今天他居然翻这个技巧，太牛了。
0: 好佩服哲成，那你今天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判若两人。因为我就亲身经验过，到了团里面让我训练芭蕾，我说是跳三道弯，跳孔雀舞，跳傣族舞，跳民族舞，这个芭蕾舞，芭蕾的训练跟我是相反的，我是坚决拒绝，因为我这个人太死性了，哪怕扣我的营养费，我都不练芭蕾。没想到你们三个把这支舞蹈，你们之间的友谊啊，各种哈，都跳得特别好。
1: 我们芭蕾舞，不管是说表情管理啊，或者是说舞姿啊，我们都是非常严谨的。然后这次跟韩硕跟米热，尤其是米热，他老自己加他自己的骨子里的

0: 一些元素，我们就是一就走，他非要加两拍，气吧！然后我站在他旁边，我要跟他，我就感觉有点哎我，但是就是每次我们在排练的时候都很开心。
1: 刚才这支舞，我好像我只被米热吸引走了，我整个焦点都在他身上，然后我想看一下旁边的两位，我说哎，怎么又被米热的眼睛吸引回来了？他每一个表演他都好像享受在这里面，他的信念感好强啊。
2: 太难了，韩硕说的就是太难了，三个体系放到一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在这样子的难度情况下，你们三个达成了刚刚的一个高度一致跟统一，让我分不清你们谁是某一个舞种的。
3: 这个动作需要三个人对高度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控制，才会有这样一个线条出来。你知道我心里突然一暖了一下，就觉得哎，你们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人遇到了彼此，好像又有点要妥协，又有一点像坚持自己，就很像我们舞蹈新风暴这个赛段要做的事情，就不同舞种不同性格的舞者要在一起，然后要在短时间内激发出一个新的自我来。大家知道刚刚是昂昂团已经在同曲对决当中获得了一杆的优先加持，那么接下来由我们四位见证官来进行二选一的推杆选择。
4: 在今天这两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舞蹈真的是最基本的就是让人开心快乐，就那么简单，真是非常好，两边都很好。那哪个更难呢？我很清楚身体是有限的，尤其是泽成同志，一个芭蕾舞者经过严谨的规训下能够双手扶地翻跟斗，这真是天方夜谭吗？在有限的限制里能够最大化去挖掘自己的身体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去表达自己，这是真正的演员。
3: 沈老师支持了孙韩硕团。
5: 韩硕，我觉得感觉你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到底要把三个不同的风格怎么样在一种情绪里面连接，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三个不同的类别的人走到一起嘛，我觉得很精彩。但是呢，因为昂昂太会抓观众喜欢看什么的点，就一下可以把整个舞台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情绪抓进来。
3: 雨欣的选择是，好，雨欣选择了支持昂昂团。
6: 真的，你们六个人太优秀了，就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个别的说。真的，尤其是韩硕，韩硕真的很优秀，你是非常优秀的舞者。
7: 谢谢宁老师。
6: 但是他们，我要给他们先。
3: 好，昂昂团又得到了宁静的一票。
8: 没事没事，
6: 我真的没有办法。就你们是属于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他们是完全能骨头都挑不出来。
9: 那把我的杆推给昂昂他们。
3: 那最后我们祝贺昂昂团登上我们光区的席位。那么接下来呢，请点亮我们的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泽成，当然还有我们了不起的韩硕和米热，谢谢，祝贺你们，请回到舞者大厅。我们今天的每一位舞者都拿出了100%的诚意，而且是各路高手互不相让，那么还有哪支队伍能够再次让我们尖叫呢？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卡士，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 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团舞对决，两边放下狠话。
3: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

0: 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2: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3: 一群大神踱步而来，
4: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5: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6: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0: 获救了。
3: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7: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5: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6: 隐区风暴之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8: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9: 怎么样？困吗？
10: 还行吧。
9: 赶这里就要赶，前面的都还好。嗯，是不？
10: 哎，这个动作太简单了。
9: 我感觉可以做一点那种我在你后面去控制你的感觉。
10: 就做点 combo。
9: 对，
10: 我也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人跳起舞的东西太多了。
11: 你还有啥想加的东西吗？
10: 加一个 combo， 然后我们两个 solo 那段看能不能怎么改一下。
12: 其实这挺好，因为这个是始终是跟我们主题还挺贴切的。
11: 有改的时候吧，稍微更灵活一点。哦，比如我在配合他，对。
12: 从这儿接。
11: 我知道了，直接往这边。
9: 哦，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地面上起来的动作，可能是在别的舞种里，很多老师做的都会比我们好。但是街舞它可能最大的优势就是身体的点控，就是点控小点之间的一些 timing 的处理，这个可能是街舞上的优势，所以就把它这一块的优势给拿回来了。
10: 挺多的今天，然后整体都跟我们第一天看到那个 demo 不一样，稍微多加了点连接的那种，也挺好的。
9: 昨天学的应该留了30%吧，今天基本全换了，没信心有点上的，还是有信心的嘛，就把大家给感染了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压力就好，享受舞台。
13: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先锋报，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先锋报，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先锋报，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祝福啊。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1: 八十五。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居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18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它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微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宇航际，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3: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长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3: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2、3、4、5、6、7、8、9、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3: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

0: 哟，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
1: 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撤。张主任，
2: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1: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百把米吧。
2: 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嗯，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面具，证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墓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
1: 被劫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 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冲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1: 好，点火，车辆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 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200，在来向的地方。
2: 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一诺，你看我们高速公路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0: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2: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两套防毒面具，
1: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2: 对。 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3套3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1: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
2: 但是这边的灭火器套上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一诺。 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叫立马进去穿过去。
1: 那里面是什么？
2: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1: 啊，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2: 对，两条平行的，
1: 都有。
2: 对，它就每隔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解决隧道上等待救援。
3: 明白，所以普通人1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此时火线和烟雪越来越大，
4: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3: 我们吸烟的话呢，是到一个热烟之后，它向上面去拧干。
1: 对，
3: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嗯，一拉到上面之后，在风再点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 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口上风口的地方，就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1: 对。
0: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1: 嗯，好的，跟着我来吧。
0: 好，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3: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4: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内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这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3: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5: 要往后退。
6: 部长，你为什么不走？
7: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6: 快速冲过去嘞！你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7: 冲过去啊！
6: 嗯，冲！废话，你不
3: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8: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3: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袁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4: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

0: 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1: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0: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哎，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啊，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2: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0: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些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2: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0: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2: 嗯，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3: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拜拜，
3: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

0: 继续。
1: 小球小珍，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飞起来喽！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1: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3: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

0: 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四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3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陆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3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卢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卢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2: 对，都是柑橘。
0: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1: 对，很皱，
2: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1: 它长得好特别呀。
2: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1: 超级小。
0: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1: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2: 就是虽然它们哈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我们小山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哈能够相互的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3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个就是橘圆。现在我们的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就成了甜橙。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怎么呢？是酸橙跟橘圆杂交最后产生的柠檬。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1: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2: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莽山野柑
1: 祖宗。
2: 对，我们现在切开来，就是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1: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2: 满包种子。
1: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2: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切一下哈。
1: 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2: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3: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2: 这个就是橘圆，我们切开。
3: 哦，这个也横着切。
2: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2: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3: 它看着就很酸，
2: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3: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2: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3: 橘子
2: 哈，嗯，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嗯，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
3: 很甜很甜。
2: 很甜吧？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3: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嗯，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下，味道很淡，味道很淡，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70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这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哎。特别甜，特别花渣，
0: 是不是？超级甜。
1: 哎，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他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哎，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
0: 对。哎，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颗

0: 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1: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那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又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这个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柄乐，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1: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这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都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2: 这个小苗子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练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1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接水，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过去60多年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3: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3: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
4: 嗨。
3: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4: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3: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夹饵的作用。
4: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3: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有腿的鱼啊确实不太常见，但是对于底栖型的鱼类来说，它们的主要的生活呢是生活在水底，所以说它固定自己啊，反而比它们在四处游动呢要更重要一些。那这个时候，像这种胸鳍和腹鳍特化出来的这种像类似于腿的结构，就是非常合适的。
5: 其他鱼在水中滑行，我在海底遛弯。
1: 哎，你就说啊，你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0: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3: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它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 AI， 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的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1: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0: Cool。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1: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3: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 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1: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0: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1: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0: 好，拜拜。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停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 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

0: 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得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三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三，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三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潜伏和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来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2: 有人漏水了，
5: 站住！
2: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这是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1: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2: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2: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
2: 哪里的？
0: 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动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他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

0: 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2: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3: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珍珍，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食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2: 食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食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2: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食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3: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2: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食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3: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
3: 嗯。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3: 嗯，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

0: 个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再把它拉开，再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0: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好，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1: 你。
2: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1: 哇，爸爸好厉害啊！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2: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
0: 哎呀，哇，好好像梦梦床啊。
2: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2: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2: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2: 用什么呢？
1: 乒乓球。
2: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 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来吧，
2: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2: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2: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2: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1: 好。

0: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冲！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1: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台湾岛际。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0: 在浩瀚的东海里，有一座狭长的岛屿，它的东面是无垠的太平洋，西面是一道并不宽阔的海峡，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只有68海里。它就是中国第一大岛台湾。但是对于这座中国岛屿，有人却发出了一些疑问。这座岛上的土地属于中国吗？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是中国人吗？岛上的文化脉络源自何处？社会根基源自何处？这座岛屿经历过怎样的发展变迁？归根结底，他们想问一个问题：台湾是中国的吗？真相都在历史中，所以我们要回到时光长河的上游，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到共同的答案。
1: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山。

1800多年前，中国历史进入了著名的三国时代。公元229年，孙权登基，立国号吴。这一年秋天，他把国都迁到了长江边的建业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初创的吴国危机重重，西边是蜀国，北方是魏国，三国都以中国皇权的正统而自居，彼此间的战争时有发生。吴国并不是其中最强大的那个，但吴国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长江是一道天堑，可以阻挡敌人进攻，向东奔流的江水又连接起了浩瀚的大海。普通人或许会因为大海的一望无际感到恐惧，但对于一个进取的帝王来说，未知也是一种希望。大江大河可以成为他开疆拓土的起点。关于东汉历史的史书《后汉书》中曾经提到，东海中有一个叫做夷州的地方，说那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孙权很想找到那里。很多中国典籍都对此有过记载，现存最早的神话典籍《山海经》将上古世界最为人迹罕至的地方称为大荒。中国上古典籍《尚书禹贡》里也提到，东海的海岛上有一群夷人，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用竹器装着缀有亮背的布料和特产的橘柚，受旨前来给中原的领袖大禹进贡。而秦始皇，中国第一位建立了大一统国家的皇帝，甚至派出了庞大的队伍出海去寻找这些传说中的地方。汉代史书《史记》基于秦始皇时代留下的记录记载道，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到了孙权的时代，民间的海上探险远超此前，关于大海中的这座岛屿已不再只是一个传说。很快，派舰队出海的计划被提到吴国的议事日程上。大臣们提出了反对，主要的理由有几条：天下未定，一国之君不因为一件结果不确定的事情耗费精力；海上风波难测，即使找到岛屿，是否能为吴国所用也未可知；耗费人力物力寻找一个弹丸之地，不值得。孙权对此并不意外，但没有人能改变他经略四海的雄心壮志。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从万众归心的夏商周，到大一统的秦王朝，再到开创盛世的汉王朝，虽然几经分合变迁，但中国就是中国。孙权想要成为他的时代最终统一中国的帝王，开创属于他的荣耀。这个传说中的岛屿是他必须找到的地方。他满怀期待，甚至是迫不及待了。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次即将到来的出海，是中国对海洋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探索。或许孙权还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从他做决定的那一刻起，一切正在发生。梦想需要现实的支撑。
孙权的信心来源于吴国发达的造船业。吴国所在地区水系纵横，地缘政治和军事需求都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孙权曾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点船都尉的岗位，负责造船事务。他在今天的福州、温州以及广州等临海港口都建立了大型官营造船中心。吴国所造的船只既有军舰也有商船，最大的战舰上下五层，可载3000名士兵，豪华而壮丽。商船则望之如阁楼，载600-700人，五出万户。即便是小船也能装载80匹马。这些船只不仅船体大，续航能力和安全性也非常高，可以保障在大海上长时间航行。这样的造船技术和规模，不仅让与之三分天下的魏蜀两国望尘莫及，即使放眼当时的世界，也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与此相伴的是吴国水军强大的航海能力。遍看天下，寻找夷州这件事似乎也只有吴国能够完成。是时候出发了。公元230年正月，这一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孙权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舰队的首领是孙权新封的将军魏温，他的搭档名叫诸葛直。任务只有一个，无论多么困难艰险，都要找到夷州。这是二人在史书中第一次闪亮登场，能承担国家的如此重托是一种荣誉。可以断定，他们一定具备相当的海上经验和探险精神。受命后，魏温与诸葛直坐船来到张安港，在那里有30多艘当时最先进的大船在等着他们，船上载有10000名士兵，最出色的水手，以及足够的食物和淡水。一场意气风发的浩大旅程就此开始。他们将要行经的就是今天的台湾海峡。当然，他们绝不是第一批穿越这道海峡的人。距今约258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期间经历过4次大型冰期。约8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鄱阳冰期，海面曾下降约60米，台湾海峡大部分露出水面。气候转暖后，海面上升，海峡再次被海水淹没。数次冷暖更替，海面随之沉浮。每当海面下降，海底露出，海峡变成浅滩，大陆的古动物与古人类就会迁徙。距今6000至10000年之间，海水量达到高峰，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台湾海峡。这道并不宽阔的海峡难以阻隔现代人类的脚步，两岸的交流时有发生。魏温出发的时间距离人类开始大规模航海活动还有1000多年，中国人发明的广泛用于海上导航的指南针的出现也还要再等上几百年。但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都是航海者的方向引导。魏温的船队就这样一路前行，再前行。漆黑的夜晚，海浪袭来，巨大的无助感一次又一次拍击着他们的信心。支撑他们的
唯有国家使命。终于有一天，在遥远的水天相接之处，出现了一座岛屿的轮廓。

经过事后测算与分析，这座岛屿大约位于舰队的出发地张安港正南方向约400海里。岛屿的面积很大，中部是隆起的山区，四周有很多溪流。岛上气候湿热，树木葱茏。从人口聚集的情况看，岛上居民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部落中的生活还处在一种非常落后的类原始状态。这样的场景让韦温一行恍如隔世。这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宜州吗？

魏文他们决定先驻扎下来。随着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意识到这里的社会状态与吴国有着天壤之别。三国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铁制的武器和农具非常普遍，但岛上的居民还在用鹿角、石头等原始的材料磨制农具和武器。部落虽然有酋长作为首领，但他的生活起居和族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部落中的男子负责上山狩猎、下海捕鱼，以及保卫部落的安全，女人和孩子则负责采集。每个家庭都是以女子为中心。这里的土地肥沃，海产也很丰富，所有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食物平均分配。他们的餐具是木头造成的，吃饭时大家相对而坐，其乐融融。将各种生鱼肉放在一起长时间腌制，是难得的美味。他们还会用粟米酿酒，高兴了会一起欢歌舞蹈。这一切与魏文他们生活的世界相距的不仅是一道海峡，还有至少2000多年的悠悠岁月。三国时期，中国大陆的社会形态已经相当完备，等级秩序、家庭伦理、忠孝节义等观念支撑起了一整套社会运行准则。而岛上的族群，从生产工具到组织形态，都处于典型的史前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现代考古学称之为新石器时代。1000多年后，考古学家在台北市新店西畔发现了4块砖，色幼而尖，重3斤许，长尺有3寸，宽5寸，厚2寸，底有纹，跟典籍中记载的吴国古砖非常相似。作为考古界公认的台湾岛新石器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址，13行还发现了3个炼铁作坊，年代恰好与魏温到达的时间一致，这都不会是简单的巧合。还有学者对台湾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纹饰进行研究，可以清晰地分成4个阶段：绳纹陶文化、红陶文化。

之后，他们隐居高山打猎为生，结为夫妇，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台湾分布面积最广的泰雅人。在宜州停留了大约一年以后，魏温率队踏上归途。来时的10000人，此时已不足2000。水土不服和瘟疫让大部分士兵失去了性命，这几乎是探险者的宿命。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到达过这里，魏温和诸葛直离岛时带走了数千名岛民，一起回到吴国的都城建业。在他们返回大陆多年以后，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志》的书问世，详细记录了当年魏温一行在宜州的见闻。作者沈寅是吴国丹阳郡太守，有人推测他可能跟随船队抵达了宜州，也可能他只是采录了魏温、诸葛直回到东吴后的报告。经由书中的种种细节，学者反复研究后确认，宜州就是后来那个为世人所熟知的海岛台湾。

遗憾的是，魏温和诸葛直这一路的千难万险并没有换来功成名就。公元231年2月，回到建业的二人被孙权以围赵无功为由诛杀。很难猜想孙权做出这个决定的心路历程，或许是三足鼎立的天下大事让他焦虑，也或许是过高的期望带来的心理落差。越是对于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越是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它的价值。孙权发起的这次航行在未来会被反复提起。他们的故事结束了，而关于台湾的故事，这只是一个开始。300多年后，隋王朝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公元607年，是隋炀帝杨广继位的第四年。年轻的隋朝已在短短20几年里变得非常富庶。正值盛年的杨广，也开始在内心构建四夷兵符的盛世图景。这一年，一个名叫何蛮的水手奏报，每年春秋二季天气晴好时，从建安郡，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向东望去，依稀能看到数千里的烟雾之气。这引发了隋炀帝的好奇心，他先后两次派官员出海，登上海峡对岸的岛屿，却都因为语言不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只带了当地人以及一些物品回到大陆。公元610年，心有不甘的隋炀帝再次派人出海，这次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唐朝初年修撰的《隋书》记录了隋朝的三次出海以及海岛上的风物，其中提到海岛位于建安郡的东部，船行五天可以到达。岛上的气候与岭南相似，盛产稻米等粮食作物，有猪和鸡这样的家畜家禽，但没有牛马等大牲畜，有少量比较单薄的铁器，大部分工具还是用兽骨制成。各村有善战的首领，族人没有上下礼节，首领的住处挂着敌人的骷髅。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

隋书中说，隋炀帝的队伍到达海岛时，当地人以为是商旅船队，纷纷前来交易。这足以说明，当时经常有船只与岛上通商，而那些船只就来自中国大陆。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岛上的物产民俗，都与300多年前《陵海水土志》中记录的夷州几乎完全相同。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隋炀帝时期到达的海岛就是台湾，只是在《隋书》中，它被称为琉球。从传说到历史，从三国的孙权到隋炀帝杨广，台湾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视野。它并不是漂泊在东海里的孤岛，无论中间是否有海水相隔，它始终与中国大陆相连。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一代代人继续从大陆迁徙到台湾，将一座原始的海岛开拓成为真正的宝岛。如果今天有人问，台湾岛上生活的是什么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是中国人。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成功您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瓣。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是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你摸一下
1: 啊，
2: 轻轻，哎，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3: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湖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异性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3: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1: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1: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 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1: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2: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2: 对，
1: 它其实执行。

0: 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了指令。
1: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0: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2: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0: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3: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是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哦。嘿嘿
3: 嘿。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呢，
4: 对，
1: 会感觉非常的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看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5: 吴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3: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但是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 打了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纤玉印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这条石梁的刚性，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那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刚玉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2: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雨水共生啊。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5: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4: 对，像子桥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5: 那总共是几艘船？
4: 总共是18艘吧，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吧。
3: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5: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3: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了。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5: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了。
3: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6: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5: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早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7: 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伸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侧面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伸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

0: 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沸腾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干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 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三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鲸鳞，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5: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6: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5: 滑滑的
6: 啊，是的，
5: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6: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5: 真的挺好摸的，还滑溜溜的。
6: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5: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6: Cool。 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5: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6: 是的，是的，
5: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6: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5: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 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5: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6: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波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5: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游。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6: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5: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6: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5: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
6: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6: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5: 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6: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5: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7: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5: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6: 是的，
5: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7: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5: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7: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吨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8: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油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9: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6: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1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10: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10: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11: 是。
10: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11: 是。
10: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12: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10: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13: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10: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11: 是。哎，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11: 是。
1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11: 好。
10: 走了，来。哎，对对对，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14: 我知道，
13: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李瑞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10: 太阳亮起来喽！
13: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5: 我该往哪边转呀？
1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0: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
14: 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16: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异形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12: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13: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17: 当然可以了。
13: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17: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16: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零下的比如说5-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7: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11: 好。
17: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
3: 首发。
0: 首发马上开始。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八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3: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4: 找了8年的，一拿两个嘛，那也能死。
3: Rakhmet。
2: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5: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6: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2: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镜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7: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8: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7: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9: 林姐，没事吧？
3: 没事儿。
2: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他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他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精英荣光。
10: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
2: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11: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现在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

0: 校长，他挑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他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0: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4: 落子无轨，已经开局了，难道已经封盘了？
5: 旗开了，就没有停的了。
6: 你是最……
0: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7: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谁？
8: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0: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4: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不回去的主张。
0: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0: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金鹰？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11: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金鹰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金鹰节开幕式。

0: 的惊喜彩蛋。
1: 大家好，我现在在知音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的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2: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1: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5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就是惊喜的惊喜。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新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0: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4: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5: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4: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 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6: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4: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7: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 And 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s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6: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的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4: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8: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二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4: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4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9: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所以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4: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10: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4: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居然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11: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就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育。
4: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6: 要做到两毫米之内，
11: 两毫米之内的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4: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8: Pandas,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4: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12: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4: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7: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只有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8个小时才不慌。
4: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6: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底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铸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底色。
0: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雁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2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4: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 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0: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湘商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造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1: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湘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百千万计划，未来五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湘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湘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2: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1: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4: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1: 从女性湘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湘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湘商力量。燕城聚湘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湘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众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参天的大树。
2: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0000亩沙漠变成绿洲。
1: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3: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场跨越了26年时空的重逢令全网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用41年在毛乌素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智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毛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2: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毛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天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天天天好。找我把这个搬走了，筷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
2: 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瓜桃李枣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
2: 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别颠簸，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China， 翻译来到中国，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3: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0: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毛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 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这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啥么的味道？
1: 姐这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吃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
2: 活不了，
0: 你拆开。
1: 红薯，先是玉米，还有殷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嗯。
3: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4: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4: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来，真的是给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5: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4: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是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啊，对吧？
4: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5: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10个还能活，10个活了，能活100个，100个能活1000个，那么加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了，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了，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0: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2月、3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种了一批，
6: 100棵
0: 活
6: 一棵，
0: 对，好大一棵树，
2: 大姐，
0: 它不也不孤独，
2: 他也41岁了，你们也是第一波啊，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叔叔长大了。
1: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2: 对呀、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4: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她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1: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2: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4: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2: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4: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素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2: 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然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4: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2: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6: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2: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量，你还在他们跟前有困难吗？
1: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最浪漫就到林地。
1: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2: 谢谢。
7: 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
6: 对
1: 啊，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7: 它是为你开的。
2: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哭，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喝好。
4: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10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0: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
1: 现在不单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2: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塞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3: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2: 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塞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塞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特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2: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塞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塞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3: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4: Yeah.
3: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5: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0: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压得能等下给喊一口去，那看得没办法呀。
2: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塞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0: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2: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塞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0: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2: 殷玉珍拒绝了塞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塞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塞考斯林。2000年夏，塞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塞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塞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0: 我一直在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在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2: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0: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2: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 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4: 要去塞考斯林吗？
1: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次够，我们去看 bird。
6: bird
7: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1: 学，活到老学到老，但学习是得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8: 啊，在呢，
9: 在呢。
8: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1: 都有是吧？
10: 都有代表，
1: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10: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1: 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2: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美元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万亩。
11: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1: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2: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12: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2: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13: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觉得很了不起。
10: 够了吗？
1: 不够，不够，
10: 还不够。
1: 对，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等我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10: 哎，好。这位。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塞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1: 对，
10: 希望它能够健康成长。
1: 下，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2: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14: 我们家在也是卖市场营销。
2: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1: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 哎，两个人手机健方方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啊？

0: 没有。
1: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0: 过来过来，咱这个三四百吧，四百来回。今天二三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二十六洗羊哈，那咱记得二十六，咱弄的把羊洗给哈，我再叫点人，咱计划的。
1: 林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0: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2: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3: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
1: 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每一辆干线邮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2: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1: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2: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
3: 发布预警，请注意控制车速。发布预警，
2: 现在就报警了，
3: 请注意控制车速。
2: 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1: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2: 北斗车载系统，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上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宇航际，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三克一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

0: 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1: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场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0: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 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
2: 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
0: 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 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撤。
3: 张准。
4: 哎呀，林东老师，感觉这个如何啊？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百把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嗯，
3: 您还不错，还能找到那个防毒面具，说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 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共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0: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在隧道口的时候。
3: 我感觉，
0: 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3: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冲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0: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3: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0: 好，点火，车上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喂，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
3: 灭火成功，现在拿着三角板，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
0: 喂，别过来了！一诺，
3: 你看我们高速公路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0: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3: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
0: 嗯，
3: 两套防。

0: 灭剂。
1: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0: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三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
1: 嗯，
0: 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1: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
0: 嗯
1: 啊，但是这边的灭火器套上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0: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1: 那里面是什么？
0: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战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1: 啊，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0: 对，两条平行的
1: 都有。
0: 对，它就每隔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检修道上等待救援。
1: 明白，所以普通人一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
2: 此时火势和烟势越来越大，
1: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0: 我们接的话呢，是到一个热烟之后，发现往上面去，你看，
1: 对，
0: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
1: 嗯，
0: 因为它到上面之后，在风灾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就是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1: 嗯，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0: 嗯，好的，跟着我来吧。
1: 啊，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2: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3: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流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一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施，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烟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2: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4: 就往后退。
5: 为啥？你为什么不走啊？
4: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5: 快速冲过去嘞！你这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4: 冲过去啊？
5: 嗯。冲。废话，你不走。
2: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6: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2: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袁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5: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5: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3: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4: 小球小镇，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
6: 飞起来喽！
4: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7: 想。
4: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8: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4: 这是洗手液。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8: 哇，真的不会爆哎！
4: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8: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在楚国首都，一个人的鼻尖上不慎溅了一点白石灰，那层白石灰啊，薄的就像苍蝇的翅膀一样。这个郢都人啊，特别爱干净，便请石匠用板斧把它削掉。石匠笑了笑，便拎起锋利的板斧，只听见一阵板斧声响过后，这个郢都人的白石灰被削得干干净净，而他的鼻子呢，却完好无损。宋国的国君听说此事，盛情相邀，请来那个石匠，对他说：“
1: 也请你照样为我削一次，好吗？”
0: 只见石匠又笑了笑，说：“大王，我的确是这么削的，但是能让我这么削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4: 这是一个寓言，是庄子路过他的好朋友惠施的墓前时讲的，被众人口口相传。在那个时代，人们喜欢用寓言表达思想。众生喧哗。

他叫莫迪，众生当中他的声音很响。莫迪出身平民，做过牧童，学过木匠，对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

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与钻研。他的著作中有专业性极强的实用技术与策略，有器械的制作技艺，也有攻击与防守的战场组织布局。莫迪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光学原理，光在同一种介质里沿直线传播。他对自然科学有着同时代人罕见的精深认知，他的抽象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他探索的力学、声学和数学知识一起被记载下来，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科技理性。而莫迪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莫迪曾求学于儒家，是孔子的信徒，但渐渐的他开始成为儒家的批评者，认为儒家的观念华而不实，尤其是一些繁文缛节非常不利于社会发展。之后他自立门户，在各地聚众讲学，抨击诸侯国的暴政，并将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学生。大批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狂热追随他。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木鸢，它的创造者就是莫迪。莫迪门下是一个纪律严明、苦行僧一般的组织，人称墨家。公元前440年夏天，正在讲学的莫迪忽然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对宋国发动战争。在战事频频的年月，这并不算太特别的事情。但莫迪立刻做了两件事。第一，派300精壮弟子前去宋国协助守城。第二，自己动身前往楚国。

莫迪昼夜兼程走了十天，来到楚国国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弱小的宋国。

楚王表示，那不可能，因为当时最有名的工匠鲁班已经为他造好了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那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利器。莫迪却自信地说，我有破解云梯之法。楚王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于是莫迪提议和鲁班模拟攻守战阵。此时的战争已发展到类机械化时代，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士兵多寡，而在于谁掌握更强大更先进的器械。鲁班发明过很多建筑工具和军械兵器，以心灵手巧名动天下。楚王也因此而觉得胜算在握。

结果，鲁班进攻了九次，被莫迪击破了九次。最后，鲁班盯着莫迪说：“我懂得怎么赢你，可我不说。”莫迪明白，鲁班的意思是要杀了他，他毫不畏惧地回应：“我的弟子已经手持墨家制造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严阵以待。即便杀了我，你也无法取胜。”莫迪的才智、态度和毋庸置疑的信念，浇灭了楚王心中的战火。最终，楚王放弃了攻宋的想法，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被莫迪化解。莫迪与宋国毫无利害关系，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但他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中斡旋。莫迪提倡非攻，反对一切战争，他信奉兼爱，不分远近亲疏，不分贵贱，不分地域国别，对所有人都施以平等的爱，这便是兼爱。从楚国回乡，途经宋国时，天下起滂沱大雨，莫迪想到巷子里去避雨，守巷口的人却把他赶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刚刚为宋国解除了一次强大的威胁。莫迪不以为意，回到雨中，踩着草鞋踽踽独行。这便是墨家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为正义，为苍生，赴汤蹈火，死不回头。当莫迪告别这个世界后，遍布各国的墨家弟子把他的学说推向巅峰，越来越壮大的墨家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者。

墨家的兼爱与非攻并没有阻挡天下的纷争，接连而至的战火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战国。战国的仗打了100多年后，一个新的思想家登场了，他叫孟轲，儒家的继承者。孟轲是战国时代的邹国人，距离孔子家乡鲁国不远，用他的话说就是晋圣人之居。和孔子一样，孟轲也是幼年丧父，身世坎坷，学成之后他选择一边教书一边游历，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和孔子周游列国时相比，一切如此相似，一切却又大不相同。孟轲行之所至是随处可见的战争废墟，孟轲目之所睹是毫无节制的征战杀伐。他听到无数苦难的声音和心跳声交叠在一起，填满胸膛。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经过旷日持久的争霸和兼并，春秋初期100多个诸侯国到战国时只剩下20多个，其中实力最强的有7国：韩、赵、魏、齐、楚、燕、秦。战国7雄的格局逐渐形成。

0: 孟轲已经年过四十，他将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选在了齐国。吸引他的是一个叫稷下学宫的地方，那是齐国国君下令在临淄建立的一所高规格的学院，广招天下士人。稷是临淄的一座城门，稷下学宫由此得名。乱世让很多人流离失所，却也给了知识分子一展才智的舞台。为壮大实力，各国执政者打破贵族政治体制，敞开大门，延揽人才。稷下学宫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讲学议政之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方主办，却由民间学者主持的高等学府。知识界的领袖云集在此，纷纷登台。宽松的氛围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得以自由抒发。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人人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后人为他起了个名字，百家争鸣。稷下学宫成了百家争鸣的中心。尽管社稷崩塌，政局动荡，但每一个拥有情怀和抱负的人都并不沮丧。他们为理想而生，为信仰而奔走天下。孟轲很快意识到，在这里，一个人若不大声疾呼，就没有人能听到他的见解。与儒家争鸣的对手中，以墨家和道家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两派相互攻击，但影响都很大，以至于孟轲感慨道：“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当然，他不会站在任何一边。很快，孟轲就想好了批驳他们，并且宣扬儒家学说的方式。稷下学宫的庭院里，辩论随时都会发生，焦点问题往往就是两个：该怎样治国，该怎样做人。诸子百家为无道的天下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儒家倡导仁爱，墨家信奉兼爱。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爱，分亲疏远近，并以此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大同。而墨家信奉的兼爱，则要求世人如己，爱人如己，国与国，人与人，都应该用平等无私的爱去照亮彼此。在辩论场上，只有金刚怒目的讲演和振聋发聩的语句，才有可能被人记住。孟轲要让儒家的声音成为红中大吕。孟轲和人们记忆中中庸迂腐的儒者没有一点相似，他阳刚自信，画风犀利。到了稷下学宫没多久，就以好辩而声名鹊起。不出所料，他对杨朱和墨家的大声批评一鸣惊人。
1: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乃禽兽也。
0: 尽管儒家和墨家唇枪舌剑交锋不断，但二者都有坚定的

标和追求，也都有明确的原则和底线。在那个道义不常被人提起的时代，这样的坚持弥足珍贵。

0: 孟轲言辞激烈，只是为了传播一个平和温暖的理想。他将孔子的一个人字发展成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法，仁政，主张用劳无劳以及人之劳，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人心治理国家。他认为执政者应该亲民，与民同乐，唯有得民心才有可能得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风云下，孟轲的理念如此稀有珍贵，但显然又那么不合时宜。所以尽管在稷下学宫获得了一些声望，当政者齐威王却并没有启用他。孟轲决定离开齐国，为心中的理想寻求安放之地。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听见，这个时代的人们选择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其中有一个人故事讲得最好。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自己。他的名字叫庄周。庄周年轻时曾担任宋国的齐元小吏，后来宋康王发动宫廷政变，诸兄篡位，他便打消从政的念头，辞去职务，回乡靠编织草鞋为生。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乡野村夫，在天地中窥见了自然的奥秘。春秋时期，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变化。庄周自成一派，成为道家的重要代表。他思想中的智慧与机锋，他用意象构建的哲学世界，让中国人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猜测、领悟以及误解。庄周大概是最喜欢鱼的哲学家，他常常钓鱼、吃鱼，也常想象自己就是一条鱼，自由自在地游走于天地之间。庄周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没钱了他就去卖草鞋，肚子饿了他就去钓鱼，身无长物却逍遥快乐。他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飞扬无边的想象力让他写出了独一无二的文章，鸟兽虫鱼都被他讲成了故事。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有趣的灵魂。一天，庄周来到魏国看望老朋友惠施。此时惠施刚做了魏国的国相，有人对他说，庄周也是来谋取相位的。惠施吓了一跳，忙派人搜捕庄周。搜了三天三夜，庄周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给老朋友讲了个故事。
1: 南方有种鸟叫鸢雏，

0: 你知道吗？这种鸟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不是竹子所结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泉就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路上遇到一只猫头鹰，嘴里叼了只腐烂的老鼠。猫头鹰以为鸢雏是来抢食的，就对着鸢雏大叫一声，现在你也要为了你那魏国的相位来下锅吗？
1: 惠施无言以对。即便如此，庄周仍然把惠施当作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庄周，一个喜欢用预言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哲人。庄周从未造访稷下学宫，也从不参与公开场合的口舌之争。不过，他很喜欢与惠施辩论。有一天，庄周和惠施来到濠水边。
0: 你看，河里的鱼游得很从容，他们真是快乐呀。
2: 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他们快乐？
0: 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2: 我不是你，确实不能说了解你，但你也不是鱼，那你也一定不了解鱼的快乐。
0: 你一开始就问我是怎么知道鱼的快乐，那说明你已经默认了我知道鱼是快乐的。
1: 庄周喜欢辩论，但他却认为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继承老子衣钵的庄周推崇人与人之间平淡质朴的关系。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老子说过上善若水，庄周同样喜欢水的虚静恬淡。山水之间，他畅想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逍遥游。

0: 就在庄周寄情于自然的时候，孟轲正怀揣儒家理想，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国君之间。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世界。孟轲喜欢循循善诱，从浅显的道理入手，一点一点把话题引向深处。在魏国，他用杀人做类比，希望能击中魏惠王的心。
1: 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没什么不同。
1: 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没有。
1: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贱马，可是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就是政治杀人啊！当政者还有什么资格做人民的父母？
0: 孟轲用心良苦，但魏惠王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这些。当时各国国君希望听到的都不是这些。眼前是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是各种迫在眉睫或隐藏于暗处的危险。他们急于找到快速强大的良策，以避免灭国之灾。正义、仁爱、亲民，在国君们看来，那是遥远虚幻的，并且毫无力量。这是各国关系最复杂、军事最活跃、局势最莫测的一个时期。战国七雄中，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最为强盛，形成东西对峙之势。于是，各国之间形成了两种外交关系。一种是南北向的弱国结盟，合成一条纵线，联合起来抗击齐国或秦国，这被称为合纵。另一种是位于中间的弱国和两大强国之一结盟，西联秦或东联齐，连成一条横线，攻击其他弱国，这被称为连横。而那些鼓吹合纵或连横的游士，如张仪、苏秦、公孙衍等，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纵横家。纵横家在诸侯混战中如鱼得水，但儒者孟轲不关心一国如何打败另一国，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一次次碰壁后，孟轲再次将目光投向齐国，这个创建了稷下学宫的国家应该是与众不同的，他觉得有必要再试一次。

这是孟轲第二次来到齐国，跟上一回遭受冷遇不同，这次他似乎来对了。他遇到一个看上去很赏识他的国君，新任国君齐宣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对孟轲十分尊敬，将他奉为客卿。 孟轲以为机遇终于到了，他与齐宣王论政，直陈社会积弊，大谈仁政主张，场面有些尴尬。孟轲慷慨陈词，齐宣王有时竟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尽管常被问得狼狈不堪。 齐宣王对孟轲依然算得上宽容，在他眼里，孟轲是思想的先驱和贤德的楷模，他希望自己的臣民都以孟轲为榜样。但是，一心称霸的国君。 不会有兴趣整天谈论仁义道德。另有一个流派的知识和主张，都更加实用有效。齐宣王视其为振兴齐国的利器，那就是兵家。 兵家隐藏在战争背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们是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狠角色。齐国先后出过两位著名的兵家代表，一位是春秋晚期的孙武，代表作《孙子兵法》，被尊为兵学圣典。他的后代孙膑同样是兵家传奇。 孙膑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提出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这才是齐宣王心中可以雄霸天下的力量。

一天，孟轲又来拜见齐宣王，他试图继续游说齐宣王放弃占领燕国的念头。公元前315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派兵伐燕，意欲吞并燕国。齐宣王曾请教孟轲的意见，问他能否取胜。孟轲回答：“燕民悦则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但齐宣王早已有了自己的决定，他只是希望获得这位贤人的支持之名。孟轲想要再劝，齐宣王不想再听。在齐国群臣看来，孟轲口中的民贵君轻、仁者无敌，无疑是可笑的、不识时务的。孟轲意识到自己的期待再次落空，他向齐宣王请辞，齐宣王表示挽留，被他谢绝了。孟轲似乎去意已决。

走到齐国边境时，孟轲突然停了下来。他停留了三天，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三天。很难再遇到一个像齐宣王这样礼遇自己的国君了，一旦离开，毕生的理想将再无实现的机会。只要齐宣王还有实行仁政的可能，哪怕希望再渺茫，他都愿意等待。齐宣王的确想把孟轲留在身边，但就像其他诸侯一样，他也承认孟轲的主张迂远而迫于世情。各国都在变法图强，哪有时间留给收效缓慢的仁政呢？第三天的黑夜降临，孟轲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睡意恍惚中，他感觉一切似幻似真。

曾经的意气风发与梦想背道而驰的现实，最后的一线希望以及大失所望。孟轲知道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等待了。弟子充于见他闷闷不乐，问道：夫子不是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孟轲轻叹一声，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太阳再次升起时，孟轲离开了齐国。他想，也许是天下大治的时期还没有到，那就继续走下去吧。如果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孟轲走过的路，悲壮，但豪迈。

时代，在诸侯国纷纷追求霸道而非王道的时代背景下，他竭力推行的仁政还没有可以落地生根的土壤。但孟轲也并非全然不幸，在富有创造力的壮年，他发现了自己此生的使命，这是莫大的幸事。20多年游历，他收获的并非只有挫败。对使命担当的全力以赴，虽然万分艰苦，却也充盈了他的精神世界。

此后的岁月，孟轲回到家乡。孟轲和先师孔子的命运轨迹仿佛一再重叠，同样的生不逢时，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孟轲也保持了和孔子同样的通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留下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孟轲坚定的修炼浩然正气，他们从未放弃过自我人格的修养。之后2000多年，做一个君子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毕生追求。除了继续教书，孟轲和一众弟子把自己关于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的思想观点写成了一本书《孟子》。春秋战国之际，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论语》已经成书，和孟子一起成为后世儒家必修的孔孟之道。孟轲乐观地说，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宜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被后人铭记的君子三乐由此而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孟轲留下的千古名言，这也是他跌宕人生的真实写照。

0: 浦水边，庄周又在钓鱼。两个楚国使者带着珍珠玉帛，奉楚威王之命来请庄周出仕，而且直接许以宰相之位。庄周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看了看一无所获的鱼筐，对楚人讲了个故事。
1: 我听说楚王有只神龟，已经死了3000多年了，楚王仍将它用布包着，用竹盒装着，珍藏于庙堂之内。请问这只龟是宁愿死了留下骨头让人尊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烂泥中爬行？

楚人想了想回答，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中爬行。他们已经知道庄周的答案。进则儒，退则道，就这样，儒与道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如果说孟轲教导世人如何在世事沉浮之中保持赤子之心，那么庄周则为失意者开辟了一条心灵的归路。他们二人平生是否相见，后人无从得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穿越庙堂，行过原野，老在江湖，最终都在内心找到了生命的归处。

旷立于乱世的稷下学宫，很快就在战火中衰败。当后人凝视诸子百家的舞台，无不被那段时光的丰盈和璀璨所震撼。在那个众生喧哗的年代，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不同观念、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波澜起伏，蔚为壮观。广为流传的至少有十家。他们在思辨中创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言语与故事，留下了恒久流传的文化烙印。由孔子和老子阐发的中国原生思想，沿着星河变幻的轨迹向前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在无休无止的观点论争中，在苦难中，在希望中，许多质朴而深邃的见解逐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直至结出硕果。有多少死亡，就有多少新生。那些喷薄而出的哲思和激情，如同新生命的蓬勃律动，一切才刚刚开始，却无比新鲜，无比生动。

他们的自由飞扬，为中国文化注入了长久的自信和从容。 他们的声音，穿过战火纷飞的年代，穿过喧嚣与沉寂，直击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牧人医学位贴肤治疗贴，穿梭朝暮晨昏，相伴岁岁日常。牧人医，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全省表彰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沈晓明、毛伟明会见受表彰代表。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召开。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今晚举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29号，第八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0: 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公务员队伍致以问候。沈晓明说，全省广大公务员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在实践中干出了人民满意的突出业绩，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为全省党员干部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人民满意体现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体现在廉洁自律上，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干得好就用得好的鲜明导向。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在全省上下营造见贤思齐、为民服务的良好氛围。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公务员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积极作为、实干担当，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完善激励担当作为的制度机制，营造为民服务的良好环境，不断深化组织想干部、干部想工作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氛围，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会上表彰了28名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44个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88名暨一等公人员，4名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就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紧盯重点任务，对症下药，靶向施策，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2: 在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决战决胜的政治担当，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松劲懈怠心理，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0: 沈晓明强调，要坚持不懈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好整治，统筹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整治项目。

0: 目，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效。
1: 要动真碰硬，抓实案件查办，深化领导包案、挂牌督办等方式，加力处置存量问题，深挖问题背后根源，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0: 要全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认真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进一步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信访问题化解时效、质量的检查，广泛听取群众对信访事项办理的评价。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查改治并重，把集中整治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村巡查等结合起来，强化科技赋能，堵塞制度漏洞，实现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教育一批干部。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好分类评价，发动群众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郭灵济出席。
2: 29号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时刻清醒警醒，持续严抓严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在观看三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并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责任极其重大，教训极其深刻，形势极其严峻，一体推进历次会议部署和安全生产各类专项行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持续落实三查一曝光两闭环举措，着力提升企业自查意愿和部门检查质效，突出抓好问题整改，抓好中央省级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消耗清零，集中攻坚深层次安全短板，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烟花爆竹、水上交通、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突出抓好监管执法，坚决纠治监管缺位、执法宽松软、以罚代管等问题，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水平，突出抓好治本攻坚，持续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加快推动重点行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坚决抓好森林防灭火，强化监测预警响应，科学高效安全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毛伟明强调，要狠抓各项工作责任落实，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国庆长假将至，要加强重点防控，严格应急值守，全力保障节假日安全稳定。省领导蒋迪飞、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3: 29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教育事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155专项规划。
0: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教育事业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会议强调，要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健全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夯实应急救援力量支撑，提升基层基础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持续放大一带一步区位优势，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不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低空经济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湖南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优势，做大低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有序拓展公共服务、低空物流、文旅消费等多元应用场景。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公安发展规划、湖南省155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规划、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草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长沙市核心商圈，走访政协委员所在的重点商贸企业，围绕提振消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在长沙国金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商场客流与经营状况，仔细询问品牌入驻和促消费政策落地等情况。在博悦酒店，调研组详细了解住宿餐饮消费情况，重点听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诉求。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调研组现场逐一回应，表示将充分运用政协协商民主渠道，认真梳理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推动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毛万春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部署要求，立足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业态，释放消费潜力，全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提质增效。要紧扣企业服务年部署，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促消费政策举措。希望长沙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释放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优势，在扩大内需中培育新动能，为打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4: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金鹰。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
3: 今天上午，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在长沙举行，这是金鹰节历史上首次为微短剧设立专属荣誉板块。这场典礼不仅为微短剧创作者搭建起更广阔的舞台，也用实实在在的鼓励鼓舞更多人推动微短剧朝着高品质精品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5: 从一块小小的屏幕出发，近些年微短剧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头雁。今天他站在了金鹰节的聚光灯下，典礼现场揭晓了本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的25部年度微短剧，以及年度制作方、年度编剧、年度导演、年度男演员、年度女演员等多项荣誉。微短剧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
6: 今天我来经历这么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这个时刻，我也感到传统的东西如果加上现在短剧辅助的话，会变得别具特色啊！而且我觉得是势头是越来越好。
7: 咱们微短剧都已经上金鹰节了，那就是真正是我们上了桌面了。我还蛮感谢这个时代，然后通过微短剧这样一个形式，拉近了我们创作者跟观众的距离。
5: 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导演、编剧、演员们投身微短剧领域，探索新表达。短片幅高密度的叙事特点，让他们不断尝试新的镜头语言、叙事节奏，也让行业看到了微短剧的更多可能。
6: 这几年就是由于它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才设立了这个奖项。我觉得微短剧的赛道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8: 我看到了我们文艺事业的繁荣，而且他们身上特别有朝气、有活力。
5: 今年以来，推动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持续叠加。9月1号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规划表述、行政计划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行业明确的发展方向。未来微短剧还将走向哪里，也成为在座所有从业者共同的思考。
9: 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媒介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非常难得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10: AI 来了之后，这个形式样式可能它会更丰富，所以说作为真人实拍剧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内容本身，凸显人在一个片子里的价值。
11: 不管未来发展怎么样，要去拥抱每一个 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一些新鲜事物，然后我们可以接触不同的题材，传递好一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
12: 我们要更多的去挖掘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历史当中这些好故事，在精品微短剧的内容上去深耕，做出更多观众更加喜欢的一些好的作品。
2: 昨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沙橘子洲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位文艺工作者走进长沙夜色，沉浸式品读长沙城市底蕴。
5: 在橘子洲上，文艺工作者们坐上景区小火车，一边欣赏湘江两岸的美景，一边打开了话匣子。从山水洲城的烟火气，到湖湘大地的人文底色，再到深厚的红色历史文脉，大家交流得不亦乐乎。
13: 长沙其实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边的影视文化，感觉影视文化在点亮这座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又在滋养着这边的影视文化。
14: 这是一个不缺少文化的名城，也看到了红色文化，大家在长沙这座城当中寻找信仰，看到了饮食文化，大家在这座城当中呢寻找烟火人生。
15: 坐着这个观光小火车，看着湘江两岸的风光，吹着淡淡的秋风，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享受。
5: 嘉宾们还观看了实景剧目《花开橘洲江天暮雪》，光影交织，将湖湘历史意境与现代舞台技术融为一体，让在场文艺从业者直观体会湖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成果。观演结束后，大家还开展了沙龙交流研讨，围绕本土文化怎么写，外地人能看懂，本地人有共鸣，技术怎么用才能让观众记住等主题，为电视文艺创作与城市文旅双向赋能提供思路。
16: 金鹰节它不仅仅就是一个这些演员呐、这些导演们的一个盛会，也是我们人民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加接地气的这么一个金鹰节。
5: 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为电视文艺工作者搭建起走出演播厅、贴近现实生活、汲取创作养分的实践平台，将艺术灵感与湖湘实景深入融合。文化品牌与城市形象双向赋能，也体现本届金鹰节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主题。昨天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提名表彰颁授典礼举行。典礼以“收获自己、收获艺术、收获未来”为主题，提名及肯定。本届入围作品代表了中国电视艺术的高水准与高品质，现场共为11个奖项的提名者颁授荣誉，其中电视剧作品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8部，编剧、导演、主持人、男配角、女配角、男主角、女主角各6名。
3: 昨天下午，长沙七彩盒子里一间演播厅里坐得满满当当。第16届金鹰节平行专题研讨会《新青年：中国视听艺术新力量》在这里开场。舞台中央的话筒这回更多的递给了年轻人。
5: 95后制片人张书维的视角很实战，他做《追风者》《北上》《微暗之火》是最年轻的制片人之一。他讲的是怎么发现新人导演、新人编剧，怎么在市场和创作之间找平衡。
17: 观众可以看的媒介太多了，长剧、短剧、慢剧等等，因为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们更要扎实的把故事做好。我觉得归根究底是把人讲好，把人所处的时代去深挖，去让这些故事可以被现在的观众共情。
5: 编剧原子弹上台，他写过电视剧《欢乐颂》，也写了《山花烂漫时》，聊的话题是如何塑造多元而立体的女性形象。他的观点很直接，别老盯着大女主模板，城乡的不同阶层的女性故事多的是，关键是有没有那双发现的眼睛。
18: 创作本身内核可能是不太会变化的，因为我觉得人性就说白了，从《红楼梦》对吧，你甚至往前诸子百家，那个时候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但创作的形式可能会有巨大的变化。
5: 导演杨亚洲站上台时先讲了个老故事，他说自己22年前拿过金鹰奖最佳导演，这次带着沉默的荣耀又提名了。杨亚洲拍了半辈子现实题材，空镜子、浪漫的事、美丽的大脚，一步步都是扎在生活里的戏。
19: 22年就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些变化大家有目共睹，这是一个好兆头。还得是落到讲故事、塑造人物，不要再给眼睛拍的太多了，要给心灵拍，要拍的那些温暖和感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作的本。
2: 金鹰换新，勇立潮头。今晚7点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正式开始。 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将现场直播。现在让我们跟随现场记者孙小倩的脚步，去看看这个属于电视人的光影团圆夜。小倩。
20: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湖南广电七彩盒子的 F 厅。那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今晚金节颁奖典礼的舞台了。虽然说呢，距离我们晚会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场的气氛啊，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的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场了。我们金的舞美元素呢，已经就位。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年金节的这个颁奖典礼的主题设计呢，是以这个精英浪潮为主题。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精英的化作奔涌的浪潮，也是有这个光影流转之意。那今天晚上啊，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颁奖环节了。我们今晚的颁奖仪式啊，主打一个沉浸式的片场的设计，一个片场的台前幕后串联起啊，整个我们的颁奖仪式主打一个场景化的颁奖。那今天晚上啊，我们最佳这个电视综艺、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等12项大奖，以及我们金鹰奖的特别荣誉，都将在亿万观众的期待下揭晓。那到底谁能够捧起金鹰的奖杯？所有的期待都将在今晚揭晓答案。那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7点半准时锁定湖南卫视和芒果 TV。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如此。
2: 好的，谢谢小倩的现场报道。
3: 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共吸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企业参展。
0: 本届瓷博会以“千年瓷都，五彩醴陵”为主题，展览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5大展馆、1350个标准展位。现场老字号红官窑带来多款系列产品。
21: 传统的设计是重工重彩，但是我们这一套呢，通过大量的留白，展示的是花朵的精致工艺的一个特别性。
0: 既要把陶瓷产品做新做精，更要把传统陶瓷技艺留住传好。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带来3维扫描与数字建模技术，依托手持扫描仪，只需要5分钟就能完成陶瓷器物形态色彩的全方位采集。在工业电磁展区，这款 GIS 装配套管是变电站核心元器件之一，目之所及的棕色部分都是醴陵工业瓷。这类瓷件强度高，抗压能力强。据了解，本次瓷博会将持续到10月3号，期间将陆续开展多场特色主题活动。
2: 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开打，湖南选手魏雅欣搭档蒋振邦以2-0击败印尼组合，成功夺冠，帮助中国队实现亚运会羽毛球混双项目卫冕，这也是体育湘军在本届亚运会中斩获的第10枚金牌。
22: 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公市综合体育馆，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将会进行羽毛球混双的决赛，咱湖南选手魏雅欣将会搭档蒋振邦对阵印尼的选手。
23: 第一局比赛一开始，双方就陷入了焦灼状态，比分交替上升。中间环节，印尼选手在几次连续对拉中得分，比分一度来到18-13。关键时刻，魏雅欣他们及时调整状态，稳扎稳打，一路将比分追平。第一局最后一球，双方互不相让，多轮对拉中，蒋振邦多次后场扣球都被对方化解。最后时刻，魏雅欣精准捕捉羽毛球落点，完成网前扑杀，印尼选手反应不及，将球打出界外。第二局开场，魏雅欣他们逐渐找回了自信，牢牢掌握住了赛场主动权，以大比分优势锁定了胜局。
5: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20号至24号在张家界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州、17个民族县市区的31个代表团参与。竞赛设高脚、秋千、板鞋竞速、龙舟等10个大项、154个小项。
0: 28号到29号，第4届岳阳市旅游发展大会在临江市举行。大会围绕“大美江湖，游钓临江”主题，依托临江得天独厚的江湖山水、垂钓文化与浮标产业资源，推出3大主体活动及6项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覆盖国庆假期。其中，金秋垂钓大赛吸引来自全国512支队伍、1024名钓手同台竞技，为垂钓爱好者搭建比拼平台。
5: 今天，怀化市社保卡场景建设促消费活动启动，投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惠民权益。作为全省社保卡文旅场景建设试点，怀化建成55处标准化文旅应用场景 A 级景区、红色教育基地、公共图书馆实现社保卡刷卡入园，全市200多家商户、1200多个门店支持社保卡会员折扣。近日，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南县垛干洲区域首次观测并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湿地里觅食。彩环对栖息地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前区域内已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等多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预计十月中旬陆续迎来越冬候鸟。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呢。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2: 带什么东西？
1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听我的，
16: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我已经干不动了，早就想把班主的位置让给你了。
2: 您呀，还是容我自己跟自己胡闹。
1: 这班主我得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3: 金徽班什么时候变成诽谤会的？我要是真不乐意，怎么着，还能有个三刀六洞？
1: 金徽班的班主，千金难买，菊坛至尊。
2: 就因为如此，这班主我才万万不敢当。
1: 这事儿让弟妹知道，他得疯了。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4: 那我是不是有看过？
5: 你应该没见过我弹钢琴吧？
4: 嗯，也是吧。我的记忆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
5: 哈，没事啊。哦对，这个是我跟你姐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请笑纳。
4: 啊，不用了，平常都是你跟姐在照顾我跟徐岸，我们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如果再收下这份礼，我们会更不好意思的。
5: 你们俩呀，千万不要拒绝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你们的祝福，好吗？这个物归原主了。
4: 这戒指怎么会在姐夫那儿啊？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5: 怎么会呢？赶紧戴上。
4: 嗯，
5: 这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啊。
4: 谢谢姐夫。
5: 甭客气。
6: 原来你们在这里约会啊，还吃得这么开心。明浩，原来你不陪我去跟客户吃饭，就是为了这个丫头。
4: 姐，
6: 叶一婷，你想干什么？
4: 我怎么了吗？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鬼鬼祟祟的背着我勾引你姐夫。
5: 哎，说什么呢？啊，这是你亲妹妹。
4: 姐，你误会了，姐夫请的是我跟徐岸。
6: 你还记得徐岸啊？要不要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诉徐岸？你在人前装得温柔善良，可是背地里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见到男人就想勾引。
5: 你住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6: 我说错了吗？秦明浩，我告诉你，你立刻给我走。
5: 我今天晚上请人家两口子吃饭，你就这么搅局是不是？啊！
4: 我先回去了。
5: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6: 不行，我不许你送他走。
5: 放开！

0: 姐夫，你真的确定不回去看姐姐吗？
1: 现在不能回去，现在回去了，她肯定要借题发挥。我跟你说，你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对她还是很了解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抱歉，让你那么尴尬。
0: 肯定是因为姐姐很爱姐夫，因为太爱了才会怕失去。哎，网络上不是也说吗？结了婚的女人，有时候对自己的女儿都会产生嫉妒。姐夫，你就体谅一下姐姐嘛。
1: 那不体谅又能怎么样呢？是吧？哎，哎，对了，你刚才那饭肯定也没吃饱，这样，咱们去前面那家再吃点吧。
0: 哎，不行不行，当新娘子就得饿肚子，不然的话我就穿不了明媛姐送我的那条婚纱了。
1: 饿肚子？我都听见你肚子在叫了。
0: 那也不能理他。总之，那我先走了。
1: 我送你啊。
0: 那不用了，我还得去徐安那里让他看看婚纱。
1: 哦，那行吧，慢点啊。
0: 好。姐夫，回去的时候不要跟姐姐吵架，因为你跟姐姐是我跟徐安的榜样。
1: 好。
2: 哎呦，赵飞你慢点，叶青你别坐着不动，搭把手啊你。
3: 哎呀，大嫂啊，送快递的平常都是自己拿进来的了。
2: 你这是什么话呀？赵飞是外人吗？慢点啊。哎，我来我来。哎，快帮忙，这么多东西。哎，
3: 真是够轻的。
2: 没事的，没那么重，就被子。还有吗？
4: 没有了。戴震嫂子，一听结婚，到时候我也意思一下。你看你这儿还缺什么？哎
2: 呀，什么都不缺，你就别客气了啊！
3: 哎呀，谁说的？缺钱呢？你给吗？
4: 红包吗？
3: 当然了。
4: 一听结婚，我一定会封一个大大的红包的。
3: 你不要只封个100，然后里面塞上报纸。我跟你说啊，一听那个酒店是4星级的，光一个人吃一顿就得200多。你跟赵瑞一起过来，至少得封500。
2: 我说什么呀，叶青啊，红口白牙的找人家要红包啊？先喝点水，你别理他。
4: 好，
2: 孩子们结婚你一定得来，咱们都跟一家人似的，别红包不红包的，给红包见外了啊。
3: 怎么了？医生也给徐安跟一婷送红包啊？难道他也是外人吗？
4: 红包，我当然会给的。嫂子，我先走了。
2: 哎，辛苦了啊！你什么意思啊？掉钱眼里去了？为难赵飞干嘛呀？他要养儿子，还要养那个不干活的什么侯大哥，容易吗？还找人家要钱，还给人家定标准呢？你是不是想告诉人家，我嫁女儿就是为了赚钱啊？
3: 反正我跟你说，我不是为了要他的钱，我看到他就火大，我一定要气气他，
2: 还气气他，
5: 哼！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打情骂俏吧？
3: 谁跟他打情骂俏啊？我跟你说，他不给红包，不许进来。切！
6: 哼！哎呀哎呀的，你老这么叹气，要吸引我注意啊？
4: 你是整天三宝一倒不知道烦，下个月涨房租，钱呢？
7: 赵瑞考试补习班又是钱，
4: 一听结婚要随份子钱，你不让我探，你给我钱啊？
6: 那咋办？说不定下个月也许会有转机呢，是不是？
4: 算了吧，你还是提前打包吧，我估计咱俩都是被赶出去的命。
6: 真那么惨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干着急也没用。哎，对了，你是不是为了那个斗鸡眼着急啊？
4: 什么斗鸡眼？
6: 就是瓦罐汤那家姑奶奶，经常给你送饭的那个。
4: 你怎么乱给别人起外号？你才斗鸡眼呢！
6: 我跟你说，大飞，那个斗鸡眼对你应该还是有感情的。上回见他，我就看出来了，他看你的眼神啊，从里边往外冒火花，那嗖嗖的。我觉得你要是不嫌弃人家是老姑娘，就把人家给收了吧。
4: 你胡说什么？我跟叶青很清白的。
6: 清白？ 就是因为你太清白了，所以人家一看见你就气鼓鼓的，一副恨嫁不成的怨妇德行。我倒觉得吧，你应该搞得不那么清白才好。
7: 我怎么把你这种人带进我家，整天忙帮不上还来烦我。我警告你啊，你这些话不要对着赵瑞说，让我知道我就把你轰出去。
6: 你也别整天逼着赵瑞学习学习呀、啊，我觉得你适当的时候应该教赵瑞一下，谈谈恋爱呀、啊，享受一下人生什么的。别等赵瑞长大以后跟你一样，一见女人手心就冒汗。
7: 你还说我？你自己不是单身？
6: 我单身那是我喜欢自由啊，现在我不想单身了，我想安定了。我还告诉你，我很快就有老婆了。嘿嘿嘿嘿嘿。

0: 小娟，你美丽的笑容将我疲惫的灵魂安抚，感谢你，小娟，你的好哥。
1: 傻笑什么？中彩票了？
2: 比中彩票还高兴呢。
1: 这有什么比中彩票还高兴？
2: 奶奶，你觉得我漂亮吗？
1: 什么？你漂亮吗？
2: 啊。奶奶，你说我是不是那种让人见了会忘记烦恼的女人呀？
1: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2: 啊？
1: 我该怎么说？小娟啊，你真的很漂亮。
2: 真的呀？
1: 尤其是很专注工作的时候很漂亮，吃东西的时候也很漂亮啊。
2: 我就知道 我有漂亮的时候就好了。哎，奶奶我上去工作了啊。
1: 看来夸的还真有用。哎，
3: 秦总。
4: 徐总监才下班啊？
3: 对。哎，对了，那个谢谢
4: 啊，
3: 那件婚纱的事。
4: 哦，一听跟你说了，你作为齐乐的第一才子要结婚了，我总得祝贺一下。作为老板的我总要给一些表示嘛。
3: 哎，可别，您这说的我这心里面怪不好意思的。那我只能努力工作，加班加点的报答您了。
4: 哎呀，按照我奶奶说的，咱们肯定是工作上的八字比较合。
3: 那也行啊，总比什么都不合要强。哎，秦总，我先走了，我家里还有事儿。
4: 好，
3: 拜拜。
5: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我开好红酒等你回来，拜拜。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依山姐啊，我上次真的都找遍了呀，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你确定玄还藏着吗？
0: 笨蛋，废物！让你不用晚上去找，白天玄也不在家，晚上万一下班回来再遇到你呢？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我马上走。

0: 依婷，依婷，我回来了。
1: 依婷，依婷。

0: 依婷。
1: 妈，
0: 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1: 可能是今天工作太忙了，有点累。
0: 马上要结婚了，可不能生病啊。
1: 我先进去休息了。
0: 啊，去吧。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看见依婷姐在屋子里哭，哭得可伤心了，是不是和徐岸吵架了？啊？
1: 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要去问姐姐吗？依婷。
0: 婷，怎么了？啊，跟徐岸吵架了？没事的。哎呀，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没出什么事吧？妈，我只是觉得舍不得你。真的？嗯。想到结婚之后，就不能常常跟您撒娇，要自己管自己了。哎呀，哎呀妈呀！
1: 你吓死妈妈了，我还以为是傻丫头，你随时都可以跟妈妈撒娇的呀，啊？嗯，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你自己做了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跟妈妈撒娇的，知道吗？
0: 谢谢妈。
1: 来，妈，哎呦，妈妈一直都在，一直在。
2: 明浩啊，嗯，
3: 你饿了？哦，饿了。
2: 那我让娟姐帮你做点吃的。
3: 哎呀，人都睡了，我就吃点水果就得了。依山还没回来啊？哦，应酬去了。
2: 奶奶呀，每天都在为你们生孩子的事儿操心。你跟依山没有什么计划吗？
3: 哼，妈，您可真逗，不放过任何一个问我这事儿的机会啊。
2: 那当然了，你怎么会了解我们的心情啊？哎，每次呀，我跟你爸到公园，看见那些领着孙子遛弯的老人，我们都羡慕得不行。嗯，
3: 您这岁数也不大啊，这么年轻就当奶奶，早了点吧。<笑>好，你呀。
2: 就知道甜言蜜语的哄我，到时候奶奶问你，我看你怎么说。
3: 到时候再说，嘿。
1: 依山，回来了。
4: 嗯。
1: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4: 不用了，我累了，我上去休息。

0: 依山，你消消气儿啊！你刚才对我妈那什么态度啊？
1: 我能怎么跟你妈说话？难道我要跟她说我老公约了我的亲妹妹，然后让我看见了，接着呢，我老公就把我妹妹拉走，把我一个人丢在餐厅里吗？
0: 好，依山，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1: 我约的是人家两个人，
0: 那好啊，人呢？徐安在哪儿啊？哼，肯定是徐安看到你们两个更般配，所以找个借口不来了。那我岂不是扫了你们两个的兴啊？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依山，你到底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你又去约了小姨子吃饭，还去了那么浪漫的地方。我当时看到，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
1: 特别般配，就像约会中的情侣呢。
0: 你现在可以去打个电话问一问，我是不是约了人家徐安两个人吃饭？那约了，约了又怎么样？你就要推了我的饭局吗？约他们两个什么时候都可以约，可你知道吗？李局长还有陈董事长很忙的，不是随时都可以约到他们的。
1: 老婆，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我跟这李局长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0: 我是你老婆，我的事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
1: 啊！我认为你跟这个李局长也可以不吃这顿饭，完全可以的。哼，
0: 是啊，因为你要约会更重要的人是吧？那个人就是叶一婷，我知道你约他，你喜欢让他勾引是吧？
1: 你闭嘴！依山，你到底怎么了？你还是不是我那个爱丽丝？
0: 我不是，我不是爱丽丝。我告诉你，你常常说什么我不是以前的叶一山，我告诉你我不是。我已经很讨厌你这么跟我说话了。你现在要找一个更能逗你开心的人是吧？我告诉你，我讨厌你们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我讨厌你们的虚伪。
1: 好，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好吧？ 咱不吵架了，依山，吵来吵去实在是无聊啊，解决不了问题。你别生气了，你听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我原本呢是想咱们两个人一起请人家两口子吃个饭，咱们一起把这个礼金送给人家，对人家的婚姻是一个祝福。但是你有事儿， 你非要请那个局长吃饭没关系，你去你的。我是他姐姐，礼金为什么不是我给，要你去给？好，你是他姐姐，可我不是也是人家姐夫吗？你给我给都一样，就是一份祝福。再说了，我当姐夫的就算单独约小姨子吃个饭，这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
2: 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说出你真正的想法了。
3: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你？啊！你非得把我跟你妹妹说的男盗女娼你就高兴了是吧？你非得搞到最后我不理你们全家人你就高兴了是吧？你想怎么样你到底？你疯了是不是？
2: 你为什么冲着我喊啊？
3: 我没法不冲你喊。我告诉你，这日子我过够了，我不想跟你过了。

0: 依山，
1: 妈，
0: 昨天晚上没事吧？
1: 没事啊。
0: 你妹妹的请柬呀，我们收到了。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千万别客气啊。
1: 嗯，谢谢妈。对了，我先走了。
2: 哦，依山，你等一下。
0: 妈，什么事儿啊？
2: 依山，你昨天为什么要跟明浩发那么大脾气啊？你知不知道，明浩昨天晚上在书房睡一宿啊？你早上见到他，啊，招呼都不打，扭头就走，像话吗？
0: 你们吵架了？
3: 是啊，昨天晚上吵得可凶了，我睡得那么死都听见了，说是明浩偷偷给小姨子钱什么的，所以就吵架了。
1: 娟姐，你的耳力真的很好。
0: 明浩给依婷钱？
1: 哦，
0: 那肯定是结婚的礼金，那很好啊。为什么要吵架啊？
2: 不是为什么要吵架，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老公？你们夫妻俩吵架很平常的事，但吵归吵嘛，你们俩吵完之后还得让他舒舒服服的睡在他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你更要给他预备早餐。他是你老公啊，他要陪你一辈子的啊，你不把他照顾好了，他身体弄坏了，你很高兴吗？
0: 妈，依山呢肯定是在气头上，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啊。
2: 不管怎么样，你妹妹的婚事你爱怎么就怎么，以后啊你不可以这么对明浩，知道吗？
4: 奶奶，您听我说两句啊，不是您想的那样。哎，您别听娟姐瞎说，我没吵架，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就是回来晚了，工作比较劳累，不想打搅她休息，就睡书房了，就这么简单，没吵架。
3: 不是吧，我听的可是真真的。
4: 娟姐，
1: 对对对，奶奶，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明浩吵架了。还有明浩以后有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管他了，这样好不好？
2: 这样就对了，吵什么架嘛，我还等着你们给我生重孙子呢。

0: 上去吧，乖。
1: 亲爱的，你还没亲我呢。
0: 嗯，好，来。嗯，好了，我不能待得太久，一会儿让医生姐看到了，又该骂我了。
1: 他现在也管得太宽了吧？我男朋友送我上班，怎么还不能让人看了？
0: 哎呀，你不懂的。
1: 现在依山姐就跟那个讨厌的徐公子一模一样。
0: 胡说什么呢？怎么能这样说依山姐呢？你忘了她是怎么帮助我们在一起的？
1: 我就是觉得她脾气太讨厌了，老拿我当奴才使唤。哎，你不知道，我在齐乐就是她的小丫鬟。
0: 嗯，好了好了，那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咱们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的。
1: 知道了，我继续忍吧。
0: 嗯。
2: 果冻海，
3: 哇，太美了！
4: 哇，这个海，
5: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7: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8: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5: 哇，好开心，
7: 好好玩啊，
2: 好刺激啊，
9: 一点也不吓人。
10: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11: 好！
2: 天哪，
10: 紧张吗？啊，
12: 吓死宝宝了！
13: 你不要恨我啊！
14: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5: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6: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7: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0: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8: 周五晚10点，蚂蚁。